0: 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3: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4: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5: 他能给你想要的一切。
6: 你怎么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2: 这个签我不会签字。
5: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7: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8: 我想找一个人给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吧？

0: 是在马路上的感觉简直太棒了。
1: 丛林越野车在星源赛车里可是姐姐般的存在，性格高冷得很，在她眼里其他赛车都是些不懂事的小屁孩。
2: 星源赛车不是人工智能吗？为什么每辆车的性格还能这么迥异啊？
3: 陈飞，迥异那是什么意思啊？
4: 谁有空帮我抠抠耳朵呀？
1: 因为他们可是高度进化的人工智能啊，性格鲜明，说明他们先进啊。
2: 那好吧，
5: 丛林越野车，今后宇宙守卫队和龙战士就拜托你了。
0: 不好意思，但我对那个小屁孩不感兴趣。
5: 陈飞他不是一般的小孩，作为龙战士，他战斗意志非常强烈。
0: 在我看来，就是个小屁孩。
1: 放心吧，陈飞，你和丛林越野车一定能合作得很棒。
2: 真的吗？
1: 但愿能说得像你那样。我觉得嘛，伙伴就像书本一样，当然是越多越好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不好，系统突然检测到有未知敌人出现，更糟糕的是还感应到了次元扭曲的迹象。
0: 危险！
5: 海莉，快点放下手上那本书，快！竟然消失了。
2: 痛死我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3: 这里是什么地方？
4: 这地方可真够荒凉的。

0: 那里好像飘着什么。
1: 喂，干什么呢？你们几个是什么人？速速报上名来。
0: 你先说你是谁。
1: 我可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2: 孙悟空？
3: 天哪，不会吧，
4: 这不是只在小说里才有的角色吗？
5: 真的假的？我一直想见的孙悟空。
1: 那还能有假？哪个不长眼的家伙还敢冒充我齐天大圣？我现在正陪着师父和师弟们西天取经呢。
5: 天哪，我见到真的孙悟空了。
0: 等等，这是在拍什么电影之类的吗？
1: 拍电影？那是什么？俺老孙看到天上有道奇异的光束，就过来瞅瞅。你们几个小娃娃从哪里冒出来的？
6: 悟空，发生什么事了？
1: 师傅，这里有几个家伙非常可疑。
5: 哇，是唐三藏和白龙马。
6: 见过施主。
5: 哦，还有猪八戒和沙和尚也在。
7: 你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名字？
8: 肯定是偷偷打探过我们。师兄们，别跟他们废话了，上吧。
1: 八戒，沙师弟，
8: 跟住他们。
4: 怎么，是要比试的意思吗？
1: 这个铁箱子竟然会说话，肯定是妖怪。
7: 埋伏在这里想干什么？
8: 快快束手就擒。
6: 住手，大家都冷静。
0: 等等，这都什么跟什么呀？这到底什么情况？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5: 这还不明白吗？我们一定是进到小说里面了。好耶！
0: 你说什么？
9: 你们快看这个。没猜错的话，陈飞他们进到小说里面了。
0: 怎么可能？
9: 好像是真的。
0: 洛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9: 我猜测这一定跟刚才感应到的未知敌人和次元扭曲有关，有东西把他们拉进书里了。
10: 那糟了，我们得赶紧去救他们呀。
9: 可我们要怎么救呢？
1: 就让你们瞧瞧俺老孙的厉害。
4: 哼，你对星元赛车的力量一无所知。
0: 停，都别吵了。
5: 别忘了，我们在小说里呢，不能冲动，搞不好会改变故事情节的。
4: 不会吧，
3: 真的假的？有这么严重吗？
6: 故事？你们到底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0: 其实我们来自现实世界，而你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小说里面的世界。
1: 你说这是小说里的世界？当我们是三岁小孩呢？
7: 这里才是真实世界。
8: 倒是你们几个穿着奇奇怪怪的衣服，赶紧交代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0: 这个怎么办？跟他们完全沟通不了。
5: 其实也不怪他们，会说话的猫，会说话的汽车，还有你这个龙战士，任谁见到都会觉得可疑的。
3: 啊，危险。
4: 那个又是什么？
5: 不知道啊，书里没有出现过。
6: 徒儿们，小心应对。
1: 难道是妖怪？
7: 我乃是次元魔神，从今往后，小说世界由我来统治。
0: 次元魔神？
5: 难道我们被卷入这个小说世界，就是因为这个次元魔神？
0: 肯定是。让我来对付他。
5: 绝对不行，你不能出手，书里没有龙战士这个角色。
0: 那怎么办？
5: 这个任务要交给这里的主角孙悟空才对。
1: 哼，你这妖怪好大的口气，看来要给你点颜色瞧瞧。
7: 跟着他，
8: 大师兄加油。
1: 金箍棒既然你喜欢斗数量，那我就陪你玩个痛快。
0: 真是太帅了，
5: 大圣加油啊！
7: 竟敢在我面前耍花呀。

0: 大师兄，大师兄，你没事吧？有两下子，
1: 不好，竟然连悟空也胜不了他。
2: 孙悟空也怎么会？啊！分析有结果了，他叫次元魔神，这次的敌人很棘手，能轻松跨越次元壁垒，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自由穿梭，这下真的有点麻烦了。洛轩，那我。
3: 凯莉，看来我必须要出手了，让他见识一下龙战士的力量，保护小说世界的重任就交给我们了。
4: 龙战士，星云，变身！
5: 那是吗？
4: 竟然变成巨人了！
3: 难道说这帮孩子是变戏法的？
6: 搞什么？
4: 我是龙战士。你说你叫次元魔神是吗？还想统治小说世界？只要有我在，绝不可能。
7: 这就是龙战士，
8: 没错。
7: 他真的能行吗？那个小屁孩看起来完全不是次元魔神的对手啊。
9: 他会证明给你看的。
4: 接招吧！

0: 我是亮丽吗？我才是这儿的真正主角。你们这些小配角都给我靠边站吧！
1: 就凭你还想做主角？先问问我龙战士答不答应吧。
2: 你们俩说什么呢？可别忘了，这还有我这个正宗的主角呢。
1: 龙战士，你最棒了！
3: 陈飞，坚持住啊！
0: 陈飞，跟我合体吧！
4: 那来吧，光速凯撞，疾风瞬移形态。

0: 没错吧，他竟然跟铁箱子合体了！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
1: 这也太帅了！别眨眼哦，全，耶！就这，太慢了！
2: 准备，速战速决吧！正有此意，疾风双刃，铁剑，结账吧！
3: 攻击都没弹开了，
4: 陈飞，我必杀你一把，
1: 没问题，疾风天翔斩！
4: 什么？我的疾风双刃竟然伤害不到他？
3: 你在挠痒痒吗？看我的吧！陈飞，这次换我来对付他吧。
1: 光速开撞，
4: 烈焰冲锋形态。你们看呢？他的样子又变了。难道是用了什么障眼法？才不是什么障眼法呢！准备好了吗？当然，看我一招制敌，烈焰冲锋剑。哼，你就会这一招吗？
1: 是时候结束战斗了，看我的冲锋剑斩！好强的防御力，居然被挡下了，
2: 这下可怎么办呢？
5: 什么时候结束，由我来决定。烈焰再见。

0: 但是，
1: 别白费力气了，我才是这本书的真正主角。龙战士有危险，
2: 果然那个小屁孩还不能担此重任。
0: 你错了，他是个真正的战士，他们几个都尽了全力，
1: 可是很显然他的实力还远远不够。
2: 陈飞没那么容易被打败，不信你看，我说了，他有着强烈的战斗意志。
3: 我们的战斗还没有结束。
4: 哈哈哈哈，我的铠甲可是完好无损，我才是真正的主角。
3: 你不配当主角。告诉你，西游记是我从小到大最喜欢的故事，给了我很多的勇气。你根本不懂，还把这个世界搞得乱七八糟，想要当主角。像你这样的家伙根本没有这个资格。
5: 哦，龙战士。
6: 这小子还挺有骨气。
7: 妖怪，管你是主角配角，这是我们的世界，不欢迎你。
8: 劝你趁早离开，否则就对你不客气了。
4: 废话可真多。
3: 就算是小说世界，我也会守护到底。
6: 只要我一个，风头不能都让你抢了。
7: 统统快快打一场吧，
8: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的厉害。
9: 太棒了，大家一起上肯定能够打败四元魔神。
0: 现在相信我的话了吧？
10: 但是不知道他们还能撑多久啊。
9: 怎么办？要是我也在现场就好了，就没有什么办法。
10: 我找到能够冲破次元壁连接小说世界的办法了，陈飞他们有救了。
0: 太好了。
10: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那不是恒星能源和无尽金属吗？
10: 没有哪个怪兽可以抵抗这两样东西的诱惑，所以只要将它们靠近书本，次元魔神肯定会感应到并主动打开次元之门。
11: 一旦次元之门打开，大家就可以出来了。
0: 等回到现实世界，一定要好好教训那个家伙。
9: 当然，我也会助龙战士一臂之力的。
0: 赶紧开始吧。
4: 是能量波动。

0: 看样子这方法对了，怎么回事啊？四主播是要逃跑，
1: 不能让他跑了。
2: 陈飞，快追上去！喂，等等我呀！凯莉，快坐下来。嘿。
3: 竟然回到现实世界了！终于回来了，好耶！
1: 奇怪，这是哪里啊？怎么连天路也跟着过来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3: 把你手上的能量交出来！啊，
1: 先过了我这关再说。
0: 我们还没有打够呢。
3: 陈飞，跟我合体吧。
0: 真的吗？
3: 跟我说，光速开装，极光守护形态。
0: 好的，光速开装，极光守护形态。切！

0: 哇！快看呐，陈飞又解锁新的形态了。哦，
1: 没错，极光守护形态可是最强的防御形态。
2: 上吧，陈飞！
3: 这次彻底现身你！呀呀！呀！
2: 竟然把攻击弹开了！
3: 这种感觉真是太棒了！
2: 又来了。

0: 你这家伙，只要打败你，我就可以真正成为小说世界的主角了。
1: 想得美，有我在绝不可能。你没事吧？
2: 好着呢，我齐天大圣那么容易就被打中吗？让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1: 丛林战斧，哇，好酷的斧子啊！
2: 可恶，这家伙怎么这么难缠？
0: 这次轮到你了，战士，魔神烈焰剑。他竟然等下来了！
3: 陈飞，用丛林避雷彻底解决他。
1: 没问题，四元魔神，别再妄想当什么主角了，因为无论是小说世界还是现实世界，都没有你的畏惧。

0: 我成功了，太棒了！
1: 不好，次元之门马上要合上了。
2: 龙战士，很荣幸能够和你一起并肩作战。我要回到我的世界，继续前往西天取经了。有缘再见。
0: 好，有缘再见。
2: 哟吼！

0: 这个怪兽确定就是宇宙甲虫无疑了，这家伙可是恶名远扬，不少星球都遭了殃。
1: 对，我在泰克诺星球也见过他，
2: 我马上就能解决他。
3: 陈飞，当心啊！
1: 吓我一跳！
4: 那光线是什么？要小心那些光线，只要是机器类的东西，一旦被它照到，就会立刻瘫痪。你可千万要避开。这么重要的事情要早点说呀！
1: 别担心，陈飞，
0: 我来帮你了。
5: 我说什么来着？关键时刻还得靠我们。
4: 但是那怪兽会发射光线，星原赛车会有失灵的风险，这可怎么办呢？
6: 那我们就负责去干扰它。
1: 干得不错。
7: 陈飞，加油！
1: 烈焰冲锋车，急速放车，车小心！天哪，你没事吧？
6: 都怪刚才大意了。
1: 真是的，怎么总是关键时刻掉链子？陈飞，跟我合体吧。
6: 没问题。交给你了。
1: 丛林
6: 战斧，嘿，太好了，干得漂亮！宇宙甲虫的力量也消耗了不少。趁现在，给他来个最后一击吧。
1: 清风，待会儿你就瞧好吧，我要大显身手了。
6: 都什么时候还贫嘴？那家伙准。

0: 丛林越野车。
1: 你没事吧？
2: 没事，只是有点晕而已。
3: 真没想到那家伙在倒下之前还会最后放出一道光线，我们没来得及躲开。
0: 好了，现在得先带你们回基地检查。

0: 凯莉，你发现了什么异常吗？
1: 三台车子虽然外表看起来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内部检测出了异常。
2: 你说什么？
3: 那我们还能参与接下来的战斗吗？
1: 得把你们修好才行，需要几个小时。
0: 什么？居然要这么久？
4: 凯莉，能不能想办法快点修好？
1: 对啊，万一敌人这时候攻过来怎么办？
0: 倒也不必太担心了，就算新源战车不能用，这不还有我吗？只要我能变身成龙战士。
1: 可能情况没你想的那么乐观。你看这儿，恐怕最后那一道光线攻击也影响到了变身器，你试一下还能用吗？
0: 不会吧，你别吓我。龙战士星源变身，居然真的不能变身了。
4: 凯莉，变身器也要拜托你尽快修理好。
1: 好，但我需要你们的帮忙，你尽管吩咐。
5: 伙伴们，
6: 我这里收到了新的星源赛车信号。
1: 喵，真是个好消息。
5: 如果真能找到新的星源赛车，那就帮上大忙了。
7: 罗轩，我们在这里走不开，你和陈飞一起去找到新的星源赛车在哪吧。
6: 我这就去。
0: 好，那我们就分头找找吧。
6: 那个应该也就是块废铁吧。
8: 我不是废铁。虽然我不比别的赛车看上去有派头，但我真的不是什么废铜烂铁。
6: 你是星源赛车？
8: 是啊。那姐姐你呢？你是？
6: 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蓝洛轩，是宇宙守卫队的智能机器人。
8: 宇宙守卫队？
6: 他怎么扭头就跑啊？喂，等一下。
8: 求求你们别找我，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6: 我不是来抓你的。
8: 真的真的，我再也不违法停车了，超速也再也不敢了。
6: 你别再跑了，我们不是交警，也不是来抓你的。我们是宇宙守卫队，我们的职责是保护这个星球不受怪兽或外星人的威胁。
8: 怪兽还有外星人？妈呀，太可怕了。
6: 他怎么又跑了？我说你就不能停一下吗？
8: 我一听到怪兽和外星人我就害怕的想跑。
6: 他们还没有出现，你怕什么？
8: 管他什么时候，我就是害怕。
6: 你可是泰克诺勇敢的星源赛车，能别再跑了吗？
8: 可是我一点也不勇敢，我害怕。
6: 烈焰冲锋车、极速方程车和丛林越野车，你总认识吧？
8: 认识啊。难道说他们也是守卫队的吗？
6: 是的，还有开发你的凯莉也是我们的一员。
8: 啊，凯莉也在？
6: 没错，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情况，需要你的帮助。
8: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
6: 其他星源赛车在最近的战斗中全都受伤了，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帮助我们参与战斗。
8: 要我战斗，这等于要了我的小命啊！不要，不要！说什么？我加入你们的，你们再去找别人吧。
6: 没有别人了，我们真的很需要你。

0: 现在能和龙战士合体战斗的赛车只有你了。
1: 不可能，我绝对不会答应的。
0: 这关乎到整个蓝星的命运。
1: 那也跟我没关系，我绝对不会答应的。
0: 真想不明白他怎么会这么害怕呢。
2: 这是无尽金属，要是有怪兽利用它进化成更厉害的形态，那就糟了。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阿姨，您快上船吧，船快开了。姐，那我走了，快跟小姨说再见。
1: 小姨再见。
0: 安然再见，安诺再见。
2: 再见。
0: 叫他们安然安诺，好像他们俩是咱们安家的人似的。 自己多保重，小妹，谢谢你，也谢谢妹夫。

0: 回来了，怎么样？能怎么样？不怎么样呗。他钱给留下了。哎，我说你呀，让你多带点东西去吧，你就是不听。光带钱有什么用啊？在那儿能买着什么东西？大包小包的，多扎眼呢。
1: 我一个人悄悄去，悄悄回来，没有人知道。你怕人知道什么呀？你说呢？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0: 好了好了，别瞎担心了啊！
1: 我姐他们真的太可怜了，我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笑>
0: 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讨厌，我哪儿错了？哎，
1: 娘的，老子刚夸你几句，你就给老子扎刺儿。亲爱的，
0: 哎，给你说个好消息，你再夸我几句吧。
1: 什么好消息啊？
0: 我可能怀孕了。啊？可能？十有八九吧。你去医院了？嗯，还没呢。不过我可以肯定。
1: 好，好，好，好，好，好。我呀，先口头嘉奖一下，等那个医院的化验单一出来，我就给你立功。
0: 怎么立？这么立。
2: 妈妈，不好了，
0: 又怎么了？
2: 死了，
0: 谁死了？
2: 小军快死了。<笑><笑>

0: 弟弟还能打得过你啊？带弟弟进去喝喝水。来，
1: 喝水去。安老师，哎呀，别洗了，别洗了！我不是说了这些衣服我来洗吗？来，那休息会儿。
0: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我都洗完了，你回来了，怎么那么巧啊？
1: 我怎么知道啊？我也没有三只眼。
0: 哎，
1: 我说你这肚子这回怎么这么大呀？会不会是双胞胎呀？
0: 你做什么美梦呢？你以为谁都能生双胞胎？
1: 那你姐姐能生，你就不能生？
0: 那是人家老欧有本事，你有那本事吗？哈哈，
1: 对对对，差点把人家老欧给忘了。那人家老欧有本事呀，我不该眼馋。

0: 那我来。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安老师，怎么好像是两个胎音呀？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就是有两个孩子的意思，双胞胎的意思。
0: 这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别人能生，你不能生啊？

0: 检查了，臭毛病还不少。走吧。哎呀，呛不死你！快说，检查怎么样了？
1: 检查的不怎么样。
0: 怎么了？有什么毛病吗？
1: 毛病大了。
0: 什么毛病？哎，什么毛病？
1: 双胞胎，两个孩子，真的假的？真的假的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呀？哎，你别走啊，还没说完呢。请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请问，是真的吗？男孩儿，女孩儿啊？
1: 人家只说听到两个胎音，没说是男孩是女孩。哎呀！
0: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看这些劳还有什么说的了？哎，你叹什么气啊？那怀了双胞胎你不高兴啊？
1: 有什么可高兴的？生了双胞胎谁给带啊？
0: 没人着急着让你上那个班儿。这好不容易有这机会，我还能不去啊？哦，我要一辈子待在家里吃闲饭，靠你养活。老子又不是养不起你，是你着急着要上那个班儿，干什么不好啊？啊？ 非要去当那孩子头儿？哎，
1: 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说这孩子生下来了，谁给带啊？谁给伺候月子呀？你吗？
0: 你可真敢想啊！让我这个堂堂的那个参谋长去给你伺候月子去？切，
1: 生双胞胎也不行啊，
0: 生八宝胎也不行。哼！哎，你点儿走啊，别把我孩子腰给闪了。
1: 你就不怕闪着我的腰？<笑>
0: 你的腰还怕闪呀、啊？哎哎哎！哎哎
1: 住影响，
0: 不是在家里头。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月子里的时候啊，让你姐姐安心来照顾。出了月子以后，让我妹妹德华来看孩子。
1: 为什么让我姐来伺候月子啊？你妹妹不能来吗？
0: 她哪能干得了那些行活啊？让她伺候月子，你说我能放心吗？你们俩到时候再打起来，那更不得了了。你姐姐就不一样了，又那么细心。
1: 又那么能干，再说，他也怀过双胞胎，有经验。我说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好呢？闹了半天你是有目的的，老奸巨猾。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对他们好有什么目的啊？啊？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知道你怀的双胞胎啊？真是。

0: 也不问问是谁？
1: 这早上除了你和我会敲门，还有谁会敲门呢？还用着问？
2: 他俩咋给搞一块去了呀？
0: 喜欢，哎呀，哪件我都想穿，嗯，哪件都好看。
1: 你的排比句用的还挺好，就这件吧，这件挺好看的，很配你。嗯，
0: 我要不还是穿这件儿，我更喜欢这件。
1: 随便你，你换吧。我出去泡咖啡啊。
0: 哎。

0: 好了吗？
1: 你快点啊！
0: 好了。呀，真漂亮，
1: 转一圈。
0: 好漂亮！来，
2: 你这是干啥呢？哎
0: 呀，像仙女一样。坐吧。哎，来，请吧。

0: 怎么样，好喝吗？嗯，好喝。哎呀，这样的日子可真好啊！这喝咖啡的感觉可真好。
1: 你这儿可真有情调，就像电影里似的。哼，这就叫有情调啊！真正有情调的地方，你是没见到。那当然了，
0: 我哪能跟你比呀？你生在哪儿，我生在哪儿，你长在哪儿，我长在哪儿。哎，
1: 你可别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说出来对你我都不好。
0: 我这不是在家里跟你说吗？我又没在外面说。
1: 在我这儿也不能说，你不知道隔墙有耳啊。我跟你说，我家邻居在农村的时候是妇救会的主任，可厉害呢。啊，这话要是让他听见，可就不得了了。哎呦，
0: 那可真不能说了。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了一层。
1: 你至于吗？
0: 真的，你的汗毛都要立起来了，
1: 就让你家邻居给吓的。
0: 他今天是没上房顶。
2: 他要是上了房顶了，呀！哇！哎呀妈呀！这不是葛老师吗？啊！今天下午没课，他上我这儿来玩儿。哎呀，我这个娘啊！你俩可真会玩儿，那喝水也算玩儿啊！你也过来吧，也过来玩会儿。行，我马上下来过来啊。
1: 来了，我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我跟他说什么？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别说。哎，
3: 你上哪儿去啊？我去给他拿被子。
1: 你看，我说不敲门吧。
2: 安老师干啥去啊？
3: 他去给你拿被子。
1: 我又不渴，不喝水。哎，不用拿了。
3: 你坐啊，好。哎呀，坐呀！哎，我家王海洋回家老说起你啊，
2: 是吗？啊，
3: 都说我什么了？说你歌唱得好，画也画得好。
2: 哎，没有，一般画。
3: 哎呀，我的个娘啊！哎呀，你这对辫子可真长啊，这咋洗啊？
2: 一点一点的洗，
3: 你也不嫌麻烦，绞了算了。这对辫子值不少钱呢。

0: 这个叫咖啡，
1: 挺好喝的。
2: 哎呀，我的个娘啊！
1: 喝这东西，你俩咋喝这呀？
3: 这咖啡不能这么一大口喝，得一点一点喝，慢慢品。
1: 哎呀，我的个娘！我是不喝了，你倒找给我钱，我也不喝了。
2: 哎呀！
1: 哎呀呀呀！
2: 哎呦，这可咋办呀？
1: 这很贵吧？
2: 没事没事，
1: 来，我再给你换一个去。
3: 来，涮杯子吧。

0: 哎，别来了，我来，给我，哎，到这边来，到这边。哎呀，饭。
1: 你呀，这身子一天天重了，我看早点把德华叫过来吧。这怎么行啊？
2: 你随便，随你的便。
1: 那我就拍电报了啊。
2: 拍吧。哎，你也给咱家弄个梯子吧。
0: 那梯子干什么？
2: 你说呢？
1: 你想上房揭瓦来？
2: 我也想站在房顶上看风景，看日出，看日落，看袅袅的炊烟，看潮起潮落。
1: 呦呦呦！这自从当上语文老师，这说话越来越有水平了啊！
2: 行吗？
1: 行，满足安老师的要求，明天我就给你扛瓦梯子。哎，不过你得小心啊，小心摔着。你别忘了，你现在一摔就摔仨。
2: 放心，摔不着。哎，你怎么就知道心疼你的孩子？

哎，好的。

0: 哎，怎么回事？听说军船停在小黑山不走了？
1: 嗯，风太大，走不了了。
0: 那你妹怎么办呢？
1: 住你姐家呗。
0: 哎，她家能住得下吗？
1: 挤一挤呗。
0: 讨厌，那能挤吗？
2: 哎，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
0: 什么事？我不会乱说的。
2: 我那是偷听的，听郑佩跟司令讲的。
0: 哎，你说，我不会说的。
2: 参谋长的家属是资本家的小姐。
0: 真的？
2: 当然真的。
0: 那大家不就很有钱了？
2: 当然有钱了，资本家没钱，谁家有钱？
0: 怪不得了。
2: 怪不得什么？
0: 他把那么好的高跟鞋都甩到海里去了。那可是皮鞋，高跟皮鞋呢。
3: 笑什么？值班的时候笑什么？
4: 队长啊。

0: 写多少了，安然？
1: 小张，是住这儿吗？没错，就是这儿。是住在这儿啊？这不，啊，是住这儿啊？哎呦，荷花吗？你怎么来了？他大姨，俺娘哎，你咋变成这样了？
2: 很大是吧？咋不大呀？你这要是走在外边，打死俺也不敢认你啊！
1: 是吗？老了老了。你俩写作业。你怎么老成这样了？这是姐夫吧？
2: 是啊是，你不会连他也不认得了吧？
1: 认识认得出，咋也变成这样了呢？变成什么样了？
2: 俺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跟过去不一样了。哎，这位同志是？哦，
3: 他是俺三哥派他来接俺的。俺三哥让俺今天晚上在你家凑合一晚上。那别在外边站了，都请进吧，请进，请进。
4: 我就不进了，我就不进了。等明天开船的事我再来接您吧。
3: 你走吧，小张。
4: 啊，我走了。哎，喝口水吧。
3: 不用了，不用了啊，不用了。哎，谢谢你啊。
1: 大姨，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还住这样的房子？啊，姐夫好像有点不高兴，他是不是不愿意让俺住这儿啊？哎，
5: 没有，怎么会呢？哎，他这人就这样，见了陌生人呢，他就不愿意说话。快坐，快坐。
1: 他不愿意说话，俺记得他可爱说了，还能说？
5: 那是以前。 现在他不爱说话了。
1: 他以前把话说多了吧，把话都给说完了。

0: 俺俩没什么准备，别介意啊。哎呀，没事儿，你们吃啥俺吃啥，俺不讲究的。哎，快炕上坐。俺那边不睡炕，俺不习惯在炕上吃。俺就在这边沿上吃就行了，俺坐这儿就行了。哎呀，哎呀，这么俊的俩小闺女啊！俺嫂子要是能生两个这么漂亮的小丫头就好了。
1: 你嫂子那么漂亮，生什么都好看。
0: 你笑什么？俺笑俺哥呀，老眼馋你们生双胞胎，这下他们也生了，再也不用眼馋你们了。

0: 你就不该这样，不该哪样啊？不该这么不冷不热的。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哪有这样对待客人？好在他大大咧咧的，换了别人啊，早不高兴了。
1: 真是虎落平川被犬欺，
2: 胡说什么呀？你小心人家听见了。他
1: 能听见什么呀？你听他那呼噜打的。
0: 这女人怎么还打呼噜呢？女人怎么就不打呼噜了？你怎么不打呀？我从小就不打。
1: 所以你家教好。
0: 这跟家教有什么关系？那你说跟什么有关系？我哪知道有什么关系？行了，快睡吧，明天不是还要早起吗？
1: 这日子过的，连乡下人都开始可怜起我了。

0: 你怎么不说话啊？
1: 你想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别老叹气了，现在连女儿都动不动的跟你一起叹气了。

0: 要不你跟他一起走得了。这不是离生还有半个月呢吗？现在去有点早。这早一天晚一天的，他不是老提前生吗？嗯，万一过两天刮大风，你想走还走不了了。
1: 也是，那明天我跟他一起走。走吧，早走早踏实。
0: 我不走，你还不踏实？你不踏实什么呀？
1: 我媳妇儿要去给别人伺候月子，我这心里能踏实吗？你说他们把咱们当什么人了？把你当什么人了？你是佣人还是老妈子？
0: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什么佣人老妈子的？
1: 我是去照顾我自己的亲妹妹，佣人老妈子，
0: 那不一样啊！啊！
1: 换了是你，你要生孩子了，啊？那安杰，他能过来伺候你吗？睡吧。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

0: 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 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
2: 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
3: 再也不用担心烤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4: 妈妈一帮子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 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6: 是的，
5: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6: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6: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6: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6: 对。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7: 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
8: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9: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 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1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1: 品质好，价格低，为普世的渔民点赞。
6: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6: 是
5: 地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6: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6: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

0: 金华，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登行的了。大家关注，一看都是恰正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6: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0: 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2: 哇，
1: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新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

0: 非常的有营养。
1: 我的飞参还有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正常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哎呀，瞧你们这俩小丫头，你们的娘又不是到地主老财家去，是去你们的姨家，去不了你们的娘。
1: 好了好了，快回去吧。
0: 走吧，上船吧，
1: 照顾好爸爸啊。

0: 谢谢你啊，大欢。哎呀，自己亲戚谢什么？一点都不晕了。啊，一点都不晕，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平衡技能好。
0: 啊，啥好？
2: 啥啥都好，快坐下来歇会儿吧。哎呀，
3: 学校，你看那边漂亮吗？
4: 妈，
3: 你说是我姨好还是我姑好？
4: 问你爸。
3: 爸。
2: 啊？
3: 说。
2: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你姨好啊。
3: 别听你爸胡说，你姨和你姑一样好。
4: 我说那谁第一好，谁第二好？
3: 他俩都第一好。
2: 还是语文老师呢，
3: 这不会说是兵队第一啊？你有文化，我没文化。那当然了，我是堂堂的海军炮校的优等毕业生。你呢？你是哪儿毕业的？啊？怎么不说话了？
2: 我是教会学校毕业的。
3: 小声点儿。
2: 怎么了？
3: 你不嫌丢人啊？生气了？
0: 哎呀，跟你开个玩笑，你还真当真了。哎，国庆，饭船来了。
5: 对。
0: 哎。好，来，船在这儿。小庆啊，来扶着这儿。
2: 第二，你不坚持原则，非要说他们俩一样，他们能一样吗？笑什么呀？你们在这笑？啊？啊？
6: 没笑什么。
2: 没笑什么。
6: 我们高兴笑，我们高兴的。
2: 高兴什么呀？
6: 高兴晚上有片子来，我们有电影看了。
0: 说他都要生孩子了，怎么还那么好看呢？真漂亮，牙真白。哎，我们喊他一二一吧，
6: 不好吧？让人听见多不好呀！有什么呀？他又不知道再喊他一二一。来来来，快来，一二三，然后咱们一起喊一二一。
2: 一群疯丫头。

0: 喊口令干什么？喊口令干什么？是啊，喊口令干什么？老爸，姑父，哎，姑父，哥，嫂子，哎，辛苦你了，辛苦了，辛苦了，哥，花，小张，辛苦你了，辛苦不辛苦？哥花，小张，辛苦你了，哎，又没哭，更不辛苦了。走走走走走，哥，请。姐，谢谢你啊。谢什么呀？自己人。姐夫没有不高兴吧？没有，他挺高兴的。挺高兴的，那还是不十分高兴。
1: 是我转述有误，他不是挺高兴，是十分高兴。哼，我才不信呢！他那样的人还能十分高兴？
0: 谢谢你啊，我代表你嫂子感谢你。
1: 一家人有啥谢头？哎，
2: 谢还是要谢的，尤其你嫂子特别感谢你。
0: 他为啥特别感谢啊？
2: 你说呢？
0: 俺想的，他肯定还在生俺气，没准一辈子都不想见俺呢。
2: 为什么？
0: 你说呢？
3: 你笑什么？高兴的，高兴的笑。好，那就继续笑。走，快进来，可好了，快进来。
0: 哎呦，这么大的院子呀，这得有一亩地吧？得种多少菜呀？
4: 可以了，你随便住，俺哪能随便住啊？得先他大姨挑着住，人家是客人，得先紧着人家住。哎，
5: 你不是也是客人吗？俺咋成客人了？这个家不姓姜吗？俺不姓姜吗？
4: 听德华说，姐夫现在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5: 他还说什么了？没说什么了。
4: 不可能吧？ 就说这么点儿，你们家还有什么事儿？你们家有很多事儿吗？他还说，说你们家很小很破，但是很干净，连睡的被子都有一股子香味儿，一股子香姨子味儿。还说，你们家也吃粗粮。 吃窝窝头，他说看到你们家人吃窝窝头的样子，他心里挺难受的。他还说你两个女儿很耐看，越看越好看，像你。还说你人好，能干，脾气又好，言外之意就是你比我好，行了吧？
5: 你怎么不说话啊？不说好了要好好聊聊的吗？你想让我聊什么呢？我又能说什么呢？你想听我这些年吃的苦、受的委屈，还是说我们家的不如意，甚至是穷困潦倒？你想听吗？
4: 不说话了吧？难道让我一个人说吗？算了，别说了，睡觉吧。啊，吃东睡觉。不行，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没说个痛快呢。你这个样子才有点过去的样子。你现在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
5: 真看不惯，我逆来顺受，你看不惯，
4: 我其实是挺难受的，真的姐，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挺难受的。

一想到你在那种地方受苦，我心里就堵得慌。一想到咱们俩离得那么近，我却不能经常去看你。

在码头看见了姐夫，看见姐夫在扛麻袋，他很难受，回来就冲我大发雷霆，怪我瞒着他没有告诉他，还埋怨自己没能去看你们。他还骂我说还亲姐妹呢，怎么一点情谊都不讲。

0: 你怎么睡这儿了？我怎么不能睡在这儿啊？这不是他大姨睡觉的地方吗？他大姨睡觉的地方，他爹就不能睡了？那他大姨睡哪儿了？他大姨跟他娘睡在一块儿了。你怎么让他们俩睡到一起了？他们姐儿俩怎么就不能睡在一起啊？
1: 那他们俩睡到一起，肯定要说俺坏话的。
0: 他们说你什么坏话？
1: 俺说了他大姨家的一些坏话。
0: 俺说跟你媳妇儿听了，你说她能不告诉她姐？
1: 你傻呀？你跟他娘说她姐姐家的坏话，你不是自投罗网吗？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活该！说你坏话，活该！
0: 是吧？他俩肯定要说俺坏话的吧？
1: 我发现啊，你就是矛盾，主要矛盾。
0: 啥是矛盾啊？刚来咋就成了矛盾了？
1: 你就是矛盾，而且就是主要矛盾。
2: 是罪魁祸首，
0: 俺是这又是那，那你媳妇是啥？她啥事儿也没有，她啥事儿也不是。那她是矛盾的另一方，她比你好不到哪儿去，她是次要矛盾。
2: 谁是次要矛盾？
1: 哎呀，起来了。
2: 我问你，谁是次要矛盾？
1: 他说你是次要矛盾。
0: 他说俺是主要矛盾的。
2: 那你是什么？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这行了吧？哎，太医起来了啊！
3: 谢谢你给我腾地方，好久没这么聊了，聊得挺痛快的。啊，
2: 痛快就好，痛快就好。哎，
1: 那今天晚上接着聊吧。
3: 啊，不是说就一个晚上吗？
4: 你怎么什么土方白鼠？哎，你是江参谋长的妹妹吧？是，俺是，一看就是，错不了。啥错不了？你不是和安老师的姐姐一起进岛的吗？我是说你俩错不了。哎，我家就在隔壁，抬脚就到。
5: 有时间来串门啊！哦，好家伙，不累呀！
4: 哎呀，我的个娘啊！一担水，这累啥呀？
5: 不是都已经接了次来水了吗？干嘛还挑水啊？
4: 还是井水好喝，井水甜。记着来家啊！哎，
5: 看什么呢？
4: 他是谁呀？
5: 主任的家属，以后你叫他嫂子就行了。
4: 看见他，俺想起了秀娥嫂子。
5: 谁？想起了谁？
4: 王秀娥就是丁大哥家的嫂子。哼，坏了，这事儿你又找到同盟军了。啥叫同盟军啊？
5: 就是一起干坏事的人。
4: 干坏事儿？你把俺想成什么人了？<笑>我回来了。<笑>
0: 听大姨的话了吗？听了。回来了。哎呀，你又洗这么多啊！哎，别累着。不累。你累了吧？德华呢？隔壁呢？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4: 哎呀，别瞎说。
0: 那就走，回家。你去。
4: 以后啊，你说话得注意点了。我说话都够注意的。 你没发现啊？她小姑来了以后，我都成了个小媳妇儿，我还真有点怕她。
6: 你怕谁呀？你是这家里老大。
4: 真的，
0: 我真的有点怵我的小姑子。
6: 你小姑子人挺。

0: 挺好的，除了嘴有点厉害不饶人之外，啥都好。
1: 行了，人家有他哥向着，你就别向着他说话。
2: 你要向着谁说话呢？那不向着我老婆说话呀？
1: 他向着你妹妹，他还能向着我？
3: 他大姨，
2: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那不向着自己的妹妹说话，向着别人的妹妹啊？哎，德华呢？
1: 你说呢？
2: 这不是问你呢吗？
1: 还用问？
4: 哎，怎么还不吃饭？我都饿了。
3: 你是谁呀？啊，
2: 还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了，让你来干什么呢？不是让你来帮忙来的吗？你看你这甩手掌柜的样儿啊，像什么话？
3: 你不用看别人，我已经训过他们俩了，你没赶上。
4: 你训他俩啥了？
2: 这训他们俩，这护着你啊，给你打马虎眼。行了行了，快点开饭吧。

0: 你看着干什么？我觉得你上辈子肯定是个泥瓦匠。你啥意思啊？会和稀泥呗。哼，很有可能。
1: 蔡大姨，你们怎么把我打马虎眼了？你说呀，咋不说话啊？
2: 你哥。 我问你去哪儿了？那你们说就是了，那打什么马虎眼呢？你说俺嫂子还没生，这家里的活都让你给抢着干了，俺干的也不如你干的好。哎呦，没啥事儿，出去串个门咋了？你说是吧？
1: 是，就是。
2: 他大姨，俺给你传个话，你可别跟俺嫂子说啊。啊。 隔壁嫂子说，戏端详，俺嫂子长得可没你好看。哎呀，就是命啊！俺嫂子的命比你好，她要是能学你，再生两个你闺女那么俊的小丫头，那就更好了，更不得了了。

0: 谁呀？这是，来了！哎，
1: 张阿姨，张阿姨，我妈妈昨天生了个小弟弟，生了个小妹妹呢。真的？啊，你妈生了个龙凤胎呀？嗯，
0: 这不正不是龙凤胎，这不就一个小弟弟和小妹妹？哎呀，
1: 我的个娘啊！你妈可真能干，就跟那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还夸着生。这给我的，嗯，来，进来，阿姨给你们拿好吃的啊。
2: 妈妈，张阿姨说你是兔子，
3: 为什么说妈妈是兔子呢？哎呀，兔子能生，一生就是一窝。
4: 哪有一窝啊？
2: 你就知足吧。
3: 知足，知足，我当然知足了。
2: 哎，
4: 这个消息怎么能尽快的通知老欧呢？
2: 干嘛要尽快通知他？
3: 我问你呢，为啥？哎，
4: 这是老爷们的事儿，你少管，小心烫。
2: 那他们俩不都知道，俺为什么不能知道？他俩也是老爷们儿，
4: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老欧气你哥，说他能生双胞胎，你哥生不了。
2: 双胞胎不是你俩生的吗？那他俩什么事儿？<笑>
4: 你笑什么啊，嫂子？
2: 没什么。<笑>
5: 嫂子，你胆儿真大，你可真能行啊！这胆儿不大那咋办呀？那总不能吃活的呀？哎，我来，我来。
2: 谁呀？这么烦人，要进来就进来吧，敲什么门呢？
5: 就是啊。
6: 谁呀？
7: 我。
5: 他还不说他是谁，俺知道他是谁呀。你是谁啊？
7: 我是葛老师。
5: 葛老师是个于爸的女儿，长得可漂亮，是个老姑娘。
2: 于爸是什么？是干什么的？
5: 于爸就相当于

0: 他那儿的地主，也是剥削人的。那他来干什么？你不知道，他跟你嫂子可好了，来看你嫂子的。哎呀，真是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快去吧，别让人等急了。
1: 地主家的女儿，让她多等会儿。
0: 不是地主，是鱼霸，
1: 那还不都一样？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啊，哎，你是参谋长的妹妹吧？嗯，
1: 不是，你咋知道的？你嫂子跟我说的。他还跟你说啥了？啊，你进来吧。啊，谢谢。有啥谢的？进来吧。
0: 葛老师来了。啊，
1: 哎，我来看看双胞胎。啊，快进屋看吧，可稀罕人呢。
0: 是老姑娘呢！哎呀，这你还不知道，高不成低不就呗？那条件好的，人家不要他；那条件差的，他也不要人家。那条件好的咋不娶她呢？她长得那么好看。哎呀，我的个娘啊！我说你这个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那她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她？
1: 俺嫂子家成分也高啊，那俺哥咋就敢娶她呢？
0: 嘘，这世上有几个像你哥胆那么大的？
1: 俺哥还能比你胆大呀？胆大？也不知俺哥敢不敢杀鸡，这谁知道呢？哎，你说这资本家是不是比地主鱼霸要好点儿啊？
0: 好什么呀？资本家比地主家阔多了。俺村里家地主，
1: 比起俺嫂子家来，那真是差这十万八千里。你知道他家过的啥日子？俺嫂子家过的啥日子？ 哎呀，俺想想啊，都替他去的好。这话可不敢让你嫂子听见啊！那当然了，让他听见可坏了，他又该告俺状，俺哥又该训俺了，又该说俺是主要毛病了。哎呀，
0: 我的个娘啊！你哥对你嫂子那是真好，我就没见过像你哥这么疼老婆的。
1: 大概是俺哥上辈子欠他的吧？啊。
0: 你看，我说你没准怀的是个花棒吧？还不信？哎呦，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月孩呢。起名了吗？
2: 起了，女孩叫雅菲，男孩叫明庆。
0: 菲，明庆，嗯，挺好听的。
1: 雅菲还行，明庆就太一般了。不过没办法，她得跟着她上面的哥哥起名字。
0: 姐，您请喝茶。啊。
2: 谢谢，这是我姐，这是我同事葛老师。啊，
0: 坐吧坐吧。哎，谢谢。怎么样，你喝点什么？有什么喝的？汤煮开了。那我喝碗汤吧。坐吧坐吧。哎，你姐可真好看，
2: 比我还好看呢。
0: 你俩的好看呢。
2: 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一样。哼，你还美术老师呢，连这个都说不上来。啊，
0: 那你说哪儿不一样？我怎么好说啊？我不好说。你姐说话可真好听，您请用茶。哎，这个我只在电影里才看见过。
3: 大户人家的人才这么说话，真好听。有什么好听的？这是大户人家的佣人端茶倒水时候说的话。
4: 他大姨，你没睡呢吧？他大姑没睡呢，有事儿吗？
3: 有点儿。
4: 啥事儿？你能不能去说说你妹妹？
3: 他又惹你了吧？他惹俺倒好了，俺不怕他惹，大不了俺再回老家去。可是俺哥不行啊，俺哥可经不起他这么个折腾法儿。
4: 他又怎么折腾你哥了？
3: 你见了下。

0: 哎，我来看他的那个葛老师了吗？啊，见了，怎么了？你知道他是啥人吗？葛老师，就是教音乐、教美术的。你光知道这些呀？你知道他是啥出身吗？他家是鱼霸。你知道啥是鱼霸吗？鱼霸就是和地主一样，都不是好东西。大姨，你说俺嫂子跟这么个人走得这么近。 你知道别人都说他们什么吗？
1: 说他们什么？
0: 说他们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

0: 少看点书对眼睛不好。
1: 又是江德华说的吧？
0: 不是，张桂英说的。
2: 那还不是一样，他们这些人啊就会穷讲究，说什么坐月子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有什么科学依据？
0: 你啊多注意还是好，那民间里的说法有些还是有道理的。
1: 坐月子的时候不能看书会把眼睛看瞎的，这也有道理。
0: 行了，就少说点吧，安老师。
2: 本来就是嘛。啊，
0: 叫你安老师有点奇怪。
1: 奇怪什么？
0: 羡慕呗。
2: 羡慕什么呀？
0: 羡慕你当老师呗。你知道吗，我看到你跟葛老师在一起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那个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多美丽呀、啊！
3: 可惜呀、啊，这儿不是乡村，这儿是渔村。我也不是什么乡村女教师，我是渔村女教师。
0: 渔村女教师也不错，多浪漫呢、啊！
3: 浪漫什么呀？我教的是复制班。哎，你知道什么叫复制班吗？
0: 我当然知道了，就是两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班里上课。也挺有意思的。
3: 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呀？一天到晚吵得我头都疼了。不信你来试试看。
0: 我这辈子恐怕没机会了，大概呀、啊、我得压一辈子面条了。
4: 风景，
5: 这里有艳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6: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5: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7: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5: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7: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得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
6: 落枕呢、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7: 找到了。
6: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7: 交叉
6: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 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7: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6: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
7: 嗯，
6: 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
7: 嗯，
6: 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7: 哎，好好好。
6: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7: 天枢穴，
6: 哎，肚脐都有吧？
7: 有
6: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7: 嗯，
6: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7: 两个，
6: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7: 嗯，
6: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7: 嗯，
6: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7: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6: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儿咱们再解决一下。
7: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7: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
6: 嗯，
7: 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6: 嗯， 非常重要。
7: 嗯，
6: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7: 必用的啊。
6: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7: 嗯，
6: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7: 人中穴啊。
6: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7: 嗯，
6: 当时是绿皮车呀，
7: 嗯，
6: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
7: 嗯，
6: 低血糖会昏迷吧？
7: 会。
6: 尿毒症会昏迷吧？
7: 会。
6: 疫病会昏迷吧？
7: 嗯。
6: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7: 会。
6: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7: 哎呀，
6: 等等，九种，
7: 这么多。
6: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7: 嗯。
6: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7: 是啊，
6: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般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般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7: 嗯，
6: 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7: 嗯，
6: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7: 嗯，
6: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7: 嗯，
6: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7: 嗯，
6: 我们叫一寸。
7: 嗯，
6: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7: 嗯，
6: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7: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6: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
7: 嗯，
6: 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10救护车就在那儿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7: 嗯，
6: 那不就送医院了，
7: 嗯，
6: 那不就没事了吗？
7: 嗯，
6: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儿。
7: 嗯，
6: 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7: 穴位，
6: 急救穴位，
7: 嗯，
6: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2: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2: 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2: 嗯，
0: 不知道，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2指和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穴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2: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

0: 还有十个。首先做十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十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一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十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一秒钟完事儿，扎十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十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延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们那儿的人也真是的，你又不是右派，为什么你不能当教师？岛上这么缺教师，有点文化的人都去教书了。那葛老师他都能当老师，他还是鱼爸的女儿呢。难道右派比鱼爸还不如吗？
1: 啊，对了，说到这儿，我多几句嘴。那个葛老师，你跟他走这么近，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
1: 我是说，会不会他影响你们，尤其是对你丈夫？
0: 呵，你现在也学会注意影响

0: 我怎么就不能注意影响吗？难道我连影响都不配注意吗？你看你这么敏感干嘛？我的意思，我是说，这话不应该你说。
1: 为什么？你不是也因为人家疏远你而感到苦闷吗？那干嘛还要让我疏远葛老师？你就不能将心比心吗？人呐，就是奇怪。
0: 油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是，我应该只说自己就行了。但我这么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啊。我是担心你们。我看来我是自讨没趣。你笑什么？
1: 我笑什么了？
0: 你没笑吗？
1: 我笑了吗？ 你怎么不说话了？我无话可说。对我吗？对你，也对我。为什么突然就无话可说了？我早该无话可说了，我早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是异母同胞的姐妹，我是看在姐妹情分上，我在提醒你。
0: 这怎么了？我说什么了，让你就这么发一通牢骚？
1: 我们是异母同胞的姐妹，难道我们之间说话都得注意分寸，都得注意影响吗？我们是异母同胞的姐妹，但此一时彼一时。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呢？啊？你这么明知故问，你觉得很舒服吗？你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 就像你说的，我发发牢骚而已，既没意思，也没意义。姐，你真是变了。也许我变了，我怎么可能不变呢？你也变了，你也怎么可能不变呢？
1: 我变什么了？
0: 你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你变得生在福中不知福。
1: 我不知天高地厚。 我生在福中不知福，我生在什么福中了？我不就是生在当了渔村女教师的福中吗？这叫什么福啊？啊，教完3年级语文，再教4年级数学，我一天到晚口干舌燥的，放了假我还得待在家里跟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孩子，我这叫什么福？
0: 你跟别人比，你知足了。
1: 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比？我跟谁比？
0: 跟左一林右舍的女人比，跟我比。
1: 我为什么要跟你比？
0: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比呢？啊？难道我连跟你比的资格都没有吗？难道我就说了一句请用茶，我就真的成了佣人吗？我是谁的佣人？

0: 华，干啥呢？等俺哥。等你哥干啥呀？啥事儿啊？
1: 咋的了？哎呀，看你那贼眉鼠眼的样儿。
0: 哎呀，俺哥来了，我都三更三更了。
1: 干什么呢？这贼头贼脑的，咋都说俺像贼呀？俺哪儿像贼了？哦，人家也说你像贼了吧？
0: 他说俺贼眉鼠眼的。哼，
1: 不简单呢，还能说成语。
0: 你在这干什么呢？
1: 俺在这等你。
0: 什么事儿啊？
1: 你老婆跟你大姨子打架了。
0: 嗯。
1: 你还不信啊？俺亲耳听见的。
0: 他们当着你的面打的？
1: 呀，不是啊，在门外听见的。
0: 你这偷听偷看的毛病什么时候改一改？哎，他们为什么打架？我问你话呢，他们为什么打架？

0: 大吉，你哭了？
1: 没有，没有。
0: 大吉，你哭了，你肯定哭了，谁惹你了？妈，您惹我大姨了。
1: 你妈没惹我。啊，快吃吧，一会儿凉了。来，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
0: 妈，你倒是说话呀，是不是您惹我大姨了？
1: 都看着我干嘛？我脸上也没贴画。
2: 哼，
0: 哼哼。
2: 你哼什么呀你？
3: 你就会欺负我。
2: 哎，怎么回事啊？
3: 也没什么。
2: 没什么，你姐姐为什么哭啊？
3: 她说我们拿她当佣人。
2: 什么？谁拿她当佣人啊？
3: 我把她当佣人了。
2: 她怎么说这样的话呢？
3: 大概我跟葛老师开玩笑，让她听见了。
2: 你呀，你说我说你什么好？
3: 那你就别说了，我这正后悔呢。
2: 后悔有个屁用啊！你给人道歉了吗？我问你，给人道歉了？
3: 干嘛？没有，我会去给他道歉的。
2: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啊？
1: 找机会。
2: 找他妈什么机会啊？
3: 你怎么骂人呢？
2: 骂你！我骂你还是轻的呢，赶紧跟人道歉。
3: 等会儿再去。
2: 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等？
3: 总得让我把孩子哄睡着吧。
2: 待会儿再哄，你现在就去，马上去。听见没有？

0: 刚停了，才听一会儿，啥也没听见。那就接着听吧。不听了，不听了，我们不听了。哭，爸，咱们听。
1: 听什么听？不听了，走。不哭，不哭，不哭了。哎，好，哎，好，好，好，别哭了啊，哎。
0: 事儿啊，怎么老哭啊？
1: 没吃饱呗，当然哭了。那你喂喂他呀。哎，我倒是想喂呢，没奶了。啊？被你一通骂，把奶骂回去了。真的？哎哎，真的假的？哎，真假的，看把你急的。
0: 我当然急了，我这花瓣呢，饭碗要是砸了，你说我能不急吗？嘿，哎。
1: 你怎么也花瓣花瓣？
0: 别人都那么叫，我也就少受服从多受了。哎，哎，哎，你真的给我开玩笑呢？没事吧？
1: 哎呀，我真的逗你的。
0: 吓我一跳。哎，你姐不生气了吧？好多了。说你这个人呐，哎，怎么跟谁都搞不好关系？说跟我妹搞不好关系吧，也就算了。
1: 你姐姐也搞不好，也不太……哎，
0: 你怎么没完没了的？你再说奶，真的就被你吓回去了啊！这花瓣的饭碗可真砸了。哎呦，你这武器可真够多的啊，18般吧？啊？
1: 干嘛呢？

0: 我就不去码头了。
1: 别送了，外边风大，保重身体。
2: 你也一样，别累着了。嗯，
3: 走吧。
4: 大爷再见。
1: 再见了。
5: 再见。
1: 再见。
4: 大爷再见。

0: 走了，俺的日子该难过了。你看俺干啥？俺说的不对吗？要是没有他大姨帮忙，那家里的活不都是俺干啊？
1: 你嫂子那不是干活的人吗？
0: 那他不得上班啊？
1: 那就是因为上班的活才应该你干的。哎哎，干什么你这是？
0: 我要回家啊。
1: 回家坐什么车啊？你就走回去。
0: 俺就是坐车来的。
1: 那就更不对了，这车是给你坐的吗？
0: 哦，他娘家人就可以坐车，他婆家人就不可以坐呀？
1: 人家是客人。

0: 这个梯子是我上去的，瞧你问的，我们就顺着梯子爬上来的呗。
1: 不是，我是说你们抱着孩子怎么爬？
0: 抱着孩子就这么一家子上来的，
2: 哎呀，太危险了，快下来！
0: 哎呀，危险什么呀？一点都不危险。
1: 就是，没事儿。哎呀，放心吧啊。
0: 怎么还不睡啊？哎，
3: 我等你呢。
2: 等我干什么？自己先睡呗。
3: 等你自然有等你的事儿。
2: 什么事儿？
3: 你知道你妹妹今天把你女儿抱哪儿去了吗？
2: 抱哪儿去了？
3: 抱房顶上去了。
2: 什么？你再说一遍。
3: 你妹妹把你女儿抱到房顶上去了。
2: 她怎么抱的？
3: 就这么夹着抱上去的，混账东西！你没有说他，我哪敢说他呀？我现在还敢说谁？除了军庆和恒国庆，我谁都不敢说。哼，
2: 吃一堑长一智啊！
3: 就光我吃一堑长一智，别人怎么就不能长一智呢？
2: 你是安老师啊，别人是大老粗呗。
3: 大老粗还光荣了？
2: 谁说他光荣？
3: 他把孩子放在房顶上了，才能光荣的事儿吗？你看我干嘛？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能说了，我都说不过你了。
2: 我天天搂着老师睡觉，能不紧绷吗？
3: 真流氓！
2: 花，我听说你把孩子抱到房顶上去了，
4: 是你老婆告的状吗？你先别管谁告的状，你先说上房的这个事儿，是不是？
2: 是啊。是抱着孩子上房了，怎么了？不行啊？你说呢？多危险呢！
4: 危险啥呀？我们早就上了，也没出啥危险。什么？
2: 你们上了不止一次了。是啊，我们上了不止一次，只不过你老婆没看见就是了。你还有理啊你还？没理，
4: 他也不应该跟我告状啊。他当面说我不就得了，还非得要跟你说。
2: 不行，找他去。哎，干什么呀你？
4: 明明说也来劲儿，
2: 你嫂子那是处你，啊，不好意思当面说你，让我背后提醒你一下，你怎么不知道好歹呢？
4: 他处我，哎呦！那说出去谁信呢？那也。

0: 嫂子啊，嗯，
1: 清明节就要到了，你不给你爹妈烧点纸？
0: 烧纸干什么？
1: 烧纸就是送钱，给阴间的人送点钱花。
2: 撇什么嘴啊？你不信呐？
0: 这是封建迷信，我不信。
2: 爱信不信，不信拉倒。你不信，我们信。俺们今天晚上啊，就跟隔壁的嫂子去烧纸去。好心好意的叫你，你还不领情。
0: 情我领了，但是我是不会去参加迷信活动的。
1: 呀，迷信迷信，什么都是迷信。你们这些城里人啊，是没碰上事儿，碰上事儿你们就相信这是真的了。

0: 哟，钱省到了吗？你不用这么说，俺们，反正俺们去孝敬爹娘了，俺们爹娘在那边有钱花了，可以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饿不着冻不着了，不像你爹你娘没钱花，什么也买不起，看着别人吃吃喝喝的，多可怜。 你是不是觉得你爹你娘是资本家，有的是钱？我告诉你吧，那没用。到了阴间，大家都一样，花钱都要靠阳间送。你看这灯泡，早不按晚不按，偏在咱们说这事儿的时候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是老天爷在警告你，不让你再说这是迷信了。

0: 哎，你个事儿！你说世上真有阴曹地府这些事儿吗？嗯，大概有吧。
1: 那你说，纸真的能变成钱吗？这边手指，那边就输钱了，可能吗？
0: 哎，你干什么呀？
2: 我害怕。

0: 蒋大华，蒋大华，你给我出来！
1: 干啥？你叫俺干啥？
0: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啊，
1: 这咋回事儿啊？啊，装的
2: 还挺像。
0: 这种事儿除了你会干，咱们家谁会干呢？
1: 哎呀，青天大老爷，这真不是俺干的。 俺昨天是烧纸了，但是俺是在外边十字路口上烧的，那谁在自家院子里烧？那多不吉利啊！
0: 奶奶，那还见了鬼了呢！
1: 这烧的是报纸，是不是？

0: 如果像小孩似的，很好骗。哎呀，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谁能不想自己的爹娘呢？我看呀，他是想他爹想他娘了，怪可怜的。说的是啊，俺说的他爹娘在那边没钱花的时候，他眼都直了，心里肯定着急了，着急给他爹娘送点钱去，所以才烧的报纸。
1: 就是。
0: 要不，咱今天晚上带他出去烧纸去吧。他
2: 会去吗？哎呀，
0: 你回去问问他呀。啊，
3: 嫂
0: 子，你过来一下。
3: 你看我干什么？人家叫你呢。

0: 秋秋，要是让你哥知道怎么办？你非得告诉他，你不说，俺也不说，他能知道？再说俺爹俺娘在那边有钱了，他凭啥不让你爹娘在那边有钱啊？走吧，就今儿晚上。要是让人家看见怎么办？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你给个痛快话，去还是不去？
1: 去。
2: 去吧，走。哥，想不到你也学会偷听了。哎，你们这是？哎，给你们送钱来了啊！别不舍得花，你得说两句话。妈。 我给你送钱来了，呀，快点走，快点，快快快！哎呀，都赖你，非要三更半夜的出来，还说没人，这不是人呐？
3: 快回来！
2: 这是烧饼。

0: 都赖你，非拉我去烧什么破纸，反正不是烧报纸不就得了？下班了，安老师。
1: 啊，老师。
0: 我怎么听说昨天晚上差点让哨兵给崩了呀？
2: 谁嘴这么快？
1: 你说你这个人，这好意思，一个人民教师，半夜三更的跟两个农村妇女搞的是什么迷信活动，还差点让哨兵给抓起来，丢不丢人呢？
0: 不丢人，你不是老说我架子大假清高吗？以后我就是要同他们搞到一起，看你还说什么？
1: 同他们搞到一起是可以的，啊，那跟他们学点好的东西。
0: 这是乌七八糟的东西，这是乌七八糟的吗？我怎么觉得它是一种心灵慰藉呢？自从我烧了纸以后，我这心里就舒服多了，而且……
1: 而且什么？
0: 而且我和你妹他们同流合污以后，我觉得和他们的距离一下就拉近。
1: 哼，我替他们谢谢你了，麻烦你以后别跟他们同流合污了，行不行啊？
3: 你说的这问题啊，下午咱们开个好好商量去。
4: 好嘞。
5: 奇怪，王老师什么时候和他们打的这么火热？哼！你哼什么？你不高兴吗？
4: 高兴，我太高兴了。
5: 来，嫂子，你再尝尝。
6: 嗯，不吃了，我撑死了。
5: 哎呀，你再吃，哎，再吃一片，最后一片。
4: 你俩这是晒萝卜还是吃萝卜呀？哎呀，我的个娘！德华，你咋又放屁了？
5: 俺没放，不是你是谁呀？我又没放。

0: 闻的垂头丧气，放的洋洋得意。喝了傻老婆尿了吧你？啊，笑什么笑？
1: 二嫂子在房顶上放了个大屁，又响又臭。
0: 有什么可笑？莫名其妙。
2: 什么呀？这么香！
1: 你猜，
0: 香油。
1: 去你的！你才抹香油。
0: 哎呀，行了行了，都老婆叉叉的了，还抹什么抹？给谁闻呢？
1: 给你闻。

0: 李大姐您好，哎，你好，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 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 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2: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
3: 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
2: 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3: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4: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
0: 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呀，
3: 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
0: 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
3: 190九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 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3: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

0: 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1: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 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

0: 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0: 哎，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0: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真

0: 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元，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元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元，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元。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元，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无

香非常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1: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2: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1: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3: 你已经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0: 这个提案我不会签字。
1: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4: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5: 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吗？

0: 你家属是不是病了？
1: 不知道啊，
0: 还不赶快去问问，关心关心。
2: 司令，我先过去。
3: 好。

0: 马老师，马老师，你哪儿不舒服啊？怎么了这是？看样子不是生病了，是生气了。
1: 谁又惹你了？不是我吧？
2: 怎么不是你啊？除了你还能有谁？给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儿。
1: 是不是又有了？
0: 啊？
2: 是。
0: 这是好事儿啊，是喜事儿啊，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2: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我跟个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给你生，你还让不让人喘口气儿啊？
0: 啊？难道又是个双胞胎？
2: 你想什么呢？这大白天，
0: 你不是说一窝一窝的生吗？生一个那叫一窝。哼！
3: 哭了不哭了？哎呦，好孩子啊，不哭了。
4: 哦，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3: 下班了啊？
4: 哦，不哭了，不哭了。又热。
3: 哎，你媳妇回来了？
0: 我知道。
3: 她好像有点不高兴。
0: 我知道。
3: 你又惹着她了？
0: 算吧，就算吧。
3: 你咋惹着她了？
1: 德华，你嫂子又有了，
3: 有啥了？
0: 有孩子了。
3: 老天爷呀，你们还让不让人活呀？累死！

0: 司令，司令，你没事吧？司令，司令，你没事吧？
1: 司令，你愣着干什么？快去叫人去！司令，司令，没事吧？
2: 哦，没事没事，快去吧快去吧。你早知道这样，早上你不换单帽带着钢盔就好了。你啰嗦什么呀，在这儿？我要知道你在这儿撞树，我今天早上就顶个钢板出来了。你快去呀你！新华社29号信，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进军中。
3: 妈，你对这些疯子修的东西怎么那么上心？你什么用心？你说我什么用心？
1: 亡我之心不死。去一边去，那是说苏修的。
3: 你们干什么去了？弄得那么脏。
4: 山后狗演习，实弹演习。
3: 你看，你知道这是什么弹壳吗？
4: 我管它什么弹壳。
1: 你简直对牛弹琴。
3: 让你没打没小，
4: 你打我，躲！你老打我干嘛呀？
3: 对不起，打错了啊！你也是的，跟个榆木疙瘩似的，你不知道躲啊！我又没惹您，我干嘛躲呀？你刚才还说我什么心不死呢，
4: 那是说苏修的，又不是说您的。
3: 你看，都给我这抽红了，我不都跟你说对不起了吗？啊？
4: 你上来，哎，看见你爸了吗？我看见了，我把顶上顶钢盔，我差点没认出他来。
3: 顶钢盔就不认得你老子，狼心狗肺呀你！
4: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3: 来人打我！
4: 你哭什么？你没上手啊？你不会打他呀？
3: 他手上有鞭子，把我手都抽红了。
4: 你看我干什么？您看，我这也红了，你红了活该，你不会躲啊？你也是，你不知道躲啊，长腿干什么的？
1: 长腿就是为躲的吗？哼！
3: 你干什么去？
4: 哼！
3: 我哥哥肯定报仇去了。
4: 哎，别跑！
3: 我也去，
4: 我也去，
3: 别跑回来，
4: 又惹祸了啊！
3: 跑着去惹祸吗？哎呀，哎呀，这您这下撞的可不轻。
5: 他们俩，他们要打我。哥，你们俩可真好意思，两个男的追着一个女的打，就他还女的，他比男的还男的。你看我爹都让他给打的，真的是你打的吗？谁让他们有鞭子抽明镜的，活该。你用鞭子抽明镜了吗？
4: 你不是懒肉吗？你才是懒肉呢！<笑>你不是懒肉，为什么别人都叫你懒肉啊？别人叫你，你都不打，为什么偏偏打我弟啊？
5: 那你怎么不说你妹妹啊？她还打我了呢，头都没打破了。
4: 好男不跟女斗，你知不知道？你一个男的被个女的打破了头，你还好意思追到这儿？你们俩丢不丢人啊？
5: 那你妹就白打我弟头了。
4: 你爹打我弟了呢？
5: 你弟头破了吗？
4: 他手肿了，都红了。
5: 我看看，亚飞，这是你干的吗？
6: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跟他读鞭子的时候不小心碰的。你可真能，还没女的劲儿大。你给我闭嘴！走，我带你上卫生所上药去啊！跟我走，你们给我等着，回来收拾你们。
5: 亚飞，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个小丫头片子，你跟人家小小的打架，你还把人头给打破了，你看把你给能的你，走回家去都。
6: 真是的，让人说你比男的还男呢，
5: 你不嫌丢人啊？
6: 你们干嘛不说他呀？被人家追的满世界跑。

0: 你说这是什么世道啊？难道这世道不好吗？就是。
1: 疼不疼啊？废话，能不疼吗？没看到爸爸都不高兴了。你更
2: 是废话，负伤了还能高兴？为什么不能高兴？负伤是很光荣的事儿，懂不懂？
3: 爸爸是怎么负伤的？
1: 你胡说什么呢？懒肉他爸敢打咱爸，咱爸打懒肉他爸还差不多。
2: 那怎么办？怎么负伤呢？
1: 我哪知道？
2: 你干嘛去？
1: 前方叔叔，我爸爸是怎么负的伤？是演习负的伤吗？是被榴弹打伤的吧？
2: 是什么呀？你快点说！
4: 是我开车不小心撞树上了。哎，撞个树还这么兴师动众的。
5: 据可靠情报，敌军这次可是来者不善。据说他们装备精良，女的还化了妆。
6: 那叫什么装呀？他们从墙上撕了些大红纸下来，吐了唾沫擦的脸上，一个个头屁股湿的，恶心死了。
7: 就是，我听说他们把家里背面都拆下来了，贴在身上装牛鬼蛇神。
8: 人家还有背面呢，你们有什么呀？
9: 好像谁家没背面似的，好像谁不敢拆似的。
8: 你这叫识人牙慧？
6: 什么意思啊？
8: 他的意思是。
10: 跟人家学吃狗绝。苏江，我有主意，你们在这原地待命。将军，到。跟我来。
11: 哥，这行吗？
1: 有什么不行的？
11: 万一让咱妈知道了怎么办？
10: 咱妈又不会去看咱们演的黄包剧，她怎么会知道？
1: 我说万一知道了怎么办？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
10: 你怎么不走了？我知道，牺牲的又是我，死的还是我。同志，革命尚未成功，我为仍需努力。
1: 战斗还没打响呢，你怎么就能打退堂鼓呢？
10: 你少来这套，要去你去。
1: 当然是我去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哪能交给你？但你要配合我，你要给我打掩护。
10: 那咱们可说好了，出了事儿别赖我头上。
1: 有人。
10: 那怎么办？
1: 你进去侦查一下，看看谁在家。
10: 你怎么不去？
1: 你连掩护也不打。

0: 杨国庆，在那儿干嘛呢？
1: 我在晒太阳，不行吗？
0: 行，
2: 想晒就晒呗。
0: 怎么不行啊？这太阳又不是我们家的。
1: 哎，人家都去当兵了，你怎么不去？
0: 我等着当空军呢，我要当飞行员。那海军啊，陆军啊，我通通不考虑。
1: 人家空军要不要你还两说着呢。

0: 哥，姑姑在家里封被子呢，正好把丈母箱子挡得严严实实的。早不封，晚不封，偏偏这个时候封。哎，你去，把他骗出来。
1: 怎么骗？
0: 怎么骗还用我教？还用我教你？你就跟他说，外边有人吵架，女的跟女的吵，吵得可厉害了。
2: 哎，你们俩在这贼头贼脑的干什么呢？
3: 干革命呢？
0: 干革命，
1: 我看是反革命还差不多吧。
0: 你才反革命呢！
1: 你们俩也先别气急败坏呢，来过来，我告诉你们。
0: 干嘛？
1: 傻过了。我最近研究一下你们家孩子的名字，我发现你们两个的名字相当繁多。你叫江国庆对吧？
0: 啊。
1: 你叫江军庆对不对？
4: 嗯。
1: 你们把中间的字合起来念念试试。
4: 国军
1: 怎么样？反动吧？哎，你说一个共军的孩子起一个国军的名字，你们觉得反不反动啊？来，你们名字的最后都有一个庆字，庆祝的庆。你们庆祝什么呀？庆祝国军反攻大陆？
0: 放你妈的屁！你血口喷人！
4: 就是，你不得好死！
1: 哎，这有理不在身高，这没理也不能骂人吧？
0: 他神经病，咱不理他，走。
4: 哥，不是我做掩护吗？
0: 等你做掩护，皇上菜都凉了。

0: 哟，双棒回来了。
1: 你才双棒呢。
0: 我怎么就是双棒了？哎，小子，我那根棒在哪儿呢？
2: 你那个棒在你妈肚子里呢。你是个单棒。
3: 亚飞，外边谁在吵架呢？
2: 我在吵架，我跟王浩洋吵架。
3: 不是说俩女的在吵吗？
4: 他们在那边吵呢。啊，嗯，对，厕所那边，你快点去吧，晚了该看不上了。快点，快点，快点！哎，你怎么又回来了？你出去，出去！
2: 你就骗人吧你！
4: 我骗人了？
2: 你骗什么？你知道？
4: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
2: 你让开，我要回家。
4: 你告诉我，我就让你回家。
2: 你这个大骗子，起来！
4: 我就不起来，你能把我怎么着？
2: 你起不起来？
4: 不起。
2: 你不起来是吗？嗯。
4: 哎，不好，江亚飞回来了。
5: 你拿的什么东西？
6: 你管我拿的什么东西啊？
5: 让我看看。
6: 我为什么给你看？
5: 骗我是你妹。
6: 你是我姐也不行。
5: 我还治不了你。
6: 我撤退，验货。
7: 是长官，
6: 应该叫首长。
7: 是首长，你快跑吧！
2: 开门！
6: 同志，
2: 开门！
6: 后会有期。
7: 你快走吧你，我都没劲儿了，一会儿。
2: 江云清，你个王八蛋！
7: 我就要开，再骂。哎
8: 呀，你这小兔崽子，哪儿打架的？你敢骗我你？
7: 你怎么也开始打架呀你？
8: 你再跟着废话你！哎呦我这孩子，
2: 他们往哪儿跑了？
4: 往哪儿跑了？
8: 给我加油！小丫头片子，投错胎了吧他？
9: 你们几个好了没有啊？
2: 马上就好。我怎么样？好看吧？
10: 还可以吧？
9: 这是坏人穿的衣服吗？这明明就是仙女下凡啊！
11: 你胡说，世上哪有什么仙女啊，都是疯子修的破玩意儿。
2: 这种衣服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真好看。
11: 跑什么？没看电影里面穿这种衣服的没一个好东西。
4: 你胡说，电影里的地下党也穿这种衣服。
9: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那是要装成敌人，装成坏人，打到敌人内部去。
10: 照你这么说，穿这种衣服的都是坏人喽？那安老师也是坏人，也是敌人吗？

0: 你妈才是坏人，你妈才是敌人呢。
1: 江静庆，你傻呀？人家是在替你妈说话呢。
2: 快跑！
3: 好啊你！偷穿我妈妈的衣服！
4: 我哪偷穿？是你哥让我穿的。
3: 脱下来，给我脱下来！
1: 叶飞，这件衣服先借姐姐用用，等我们演完了戏就还你，行吗？
4: 演戏？你们演什么戏啊？
1: 我们演活爆剧。我们要跟下面村子里的孩子比赛，你不想我们输吧？
5: 你们能赢吗？
1: 当然。
4: 那好吧，你们什么时候演？
6: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族震荡风铃息，
7: 要扫除一切的害人虫，
3: 全无敌。
8: 好。
9: 竹板这么一打吧，我们就上了台。
2: 停！说，这衣服哪来的？
10: 问你们话呢，你们哑巴了啊？
11: 你才哑巴呢！
12: 你才哑巴了呢！
13: 哎，干什么呀你？
14: 用你们管，
12: 我们就也管。
13: 对，我们管定了，
0: 管天管地，你们还管人拉屎放屁呀？我要上厕所，我要去拉屎。
12: 好，我陪你去。
0: 你不嫌臭啊？
12: 我不嫌。
7: 你就是想通风报信，
2: 告诉你没门儿，
12: 没人
2: 告诉
12: 你。
2: 好啊，江国庆，你妈太反动了，竟然藏了这么多四旧的玩意儿，藏在军营里，是何居心？
9: 谁告诉你这些衣服是我妈的呀？这上面写我妈的名了吗？我妈叫安杰。这上面有安杰两字吗？
2: 谁不知道你妈是资本家的阔小姐？要不是有你爸护着，你妈能那么逍遥自在吗？好，现在好了，这些罪证到了我们手里，看你爸还怎么护着你妈。
9: 你们要干什么呀？
2: 我们想干什么？我们想上你们家抄家去。
1: 你凭什么？
2: 对吗？
10: 想干什么？
2: 你怎么来了？
10: 我怎么就不能来呀？
2: 尖刀战斗队不是解散了吗？
10: 谁告诉你解散了？我们虽然现在人少了，但是革命斗志一点也不少。
2: 好，上次你们尖刀战斗队跑到革美虾家去做变天杖，什么也没搜到。现在这变天杖就藏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就看你们敢不敢去搜了。
10: 变天杖在哪儿？哪来的变天杖啊？
2: 在他们身上，铁证如山。
10: 哎。这明明就是衣服嘛，哪是什么变天杖啊？
1: 就是。
2: 这是什么衣服？这是劳动人民穿的衣服吗？这是地主老财资本家穿的衣服，是绫罗绸缎，是剥削的罪证。他妈把这些东西藏到今天，他妈想干什么？
10: 哎，你妈想干什么呀？
9: 我哪知道我妈想干什么？
2: 你妈想变天？
1: 你妈才想变天呢！
10: 同志们，安静！哎，我想请问。谁家要有几件旧衣服，那就是想变天，
12: 就是想变天。
10: 对，想变天。哎，我记得你妈忆苦思甜的时候说，解放的时候分了革美虾家几件好衣服，那都舍不得穿。那衣服现在在哪儿啊？
2: 我哪知道哪儿去了？
10: 那我可以抄你们家吗？
2: 你凭什么抄我们家？
10: 你凭什么抄别人家呀？
2: 他家有四旧。
10: 来，回来，回来。
1: 是亲戚，还有脸说别人？你正人先正己吧你！
15: 怪不得老说去革美虾家做变天杖，原来他有怨气，他想报复。
1: 立场都不让，还有脸管别人你？
15: 自己的屁股都坐歪了，正人先正自己吧。
10: 正人先正己。同志们，安静。这样吧，咱们还像以前一样，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下面的事儿你们负责，上面的事儿我们负责，行吧？
16: 不行。凭什么你们能去下边抄家，我们就不能去上面抄家？
10: 那你想抄上面谁家呀？
16: 抄他们的家。
10: 胆子倒不小啊，江司令的家你也敢抄？
17: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管他什么司令，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们也不怕。
10: 对，
12: 就是不怕。
10: 好，勇气可嘉，有本事你现在就去抄司令的家。
2: 不行，要么他们跟我们走，要么把衣服留下，这是罪证，我要拿着罪证去抄家。
10: 这样吧，

0: 一下，我们去商量商量。
1: 我们吵架还有你们商量？
2: 凭什么跟你商量？
0: 好吧，你们商量吧，走。

0: 怎么办？
1: 你们把腰带都解下来。
0: 干什么？
1: 准备打出去。
2: 那我们怎么解啊？
1: 又不用你们上，一会儿等我们打起来的时候，趁机会赶紧跑。记住了，这些衣服千万别落在他们手里，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4: 看他们想打架。
5: 我早就料到了，咱们也把腰带解了。
1: 我没有，
6: 我没有，
7: 我也没有。
5: 把鞋脱了。
8: 我今天忘了扎腰带了，怎么办？
9: 用我的，用我的。
8: 你也太细了，
9: 用我的，
8: 使不上劲儿。嗯，
9: 用我的，我这腰带宽。
8: 来，行。
5: 给我盯住那几个女的，不能让他们跑了，这是罪证。
4: 好，知道了，他们跑不了。
1: 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上。
10: 同志们，给我冲！
1: 跳！我是指挥官，你们得听我的，
10: 听你的。
1: 同志们，上！哟！
11: 今天啊，蜀江过剩最厉害，蜀他勇敢，他打得最厉害，伤得也最重啊。
12: 那是将功补过，要是不把他妈的衣服偷出来，咱还惹不了这祸呢。
5: 你放屁！
11: 就是你再好心把他妈衣服拿出来用，你还说人家，真是没良心。
13: 哎，江国庆，你妈妈的衣服丢的丢，破的破，连高跟鞋都被抢去了一只，你回家该怎么交代啊？
14: 哎，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11: 哎，我听说你妈上早的时候就穿了一只鞋，你知道吗？
14: 不知道，你听谁说的？
11: 我听我妈说的。
14: 你妈胡说。
11: 你妈才胡说呢。
15: 哎呀，安静，安静。
13: 哎，你这是学王海洋吧？
15: 什么呀？王海洋学的列宁。安静，安静。
13: 我们安静着呢。
15: 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我现在郑重宣布，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了。
11: 那你叫什么呀？
15: 我叫江卫国，保卫祖国的意思，随时准备为祖国抛头颅、扫热血。
11: 你老想着死啊？
15: 不是我想着死，是我想着为国家而战死。
11: 那不一样吗？还是想着死啊？
15: 那不一样，为个人而死，轻于鸿毛；为国家而死，重于泰山。好，
12: 向江国庆同志学习。
16: 向江国庆同
11: 志。什么呀？应该是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2: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6: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2: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16: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12: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16: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13: 妈呀，真是人，好像江卫国真成烈士了。
17: 吵什么呀？大家有功了呀。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走走走。

0: 你演挺帅的，哎哎，
1: 你这沙龙，你们看我。江俊庆，你想干什么呀？
2: 他想劈柴，想当咱废军人。哎哎，
1: 哥，你给我改个名吧，我也想改名了。
2: 自己的名字自己改，
1: 就是，好不容易捞着自己起名了，还不自己起？
2: 那我改叫什么名好啊？
3: 哎，你应该
4: 向你哥学习，叫江献身多好�啊！也准备随时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不是？
5: 那不行，他不能牺牲，他要留着给我妈妈养老呢。
6: 江俊庆，我看你就叫江卫东吧，你哥保卫祖国，你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
1: 行，
7: 江俊庆，
1: 江卫东同志。
7: 江卫国同志。

0: 来来来，再喝点鸡汤，好好补补。补什么补啊？补完了再出去打架。我们不是打架，是打仗。你还笑？你还笑得出来啊？你看看现在一家人像什么样子，像个正经人家吗？一半的人都负伤，这商人之家。
1: 先吃饭，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
0: 我跟你们这些野蛮人没什么可说的，说了也白搭。
2: 对你们叹气。你没话说，我有话说。你有什么话？你现在还有资格说话吗？
3: 爸，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叫姜卫国了，保卫祖国的意思。爸，我也改名了，我不叫江军庆了，我叫姜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
5: 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
4: 不是不是落枕啊？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5: 找到了。
4: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

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

0: 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
1: 嗯，
0: 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
1: 嗯，
0: 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息不调啊，你是肝是息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
0: 嗯，
1: 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 非常重要。

0: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九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
1: 嗯，
0: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0: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
1: 嗯。
0: 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这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1: 嗯，
0: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
1: 嗯，
0: 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儿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那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儿，
1: 嗯。
0: 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

0: 动起来吧。
1: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三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2: 三条。
1: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两条，你又找四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2: 嗯，
1: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两寸，两寸多多长呢？三个手指头的宽度。
2: 哦，三个手指头。
1: 哎，内关穴在两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2: 嗯，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2: 嗯，
1: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2: 嗯
1: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2: 嗯，
1: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2: 嗯，
1: 使点劲儿，
2: 嗯，
1: 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2: 嗯，
1: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啊，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2: 扎有劲儿。
1: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
2: 嗯，
1: 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
2: 嗯
1: 啊，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
2: 嗯
1: 啊，1分是多少啊？2.3毫米。
2: 2.3毫米，
1: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
2: 嗯，
1: 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
2: 嗯，
1: 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
2: 嗯
1: 啊，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
2: 嗯，
1: 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
2: 嗯，

0: 你算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吧，
1: 对
0: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嗯啊，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一秒钟完事儿，扎十宣穴，嗯，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十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1: 嗯，
0: 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
1: 嗯，
0: 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5: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2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6.7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2.7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3米，表层水温22.8度。

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0.5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0.6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受东北冷涡影响，那今天到25号，我省自西向东将会出现强对流天气。
0: 对，
1: 今天中午到晚间，全省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是，那么今天呢是辽宁中考的最后一天，雨天呢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建议呢考生及家长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预祝所有考生沉着应试、从容作答，为自己的初中生活画上圆满的句号。
1: 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正式启幕，将持续到25号。
0: 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核心主题，汇聚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1700多名各界领袖，共同探讨创新与发展领域的前沿议题。
1: 昨天我们的记者就提前到达了夏季达沃斯的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进行探访，无数创新性灵感将会在这里诞生，都有哪些精彩看点呢？我们一块儿去看看。这里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会场，这场全球的思想盛宴即将启幕，场馆现在已经准备就绪，有哪些特色和亮点，我们带大家提前感受一下。一进会场我们就能够闻到咖啡香，但煮咖啡的不是人，是他。你好，请给我一杯美式咖啡。谢谢，这杯达沃斯限定的 AI 咖啡，我先替大家尝一下。深烘的，酸度刚好。这杯咖啡呢，其实也是一个信号。今年夏季达沃斯聚焦的前沿第一赛道话题就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论坛场次的数量也是创下了历年之最，而且还首次设立了中小微企业轻量化的专场。AI 呢，不只是科技巨头的独角戏，更多的普通创业者还有中小微企业都可以上桌对话，而这也契合了我们今年的这场论坛的主题——规模化创新。听起来呢，好像很宏大，但其实就是要让那些前沿的技术让更多的人用上，让更多的产业受益，更规模化的托举人。当 AI 和人工智能承担了大量的重复劳动，人的就业怎么办？人如何能够从事更多有创造性的工作？我们都将在论坛当中寻找答案。我们现在来到了3楼，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新领军者村，那么旁边呢就是前瞻空间，再往前的一大片区域就是我们的互动空间，这也是今年的一个变化，把3楼所有具有交流功能的区域呢整体连片、整体打通。一些主题的会议，像15数字经济、绿色能源、专精特新投融资等等，将不再关起门来开会，而是让大家在一种很轻松的状态下进行碰撞，说不定谈笑之间就是下一个改变行业的灵感。我们在3楼呢还看到了一个今年达沃斯上的一个亮点，新增的一个播客空间，叫达沃斯的空中对话。
0: 这是第一次在达沃斯的年会上出现的非常新的形式，播客空间。全球多位播客主理人将与顶级商业领袖和顶级政策制定者进行近距离的一对一对话，我们也将和全球播客一起共享本次达沃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达沃斯的硬核数字。那么本届论坛呢，也是创下了注册规模人数的新高，突破了1700人，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特别值得关注的呢，是专精特新小巨人和独角兽的企业参会数量增长了40%，小而强的创新力量正站在全球的舞台中央。
0: 更多的是来自企业的主。

0: 主策，也会有创新者嘉宾，都是新增的一部分。很多国外嘉宾没有来过中国，希望跟中国的参会嘉宾进行沟通交流和对话。中国的参会嘉宾比往届也增加了。
1: 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2: 大连已经是第九次举办夏季达沃斯。达沃斯这三个字对于大连来说呢，不仅仅是一场国际盛会，它也让普通市民有了主场感。
3: 对，
2: 从2007年开始，大连每次达沃斯都会选拔普通市民代表参与论坛对话嘉宾。
3: 没错，第一次呢当选达沃斯市民代表的令欢，职业身份呢是自媒体人。今年呢，他可以深度参与达沃斯，并带着本土自媒体团队讲好达沃斯的故事。
4: 那这次我们就从这个产业集群、民生普惠和全域开放这三个领域来做外界。
5: 我觉着还可以营商环境的那一块，现在毕竟达沃斯嘛，然后是站在这个全球的这个舞台上面。
6: 为了做好达沃斯全域传播，令欢牵头和大连本土大 V 们组建的自媒体专项小分队，早已开启了常态化备战。
5: 在2007年达沃斯第一次来到大连的时候，那个时候在纸媒，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达沃斯是什么。然后呢，我们现在在做自媒体，自媒体呢可能关注的视角就会更多，我们的平台的语言表达就会更多元。作为市民代表，我想我会带着更多的任务，这个任务不只是一个观察者，而是这个盛会传播的助推者。
6: 本届夏季达沃斯的主题“规模化创新”是令欢和小分队的策划主线。如何让硬核产业有温度，让城市创新看得见，成为了他们的新课题。
5: 我们也关注到大连造船、船舶重工领域、高技术船舶和海工装备的市场占有率。我们把它进行细化拆解，从更接地气儿的角度，然后去进行传播报道，也让不了解这些方面的人能有更深刻的了解。创新不只是产业的创新，更多的也是我们媒体的传播语态的这样的这种创新。我们正是用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视角，向世界去呈现一个多角度、开放、多元的这样的大连。
6: 本台报道。
2: 东北超美不来后悔，也成为了网友热议的话题了。这段时间东北超的热度是一路走高啊，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球迷专程前来观赛。
3: 没错，上个周末呢，上海的一对老两口就特意来到了大连，就为了打卡东北超。
6: 年近七旬的勾岩松、徐国芬夫妇是对铁杆球迷。19号凌晨在上海家中看完世界杯，当天就飞到大连，准备亲身体验一场东北超。落地后的第一站，老两口来到了一家海边的露天咖啡店。
7: 空气好，
8: 这里蛮好呀，蛮好，真的蛮好。
7: 下回有机会再来，再来看看。
6: 逛完了海景，老两口要打卡非遗传承海鲜酒店。迎接外地游客，店家特地推出了东北超套餐，海参、大虾炖鱼、海肠捞饭、特色卤菜的组合只要200块出头。
9: 叔阿姨你好，给您上一下我们本店招牌非遗海参炖鱼。这个海参呢都是我们自家海域的海参，这个鱼呢都是我们现捞现杀的鱼，保证新鲜。
6: 傍晚，勾岩松和徐国芬老两口走进了大连梭鱼湾体育场，第一次在现场看东北超的比赛，老两口很快就被球迷们的热情所感染。
10: 主要是走场的气氛，对吧？我站住这个大连。
6: 上半场补时阶段，大连队的进球，双方的拼劲儿让老两口赞不绝口。
7: 要有拼劲，这球就好看了。
10: 东北人爽。
6: 东北人就是爽，这是两位上海游客此行的心声，期待越来越多的游客和球迷走进东北，来到辽宁，感受东北超的魅力。本台报道。
2: 上下我们继续来说世界杯，先来说一说破纪录的梅西啊。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J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阿根廷队2-0战胜了奥地利队，取得了2连胜之后提前小组出线了。梅西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以18球登顶了世界杯历史射手榜。
3: 哎呦，我还记得上一场啊，阿根廷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那么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当时呢是以16球纪录追平了世界杯纪录，成为了世界杯并列最佳射手。
2: 对，
3: 这一转眼儿，你说就破了这纪录了，
2: 是吧？这个进球不一般，
3: 不一般。
2: 因为24号梅西就将迎来39岁生日，那生日礼物呢，既有球队的胜利，也有一连串全新纪录。
3: 是最重要的呢，是阿根廷的本届世界杯征程仍在继续啊。

0: 你看，属于梅西的纪录传奇，或许可能还会续写啊。
1: 其实说到传奇，就不得不提到本届世界杯连续逼平两个世界冠军的黑马佛得角。
0: 哎，佛得角。
1: 北京时间6月22号，佛得角延续首轮逼平西班牙的良好状态，凭借着凯文皮纳、艾利奥瓦雷拉的进球，2-2战平了乌拉圭。
0: 哎呦，这个确实厉害了、
1: 啊。对，
0: 第一次登上世界杯舞台的小国佛得角，两场平局含金量十足啊。首轮呢，面对世界排名第3、2010年世界杯冠军西班牙，佛得角呢顽强零封对手，拿下队史世界杯第1分。第二轮呢，迎战老牌冠军乌拉圭球队呢，更是收获了队史世界杯首个进球。
1: 这场比赛当中还有一段特别暖心的故事，必须跟大伙儿好好说一说。
0: 说
1: 就是佛得角40岁门将沃金尼亚，这球队最大功臣啊！你看首轮对阵西班牙，他是贡献了7次神级扑救，硬生生的挡住了斗牛士27脚射门。而赛后呢，他却满心遗憾，他说妈妈因为签证路费太贵，没有办法来美国现场看他比赛，当场就红了眼眶。
0: 是，远在佛得角当地呢，一位来自温州的华人商人林杰看完直播特别的动容啊，决定帮助这对母子来圆梦。他呢辗转联系上了沃金尼亚的母亲安娜啊，上门看望，全程呢帮忙筹备证件、挑选衣物，而且呢还贴心的为安娜准备了一件中国义乌生产的紫红色的拉杆箱。
1: 对，与此同时呢，美佛两国为安娜开通了签证绿色通道，佛得角足协承担机票费用，多方合力送老人家奔赴美国。
0: 于是啊，在对阵乌拉圭的比赛当天呢，我们就看到了出现在迈阿密体育场看台的安娜了。沃金尼亚的整场比赛频频地望向母亲所在的看台，这场球赛呢，他不只是为了国家而战，也为了千里奔赴的母亲而战。
1: 赛后安娜还一字一句地用中文说出谢谢中国球迷，特别让人感动。其实这个世间最伟大的扑救，有的时候并不是在绿茵场的禁区，也可能是在一个母亲通往看台的路上。这就是足球，或者说这就是生活。
0: 你看啊，有人呢在球门前挡住了对手的进攻，有人呢在生活中助攻他们突围了困境。
1: 是，
0: 你看，就像沃金尼亚守住了佛得角的尊严，就像林杰呢以元首托举了一场爱的奔赴。
1: 佛得角是非洲最小的国家之一，国土面积不过4000平方公里，人口54.6万。
0: 对，
1: 而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它能够站上世界杯的舞台，这个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体育范畴了。它是一个民族自信的象征，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合作改写自身命运的现实映照。
0: 而我们中国呢，恰好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你看，今年正好是中佛建交50周年，佛得角的晋级世界杯的关键一战，就是在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完成的。
1: 对，这座场馆2013年正式交付，能够容纳1.5万名观众，填补了当地没有国际标准球场的空白。
0: 对，
1: 时任佛得角总理内维斯就曾经感慨说：“这是中国帮我们实现的梦想。”
0: 其实不只是体育场啊，这些年中国还为佛得角修建水坝、现代化的医院，开设中文课程，落地海水淡化项目，实实在在解决当地民生难题啊。
1: 世界杯期间，佛得角街头到处都是庆祝的民众啊。
0: 对对，
1: 当地人看到镜头呢，都会主动用中文说：“你好，谢谢。”
0: 这眼下呢，世界杯啊还在进行着，一个人口不足60万的西非小国还会在这个舞台绽放光彩，而中佛这份双向奔赴的温暖也将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动人的画面之一吧。
2: 说最强啦啦队，近日广东东莞龙舟比赛火热进行，岸边一位阿婆全力为选手加油，肢体动作铿锵有力，氛围感十足啊。一人撑起全场啦啦队，有阿婆这般卖力助威，参赛队伍要是输了都不好意思返程。说鹅口逃生，近日四川俩小男孩给爷爷奶奶送端午粽，顺手想掏窝鹅蛋加餐，谁料大鹅护崽心切，一路追着孩子在村道狂奔，孩童的哭喊声混杂鹅鸣，场面又狼狈又好笑。童年三件套，大鹅、黄狗、公鸡，集齐就圆满了。说淡定小孩，近日山东青岛幼儿园举办自理能力大赛，包含4项家务整理关卡，一名4岁小男孩全程不急不躁，从容淡定，和周围紧张忙碌的小朋友形成鲜明反差。凭借淡定节奏，

0: 稳稳拿下小组第一名。这又快又慢的节奏，一般人还真拿捏不了。说惊险夺冠，近日瑞士自行车大奖赛上演戏剧性一幕，比利时选手冲刺阶段眼看即将夺冠，提前双手高举庆祝，不料重心失衡，重重摔倒，整个人贴着地面滑行冲过终点线，惊险守住冠军席位。胜利的喜悦啊，容易让人放松警惕，这场意外摔跤虽看着揪心，但也将竞技赛场的瞬息万变展现得淋漓尽致啊。说震撼，近日河南上演震撼融合表演，一人脚踏水上飞板，手持两把烧红铁壶舞动，火焰相撞迸发漫天星火，河面瞬间燃起耀眼火团。传统火壶绝活结合水上特技，宛若现实版凤凰涅槃，惊险又唯美啊。
1: 高考圆满落幕了，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眼下最关心的无疑就是高考成绩查询和志愿填报的具体时间了。
2: 对对。
1: 那目前辽宁省2026年高考成绩发布时间已经确定，大家伙儿呢可以记好各个关键时间节点，合理安排后续事宜。
2: 是的，那么具体的时间安排呢是这样的：6月24号呢，也就是明天的16点，正式开放高考成绩查询通道，考生呢可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网站，进入查询中心查询成绩。17点的时候呢，将公布高考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
1: 同一天，也就是明天下午6点，官方呢会发布高考成绩统计表，方便考生和家长参考位次填报志愿。6月25号9点开始，考生可以登录官网下载打印个人高考成绩单。
2: 是，那么同时呢，今年辽宁高考网上志愿填报将和成绩发布同步开启，填报截止的时间为6月30号的16点。提醒各位考生把握好填报的时间，切勿错过窗口期。
1: 对，我们了解完了成绩查询、志愿填报的时间和渠道之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大家伙必须高度重视，就是每年啊高考结束到志愿填报录取阶段，都是涉高考诈骗的高发期，各类新型老旧骗术轮番出现，就是专门瞄准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下陷阱。
2: 没错哈，诈骗分子呢精准拿捏了家长望子成龙、考生的期盼好成绩、顺利升学的这种心态嘛，编造出了各种看似真实的谎言。
1: 对，
2: 在这儿呢，我们就梳理几类啊高考后高频诈骗的套路，帮助大家呢擦亮眼睛，守住财产和升学的双重安全啊。
1: 没错，首先就是高发的高考作弊诈骗。
2: 对对，
1: 有不少考生考后就会收到陌生短信，对方冒充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声称考生高考作弊了，成绩即将被取消了，这是典型的心理恐吓式诈骗。
2: 是，不法分子呢会借机诱导大家点开陌生的链接，缴纳罚款、保证金来套取身份证啊、银行卡等私密的信息，进而呢盗取钱财。教育部呢明确提醒，此类信息呢一概不可信，务必呢向官方核实真伪，被骗呢及时报警。
1: 除了作弊诈骗，像什么提前查分啊、花钱改分啊类似这样的骗局更是年年上演，这上当受骗的学生不在少数。之前就有同学收到提前查分的短信，点击链接填写了个人和银行卡信息之后，这个银行卡直接被盗刷了20000多元。
2: 是，大家呢一定要牢记啊，就是呢各地高考查分的时间渠道那都是官方统一公布的，正规官方查分短信不会附带着什么网址的链接，而且呢高考分数呢经过高强度加密保护，黑客改分啊、内部改分全是骗局，大家呢务必坚守官方渠道的查分。
1: 对，那志愿填报阶段也存在着什么高价辅导骗局。
2: 对，
1: 就有部分机构他们会打着大数据预测、AI 精准填报、专家一对一指导类似这样的旗号去收取高额费用，实际参考价值极低。
2: 是，其实这类机构的数据呢只是简单的套用了往年公开的分数线，不存在什么独家的内部信息啊，极易误导志愿填报导致落榜。考生的家长完全可以免费的使用考试院高考发布的官方高校啊高校发布的官方招生的资料来自主的去填报。
1: 对，还有就是类似助学金手续费骗局也是同样非常常见的，这个骗子会冒充教育部门的人员，跟考生说你获得了助学金，要求预先缴纳手续费才能够领取补助。
2: 是，这里呢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国家呢各类奖助学金均由官方免费发放，前置缴费啊、索要验证码那全是诈骗，遇到此类的来电呢一定要向当地的教育部门来核实。
1: 没错，最后一类危害性最大了，
2: 最大的是
1: 就是什么内部指标、花钱补录、类似这样的骗局，曾经有考生轻信骗子花钱办理低分入学，最终被骗40000多元。根据教育部招生禁令，高校招生严格按照计划和流程进行，不存在花钱降分走后门录取的情况。
2: 没错，公安部呢反诈中心也给出了明确的提示，就是考生和家长一旦遭遇诈骗要留存好证据，拨打110或者

0: 是96110反诈专线来维权，在这儿呢提醒考生理性的甄别各类的陌生信息，远离诈骗圈套。祝愿呢各位考生都能够圆自己的理想大学梦。
1: 嗯，剩下我们说温暖、啊，很多在外打拼的年轻人都有过独自扛低谷的经历。
0: 是，
1: 孤身一人在陌生城市，没有收入，没有头绪，没有人搭把手的日子，真的是特别难熬。
0: 真的是哈，成年人的低谷呢，往往都是悄无声息的。
1: 嗯，
0: 最近呢，在杭州一位22岁的小伙子就经历了一段窘迫的时光，但是呢，也意外地收获了最质朴、最治愈的善意，让无数的网友直呼是太温暖了。
1: 是，我们来认识一下小伙子，名字叫做一心，来自四川。中专毕业之后呢，他就一直在外打拼。今年5月，他跟着朋友来到了杭州寻找工作机会。
0: 没错，为了省钱啊，一心是租了一个每月只有300元的小单间，房间呢特别的简陋，就一张床，还有2张桌子。
1: 原本他找好了机场行李搬运的工作，因为入职培训考试流程比较长，等待入职期间一直都没有收入。
0: 于是啊，一心交完房租之后啊，几乎是身无分文了。为了熬过这段过渡期呢，他网购了一大堆的泡面，一日三餐凑合着。压力叠加之下呢，他整整是2天的时间把自己关在了出租屋里，一度陷入了情绪和生活的双重低谷。
1: 嗯，而这个情况啊，75岁的房东奶奶杨爱芬看在了眼里，于是对这个异乡小伙子的照顾就悄悄开启了。杨奶奶会打电话说：“小易，我找你有点事儿，你下来一趟。”
0: 嗯，
1: 一开始一心还不明所以，后来才知道这是杨奶奶喊他下楼吃饭的专属信号。
0: 哎呦，杨奶奶呢总会特意多做些饭菜，鱼肉啊、鸡肉啊、炖菜啥都有，荤素搭配特别的丰盛。一心一开始特别的腼腆，不好意思啊，一个劲儿的推辞，奶奶呢却执意让他留下来吃，怕他拘谨呢，还主动给他夹菜添饭。哪怕有时候一心啊提前泡了面填肚子，奶奶知道之后还是会单独给他炒一份热气腾腾的蛋炒饭送上楼，一点儿都不让他将就。
1: 杨奶奶的细心远不止这些，看着梅雨季房间闷热潮湿，她立马给一心送来了电风扇，知道他在外打拼舍不得买厨具，就贴心送来了电饭煲、炒菜锅，还时常送来大米、鸡蛋、瓜果、蔬菜和油盐调料，把他的日常起居方方面面都照料妥当。
0: 是，奶奶呢从来不说什么大道理，只是呢一遍遍的温柔鼓励一心说呢，人呐都有不容易的时候，你只要脚踏实地去肯干，会好起来的。
1: 对，
0: 这句朴实又真诚的话就成了低谷里的一心最踏实的底气。
1: 其实在奶奶眼里，一心是一个格外懂事、知恩图报的好孩子。
0: 对，
1: 他之前工作稳定的时候月薪6000，自己只留2000块钱的生活费，剩下4000全都打给务农的父母，哪怕工作不稳定过得拮据，他也坚持每个月补贴家里。平时住在奶奶家，他也总是主动扫地洗碗收拾卫生，勤快又踏实。
0: 多好的孩子。一心呢把这份异乡的温暖珍藏在心里，还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和感触呢。
1: 嗯，很多网友被这样的故事治愈了。人生起落本是常态，低谷时的一束微光往往最能照亮前路。
0: 异乡无陌路，善意有微光。相信呢，带着这份温暖前行，一心一定能够冲破低谷，逐光而上。也愿我们所有的人，低谷有人暖，前路皆坦荡。
1: 剩下我们来说一说100年前寄出的乔批，在100年后得到了回信。最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引发了无数海外侨胞的共鸣。
0: 没错，在首轮登陆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呢，很多老一辈的华人拄着拐杖、坐着轮椅也要过来看。他们看的不只是一部电影了，而是那个时代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1: 很多观众在观影之后都表示说，电影让他们对祖辈下南洋的经历了解了更多。真诚动人的故事也带来了情感共鸣。
2: 让我想起我的父亲，还有我的阿嬷，他们都是从建阳过来的。
3: 很好看，从头哭到尾了。有听过我外公的故事，他也是从汕头来到新加坡，就会想到这是我外公的经历。
4: 我希望这些片商们能够找多一点这类型的电影，多一点这类型的电影来新加坡。
5: 看了之后，我真的是深感触，因为乔批想当年是我们爷爷奶奶都会寄那个信回去给家人，想当年爷爷奶奶下南洋，把根留在中国，把叶子带来马来西亚，转在马来西亚， 开枝散叶。所以每次你爷爷奶奶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根深中国，
6: 确实是热泪盈眶啊。我的奶奶哦，那她一生当中就很盼

0: 回去唐山，所以呢，我小的时候，所以他就讲，那六七时候一总统山，直到我奶奶离世的时候，其实他也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梦想，只可以拿我的奶奶的坟前的一把土，到我奶奶长大的地方，然后我就跟我的奶奶讲，阿婆你撞到了，然后我就放那一把土在那里。
1: 我们潮汕人就是漂洋过海，我们有发愤图强的精神，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给我们的潮汕人看。
2: 这部电影啊，真的是火爆海外啊！即便是工作日的下午场，影院里呢仍然是坐满了人。有人说呢自己专门请假来观影，更是呢有甚者为了观看潮汕话版的版本而跑到了邻国来观影的。
3: 对，在马来西亚，《给阿妈的情书》每天排片超过550场，在新加坡更是开票直接挤瘫了购票系统了。很多影院都表示说，这部电影的火爆程度远超预期。嗯、所以只要是好电影，不分年龄、语言，观众都会有所感触。
2: 没错，目前呢，这部电影的累计票房超过了18亿元人民币，国内上映时间呢也要延长到7月31号。第二轮呢，海外上映呢将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
3: 嗯，这部电影其实不光是电影本身火了，它的取景地也火了。
2: 对对。
3: 最近广东揭阳的西旗村成为了热门打卡地。男女主角结缘定情的石板桥上挤满了游客，大家扛着电影同款标旗，骑着租来的自行车，争相去还原电影的场景。
2: 哎，于是乎呢，这就引得不少网友来调侃呢，说叔柔，你的桥要挤塌了哈、啊
3: 嗯。
2: 还有评论说呢，这石桥旁租赁自行车啊，10块钱一次。哎，如果呢想体验电影中的邮差落水，你加5块钱、啊。
3: 对于网上的这些声音，西旗村表示说，为了方便游客复刻电影桥段打卡拍照，
2: 嗯、
3: 村里确实是提供了比较丰富的配套服务，比方说租赁自行车、标旗，还有售卖电影同款的五米果等特色食物。但是这些服务呢，都是为游客自愿支付的，明码标价。
2: 是，尤其呢还特意的说到了，说端午节假期呢，石桥确实游客非常多，但是呢现场啊始终有专人来维护秩序，至今啊未发现游客模仿电影情节故意落水的情节啊。
3: 是的，
2: 故意落水。
3: 给阿妈的情书取景的这座石桥呢，是在1982年建成的，到现在已经有40多年历史了。它是过去揭阳和潮州之间贸易往来的重要纽带、
2: 嗯、
3: 也是村民日常出入下田劳作的必经之路。
2: 如今呢，老桥旁边已经建起了一座8米宽的新桥，供村民日常通行，老桥呢则完整地保留下来，专供打卡拍照。
3: 其实抛开电影取景地的光环、
2: 嗯、
3: 西旗村本身也是一个山清水秀充满潮汕风情的地方。
2: 对，
3: 素有西旗面堂、邹堂后壁的雅称、
2: 啊、
3: 而电影导演正是看中了这座桥的底蕴才选定这个地方来取景。
2: 怎么说啊，一封家书牵起了百年的情思，一部电影呢带火了一方乡土，这大概呢就是文艺作品最动人的力量。愿这份跨越山海的温情一直延续。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呢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
2: 嗯、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山下，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安全。端午假期有多地持续降雨，山间溪流水位暴涨，但还是有不少人呢不顾安全提醒，就是喜欢去那种偏僻的野溪瀑布，专程跑去玩水拍照，这危险就随之而来了。
1: 对，你说的这个是，在6月19号端午节当天呢，来自广州增城的两家妈妈带着三个孩子结伴而行，去哪儿了呢？他们到了惠州罗浮山的一片明令禁止游玩的野溪。这片区域呢，不是什么正规的景点，没有防护的栏杆，也没有救援人员，但是呢，一行人还是来到瀑布边上玩水闲逛。
0: 接连的暴雨让溪水水量猛增，而水流的冲击力是超乎想象的。就在游玩的时候，有一位妈妈她脚下不稳，结果一下子就被湍急的河水给卷走了，直接冲下了瀑布。旁边的儿子一看到妈妈遇险了，情急之下呢，就直接跳入水中施救，母子二人瞬间被大水冲到了下游的深水潭，当时情形非常凶险。
1: 好在这路过的几名驴友目睹了整个的过程，众人呢立刻上前，及时呢将母子二人拉上了岸，随即呢拨打了报警电话。当地的消防迅速派出了10名队员，冒着大雨进山开展救援。
0: 雨后的山路泥泞湿滑，到处都是碎石陡坡，这山间雾气浓重，视线很差。消防员背着救援装备徒步走了整整1个小时的时间才赶到了出事地点。而经过查看呢，孩子只是受到了惊吓，身体没有什么大碍。这位妈妈在坠落的过程当中撞到了石头，肩膀和骨盆多处骨折，完全没有办法移动。
1: 是这样的情况之下，考虑到挪动颠簸呢容易加重伤情，消防员呢当场对伤者进行了固定和保暖的一个处理，那么抬着担架接力下山去了。雨后下山是格外艰难的，路面湿滑而且难行，多名救援人员呢接连滑倒了，身上沾满了泥水，依旧稳稳地护住了担架。整场救援呢耗时将近4个小时，才顺利地把伤者护送到了山下，交由救护车送往了就近的医院。
0: 是的，那消防人员呢也借此提醒大家，野外溪流瀑布隐患重重，各项安全设施全都缺失。
1: 对，
0: 那下雨之后山洪来得非常快，水流变化也是转瞬之间的事儿，溺水、磕碰、摔伤、坠落山崖的意外是时有发生的。
1: 所以啊，大家外出的时候、游玩的时候，优先呢要选择正规的景区去游玩吧。偏僻的山野、无名的溪流、瀑布啊，千万咱们都不要靠近。不要临水斗打去打这个卡。遇到降雨天的时候呢，咱们也尽量不要去进山去游玩。
0: 对，
1: 出游的时候呢，安全这根弦咱们始终得绷紧吧。
0: 没错，说那下我们继续来说安全啊。这个生活当中呢，遇到蛇闯入居家环境的情况，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驱赶，对吧？
1: 是。
0: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过程其实暗藏着凶险的。最近云南就发生了一起惊险的蛇咬伤事件。
1: 是，事发呢，临沧云县44岁的黄先生啊，在家休息的时候，一条蛇就突然的钻进了屋子里。黄先生呢，想把蛇给驱赶出去，可是蛇呀，突然发起了攻击，狠狠地咬伤了他的右手手掌。
0: 对，想到后续救治的问题，黄先生就做出了一个特别大胆的举动。
1: 他干什么了？
0: 他徒手把这条蛇活捉了，装进麻袋带着去了医院。
1: 不仅如此啊，他还呢自己找了块布条就给捆住了受伤的手臂，想以此呢来阻断血液的流动，防止这个毒液的扩散。
0: 万幸的是伤口处呢仅有少量毒液进入到体内。那经过治疗呢，黄先生也没有什么大碍，已经出院了。
1: 那还好。
0: 但是医生特意说了，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啊，黄先生自救的两个核心操作其实都是错误的。
1: 对，咱们来说一说啊。首先呢就是布条捆扎手臂。这是蛇伤急救的常见的一个误区。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第一时间咱们呢用清水来冲洗伤口，再用干净的毛巾呢衣物简单的包扎患处，绝对啊不能捆扎肢体。不当的一个捆扎呢反而可能会造成咱们肢体的坏死，加重这个伤情。
0: 对，而且更危险的就是徒手捉蛇，因为我们携带蛇就医这个事儿，医生说初衷是能理解的，你想要精准辨别蛇种对症用药，但是这个方式实在是得不偿失。
1: 不可取啊，尤其呢是黄先生捉的这条蛇，他经过蛇伤专科的专家来判定眼镜蛇呀，他就这么给徒手拎来了，你说多吓人。
0: 对，咱们再重申一遍啊，被毒蛇咬伤之后千万不要冒险徒手抓蛇打蛇，更不要把蛇带到医院诊室，因为这个真的非常容易发生二次咬伤。
1: 咱万一再误伤了别人，你说那场面咱们想都不敢想，多吓人。
0: 对呀，
1: 在这儿呢科普一个安全而且实用的做法，就是呢如果呢不慎呢被蛇给咬伤了，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呢，可以用工具将蛇击杀，然后呢您再拍一张蛇的清晰照片， 便带着照片前往医院就诊，这就足够了。
0: 对，
1: 掌握正确的急救方式呢，才能规避更多的风险，保护咱们自身的安全。
0: 没错，说一下，我们来说一说健康隐患。很多人家里一到梅雨季，这个墙面、墙角、浴室玻璃就很容易长黑斑、发霉。大家伙大多数都不太当回事儿，就觉得说，哎呀，就是看着脏，有一点难看，有一点味道，擦干净就行。哎，
1: 这些不起眼的霉斑呢，可不只是卫生的问题了，它暗藏着巨大的健康隐患，严重的呢还会入侵咱们的肺部，引发重病，甚至是危及咱们的生命。
0: 对，最近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诊了73岁的朱先生，他有哮喘病史，平时呢控制的一直挺稳定的，
1: 挺好。
0: 但是最近他就开始出现了持续的咳嗽、气急，抗生素治疗多日没有效果。
1: 是，于是乎医生啊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找到了真正的元凶啊。朱先生的肺里进了一种名为裂褶菌的真菌。
0: 对，就这种霉菌，它喜欢潮湿环境，长在腐烂的木头、潮湿的木制品上，梅雨季就会特别活跃，而且它会释放出非常微小的孢子
1: 、
0: 像粉尘一样飘在空气当中，不知不觉的就被我们吸进肺里了。
1: 没错，朱先生呢，很可能是吸入了这种霉菌的孢子了，引发了严重的变硬性支气管肺真菌病。危险的是呢，这种感染的症状和普通的哮喘呢，还有肺炎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很容易呢耽误他的治疗。
0: 没错，除了这种霉菌之外呢，还有一对夫妻的遭遇也值得警惕，就是周先生夫妻俩，他们同时出现了发烧、咳嗽还有咳痰的症状，本以为是流感交叉感染了，可是常规的抗感染治疗根本没用。后续做了肺部 CT， 发现说两个人双肺都出现了大片实变阴影，情况非常严重。
1: 是在医生的反复的追问之下，他们才想起来说家里的浴室漏水了，这客厅地板常年潮湿发黑。等他们回到家里撬开这个地板的瞬间被震惊了，地板夹层里是密密麻麻长满了霉菌的，这个霉味刺鼻啊。
0: 对，就是这个浴室渗漏的水一直积在地板下方，常年潮湿密闭，造就了一个霉菌培养室。夫妻俩就属于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持续的在吸入霉菌孢子，这才双双中招肺部感染。
1: 对，梅雨季高发的霉菌呢，在空气中的真菌占比是超高的，免疫力正常的普通人啊，身体呢能够自主的清除孢子，但是呢，免疫力差、有基础性疾病，或者是长期待在发霉的环境里的人，这霉菌呢就会直接攻破防线，入侵咱们的肺部，严重的呢会引发霉菌性的肺炎，甚至呢是导致呼吸衰竭。
0: 没错，那针对高发的梅雨季霉菌问题，医生也是给出了一套非常实用的居家防霉攻略。
1: 说说，
0: 首先第一点是最核心的啊，就是霉菌因为它喜欢潮湿的环境嘛，所以室内的湿度超过50%，我们就要及时除湿了。
1: 对，第二点啊。卫生间、厨房、冰箱胶条、洗衣机槽、地漏都是霉菌的重灾区吧，尤其是马桶、洗手台的玻璃胶，一旦长出了黑点霉斑，一定要用含氟的消毒液彻底的清理。这个清洁的时候记得戴口罩啊，含氟的不好，应该是含氯。
0: 其实还有第三点也很重要，就是家里如果说有漏水啊，就是渗水的情况，别只擦干那个表面的水渍，
1: 对，
0: 一定要检查墙面、地板的夹层，这些隐蔽的角落最容易藏污纳垢，滋生霉菌。
1: 是。第四呢，就是宠物的毛发呀、粪便呢，都是霉菌的养分呢，一定呢要每天及时的清理，尽量呢不要让宠物长期待在卧室等等的密闭的空间之内，避免滋生霉菌啊。
0: 对，最后咱们一定要关注身体信号，如果说长期咳嗽、咳痰、胸闷、气喘，你吃了抗生素迟迟不见好转的，一定要排查真菌感染，避免误诊。
1: 没错，咱们做好居家细节的防护，守住干燥干净的居住环境，才能从根本上来避开隐形的病菌，守护好咱们全家人的身体健康。
0: 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我们说最近啊，在四川南充，一名滑翔伞爱好者在滑翔的时候呢，遇到了风向乱流，被困在60米高空塔吊，动弹不得。
1: 是，幸好呢有路人发现了他，并且及时的报了警。消防员呢赶到之后，利用72米举高消防车等设备，与塔吊操作手协同作业进行救援。
2: 事发时，被困男子身处塔吊顶部尾端位置，滑翔伞缠绕在塔吊上，男子仅凭伞具固定丝线悬吊于高空，身体无稳固支撑，随时有坠落风险。据了解，该塔吊垂直高度超过60米，消防查看现场后发现，受工地建材堆放、地面基坑围挡等场地条件限制，无法铺设救生气垫，常规救援手段无法实施。研判后，消防员决定利用72米举高消防车进行升空救援，但第一次救援时因场地和角度限制，举高消防车无法发挥最大效能，距离被困者始终相差数米。
3: 请注意，电弧接近最大极限。 桥壁深接近最大极限。
2: 重新制定救援方案后，消防员联系施工方找。

台塔吊操作手，准备采取举高消防车联动塔吊协同作业的救援方案。两名消防员穿戴好安全防护吊带，携带救援绳索、剪切工具等装备，搭乘

0: 作手与举高消防车对位，经过十余分钟的调试，举高消防车作业平台与塔吊终于对接上了。消防员安抚被困男子的同时，同步快速架设安全保护绳，帮被困男子固定身体。确认防护装置全部固定牢靠后，消防员协助男子穿戴好救生背心，剪断缠绕在塔吊上的滑翔伞绳索，将男子转移至举高消防车救生平台内。
1: 已经给他挂上保险了，发现没有？
2: 好的好的，
1: 直气往下放了，把水拿来给他喝。
2: 收到收到。
0: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救援，男子被安全转移至地面，身体无大碍。据了解，当天男子参加滑翔伞俱乐部的活动，滑翔时突然遇到乱流，他缺乏应对经验，滑翔伞失控导致被困。目前警方正对男子及俱乐部的证照、事发情况等展开调查。
3: 救援人员提醒了，滑翔伞它是属于低空航空运动，单人操控飞行的话是必须持有中国航协对应的资质证书的，严禁无证升空。
4: 对，这类极限运动的风险性是极高的，参与项目呢务必选择正规备案飞行场地，使用合格的专业装备，严格遵守操作规范。
3: 随着气温上升，小龙虾、生腌、凉拌菜等夏季美食是不是成为了餐桌上的主角了呀？但是与此同时，像什么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等情况也进入高发期了。
4: 对，专家提醒呢，夏季是食源性疾病高发季节，要格外的注意饮食卫生。那么为什么一到了夏天就容易病从口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我们常说的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其实是食源性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饮用水引起的。食物中毒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类食源性疾病。专家介绍，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食物更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
6: 如果是我们在室温下放置熟食、凉拌菜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可能2到4小时这个细菌的量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啊。然后如果是温度会更高一些的话，比如32度以上，那么1小时的话，可能这个细菌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
5: 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不适，严重时可能出现发热、休克、肾损害等，甚至可能危及生命。若摄入神经毒性较强的毒素，还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视线模糊、四肢麻木、肌肉痉挛、呼吸困难等神经系统损伤表现。在夏天，以下几类食品需格外留意。第一，卤味熟食、凉拌菜，这类食品大多直接入口，食用前一般不再高温加热。如果在制作或售卖过程中受到污染，病原微生物容易被直接带入口中。第二，生食海鲜，海鲜中可能携带副溶血性弧菌等致病菌，生腌、醉制等加工方式难以杀灭病原体。第三，现切水果，水果切开后失去天然保护屏障，加之水果含糖量高、水分充足，高温环境下细菌容易大量滋生。第四，奶油蛋糕、鲜奶类制品。
6: 这个奶油蛋糕呢，其实它的成分呢，主要就是蛋、奶、水和糖，所以呢，这几种成分其实是一个细菌的完美的培养基。所以如果夏天这种奶油蛋糕不及时吃掉，其实都是不适合过久的储存的。
7: 说，7月1号0点起，国铁沈阳局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沈阳至大连间最快旅行时间压缩至85分钟。同时，四对大连至沈阳的高铁列车延长至抚顺、阜新、本溪；丹东至沈阳的一对动车组列车延长至通辽。说，由中国国家话剧院主办的第4届国话杯剧本朗读大会辽宁展区展演日前在沈阳举行。展演汇聚了我省各年龄段语言艺术爱好者，最终60名优秀选手将携作品于今年8月赴京参加全国总展演。说，2026世界拳击联合会、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决赛，中国选手获得女子70公斤级、80公斤级、75公斤级、80公斤以上级和51公斤级冠军。 说，近日西班牙巴特罗之家首次迎来专门为这座建筑打造的沉浸式装置艺术展，展览联动最新播出的热门剧集《权力的游戏前传：龙族》第三季，以传统玻璃工艺融合现代美学，让高迪打造的巨龙建筑

0: 度，焕发出不一样的活力。说，近日一头五岁的南方白犀牛奈厄从新西兰奥克兰动物园抵达澳大利亚墨尔本，正式入住维里比露天动物园。澳大利亚南方白犀牛繁育计划对维系该物种种群健康与遗传多样性至关重要。说，巴塞罗那大学宇宙科学研究所等机构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110亿年前银河系遭遇了一场毁灭性撞击，几乎彻底瓦解，随后在漫长岁月中缓慢重建。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山下欢迎回来，仲夏时节，九寨沟翠色渐浓，与碧水相映成景。
0: 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这幅清凉静谧的夏日画卷，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8: 明天见。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

0: 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一百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7: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一百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7: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9: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

0: 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爸，我改名了，我不叫姜国庆，叫姜卫国了，保卫祖国的意思。
1: 爸，我也改名了，我不叫姜军庆了，我叫姜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
2: 哎，吃点汤。
3: 哦，改得好，改得好。哎，你们怎么想起来要改名啊？
0: 你们不问我，我们还问你呢。是谁给我们起这么反动的名字？
3: 怎么反动了？
0: 我们俩名字连一块就是国军，加后面的庆字儿，就是庆祝国军反攻大陆的意思。
3: 胡说八道，是那个意思吗？这是谁说的？谁说的？
0: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跟我说的。
3: 这哪个混蛋的人民群众啊？啊，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不收拾他！
1: 您敢收拾人民群众，您可真反动。哎，
2: 好了，改就改吧，坐下，都坐下，快坐下，坐下。不就是个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吗？改就改呗。你现在叫什么了？
0: 我都说了，
2: 我没记住，你再说一遍，我好叫啊。
0: 我叫姜卫国，
4: 保卫祖国的意思。
2: 你呢？
1: 姜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怎么，不好吗？
2: 好，多响亮的名字啊！啊，姜卫东，今天该你刷碗吧，一会儿你收拾啊。
1: 我都负伤了，您还让我干活？
2: 哎，你为谁负的伤啊？你是保卫毛泽东负的伤吗？
4: 妈，他是为保卫你负的伤，我们都是为保卫你负的伤。
2: 保卫我？你们保卫我什么？我还用着你们保卫？哎，你吃饭，吃完饭还上学呢。吃完了吗？
3: 嗯。
2: 吃完休息。
5: 吃好了。嗯。放着吧，你看。
0: 江小飞，你胡说什么呢？
4: 怎么胡说了？
0: 江军庆，今天就你洗碗。
1: 我已经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
6: 你们都改名了，我也想改。
4: 你改什么呀？你想保卫谁呀？
6: 对呀，让我保卫谁呀？
4: 你看你个熊样，你能保卫谁呀？连自己都保卫不了，谁敢让你保卫啊？
0: 哎，要不你叫姜卫民吧，保卫人民。
6: 行，那我以后就保卫人民。
4: 哎呀妈呀，人民算倒了霉了。
7: 行了，快吃饭吧。
8: 姑姑，
9: 我也想改名。
7: 你改什么？

0: 改姜味妈，保卫妈妈的意思。
1: 你改个屁，快吃吧你。
2: 哎，你说他们保卫我什么了？
3: 啊？我哪知道他们保卫你什么了？反正就是保卫了呗，还保卫的头破血流的。
2: 怪了，我有什么可让他们保卫的？
3: 你当老师的，那得罪学生的事儿多了，那别人说你坏话，那孩子们就不干了呗。
2: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有良心的哈。
3: 什么良心呀？是孝心。
2: 人得先有良心，再有孝心，你懂不懂？
3: 好，我不懂，就你懂。哎，行了，你出去吧，我睡会儿。我呀，下午还要学习中央文件呢。我要再打瞌睡，那王政委又该说我不正直挂帅了。
2: 这个王振彪，我看他就是个投机分子，一点都不实在，比他老婆差远了。
3: 不许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啊，这个毛病很不好。你怎么还不出去啊？你还让不让我睡了？
4: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嗯，哎，如果我说如果啊，如果要是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你会像孩子们那样保卫我吗？
3: 我是孩子吗？啊？我能像孩子似的听见别人说你坏话，我就跟别人打仗去吗？
4: 我是说。你能为了我跟别人拼命？
3: 我不能。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拼命啊？啊？就因为别人说你坏话？你怎么就不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
4: 死样！
3: 轻点，好啊。来，陪我睡会儿。过来，
4: 让你睡，让你睡，让你睡。
2: 说什么呢？
0: 红卫兵来了！
5: 开门！开门！
6: 开门！
5: 把门打开！
0: 你听，他们来了，他们找你算账来了。
2: 算账？找我算什么账啊？
0: 衣服，你的衣服呀！快！
2: 什么衣服啊？
0: 你快躲起来，快藏起来！
2: 我为什么要躲啊？我又没干什么坏事儿，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5: 开门！
7: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这谁呀？急啥呀？你们这都。
2: 你们来干什么？有事儿吗？
5: 安老师，不能叫安老师，应该叫他名字。
8: 他叫安杰，叫他安杰就行了。
5: 安杰，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的？你别装了。
8: 对，别演了，演的还挺像。
5: 真的是的，
8: 和无辜的一样。你们什么意思？
5: 你别问我们什么意思，你也没资格问。我就问你，这衣服和鞋是不是你的吧？
8: 是啊，怎么了？我的衣服和鞋怎么会跑到你们那儿去？
5: 这个你别管，你也没资格管。我再问你，你在家里藏这些四旧的破玩意儿，是何用心？用心何在？
8: 他想变天，他想闯过这么家小姐的日子。
5: 对，就是想压迫我们，剥削我们。
9: 他还想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8: 你做梦！滋儿什么嘴呀、啊！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滋儿。你是谁呀？敢在这儿多嘴多舌？嘿，我还要问你们呢，你们是谁呀、啊？啊，跑到我们家来耍威风？
10: 你们家有什么了不起？司令家有了不起啊？
11: 就是，司令家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照样抄家，照样砸。
12: 谁这么大胆呢？
13: 怎么回事？
8: 你问他们。
3: 你们谁是头啊？
5: 我是。怎么了？

0: 怎么？既然你这头，那就进来吧。我不进去，我们就在这儿说话。你们不是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吗？啊？那就请进吧，来，进来。 刚才谁说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的？啊？谁？他说的要抄家砸家的。好，来，进来，砸。来呀，抄，砸。我给你们数三下，要。 你们进去抄老子的家，砸老子的家，要，就给老子滚蛋！一、二、三。
1: 给老子滚！不滚是吧？滚！老子就要动手了！滚！江司令！ 你包庇你资本家小姐的老婆，你等着，有你好瞧的！就是，
0: 小兔崽子，有本事别跑，看老子不打断你腿！
1: 你等着，
0: 我等着，天天在这等着。
1: 走。
0: 哼，哪个这么不尽孝，
1: 我怎么打的？
2: 奇怪，你说你这摆的桌子上的四舅没事儿，怎么藏那里箱子四舅就被发现了？哎呀，吓死我了！你快点吧，你收拾收拾，清理掉啊！哎，
1: 哎，你说他们还会再来吗？
2: 他们来不来，我怎么会知道啊？
1: 哎呀，哎，
2: 他们说有你好看的，什么意思啊？
1: 我又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啊？
2: 没事儿吧？啊，不会影响你吧？
1: 影不影响的，对于我来说无所谓了，我害怕影响。
2: 谢谢你，老强。
1: 谢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
3: 嫂子，啊，咱俩这都多好看的，真漂亮，这旗袍。
4: 妈，我觉得这件好看。
3: 这么好的衣服，你说烧了多可惜啊！就是啊，还不如留着给我穿呢。
4: 我也能穿呢，改改我也能穿。
3: 就是啊，要不咱们改改得了。
4: 啊，行，
3: 来，这件给你改件棉袄，
4: 给我改件棉袄。
3: 哎呀。 我这能穿得出去吗？
4: 怎么穿不出去？妈妈，来，宋大姐，你看，哎呀，你怎么这么费劲呢？你好了，
3: 挺好看的，怎么样？
4: 妈，你别剁了，你把这高跟鞋留给我吧，等我长大再穿。
3: 行，一双都不能留，留着是祸害。
4: 我不怕祸害，我敢穿，可我这脚太大，穿不下呀。
3: 妈，我也不怕祸害，我也敢穿，可惜我的脚太小了，穿不了。妈，要不然你再穿给我们看看吧，以后就看不着了。
0: 对，你再穿给我们看看，以后该捞不着看了。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我国国土很大面积的山区和草原都生长着大量的野生植物，从夏到秋每天都有大量的野生植物在山野里长出，这些东西能吃能穿能用能出口能治病，是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是大片生产的工业原料的能源。
2: 你看你妹多反动，又皱眉头又撇嘴的。
3: 一苦饭，地瓜叶子做的一苦饭。
4: 那你不会不吃啊？
3: 我敢不吃吗？
4: 那你不会少吃一点啊？
3: 这还嫌我吃的少呢？
4: 谁嫌你吃的少啊？那他吃的多吗？
3: 姜卫国，他嫌我吃的少，他吃的可多了，校长都表扬他了。
5: 这孩子怎么不叫哥哥啊？光叫名字。
4: 再漱漱嘴。
6: 好啊，江亚飞，你敢把一苦饭都给吐了？你反动，我给你告老师去！
4: 你敢？你敢给他告老师？看我不收拾你的！
7: 少跟人废话，赶快去！
5: 他去干什么？
7: 我哥他拉肚。哼！妈，你笑什么？你不该笑。
5: 你妈笑怎么了？
7: 我妈她出身不好，她要再笑，别人就更该说她了。
5: 别人都说你妈什么了？
7: 别人都说我妈要没有我爸护着，早就该挨批斗了，还说我爸包庇我妈。咱们走。

0: 坏了，我也想拉肚子。
1: 你还说我反动呢，你敢把一苦饭都给拉出来，看我不告老师去。
2: 你傻呀，还不快去，你咬了裤子里啊。
3: 吃饭的时候胡说什么。
2: 妈，就你穷毛病多。
4: 妈这不是穷毛病，妈这是富毛病。妈家里是资本家，资本家都很富。
1: 资本家怎么了？很富怎么了？
4: 很富就不行。资本家为什么富？还不都是剥削穷人剥削来的。
1: 谁是穷人？你是穷人吗？资本家剥削过你吗？
4: 我又没生在旧社会，我怎么可能是穷人？姑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姑姑家就是穷人。
3: 你妈家可没剥削过俺家，俺家是受地主老财家剥削的，可没让资本家剥削过。我说卫东啊，现在外边都在批地富反坏右，可没人批资本家啊，你挑这头干啥？
2: 姑姑，这就是你不对了。就算你没被资本家剥削过，你也不能跟资本家穿一条裤子。
3: 俺啥时候跟你妈穿一条裤子了？你妈的裤子俺穿得下吗？
5: 哎，想什么呢？
6: 我想我姐。

0: 我都这样了，他们得什么样？你都哪样了？哦，捡了你几件衣服，剁了几个鞋跟儿，你就受不了了？
1: 哪止这些啊？唱片也砸了，酒具、茶具、咖啡具都收起来了，家里现在空空荡荡的，我的心都空。
0: 哼，我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啊，真是欠改造。
1: 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起来了，你心里就空荡荡的了，啊？我们这些活蹦乱跳的人还填不完你的心？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哦，喝不了咖啡了，穿不了高跟鞋了，听不了京剧了，你没法活了，活着就没意思了。
1: 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
1: 现在连孩子们都能对我指手画脚的了，我连吭都不能吭一声。
0: 他们那是不懂事儿，等长大了就好了。
1: 他们什么时候能长大啊？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说我这现在这脑子，本来说要告诉你一个什么事儿呢，怎么老是忘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哦，老丁要来了。
2: 老丁啊？
0: 还有哪个老丁啊？你认识几个老丁啊？青岛那个老丁，炮校的老丁。
1: 真的
0: 啊？啊。
1: 他来干什么？
0: 他来工作啊，调到我们司令部当副参谋长。
1: 副参谋长？
0: 嗯。
1: 副参谋长不是政团吗？
0: 是政团。
1: 哎，那他？
0: 哦，他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啊，这回炮校下来一批干部，这守备师呢分下来两个，老丁就算其中一个。我就知道这些，我也只能告诉你这些。
1: 哎，那王秀娥跟他一块来吗？
0: 当然一块来了。这回这干部啊是家随人搬，也要一步到位。
1: 哎呦，怎么多少年没见了？
0: 有十多年了。
1: 你猛地这么一提，我还挺想他们，真希望马上就见到他们。
0: 他们不是马上就到了吧？哎，他们来了以后啊，你帮他们好好的归置归置家，你的这方面是专家啊。
1: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帮忙。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啊，就能想到当初他们俩帮我捆行李，那绳子断了，王秀娥摔个人仰马翻的。
0: 行了，再别抒发感情了，赶紧下地做饭吧。
1: 哎，德华呢？
0: 我说我这脑子不好使了吧？你比我更差，你忘了？昨天晚上说，今天要退大潮，他们去赶海去了。
1: 他们怎么那么爱赶海啊？都快上瘾了，尤其那个张桂英，一点儿也不像政委的家属，晒得黑乎乎的，像个渔民的老婆。
0: 是谁的老婆也得要做饭呢？快点下地做饭。
1: 好，做饭。

0: 何老师，
1: 嫂子，你看何老师在台上
2: 呢。傻吵吵什么？别人把你当演员了。

人都来了。

0: 喜欢狗吗？狗有啥好的？
1: 那不是狗，那是警犬。
0: 那犬不是狗，狗不是犬呢、啊、真是
1: 跟这种没文化人说话真费事儿。
2: 姑姑，他说你没文化。
0: 有文化有什么用？这该抬大粪还得抬大粪。
1: 哎，船来了。哪儿？警犬是黑背，是世界名犬。
0: 哎，看，老丁，老丁，
3: 看见了，谁又不瞎？
0: 谁说你瞎了？
3: 公共场合不要大喊大叫。
0: 谁大喊大叫了？公共场合不要没完没了。大嫂呢？王秀娥呢？真是呢，怎么没看见大嫂呢？她没来吗？在舱里躺着呢。是，一般人都会晕船。
4: 你是二班人，所以你不晕船。
3: 公共场合就没完没了。
2: 姑姑，你撇什么嘴啊？
0: 我的嘴我爱撇。
2: 妈，我姑她撇嘴。
0: 人家的嘴人家爱撇，你管。
2: 真是好心没好报。
5: 欢迎啊，欢迎啊，终于来了。
3: 你小子这不经打的怎么？怎么？来来来，老子带这么多人来欢迎你，你就笑一下啊你！
5: 我奶奶，你是来接我的吗？不是来接狗的吧？
3: 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陈参谋长。
6: 你好，欢迎欢迎，
7: 你好。
3: 这边是刘副参谋长。
7: 你好，
3: 这是杜军科的组科长。
7: 你好，
8: 丁大哥，你好。
7: 你好，
8: 大哥，你还记得我吗？
7: 记得，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哎，叫小安阿姨。哎呀，
8: 现在可不是小安阿姨了，
3: 那就叫老安阿姨吧。
8: 去你，叫安阿姨就行了。
2: 安阿姨，哎，
7: 叫姑姑。
2: 姑姑，
8: 你是三样吧？
2: 不是，我是四样，大样、二样当兵。老家照顾啊，爷爷奶奶了。
8: 那你妈呢？
7: 他妈走了，生他的时候难产，拿出去。
9: 背着手，挺着胸，像这样，
10: 不对，要站立莫天灵。
9: 哎，不像。
11: 来，妈呀！
12: 哥，哥，哥，爸来了，爸来了。
3: 这什么打扮？这是？
1: 我们闹着玩。
3: 玩？上次把你妈的衣服拿出来，闯的祸，你不接受教训。
1: 我妈的衣服是四旧，你的衣服又不是。
3: 还有理了你？赶紧回去给我脱了，免得你妈心照着让你起算。
1: 哎，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

0: 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地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5: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5: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行啊，
5: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

0: 先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的，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

0: 会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普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普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普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

0: 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陀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3、2、1，走，
6: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等会儿我。
1: 干什么的？
2: 敢这么看我们，大胆！
1: 就是，胆大包天，吃了豹子胆了啊！
3: 呸！你吐谁呢？
1: 我吐狗呢。
3: 吐狗也不行。
1: 那我都吐了，能怎么着？
3: 呸！
2: 我们不能把你怎么着，但反帝能把你们怎么着？反帝上！
3: 快跑！快跑！加油！
2: 想着你给谁加油呢？
3: 我瞎喊的，
2: 两军对阵怎么能瞎喊？
1: 我俩像奴隶，你啊就像奴隶主。
2: 你们两个像俘虏，我就像押俘虏的人。
3: 共军优待俘虏，你还让我俩背柴火，就是。
2: 跟着走吧，等会儿懒肉他们该找上来了。
4: 今儿太阳是打西边出来的啊？没人赶着，你们俩怎么就想着去吃草去了？
2: 姑姑，你别老学我妈，动不动就讽刺人。我们呀是看你太累了，帮你干点活。
3: 草是我背回来的，有你什么事儿？
2: 没我什么事儿吗？
3: 当然没你什么事儿了，有你什么事儿啊？
2: 你等着，你等着啊！
3: 等着就等着，你以为我怕你？
2: 你少在姑姑面前狗仗人势！
3: 你才是呢，你人仗狗势！
2: 你人仗狗势！
3: 你是
4: 你吵吵吵吵，你们俩属狗的呀？啊，见面就吵吵，饿不饿？
2: 饿。
3: 我饿。
2: 我拾了一上午草，我可饿了。
3: 草是你拾的吗？
2: 好好好，你拾的，你拾的，行了吧？
3: 姑姑，嗯，有什么吃的？
4: 厨房里有馒头。
3: 馒头谁吃？
4: 忘本的兔崽子，馒头你都不想吃了，那你想吃什么？
3: 我想吃桃酥。姑姑，
4: 行，看在你们食草的份上，

0: 谢谢姑姑。我呢？你实了吗？我实了。他实了吗？实了。到底实了没有？实了。嗯。喂。
1: 哎，你吃老鼠哪来的？偷来的。
0: 别嚷嚷了，小姑奶奶，都有都有。姑姑，吃老鼠了。姑姑，您早给我俩一块儿，我俩早到屋里吃去了，还能让他们发现？您这叫偷鸡不成？怎么说来着？
2: 多给了一把米吧，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吧？好像是浪费了一把米。
3: 娘啊，这又咋的了？
4: 哎呦，我是，你看这是我的柴，
5: 这是我们家柴，
4: 你们出不出来？
6: 不出去，打死也不能出去。
4: 有你啥事儿？这，
7: 卫国，卫国，你快出来吧，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0: 咱还是出去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1: 草不是你背回来的吗？
0: 不是你让我背回来的吗？
1: 你不是抢功吗？
0: 你，咱都死到临头了。
1: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走，走吧。
2: 说，这柴火怎么回事？
1: 这柴火是他们扔下不要的。
3: 你放屁！谁说我们不要了？
4: 你放屁！哪个王八蛋跑得比兔子还快呢？
5: 要不是你哥放狗咬我们，我们能跑吗？
4: 咬着你们了吗？没咬着你们，你们跑什么呀？
5: 我们不跑就咬到了。
4: 是你们自己胆小，不禁吓，活该。
5: 那我是给。
2: 叫你放狗咬人！叫你放狗咬人！
1: 江文东，你别跟着我，咱俩分开跑，让妈追不上。
2: 给我站住！给我站住！我叫你听没听见？
6: 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
2: 打人！叫打！哎呀，叫欺负人！你下不下来？哎呦，你还真打呀你！不真打我还假打呀？
4: 你干嘛光打我一人？
2: 你下不下来？
4: 不打他呀？
1: 哎，军庆，你。
2: 你也给我等着！行了行了行了，愣让人看着多不好啊！走走走。

0: 你干嘛？我想揍你们！行了，你们都满意了吧？赶快背上你们的柴火走。
1: 用两捆呢，还一捆。
0: 那捆呢？
2: 那捆在赵建国家。
0: 听见了吗？在赵建国家呢。你们去赵建国家要去吧。
3: 我们不知道他家在哪儿。
0: 那你们咋知道我们家在哪儿啊？
1: 你家是私人家，全岛都知道。
0: 哎，我们家怎么那么倒霉啊？连个坏事都做不了。行了，卫国，你赶快带他们去，啊，去赵建国家要去。
4: 我不去。
5: 嗨，希特勒。
4: 不，海洋哥带他们去。
0: 行了，去吧，去吧。

0: 什么时候吃饭？我都饿了。
1: 快了，马上就好。哎呦，
0: 它这么厚呢，哪能马上好啊？
1: 你锅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
0: 我姑说了，擀面条的面就是得要硬的，是你会擀，还有脸赖面。
1: 哎，去去去去，一边待着去，别烦我。
0: 你快点吧，我饿了。
1: 一顿不吃，饿不死你。
0: 妈，我也饿了。不信你听，哎，你听，哎，不信你听，哎呀，
1: 催催催，饿死鬼脱生啊！你瞧，让你们催的。行了，这下谁也吃不成了。
0: 是你自己不会擀面条，还有脸赖我吗？
1: 你找打啊！
0: 快跑吧，快点，快点！哎呀！哎呦，
2: 跑什么呀？跑什么？
0: 妈，白姐姐，你擀面这样打。
2: 你妈是后妈呀？
0: 比后妈还狠毒呢。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还真是后妈一样的。晚上吃面条。
0: 哼。
2: 怎么回事？谁又惹他了？
0: 谁也没惹他，是面惹他了。他说姑姑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面破了个大洞，妈妈就生气了。
2: 这当然要生气了，这面刚擀好了，又破了个大洞，这能不生气吗？搁谁也要生气啊。

0: 老婆子，你气得好，气得对，我支持。
1: 松开。
0: 德华呢？
1: 你说呢？
2: 嗯，又去帮忙去了。
0: 哎，你有什么意见？
1: 我能有什么意见啊？帮得好，帮得对。
2: 只是什么？
1: 这孤男寡女的，这时间长了叫什么事儿啊？别人会说闲话的。
0: 你看看，别人还没说。

0: 说闲话了，你就先说上，
1: 像什么话？
2: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你赶紧去跟老丁提提。我看德华挺乐意的，你没看他三天两头的往人家家跑吗？
0: 我又不瞎，我不是没看见。他呀，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那我有什么办法？
2: 老丁都那样，他还想找个什么样的？
0: 老丁都哪样了？
2: 他一个官夫，带着四个大儿子，他还想找什么样呢？
0: 你说老丁是什么夫？
2: 是个官夫，不对吗？
0: 官夫是干什么的？
2: 官夫就是死了老婆的男人，老丁不是啊？
0: 是也不能说的这么难听。
2: 这是最文明的说法了。不懂。
0: 我不懂，反正啊，我听着不顺耳。哎，以后你不许管人叫官夫啊。
3: 妈，妈，
2: 啊，
3: 什么时候吃饭呀？我都饿死了。
2: 还得有会儿呢，你先吃个馒头垫。
3: 你不是不让我们吃凉的吗？
2: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我的话了？
3: 那我以后可以不听你的话了。
0: 哎，你这怎么这么爱打人呢？你干什么？
2: 就是，简直是军阀作风。
0: 哎，行了，
2: 放开！
0: 行了，军阀，这个军阀作风要不要？
4: 打倒军阀！
5: 打倒军阀！
4: 把军阀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3: 妈，我都快饿死了。饿的都想哭了，
2: 那怎么办啊？叫你吃馒头你又不吃，现在也过了打饭的点了，你说怎么办？
6: 妈，那让我们先吃会儿桃酥垫垫。
2: 你要求还真不低，饿着吧。
0: 哎，不就是吃块桃酥吗？怎么不行啊？
2: 你倒想让他们吃，桃酥都锁起来了。我们钥匙在里面，
4: 咱们找姑姑要去。走，
3: 快
5: 走。
2: 厨房盘里的肉怎么下的那么快、
3: 啊？你是不是怀疑我姑姑偷肉吃？
2: 让你胡说八道！
0: 哎，你现在这人怎么这样啊？这动手就打人！
2: 他本来没事儿的，让你一说到有事儿了。不管孩子的时候，你少插嘴。
0: 哪有你这么管孩子的？张嘴就骂，动手就打。
4: 我妈就是这样，老这样。
0: 你给我闭嘴！
2: 哎，我去跟老丁提提吧。
0: 提什么？
2: 你别明知故问，你说提什么？
0: 你以为我不愿意德华嫁给老丁啊？我比谁都愿意。这德华现在是我最大的一块心病了。他什么时候结婚嫁人，我这什么时候就能轻松了。这老丁是最佳人选，大家知根知底啊，最保险。
2: 所以咱们得促成这门亲事。
0: 这老丁是什么人，我心里最清楚啊。这胃里头半瓶的墨水，肚子里一肚子花花肠子。
2: 老丁花吗？老丁不花。
0: 哼，他倒是想花呢，他敢花吗？其实是个人呐，哪个不想花的呀？哎，敢花的就那么几个，哎，都没什么好下场。
2: 这么说你也想花了？
0: 谁说我想花了？我是个例外。我有你这么一个老婆，我就够了，知足了。我要是再有什么花花肠子的话，别说你不干了，连老天爷都不干呢。
2: 谁信？
0: 哎，你不用信。你不信，我信就行了。老丁啊，就是不服气我这一点。你说，哎，像我这么一个没文化的大老粗吧，娶了你这么一个有文化又漂亮的老婆，啊，男男女女的生了一大堆，还生了个双胞胎，还是个花瓣，你说他能服吗？他呀，好歹也是念过几年书的人，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啊。 怎么他就不能娶一个城市的漂亮的

0: 的老婆呢？那以前那是父母包办，他没办法。现在他自由了，你说他愿意重蹈覆辙吗？是不是？他还愿意再吃二茬苦，受二重罪吗？
1: 话是这么说，哎，可咱们总得试试吧。万一呢？万一老丁不是那种人，万一人家同意呢？
0: 你呀，就是白日做梦，愿意试你就试吧。你不碰个头破血流，你是不死心。哎呦！干什么？你这是干
1: 什么？干什么？
0: 你这可是自投罗网啊！
1: 我要试试你到底还有多少花花肠子。
0: 是吗？欢迎来试。
2: 夏飞，你妈买桃酥了，
3: 买就买呗。
2: 你知道你妈买了多少桃酥吗？
3: 买了多少？
2: 多少啊？
3: 十包，
2: 一下买了十包。
3: 真的？骗你干嘛？我亲眼看见的。
4: 哎，你俩跑什么呢？
2: 咱俩买了十包桃酥。
4: 哎，江卫国，你家是不是出事了？你弟妹在往家跑呢。
5: 坏了！

0: 怎么了？你们又惹什么祸了？啊！妈，听说你买了10包桃酥。
1: 你是黑妹呀，鼻子那么灵。
2: 怎么了？怎么了？
0: 怎么买了10包桃酥？哎呀，哎呀，哎呀！
1: 你起来，你不用洗衣服啊？
0: 妈。
1: 你为什么一下买这么多桃酥啊？你们不是嫌我和姑姑管得宽吗？不是嫌我们把桃酥锁起来吗？从今往后，每个人每个月一包桃酥，各管各的，吃饭拉倒。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最好今天都吃完了，就省心了。
2: 二四，剩下这么多包给谁吃啊？
0: 你爹、你妈、你姑姑没长嘴啊？我们就不能吃吗？
2: 你们三个人吃五包，凭什么呀？这不多吃多占吗？
0: 多吃多占怎么了？不行啊？
3: 不行！
4: 不行！

0: 哎，安老师，啊，哎呦，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你还挺能走的嘛。
1: 德华，上老丁家起床单不能回来做午饭了，我要赶回去做午饭啊，免得你们集体喊饿。哎，
0: 老丁，你什么时候跟他提那事儿啊？
1: 你看我哪有机会提啊？德华现在就跟长在老丁家似的，我当着他的面怎么提啊？
0: 要我说啊，要提赶紧提，免得夜长梦多。
1: 怎么个夜长梦多法？
0: 你说呢？
1: 叫我说夜长梦多更好，我还巴不得夜长梦多呢。到时候看老丁怎么耍赖，怎么不干？哎，
0: 你这个人想哪儿去了？你还是个女人家呢，哪儿那么多花花肠？
1: 那你说的夜长梦多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是免得德华在这越陷越深，拔不出来，免得别人说三道四，他又嫁不出去，咱们的脸面往哪搁啊？闹不好再跟老丁闹翻了。
1: 更划不来，有道理有道理。哎，没想到老姜，嗯，你花花肠子也不少。哟，
0: 我那是花花肠子嘛，我那是战略肠子、战术肠子。哎，那晚上就跟老丁摊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不成就别让德华去了。
1: 弄得
0: 这是瞎费功夫。
1: 哎呀，你们还战友呢，就这么战友啊？
0: 德华是我妹妹，那不比战友亲呢？

0: 盆里的肉怎么好像少了？卫东，你叫什么？
1: 我高兴。
0: 你高兴什么？
1: 我哥答应把他新做的弹弓给我，是吧，哥？
2: 是。
1: 谁踢我？
0: 讹诈，卑鄙的讹诈。你是不是想变卦了？
1: 什么变卦？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你答应我了，你在饭庄上答应我了。哎，
0: 江卫东，我发现了，你就是个无赖。
1: 无赖就无赖，只要你把弹弓给我，我当什么都行。
0: 当无赖也行。
1: 行。
0: 当汉奸也行。
1: 行。
0: 当叛徒也行。
1: 行。
0: 当叛徒不行，我坚决不能叛徒，这点你放心。
3: 这还差不多。
1: 给我吧，你帮我
0: 办件事儿。什么事儿？你去给黑卫弄点吃的。什么吃的？
3: 废话，当然是肉了，别的还要你搞。
1: 再搞就要被发现了。
3: 反正快被发现了，多搞一次是一次。行吧，那我先去侦查一下。快去。
1: 这小子在门外偷听，说，谁派你来的？没人派我来啊。
0: 胡说，没人派你来，你在外边偷听？
1: 你都听见了？
0: 嗯，都听见了。
1: 他都听见了，怎么办？
0: 把他干掉。嘿，西德勒，你啊！
4: 哥，你们干嘛呢？出去，赶快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喂，他们欺负我。
3: 谁欺负你了？
4: 哥哥。
3: 哪个哥哥？
4: 哪个哥哥都欺负我。
3: 哎呀，
4: 国庆，国庆。
3: 哎。 爸，我都纠正您多少回了，我不叫国庆，我叫魏国。
4: 你是不是欺负妹妹了？
3: 我没有啊，谁说的？
4: 没欺负她怎么哭啊？
3: 我真没欺负她。

0: 什么事儿？魏国，哎，
1: 你去看看厨房什么声音。好嘞。上次你们把那小地主把癞蛤蟆放你铅笔盒里，不是人家黑背替你报的仇啊？你忘了把那小地主吓得屁滚尿流？人家黑背对你那么好，给人点肉吃，你还不让了？谁说不让了？
2: 那我就走了，今天的话就当我没说过，打扰了。
3: 那我就不送了。
2: 不必客气。

0: 大哥，你差点把我给捂死！差点把我给馋死！这肉可真香。等等，不行，这回来我再想一想。
1: 干嘛？你怎么那么赖皮啊？
0: 对。
1: 你以为你堵了我，我就走不了了呢？转可是怎么？
0: 这，那就这儿了。
2: 回来了，下棋呢？下棋了。
1: 哦，我落了个东西，回学校取去了。哦，他拿回来了吗？东西呢？
0: 不下了啊，不下了。
1: 你干什么？你不是要跟我下十盘的吗？
0: 我还要给你下二十盘呢。
1: 真是，你可真赖皮。
2: 气死我了！哎，他竟然说他现在还没有续弦的打算，嘿，德行！
0: 他说什么？ 续弦就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啊，我还不知道续弦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还用着你给我解释？哎，
1: 那你问什么？
0: 我这不是没听清吗？哎，干什么去？
1: 喝水去。
0: 哎呀，你说说你这么一个大媒人啊，在人家连杯水都没捞着喝。
1: 我才不稀得喝他家的水呢，请我喝我也不喝。
0: 横着一鼻子灰还嘴硬。
1: 我不嘴硬行吗？难道我还跪下来求人家？
0: 哎，你没给我丢人吧？
1: 我怎么会给你丢人啊？我站起身，义正言辞地跟老丁说：“我走了，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打扰了。”哼，
0: 什么打扰了？跟他还用说打扰了？
1: 我这是有理有利有节。
0: 嗯嗯，好，你说的好。哎，那老丁呢？老丁说什么？
1: 老丁才不是个东西呢。他说：“啊，那我就不送了，好像谁稀罕他送似的。”哎呀，
0: 那你呢？你后来又说什么了？
1: 我说不必客气，然后我就扬长而去。哼，
0: 那个操蛋老丁，真是不识抬举。就是。
1: 不过，老丁也挺可怜的。哎，我在灯光下看他，胡子拉碴，无精打采的，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了。你说王秀娥在的时候，虽然她不如意吧，但总还是个家。那王秀娥把她伺候的红光满面的，你看她现在面黄肌瘦，穷困潦倒的，像个穷光蛋。你看我干嘛？
0: 许你说，许你说，谁不让你说了？这老丁，哎，你上回说他是什么来着？
1: 我说他什么了？
0: 就那死了老婆的那种。
1: 哦，官夫啊。
0: 对，官夫，他就是个官夫，真是个官夫，让他一辈子做官夫。风景。
3: 降降了，降降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降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大金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 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

0: 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

0: 动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0: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2: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0: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头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7: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嗽平胶囊止咳，喉部留情，万通药业。

0: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没什么事儿，我就回来了。
1: 没什么事儿，急匆匆的出去干什么呀？哎，说南山上有人放信号灯，他抓起来一看呐，什么信号灯啊，就是一个得猫头鹰的半大小子。
0: 那后来呢？
1: 我说啊，教育教育就算了。这王政委不干，非要送他派出所去，我也懒得管，就先回来了。
0: 他这个人啊。
1: 就喜欢拿着鸡毛当令箭，小题大做。哎，这不许在背后议论别人啊！
0: 全守备区没有人不说他的，就你不说他，他把你整成这样，你不气啊？
1: 我气不气是我的事儿，那还用你说？哎，我说，这狗皮褥子怎么让他给拿走了？
0: 你看见了？
1: 看见了。
0: 扛这个狗皮褥子，凶赳赳、气昂昂的呢。你笑什么？你不拦着他？我拦了，没拦住。哎，
1: 这傻女人呐！
0: 这就是女人的一往情深，你们男人是不会理解的。
2: 你们看，姑姑，是姑姑，姑姑扛的什么呀？
3: 咱们再隐蔽吧。嗯。

0: 跟谁打架了？
1: 姑姑扛那什么东西啊？怎么跟个炮弹似的？
2: 大概是炮弹没派上用场，姑姑失败而归。
0: 姑姑去哪儿了？姑姑跟谁打架了呀？
1: 笨蛋，当然是跟丁叔叔了。现在姑姑动不动就往丁叔叔家跑，去给他家干活。
2: 你们说，会不会是姑姑跑人家去求婚，让人家给拒绝了，姑姑才恼羞成怒？
0: 姑姑向谁求婚呢？
1: 笨蛋，当然是丁叔叔了。
0: 丁叔叔不愿意，那丁叔叔为什么不愿意？
1: 我又不是丁叔叔，我哪知道？
0: 你老打我干嘛？
2: 就是，你都打他三次了，一次比一次响。
1: 我这是为他好，让他开个窍。
2: 那我也为你好，我也给你开开窍。

0: 肯定是德华，你看吧，哎，怎么又把褥子扛回来了？是不是碰了一鼻子灰？
1: 回来了，我困了，我要睡觉了。

0: 真气死我了！你气什么呀？人家德华肯定比你还气。哎，你说老丁怎么着德华了？德华气成那样，
1: 还能把他怎么样啊？肯定是让他以后别再来了呗。
0: 哼，这个官夫，真不是好东西，不识抬举。人家怎么不识抬举了？你家德华是七仙女啊？
1: 你跟谁一家子？跟老丁吗？
0: 我倒是想跟他一家子呢，他干吗？
1: 他不干，我有啥法儿？哎，
2: 行了，这事儿啊，这样也好。哎，早说早了，省得你那个小姑子傻不拉几的一往情深，人家不但不领情，还成了人负担，多窝囊啊！
3: 妈妈，姑姑是不是看上丁叔叔了？
1: 谁说的？谁这么胡说八道？
3: 没有，我们猜的。
0: 叫你瞎猜，
3: 叫你瞎猜。
0: 人民群众的眼睛都雪亮了吧？

0: 你们都是吊死鬼啊！
1: 吃你的饭。
2: 法西斯，
3: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2: 他一个人失恋了，搞得我们全家都这么紧张。
1: 你知道什么叫失恋？
2: 想跟人家，人家不要就叫失恋。是，
1: 活该，打得好。
2: 我不吃了，
4: 我回了，饭吃完了。

0: 哎，刘光，你这小子什么时候把你爸爸的火就投给外甥了啊？哎，别瞎说，别让当真了，真给投去。嗨，
1: 我又不傻，你别做梦了。
0: 这小子长心眼啊！
1: 我告诉你啊，你别光喂他，你得按时候带他出去溜溜。哎，这样他才听你的，知道吧？
2: 保证完成任务。
1: 嗨，希特勒！
0: 哎，小子，反动啊！
1: 嗨，希特勒！
0: 你这孩子，走吧。

0: 三弟，坐下。三弟，坐。哎，我来事，我来事。三弟，站起来。别站，别站，别站。哎呀，让我来，让我来。
1: 不行，
0: 我来。
2: 坐呀，不行，
0: 我来。
2: 三弟，坐呀。
0: 别动，别动。
2: 不是，让，站起来，站起来。
0: 哎哎哎，
2: 走了，走了。
0: 三弟，
3: 三弟，
0: 三弟。
3: 德华，你这是去哪儿啊？去老丁那儿。哎呦，你怎么还去啊？哼，他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那个家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家，那个家还有俺秀娥嫂子的份儿呢。俺又不是去伺候他，俺是去伺候秀娥嫂子的儿子。俺不能看着秀娥嫂子的儿子没人管。想想当初，秀娥嫂子对俺多好啊，做人不能没有良心。
4: 嗯。

0: 是啊，是，你就会跟这儿是啊是啊的，你也不想想，当初要不是秀娥嫂子给你接的生，你能不能活到现在还不一定呢。是是，啊，不是，我是说对，对呀。哎哎哎哎哎，
1: 那你拿狗皮褥子干嘛？既然是照顾孩子，孩子又没关节炎。
0: 这就别拿了啊！哎，怎么，你又心疼了，又想变卦了啊？这狗皮褥子不给老丁用，就不能给孩子们用啊？你知道他们家有多潮吗？那西屋的墙上都发霉了。想当初，你家的房子跟老丁家的房子一模一样，现在你们家住的啥房子，人家住的啥房子啊？就给人家一床口鼻褥子了，你都心疼了。

0: 姑姑，贾亚飞、贾亚宁、姜卫姑，你在家？
1: 你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
1: 不干什么？

0: 哪来的？
1: 这你别管，你吃不吃吧。
0: 你的不是吃完了吗？
1: 这柜子里还有呢。
0: 你有钥匙？
1: 我有这个。
0: 原来你是小偷啊。
1: 你不也是小偷吗？你还偷肉呢。
0: 我偷肉那是给反地吃。
1: 那还不一样，给人吃给狗吃不都是偷着吃吗？
0: 去一边去，什么反动逻辑。
1: 你别管反动不反动，你吃不吃吧。
0: 我不吃，我不吃偷来的东西。
1: 你不吃拉倒，你不吃我吃，我泡着吃。

0: 哥，你饿吗？
1: 不饿。
0: 我饿了。
1: 你是不是又开始惦记柜子里的吃的呀？
0: 嗯，柜子里的桃酥不被消灭干净，我都睡不着觉。
1: 你迟早会被发现的，
0: 所以要在被发现前把桃酥一网打尽。
1: 还剩多少？
0: 不多了，小半包吧。
1: 好啊，你小子一直在吃独食。
0: 你又不稀得吃，要不是我刚才劝你，你还不吃呢。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劝我？
0: 对不起，我没那么高的觉悟。
1: 还不快去将功补过。
0: 嗨，歇得了。

0: 哎，我要上服务社去给你们买本儿，你们谁去啊？
1: 妈，我不去，
2: 我也不去。
0: 上服务社也不去啊？
1: 我哪儿也不去，
2: 我也是。

0: 哎呀，我这个娘啊，你咋这么能磨蹭呢？这买完东西就走呗，这还有啥可看的呀？哎，安老师，嗯，这个不是我多管闲事儿，也不是我说你哈，嗯，你看你这个当嫂子的，你得多关心关心小姑子呀。德华是多好的一个人呐，那给你家又帮了那么大的忙，这我不说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对吧？
1: 我们知道，我们当然知道。
0: 那德华心里想的啥你们知道不？那他现在最想干啥你们知道不？德华今年有41了吧？
1: 有了，虚岁41了。
0: 你看他虽然是你小姑子，那年龄比你还大呢。那你看看你，这有儿又有女，还有一对双胞胎，多好啊。人德华有啥呀？他啥也没有，连个男人都没有，那你更别说孩子，别说家了，是吧？你家再好，那终究不是他自己的家呀。你这当嫂子的，你得赶紧张罗着给他成个家呀。
1: 这不是没有合适的吗？
0: 咋没合适的呀？司令部丁副参谋长听说跟你家老姜还是老战友老同学，你们两家过去还住邻居，跟他死了的那个老婆关系还挺好的，是吧？老丁虽然有四个儿子，可两个都工作挣钱了，剩下两个也都那么大了，那也不费啥事儿了呀。德华嫁过去跟着他虽然享不了啥大福，那可也不至于受啥大罪啊，是不是？再说了，你们两家知根知底的，那挺好的呀。
2: 姐，你快点儿，看
1: 是挺好的。
0: 哎呀，挺好的，那你不还不抓抓紧？你这再晚了就被人抢跑了。
1: 谁抢啊？
0: 那抢的人可不少呢，那光我知道的就两三个呢。
1: 谁呀？
0: 就是医院戴眼镜的那个彭护士。
1: 彭护士？
0: 哎呀，就是她丈夫是那个飞行员牺牲了的那个，听说她就有这个意思。
1: 还有谁啊？
0: 还有谁？
3: 还有你们葛老师呗，他不是又回学校教书了吗？听说也有人介绍他呢，就不知道老丁敢不敢娶她。她的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啊？
0: 哎呀，安老师，你可别多心啊！我这不是这说到葛老师了，这就顺嘴给说出来了，不是故意的。
1: 他们俩见面了吗？
0: 哟，这我哪知道呀？哎，你跟他关系那么好，那你去问问他，不就全都知道了？
4: 你们干什么

0: 你小，先给他吃。对，我小，我先吃。
1: 行，先给他吃。

0: 都没了。
1: 你们骗人！你们骗人！
2: 哎，不能走！
1: 我就要说，
2: 你都拉钩上吊了，100年以后才能说呢，现在说了你是王八蛋！
3: 王八蛋！

0: 好人，是小偷。
1: 我又不是小偷，他们才是小偷，我没偷。
0: 那你更该打了，打的就是你这告密的。

0: 参谋长。
1: 全军。我还以为是谁呢，你来还敲门呢，扯淡！
2: 在你的一亩三分地儿，谁敢扎刺儿？
1: 你可以扎刺儿啊，但是你又不扎，还给我来这一套。
2: 我倒是想扎刺儿，可我翅膀上的毛都秃噜掉了，拿什么扎？
1: 你哪儿来那么多牢骚话呀？还一套一套的，你
2: 这是牢骚吗？这是实话，大实话。
1: 哎呀，行了，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吃你这一套。我不但不吃你这一套，我今天还要说你两句呢。
2: 老丁啊，我们是老战友了啊，
1: 受党教育这么多年，你可不能这样啊。坐吧，还用我请啊？
2: 老丁啊，其实啊，我早想跟你好好谈一谈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既然今天咱们把话说开了，好，那咱们就好好谈一谈，好好交交心，啊，
3: 谈就谈呗。我老丁还怕谈？
1: 哼，是啊，你老丁是谁啊？炮校赫赫有名的铁腿教员，还怕谈？
3: 此一时彼一时了。现在的谈话都是别人跟我谈，领导跟我谈，哪有我谈的份儿啊？
1: 在这里头没有领导，只有老战友、老同学，咱们敞开了谈，谁也别掖着藏着，你看行不行？
3: 你说行就行，用不着问我。
1: 瞧你这个人，是什么熊？

0: 报告，
1: 接着，谁在司令办公室啊？
2: 是丁副参谋长。
1: 啊，哦，去吧。

0: 跟丁副参谋长谈话了，啊，好像谈的不怎么样，是不怎么样？他什么态度？对自己的问题不接受？
1: 不是不接受，是情绪啊，激动了一点儿。
0: 激动一点儿？他那么大喊大叫，那是激动一点儿啊？
1: 哼，是我先跟他大喊大叫的。
0: 你可以跟他大喊大叫，他怎么能跟你大喊大叫啊？
1: 我们不是老战友吗？
0: 老战友又不行啊，老战友就该目无无灵刀，无法无天呐。
1: 他哪儿无法无天了？严重了，你严重。
0: 老姜啊，不要因为是老战友、老同学就姑息他、迁就他，这样只能是害了他。
1: 我哪儿姑息他、迁就他了？
0: 是我先跟他拍的桌子，骂了娘，我还姑息他。拍了桌子骂了娘，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我看他一脸不服气的样子，从你这出去，你这个桌子，嗯，那是白拍了。
1: 我是神仙呀，我一拍就灵了。
0: 那你就跟他多拍几次吧。要跟他多拍拍桌子，骂骂娘。像他们这种知识分子啊，不能惯着事。 要经常在他们身后抡一抡鞭子，让他知道自己姓什么几斤几两。我听说他跟于爸的女儿搞在一起去了。
1: 你听谁说的？
0: 别管我听谁说的，有没这回事吗？没有便罢了，啊，有了，得让他们赶紧的打住。
2: 他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怎么能跟一个于爸的女儿搅和在一起啊？真是的。风景。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 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大腹便便的人我都。 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
3: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
5: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 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1: 我抢到了，太棒了！
0: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4: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4: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你今天怎么了？是谁生气啊？
3: 我跟老丁啊吵了一通。
2: 为什么？为什么吵？
3: 也没有为什么具体的事儿。我想跟他好好谈一谈，没谈好，谈崩了。
2: 你想跟他谈什么？
3: 谈什么？连你都看出来他一天到晚无精打采，那怎么能干好工作呢？这都不算，他一天到晚的怪话牢骚一大堆，别人都有反应了。
2: 哼，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反应那是必然的。
3: 哼，你们学校啊，应该让你当校长，你水平那么高。
2: 就那破

0: 校长，听我当我还不想当？
1: 那想当什么呀？
0: 我想当你老婆，当你老婆我就知足了。
1: 嗯，这话我愿意听，听起来舒服。哼，
0: 舒服吧？
1: 嗯，舒服。
0: 不生气了吧？
1: 哎呦，这会儿好像好多了，不怎么生气了。
0: 你老婆厉害吧？
1: 厉害，真厉害。
0: 那你喜欢吗？
1: 喜欢啊，当然喜欢。哎，干什么你啊？不给你点好脸，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0: 我知道，我姓安，叫安杰。
1: 你还知道你姓安啊？我还以为你姓江。
2: 讨厌你！
1: 注意影响，注意场合。哎呦！

0: 别再老说他了，他心里也不好受。他有什么不好受的？他为什么不好受？他天天去找老丁，老丁又不愿意，他能好受吗？
1: 他不好受活该。哼，谁让他拿了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呢？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啊？
1: 哎呀，
0: 有你这么说你妹妹吗？
1: 哎呀呀呀，干什么呀？干什么？你还真拧啊！
2: 当然真拧了，
1: 不然你记不住，不长记性。哎呀，行行行行行。
0: 我呀，以后不说他了。哎，都让你说，行了吧？那你说怎么办？首先不能让他再去老丁那儿了。别人说闲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他也不好。你说是吧？越陷越深，以后怎么收场啊？
1: 嗯，你说的对，说的对。那现在怎么收场啊？
0: 给他介绍个对象吧，赶紧嫁了，免得闹出笑话来。
1: 闹什么笑话啊？
0: 闹他失恋的笑话啊，闹他愿意要人家，人家不愿意要他的笑话。哦，
1: 老丁不愿意要他，他就是想要，老子还不干呢。
0: 行了，你别在这儿给你的嘴过年了。切，
1: 哎，
0: 你知道老卢吗？
1: 知道啊，就是你第一次上岛的时候，训你那个家伙吗？
0: 你记性还挺好的，我都不记得了，你还记着？
1: 那训我老婆的人，我能轻易忘了吗？
0: 哎呦！哎呀呀呀！哎呀，行了行了，说正事儿。亚飞，做饭。老卢头有个弟弟啊，在远洋队打鱼，是个大副，人挺好的。
1: 啊？怎么了？
0: 他上个月死了老婆，老婆是病死的。 现在正张罗着找人呢。你什么意思？
1: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那大富人挺好的，长得也不错，家里条件也不错，有三个孩子，孩子也挺懂事儿的，
0: 还挺有钱的。
1: 他有钱，那就能够怎么着了啊？有屁用啊！那有钱，他就能娶我妹妹？
0: 你妹妹是什么？黄花大姑娘。
1: 她不是黄花大姑娘，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吗？
0: 渔民怎么了？渔民跟农民不是一样啊？那德华要是在老家，不也得嫁个农民？
1: 哎哎，这德华是在老家吗？他已经出来十多年了啊。这德华到咱们家这么长时间了，他没有辛劳也有苦劳啊。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把人给打发了呢？啊，你找一个渔民你就把人给打发了，亏你还说得出口。
0: 那他总得嫁人吧？哎，他不可能一辈子跟咱们过吧？你看他现在这年龄，哪有那么多合适的？好不容易来个老丁，知根知底儿，条件也不错。可是人家老丁不愿意呀、啊，你能拿着枪逼着他娶你妹妹吗？
1: 哼，我拿着枪逼着他娶德华，他就是想娶。
0: 老子还拿着枪不让呢。行了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吧，老卢头的弟弟到底行不行？哎，你要说行。
1: 我就找人去提提。不行，我妹妹就是一辈子不嫁人，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
0: 那农民行吗？
1: 也不行。
0: 那她要嫁什么样的人啊？
1: 她要嫁怎么也得嫁给。

0: 一个吃商品粮的呀，哼，你条件还真不低呀。行，那就等着吧，等着吃商品粮的人死老婆吧。
1: 你说什么呢？
2: 本来就是嘛。
0: 哼，
2: 姑姑，你恨谁？
0: 我恨你爸你妈。
2: 我爸妈又没惹你，你恨他们干嘛呀？
3: 关着门在屋里肯定说坏话。说你坏话，说你什么坏话呀？呀，
0: 你快端你的饭，管那么多干嘛？哦。
4: 爸妈，吃饭了，你们干嘛呢？还差着门。啊，来了。
5: 就这个，就这个，坐这儿。
2: 这儿有人啊！
4: 你们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地儿。
3: 这家是你们开的？
4: 我们画圈了。
3: 我不管，哥，他们占咱们地儿，你起开吧。
6: 这可是我们先。哥，走，哥。
7: 雷主任，我是个老实人，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

0: 睡了，小心感冒。
1: 哎呀，太困了，
0: 困了回家睡，别在这睡。
1: 我不是看电影吗？不看吃亏了怎么办？
2: 哎，想了一个，又想了一个，二妹。
3: 哈哈这是敌人。
4: 太君。
3: 做梦
4: 八路说了
3: 想到的事情，
4: 不见鬼，
3: 原来
4: 不拉弦，
3: 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
5: 雷。八
3: 嘎，他们严
6: 惩。哥，
3: 我们曾经
6: 冲了冲北七五，
3: 专门
6: 踹我一脚就走了。
5: 他们去哪儿了？
6: 可能回家了。
5: 走。
3: 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

0: 妈，
1: 上马去啊！拿的什么？拿出来。哼，你长得铁胃啊，生肉也敢吃。
0: 我不是给自己吃，我是给反帝吃。
1: 哦，我说谁的胃这么好呢？原来是狗的胃啊。
0: 妈，我以后不吃肉了，我把我的肉都省给反帝和王修吃，行吗？
1: 你不吃可以，反正肉也不够吃，别人都抢着吃呢，正好省给别人吃。
0: 我不省给别人吃，我省给狗吃。
1: 你跟狗就这么亲啊？比跟你爹、你娘、你姑姑、你弟弟妹妹都要亲？
0: 妈，这是最后一次吧？
1: 不行，刮台风，好久没来船了，家里肉都不够吃了，人都吃不上肉，还给狗吃。
0: 妈，我没求过你什么事儿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只是第一次求你，也是最后一次求你。谢谢妈。
2: 昨天你和你哥欺负魏民，占我们的座，你们今天得给魏民道歉。
3: 你们是人肉狗食，想让我道歉，闭门！小心我哥连人带狗把你一块收拾了。

0: 爹，上！上！上！姚万师，爹好啊！
1: 小雨桐，你不是人，你不能好死！
2: 一会儿我放狗吓你，
3: 骂我干嘛呀？
0: 没有一点的声音，跟着。

0: 哎呀，这孩子没一个让人省心的，这一天不打架都难受。
1: 我去看看去啊！
2: 去吧去吧，哥。跑什么？干嘛去？
1: 你别管。
2: 你来了，俩爷。去吧，他们去哪儿了？爷那边。爷那边。爷，他们干嘛去啊？哎呀，
3: 我二哥鼻子破了，大哥报仇去了呗。
2: 这找谁报仇去了？
1: 找侯正南的哥侯正北。
2: 你给我过来！侯正南是谁？侯正北又是谁？
1: 侯正南让侯正北他弟，侯正北是侯正南的哥。
2: 过来，就是侯营长。 侯营长大坑道的时候牺牲了，那留下三个儿子，一个比一个皮。哎呀，坏了坏了，他把成天嘱咐他们不准跟烈叔的孩子打架，要让着他们，让着他们。你说这跑去跟人打架去了，这回来还不得挨揍啊？行了，我去看看去啊。
3: 行，
2: 那你快去快去。
1: 哎呀，我的个娘，这裤裆比妈还上心呢。
2: 这么快就打完了？
1: 魏国，你腿咋了？没事。
2: 没事，你全什么？
4: 姑姑，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的。再说了，还没死人呢，就受了点伤。就是，他们比我们伤的重多了。侯正北的大门牙都被打掉了，跟他弟一样，成了门牙佬。
2: 你们把人家门牙给打掉了？
4: 啊！
2: 呀，你们闯祸了，看你爸晚上怎么收拾你呢。
4: 他们还把我鼻子打流血了呢，还有胳膊腿让他们给踢破了，流了好多血。
2: 腿踢破了？哎呀，你看看。
5: 赶快回家，回家！我奶要去！你快快快快！你一个个的不省心的你们，
6: 看着把我们家孩子打的。
7: 对不起啊，大嫂，这是我们不对，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对不起啊，对不起。
8: 妈，你别跟他们道歉，是他们先道歉。
9: 你给我闭嘴！
6: 对不起啊。
5: 好，
6: 把我家孩子。
5: 是是是，打起来了。
10: 江叔叔，你家江伟国跟人家打架了，把门牙都打掉了，一副也撕破了，他妈到你家告状来了。
2: 来来来，又给老子惹祸了！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来，让一让。闭嘴！
11: 我让。
2: 来，
11: 不好，不好。要不我带他去卫生所上药吧？啊？看看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了，看看。
2: 对不起啊，大嫂，我们一定好好教育他哈。坏了坏了，这个男你是躲不过去了。
11: 躲不过去就躲不过去，他也不能打死我。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嘴硬？
12: 开门！
2: 走！你干什么去？你找死啊你！
12: 反正都要挨打，早打完早完事儿。魏国，快给你爸认个错。哎呀！魏刀。 把金毛掸子给我拿来，聋了，出去拿！他知道错了，他知道我刚才他在屋里头认错了。你给我出去！他爸，出去！我治不了你了，我。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 你都当耳旁风了？我再三再四的跟你说，他们的爸爸没了，他们的爸爸光荣牺牲了，你们是要保护他，要爱护他，你是怎么保护他，怎么爱护他的？嗯？说，你打人的样儿跑哪儿去了？啊？现在凶了，我告诉你，完了，爸。
11: 你打我吧，你快点打我吧！
12: 哎，你个小兔崽子，你还命得起我来了你！揍打死！打死！打死！哎呀，走走你！

0: 知道错了吗？哎，是知道错在哪儿了吗？你看这人认错的样吗？
1: 哎呀，孩子打架打人掺和啥？你俩孩子又不是没打咱孩子，你看咱孩子一个腿破了，一个鼻子破了。
0: 你给我闭嘴！我管教孩子少插嘴。
1: 你管教孩子我不管，但你这么打孩子可不行，打坏了怎么办呢？
0: 这是我的孩子，我打坏了不由你管。
1: 谁的孩子打坏都不行。
0: 行了行了，就打到这儿吧。啊，算了，快走吧。哎，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给老子记清楚了，猎鼠的孩子。 一个指头不能碰，碰一次我打你一次。说还是轻的，胆敢有下一次，你看老子剥了你的皮，我打断你腿，听见没有？
1: 快说话呀，说记住了。
2: 哎，外公，
1: 快说记住了。
2: 爸，我记住了。

0: 他说他不饿，他不吃。
1: 怎么会不饿呢？中午就没吃。
2: 不用管他，两顿不吃饿不死他。

哥，你饿不饿？你肯定饿了，用不用我给你整点吃的来？

0: 哥，你闻闻，放下吧，你赶紧趁热吃。
1: 你想撑死我呀，哥！您可得多吃点，我都2顿没吃饭了。你以为我是猪啊？能吃这么多？
0: 能吃多少算多少。你是不是想吃啊？等你吃不了了我再吃。
1: 我肯定吃不了。
0: 那就尽量多吃。
1: 我还用你说？用你知道？
0: 不用。 1个，2个，3个，4个，5个。哥，您可千万别吃撑了，吃太多睡觉不好。
1: 怎么不好？
0: 消化不好。
1: 你去给我弄点香蜢片。
0: 听没听见？
1: 我去。

0: 又吃什么呢？
1: 橡木片呗。
2: 哎，起来，给我揉揉肚子。起来。快点，快点。
0: 哪儿不舒服啊？
2: 肚子，揉揉。哎，你轻点儿。
0: 这下咱俩扯平了吧？我现在不欠你的了吧？你早说话呀！你还笑？
1: 你要把我肚皮按炸呀？
0: 叫你他按炸！按炸！
1: 我操！啊！
3: 还敢说哈希特勒呢？就为这个，他爸都被王海洋他爸批评了。
4: 王海洋他爸敢批评姜伟国他爸？
5: 怎么不敢呢？政委管司令，一管一个准。
2: 谁说的？
5: 我说的怎么不对吗？
2: 当然不对了，你是不是找打啊？
5: 如果这是毛主席说的呢？
2: 毛主席说过这话，让他爸管我爸，一管一个准。
5: 毛主席哪认识你爸和他爸是谁呀？算老几啊？
4: 在咱们岛上算老大和老二。
5: 咱们这个岛，在毛主席那儿连他小指甲盖都不如呢。
2: 毛主席怎么说的？
5: 毛主席说过，在军队里要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他。
6: 说过，还
4: 是说过。
5: 咱的政委是党，司令就是枪，是谁指挥谁，明白了吧？
4: 这么说，好像真是王海洋他爸指挥你爸。
2: 你别打岔。王海洋他爸怎么说我爸的？
4: 王海洋他爸说你爸教导儿女无方，让你牵个狗，穿着他那个马布尼军装到处转，
3: 还动不动进法西斯里。
2: 他奶奶的，这是他儿子教我的，怎么赖我爸呢？不行，我找他算账去。走
4: 走。

0: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5: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7: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9: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10: 我也是，
11: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12: 对对对对对。
3: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7: 好，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

0: 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黄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2: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上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2: 呦，太好了！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5: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不是，三折。
1: 范老师，
3: 3折。
1: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1: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

0: 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大家好。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了！
3: 先到先到了！
1: 大家一起
2: 干杯！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我也来一箱，
5: 我也来一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是啊，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0: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1: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3: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

0: 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六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欧啊，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七十岁的人。
2: 强强强！贝利欧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欧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3: 贝利欧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5: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欧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欧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
1: 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8: 我也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7: 是啊。
2: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9: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0: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

0: 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蒲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2: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3: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4: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5: 你已经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1: 这个签我不会签字。
4: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6: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7: 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吧？
8: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0: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9: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8: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8: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我儿子他们班啊，搞交换父母体验，就是去同学家住一晚，就挑了一个家里开小卖部的同学。我问他是不是馋零食了，他摇摇头，一本正经的说：“啥市场啊？”哎呦我的妈！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能不能不说话？
1: 不能。
0: 行，我姥姥说的没错，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1: 哎，我姥姥说的也没错，有些人呀，就是三天不打，他上房揭瓦。
0: 老话说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1: 老话说你这是得便宜卖乖，
0: 老话说好男不跟女斗，
1: 老话说巾帼不让须眉。我男的我女的我啊，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0: 我姥姥说的话就叫老话。
1: 你姥姥说的话
0: 有现钞有现钞。
1: 怎么着，
0: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的话啊，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死你。
1: 哎呀，高有攀呀，高有攀。嗯，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能动手绝不跟你叨叨。
0: 行，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1: 你来呀。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
1: 哼，我姥姥年轻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跪下。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倾国倾城。
1: 我姥姥年轻时候倚天屠龙。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

0: 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1: 我姥姥年轻时候也是大美女
0: 啊，
1: 怎么形容呢？看见我你就看见了她。我姥姥说了，我笑起来很好看。
0: 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1: 不是你这叫怎么说话？
0: 听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1: 看你这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0: 对呀，
1: 啊，
0: 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
1: 啊，
0: 我姥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1: 咱俩一样。
0: 嗯，
1: 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姥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0: 这不一样啊！
1: 啊，
0: 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胡了胡了毛吓不着。
1: 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0: 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咚。
1: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大屁股大屁股，啪啪啪，咚咚啪，
0: 咚咚啪，
1: 咚啪
0: 咚啪，
1: 咚咚啪，
0: 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咚了隆咚，
1: 啪啪。
0: 后来石头碎了，
1: 后来屁股废了。
0: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1: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在同一天上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七次。
0: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1: 那会儿不小吗？
0: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
1: 啊，
0: 我姥姥就吓唬我。
1: 吓唬
0: 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1: 嗯，那太没有创意了
0: 啊！
1: 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0: 怎么骗呢？
1: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啊，走你啊，用你
0: 生厌呀。
1: 哦，
0: 后来我就聪明了
1: 啊，
0: 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1: 我也学贼了
0: 啊，
1: 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0: 改护食了。
1: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哎，走你啊，
0: 又来一片。
1: 哦，
0: 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
1: 啊，
0: 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
1: 啊。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我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0: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1: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呀？
0: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
1: 啊，
0: 我总爱接大人话茬。
1: 哟，
0: 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1: 这叫规矩。
0: 对，
1: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0: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
1: 也是规矩。终于一样了。
0: 上学那时候，
1: 嗯，
0: 我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1: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0: 我老说了，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1: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0: 那天，
1: 嗯，
0: 我换了一发型，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1: 什么呀？
0: 哼，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1: 穿好看点，
0: 驴粪蛋表面光，
1: 穿素点，
0: 要想翘一身笑，
1: 光着，
0: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呢。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贫呢？
1: 那可不如我姥姥
0: 啊！
1: 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0: 报仇
1: 道歉。
0: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横？
1: 我姥姥说了，
0: 啊，
1: 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0: 你怂得很走心呀。
1: 哎，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0: 那你福气不小。
1: 是啊，我服了
0: 啊。
1: 后来呀，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
0: 哎呦，再打你怎么办啊？
1: 跑啊，
0: 啊，
1: 他追我跑，我跟赛跑。
0: 结果呢？
1: 我输了。
0: 咱聊点开心的事儿
1: 啊。
0: 上学那时候
1: 啊，
0: 我考试成绩不理想
1: 啊。
0: 那个姥姥，嗯，我考了60分。
1: 嘿，你老得揍你。
0: 60分，考得不错了。
1: 嗯，
0: 胡了胡了毛吓不着
1: 啊。
0: 你呢？
1: 姥姥，我也考了60分。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0: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1: 啊。 BB 机？
0: 不是，那个姥姥，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1: 你老说
0: 没钱。
1: 你说
0: 明明有钱。
1: 你老说
0: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啊，怎么琢磨了？
1: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
0: 啊，
1: 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0: 有骨气。你妈说什么？
1: 你就不说，那是她不孝顺，你得说呀。
0: 小超，
1: 嗯，
0: 说了有红包。
1: 是啊，我就说了，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南北秋北，北海有墓碑。
0: 你姥姥 姥呢
1: 啊，怕怕怕怕。哎
0: 呦，考上大学离开家，嗯，我姥姥怕我想家，给我唱了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1: 对，考上大学要走那天，我姥姥也特别伤感，临出门啊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孩儿啊吃，吃饱喽好上路。
0: 在站台上，我姥姥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穷家富路，哎，没钱呀、啊、找姥姥。哦，后来没钱我找姥姥去了。
1: 你姥姥呢？
0: 我姥姥啊，给我讲没钱的日子怎么过。哎呀，
1: 我姥姥每次给完钱都给我讲哲学呀、啊、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0: 过年回家，我跟我姥姥说，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1: 你姥姥支持吗？
0: 别废话，先把秋裤穿上。
1: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啊。那天好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0: 你怎么说？
1: 您放心吧，我从来都不学习。
0: 你姥姥呢？
1: 孙子，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0: 我是越来越大，我姥姥越来越老。
1: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0: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唠叨。
1: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的特别新潮。
0: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啊，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1: 你姥姥说，
0: 对，便宜没好货。
1: 听不清了。
0: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1: 你姥姥说，
0: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1: 这没嘚瑟。
0: 我说姥姥啊，我现在赚钱多。
1: 你姥姥说啊
0: 啊，往家拿。哎哎，
1: 不是这句怎么听见了？
0: 他一阵儿一阵儿的。
1: 好嘛，
0: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字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1: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0: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胡了胡了毛，下不着。
1: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0: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1: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0: 每次想
1: 啊啪啊啪啊啪啊啪。
0: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1: 每次想姥姥啊，我就玩命的吃，因为我姥姥说了，吃饱了不想家。
0: 姥姥的话唠叨，但那是家风。
1: 姥姥的话呀糙，但那是家教。
0: 小超啊，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1: 好啊，
0: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1: 哎，小范，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想让他再打我两下，可他呀打不动了。
0: 我不记得姥姥跟我说了多少话，
1: 记得的呀永远是姥姥那份最质朴的牵挂呀。哎，你说什么才是姥姥说过的话？
0: 姥姥说的话就是你小时候不愿意听，
1: 长大了想听
0: 却再也听不到的
1: 那些话。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 个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

0: 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

0: 王副总，此时此刻你不该说点啥吗？
1: 哦，还有这样的事儿？
0: 你不用说了，
1: 咱们这
0: 你被撤职了。
1: 为什么？
0: 为啥？公司一共300多人，其中有108个是你家亲戚吧？怎么的？你们家族要起义啊？
1: 我安排的人都是有能力的。
0: 漂亮，我好喜欢这句话。漂亮的，有能力，漂亮，来，你过来，来，抓紧点来。我问你一下子，就是俺门口那保安是你安排的吧？我没猜错的话，是你六舅姥爷吧？今年97了吧？能力搁哪呢？我每次开车进门啊，我都不敢按喇叭，我怕把他给按走了。
2: 下去以后好好给我查一查，公司还有没有存在这种裙带关系的问题？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举报。
3: 我举报？
2: 你好快呀！
3: 将功补过呀，可以。
1: 他们部门有个保洁阿姨说把儿子安排进公司了。
0: 什么？
1: 保洁阿姨。
0: 什么？
1: 说把儿子。
0: 什么？
1: 安排进公司了。
0: 一个保洁阿姨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了，丢人呐，丢人呐，丢丢人呐！去把他儿子给我找来。
3: 不是，他没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
0: 没有关系，你把那个阿姨找来啊。
3: 好，
0: 散会。
4: 等一下，贾总，我还有话要说。
0: 我说散会。
4: 走走走走走。
0: 啊，有劲儿过猛了。
5: 贾总，您找我。
0: 过来。一个小小的保洁员竟然把你儿子安排到我公司里边来，你以为你是谁？妈妈。
5: 哎，儿子。
0: 你等一下，哼，一个小小保，竟然把你儿子，妈，这是你呀、啊？哎
5: 呀，是我呀。
0: 不是，是什么情况？你什么时候来的？
5: 妈，2个星期以前就来了。
0: 不是传说中那个保洁员就是你吗？
5: 是我呀。
0: 他们说你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怎么的？我这董事长是你安排的啊？
5: 废话，你连出生都是妈安排的。
0: 妈，你要这么说，我告诉你，一点毛病没有，妈妈。妈，干啥呢？啊，我家里边大别墅给你住着，保姆给你雇着，怕你寂寞还给你买2个兔子。不，你这到公司里来，你什么路子？
5: 跟谁俩说话呢？小犊子！
0: 妈妈，你又骂我。你看我啊，开会305声强调，我说公司杜绝裙带关系问题。这时候你老出现，你觉得合适吗？再说你到公司你干点啥不行？你干保洁，儿子看到好心痛的，你知道吗？妈，你的腰不好，你的腰，你的腰，妈，你赶紧来做。听儿子话，等会儿就跟儿子回家好吗？
1: 贾总。
0: 说。你儿子到底是谁？我告诉你，你今天要不顺来的话，我就……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小同志？你有什么事情啊？
1: 贾总，我想问问您中午吃什么？
0: 还吃什么？这老太太裙带关系还没解决，我吃什么吃？我不吃了，走吧。
1: 好，啊，贾总，我刚才问了，我六舅老爷今年不是97，
3: 那多大了？
1: 96。
0: 滚吧！滚！滚！妈！不是。妈妈，
5: 你吓我一跳。
0: 妈，妈，快走吧，快走吧，行不行？你再来人，我该咋办呢？妈，
5: 那你咋不吃中饭呢？
0: 妈，这大中午头的，你出现这么个事儿，你让儿子如何吃得下呢？哎呀，
5: 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咱也得吃中饭呢。再说，妈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韭菜馅饺子，妈拿去。
0: 妈，你好宠我。我伟大的母亲，不是妈，你这饺子是用这车运来的啊？啊！妈，你想法好别致啊！
5: 妈怕别人偷吃。妈
0: 呀，这种情况下谁敢偷吃？我得拜他为师啊！
5: 儿子，啊，快吃。

0: 咋样，儿子，好吃吧？
1: 世上只有妈妈好，味道特别好嘛。但是妈，你知道吗？你无情当中你骗了我，你知道吗？啊？因为这个不是韭菜馅的，它是酸菜馅的，吃到我嘴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0: 不可能。嗯。哎呀妈，拿错了，不是这盒。
1: 这盒啥呀？
0: 这盒是别人吃剩的垃圾。
1: 妈，你说你这样，妈，我觉得你这玩笑开有点大啊！
0: 儿子，哎呀，儿子，儿子，儿子，
1: 妈，有一人，
0: 儿子，没事吧？
1: 妈，我吐饿了。
0: 老娘，妈给你找饺子。
1: 别去了，妈。我来吧，我来吧，妈，你息怒啊。从小吃啥玩意儿长大的？
2: 贾总，
1: 爹。啊，你儿子到底在哪里呀？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呀？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饺子也没有啊！
2: 我知道，贾总，息怒，息怒啊！不是，他儿子怎么可能在垃圾桶里呢？
1: 饺子里也……
2: 我知道，我都看到了，包括我是后勤主管，这事得我来处理啊！我去办他。贾总，不同意吗？
1: 不是，
2: 同意了。站好了。小老太太，你挺疯狂啊！啊！居然敢把你儿子弄到办公室来上班！我告诉你，你儿子找不到工作，无非就两点：一，文化不够；二，生理缺陷。啊！贾总，啥意思？
1: 这意思就告诉你，这个工作方法是不对的，
2: 是吧？
1: 一切要向董事长看齐。
2: 请，
1: 你来这样，站着啊，就等着到了。你说，你这样做，你对得起公司吗？
0: 我
1: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你的工资吗？
0: 我
1: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上下领导对你的关心吗？哎，那什么东西？对不起，对不起。飞机。
2: 贾总，我知道了，学习了，到位。
1: 那你还有事吗？
2: 没有了。
1: 走你，
2: 贾总辛苦啊！
1: 妈妈，
0: 干啥呀？
1: 你快走吧，我求你了，行不行？我在，我该演啥呀？我呀？
0: 哎呀，我哪儿我也不去。哎。你想让妈回去也行，你给妈生个大胖孙子，妈回家给你带儿子总行吧？哎，你看人隔壁老王，人儿子都生二胎了，你呢？
1: 妈，咱能跟人家比吗？人家是隔壁老王。
0: 别给我整没用的啊！你不生我不走。
1: 妈，有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好天真的母亲。什么？你是不是以为生孩子特别简单一个事儿啊？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咱这么说啊，就你扫地，你不是有个扫把的吗？那我生孩子，我怎么能有个小伙伴啊？
0: 我不管，你今天不把事儿给我解决了，我告诉你，我哪儿我也不去。
1: 好吧，我倔强的母亲，我答应你，年底之前我就把这事儿解决了，行吗？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说话算数。
1: 说。
0: 哎呀，好儿子！
1: 妈妈，
0: 儿子。
3: 有贾冰，人
1: 呀呀，小老太太，讲不过我就跟我动手是吧？太极拳管用吗？我十八代祖传的，我螳螂拳，我刺你，刺
3: 你！你有病吧？
1: 收一下。
3: 干什么呢？
1: 跟保洁派掌门切磋一下。
3: 别给我整那些没用的啊！今天说说咱们俩的私事吧。
1: 哎，
3: 咦，
1: 哎。

0: 阿姨，啊，这领导和领导之间谈话你要听吗？
1: 要听。
2: 嘉宾，咱俩的事儿还用得着背人吗？
1: 没毛病啊，
0: 没毛病。
2: 我问你，你今天开会什么意思？啊，
0: 今天呢
2: 还禁止公司裙带关系？
0: 当然了。
2: 点的谁呢？
0: 不不不，
2: 我喜欢你这么多年，全公司上上下下谁不知道？
0: 人不走，你这么
2: 连保洁阿姨都知道，
1: 我才知道。
2: 你要面子不主动，我主动总行了吧？
1: 没毛病。
0: 浩浩啊，
2: 我主动约你看电影，你说你妈病了。哎呀！我主动约你吃饭，你说你妈住院了。
0: 你看看你。
2: 我主动约你出国玩，机票都买好了，你说你妈瘫痪了。
0: 嘿，玩大喽！
2: 你说阿姨都住院了，我总得去医院看看吧。当天晚上你又跟我说阿姨出院了，
0: 出来了。
2: 我就纳闷了，一个老人瘫痪了，当天就痊愈啊？啊，咋的？你妈是金刚狼啊？
1: 哎妈，闺女，哎呀，对不起，任副总，消消气儿，我年纪大了，我来说他两句。哎，消消气儿，过来。问你，啥是金刚狼啊？
0: 金刚狼就是你问那玩意儿干啥呀？你哎呀，
1: 别给我整没用的啊！你看这姑娘，大个儿，能吃有劲儿，尤其那大屁股，肯定能生儿子。
0: 妈，你这个评定标准也太别致了，你。哎，
1: 我告诉你啊，这姑娘我相中了。
0: 哎呀，你能不能不捣乱了我的妈妈呀？
1: 妈，
0: 完喽。
1: 妈，
0: 露露，
2: 保洁阿姨是你妈？
0: 对喽。
2: 啊，哎呦，阿姨，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您，阿姨。
1: 没事没事，姑娘，我呀就是想来陪陪她，没想让别人知道。
0: 行行行了行了行了，这小闹剧一场啊，行了。那任副总啊，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嗯，你被开除了。
2: 什么？
0: 不是，
2: 竟然敢开除我？
0: 你看你，
2: 好那个负心汉！哎，我走。
0: 不是，哎，
1: 上哪儿啊？哎呀，你让他上哪儿去呀、啊？你啊？
2: 对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啊？
0: 不是，任副总来有点彪呢，你这来匆匆去匆匆，你上厕所呢你啊？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说，那咱俩在一起了，不就有裙带关系了吗？你有裙带关系，你在公司来还怎么待？你弄的。
1: 哎呀妈呀，是这么回事儿啊！闺女，快和我回家。
2: 哎，不是不是，啥意思啊，阿姨？
1: 哎呦，这怎么还叫阿姨呀、啊？
2: 那叫啥呀？
0: 金刚狼嘛。
2: 啥、哎？啊！
0: 妈，妈妈。哎呦，
2: 太早了，阿姨，这个有点。
1: 哎呀，阿姨，快回来！
2: 阿姨，阿姨，
1: 快回来！阿姨，哎呀，
2: 别别别！
3: 嫂子在家呢。
4: 啊，村长来了。
3: 给你报喜呀、啊。
4: 俺家能有啥喜事啊？
3: 那啥，你家我大侄女呢？
4: 畅畅啊，你徐叔来了。
5: 呀，徐叔来了。啊，
3: 是咋事呢？乡长跟我说个事儿，他有个儿子在国外留学刚回来，琢磨呢让我给找个对象。我这一寻思，十里八村也就咱家畅畅了。
4: 妈呀，这可是好事儿啊！
3: 怎么样，畅畅同意不？
5: 我不同意，我年龄还小，我不想处对象。
3: 年龄还小啥呀？叔像你这年龄，俺家你大哥都4岁了。
5: 妈，反正我现在不想处对象。
4: 你看你这孩子呀，村长，你看没看过那乡长那儿子整啥样啊？
3: 问的话不虎话吗？乡长儿子，国外回来的。那要长得磕碜，海关直接扣下。
4: 说的是哈，长得指定是行。
3: 下午乡长儿就来，让他俩谈谈。乡长可能都得来，你呢整点小鸡炖蘑菇，多放榛蘑，乡长爱吃榛蘑。
4: 行。

0: 我只能把灯火来报一
1: 报。哎呀，你们村挺热闹啊，
0: 是不是都等我呢？鄙人田大坑，外号嘎嘎一嘎子，也可以叫我小嘎子。怎么回事呢？你们村村花唱唱急三火四要和我见面，我要没猜错，应该是我俩长达3年的地下恋情曝光了。这件衣服俩字儿，传承。我爸当年见他岳父，就我姥爷的时候，就是穿的这套衣服，啊，轻松就拿下了。你看我表现啊。
2: 别嘎嘎了，快过来吧，我有事儿要跟你说。
0: 你先别说事儿，你看我给你买啥了，来，咋？哎呀，哎呀，好看。
2: 行了吧，说正事儿吧，我要相对象了。
0: 这对象这不来了吗？相呗。
2: 不是你。
0: 啊？那是谁呀？
2: 村长徐叔他，
0: 你拉倒吧！他多大岁数了？你跟他相对象呢？
2: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是村长徐叔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乡长的儿子。
0: 香港的儿子？澳门的也不行啊！你就哪的他也不能跟我对象相对象啊！
2: 乡长的儿子。
0: 也怪我，早就应该跟你妈表白。
2: 啥话？
0: 我说咱俩的事儿早就应该跟你爸你妈摊牌，你说你就不让就不让，这回咋整？
2: 那你说说，就你现在这个条件，我跟我妈我爸说，他们也不能同意呀。
0: 我条件咋的呀？我是养大鹅的不假，就我这条件跟村长他儿子比，确实不太嘎子是吧？我现在就想要你一句话，你啥态度？
2: 咱俩不都说好了吗？我非你不嫁。
0: 好，我就要这句话。你要非我不嫁的话，那咱就谁也不怕。惹得起咱就惹，惹不起咱就躲。不有句话说的好吗？36上走为策，记。
2: 记啥？
0: 你跟我走，上我家躲。
2: 啊呀，我妈回来了。
0: 哎呀，那我先撤了啊。
2: 啊，
0: 我先撤了。
2: 你哎。你谁呀？站过来！你谁呀？
0: 我是嘎嘎一嘎子。
2: 嘎嘎一嘎子？妈，这是外国名啊！你是乡长他儿子吧？
0: 嗯。
2: 对，妈，你是乡长他儿子。对，妈不说下午到吗
0: ？Hello， 一只。Monkey, nice to barbecue. Hello.
2: 说些个啥呀，乱糟的？跟你问好呢。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

0: 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啥呀？
1: 没事，我擦擦窗户，没事。
0: 你下来。
1: 啊？
0: 用你干啥活啊？你说，快来来来来。
1: 没事。
0: 这孩子。

0: 你上这儿来，你咋又插上桌子了呢？来，桌子来，谁跟你唠唠嗑？这咋的了？直嘚瑟呢？孩子，
1: 哎，
0: 你自己来的
1: ？Yes。
0: 你那乡长爸爸没来呀
1: ？No。
0: 他身体挺好的。
1: Good。
0: 你转过来，来，让婶看看你长啥样。
1: 啊？
0: 来，转过来，来。咋的？那眼睛有毛病吧？那咋肿了呢？
1: 没毛病，就是让鹅刀了。
0: 咋的？
2: 妈，他说那个动刀了，那不割双眼皮了吗？
1: 不不 ，yes。
0: 那你这是手术失败了？
1: 就是割大了点儿。
0: 孩子，你跟婶说话你别紧张，敞亮的说点婶能听懂的，行吗？
1: 婶儿，
0: 哎，
1: 我跟他处对象，他同意，你同意不？
0: 这么直接吗？这孩子，你同意了
2: 啊？没有妈，我听你的。
0: 那个婶儿吧，就是对你俩这个事儿呢，不反对。但是咱家这大事小情都你叔说了算，他也没在家呀。
1: 那你就定一下子呗，我爸是乡长。
0: 妈，你乡不乡长的，咱可定不了。
1: 你说同意呀？
0: 孩子，你啥工作呀？
1: 养鹅的。
0: 咋的？
1: 那个。
0: 他在国外养鹅呀？
2: 不是妈，他在国外研究动物学。
1: 对 ，yes。就是动物学婶儿，动物所有的动物我全会学，就是这么个意思
0: 啊。
1: 真的，我给你学俩，你看。
0: 哎呀，
1: 听出来没？像不像？
0: 啊，像。
1: 我最拿手的啊，是不？
0: 这孩子是不是有点虎啊？
1: 虎我也会学虎，我先给你学个上山虎啊。上山虎是这个造型，你看。
3: 饭做好没？人马上到了。
0: 谁马上到了？
3: 乡长儿子嘛，马上到门口了。
0: 乡长儿子不在这儿呢吗？
3: 有请。嗷、哦！你谁？
1: 我乡长他儿子。
3: 别扯犊子，乡长儿子我见过，到底是谁？
1: 我是那个乡的。
3: 厂长，这到底咋回事？你说。
0: 说呀。
2: 他叫田大鹏，是我对象。
3: 你说你这孩子咋是这样呢？有对象咋不跟老人说呢？你啊，
1: 叔婶儿，你俩别生气，不敢跟你说，就是我是养大鹅的，怕你们知道不同意。你放心，以后我绝对对畅畅好，等我俩结婚了以后，好好孝敬你们老两口子。
3: 你给我犊子！我是村长，这是我嫂子。
2: 怎么是我爸？
3: 嫂子，你说你整这是啥事儿啊？啊？
0: 村长，
3: 我寻思让你攀个高枝儿，那是乡长儿子有对象，你告诉我，你这不让我做拉吗？这不是啊？
0: 不是村长，我不知道这事儿啊，你消消气，你别生气啊。
3: 行了，一会儿人乡长儿子就要来了，你回避。
1: 我回避啥呀？我不能走，我要走了，他俩成了，我咋办呢？
3: 你不走，乡长儿来，我咋办？
1: 你爱咋办咋办，
3: 我管不了你了，我这村村长。
1: 我不是这村的。
3: 你不是这村的。他说的有道理啊。他是这村的。嫂子，我先跟你说好，这事儿要出岔头你负责任。
1: 你别吓唬他，出事我负责。
3: 你负起责任了吗？你
1: 徐叔。
4: 哎呀，来了。孩子，这回你还真就得负责任了。
1: 嗯。

0: 你帮把这事儿混过去，好不好？别管相成不相成，将来你跟畅畅熟替你说话，行不？
1: 能行吗？
0: 能行，帮我顶过去啊！
2: 那个来了，
3: 徐叔，是这家吗？
0: 是这家，来，屋里吧，来。这呢是畅畅他妈妈啊。
3: Hello， 阿姨好。
4: 哎，你好，
5: 你好，你好。
0: 那位呢就是畅畅啊，这就是乡长儿子。那啥，你俩握个手吧。
3: 嗨。
1: How do you do da do?
3: What?
1: How you get? 加加 blue 跟
3: 疼，三
1: 跟
3: 三。徐叔，这是谁呀 ？Oh my god！
0: 对，是他爸。你这还猜对了。是他爸啊，
3: 嗯呐，叔叔你好，叔叔手真有劲儿，身体真好，
1: 啊，比你硬实。
3: 叔叔今年多大年纪了？
1: 25，
0: 52，他说晚了，52嘛。
1: 啊，对，52，这是我老伴儿。
0: 哎，那啥，这样吧。让俩孩子聊聊，咱当老人回避一下，行吗？
5: 行，走。
1: 不是，你们先走吧，我在这看看。
5: 你是干啥的？你在这看呢？你谁呀？
1: 我不是他爸吗？不是，我是他爸不？
0: 是。
1: 既然是，那我就有权利说话，对吧？来，过来，孩子。
3: 哎呀，来，轻点声，
1: 咱俩沟通一下。咋的？听说出口了？
3: 哎。
1: 啊啥？是不搁国外回来的呀？
3: 嗯，
1: 我们这就农村普通家庭啊，这门婚是门不当户不对，我不同意，回去吧啊！
3: 谢谢叔。
5: 你是干啥的？你不同意呀？
1: 我不是他爸吗？
5: 你是谁爸呀你啊？你咋回事？你心里没点数啊？
3: 哎呀呀呀！婶儿，行了，那个俩人感情也不咋合，再说这意见也不统一，要不我就先撤吧，叔。
0: 他俩感情老合了，大侄，你看错眼了，感情不合，嫂子，感情不合，老合了，夸上，哎呀，这，合没？看合不？
3: 硬合呀！撒开！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我老徐，你整的啥事儿啊？你不说给我姑娘介绍对象吗？你怎么给我老伴儿介绍上了呢？
0: 老李大哥，我这跟你解，哎呀，咋解释？嫂子，你解释。
5: 老头子，老头子，你可千万别误会呀，就是吧，就这孩子他，哎呀，村长，你让我咋解释啊？
3: 你还解释啥呀？解释啊，胳膊都跨上了，我这脑子也瞬间就绿了。徐叔，这位是？
1: 我是畅他爸。
3: 那你谁呀？
1: 我刚开始的时候是我，后来我上窗户了呢，我就变成你了。村长来了之后呢，就我就是他了。他现在回来了，我应该还是我，就嘎嘎一嘎子。
3: 我
1: 没听懂啊。他是我的，我对象，这回明白了吧？
3: 徐叔，这啥意思啊？演戏呢？
0: 大侄啊，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因为给你介绍对象呢，我不知道人那孩子有对象呢。
3: 我就实话跟你们说吧，我在国外有女朋友，但是是个外国人，我爸不同意。这次来相亲也是我爸的意思，我就是来应付一下，这不挺好的吗？我回去就跟我爸说女方没看上我。
0: 哎呀，孩子，你可吓死我了！哎呀，那挺好，嫂子。咱整点饭呗，
3: 我请客，出去吃去。
1: 出去吃啥？浪费钱。这到我家了，以后咱俩就是哥们儿啊，喝点酒啊。我媳妇做菜做的老好吃了，咱就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行不行？
3: 啥玩意儿啊？什么你媳妇啊？我同意了吗？你
1: 那咱还是出去吃去吧。
6: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 欢乐集结号，

0: 约你敞开笑。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0: 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0: 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边丞相，中军起火啊！来将炸响，满营起火！哇！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4: 丞相莫慌，万瑶，敌人五口兵，
5: 众将官，
6: 有，
5: 没有，
6: 好，
7: 敌人五口兵，
8: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9: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介绍一道家常菜给大家，红烧冬瓜。做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皮切好的冬瓜块一盘，黄酒泡好的干虾米少许，葱花一小碟，盐、生抽、老抽、鸡精、糖各适量。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油，倒入切好的冬瓜块，

生抽，加点水，接下来我们把用黄酒泡过的小虾米放到锅中，黄酒不要放进去，

开中火把它煮一下，然后盖上锅盖，略微的煮一下，收一收汤汁儿。开锅，好，现在加点鸡精，加入少许的糖，调个味儿，翻炒一下，关火。

最后加点葱花点缀一下。今天的这道红烧冬瓜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啊，我知道哈，我不该催您，但是从昨天到现在，咱们栏目组微信的这个信息，都要爆炸了。大伙儿都说呀，都去找您说的那个每100克含有总黄酮9克的那蜂胶了，也就是说这个总黄酮含量啊9%的那蜂胶，但是根本就没找到，所以大家就问呢，说您这边情况，这个进展到哪个地步了？有没有什么眉目啊？
1: 这事儿啊，大家找不到那是正常的，因为含量是9的蜂胶，我就只发现这么一家厂家。本来我是想等这个事情呢全都定下来以后再跟你们俩说的，但是立冬啊，你现在又在催，那我就先透露一点儿。这个含量为9的这个蜂胶我已经找到了，但只找到一家。那么这个厂家它有一款蜂胶，它这个包装上是写着每100克蜂胶总黄酮的含量呢是9.02克。
2: 9.02克，合着这就是9.02%呗。
1: 对，
2: 哎呦，您竟然找到这么高的了啊！哎呦，太好了，我天！
0: 阮老师，既然都找到了，咱就团购吧。
1: 你们俩先别高兴得太早了啊！这在以往，每一次我找到厂家，厂家一听，哟，你们这个栏目的影响力啊，甭管给我多少钱的价格，最起码他是很愿意跟我们合作团购活动的。但是目前我找到这个厂家，他却跟我说，阮老师您不知道，我这个蜂胶的含量是9.02的，是天花板级别的，你找不到比我这更高含量的了。其实我说这个，你可能不一定信。
0: 就是他太自信了吧。
1: 他非常自信。我给你看一个啊，你看这个就是他们的检测报告，大于等于9.02。
0: 是，
1: 这含量怎么样，是吧？
0: 这含量真的是太高
1: 了。所以呢，厂家他就说了，这么高的含量，说我们根本就不愁卖，对内也好对外也好都有大量的客户在抢。他说我们现在手上的现货目前就这一批，还早就被预定出去了，根本就没有货给您呢，你甭跟我再说谈什么价格了。你们俩听听，哎呦，那我这价格还没来得及谈呢，货都要不来了。
2: 那这么抢手还定出去了，那就是白高兴一场呗。
0: 这厂家太自信太牛了吧？实在不行，咱再找找别的家，我就不信找不着。
1: 再找找啊，刚子，你说的容易啊。这段时间你是不知道，我找了多少同行的朋友，跑了多少的药房，翻了多少的网络购物平台，我不知道打了多少个厂家的电话，我都没有找到。你要不信，现场我再给你找找看，这都是我去找的。现在我在网络购物平台上，我就翻了一下，看我给你找了一个大品牌，大品牌啊，它这个黄酮含量只有2.4。咱们再看看这个的总黄酮含量是4.2，价格非常贵。咱们再看看这个牌子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上面的总黄酮含量是4.8，下面这还有一个，这个高点，但这个呢也只有是5.62。我看一下它这个价格啊，价格看到了，这个价格在下面

0: 118一瓶，然后这还有一个含量更低的啊，这个含量就更低了，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是2.25，但是它要卖到219一瓶
1: 啊，含量这么低还卖这么贵，
0: 是，嗯，这还有一个呢，这个就是我网上找到的最高的含量是7点多的了，你猜猜这价格多少钱？
2: 那你照这么看，这个含量怎么着也得400多吧？
0: 447。
1: 那阮老师，这个含量7.14的都卖400多块，
0: 对呀。
1: 那您那含量9.02的不得卖500多块钱呢？
0: 刚子，现在关键不是500多块钱的问题，现在是根本找不到含量高达9的问题，因为只有他们家有。他们的这款蜂胶供不应求啊，目前根本没有现货可以供给我们。
2: 阮老师，您说这含量是酒的这个蜂胶哈，这一直都是好像存在于那个传说当中哈，但现在终于找到了，能不能让我们看看那个真身呢？啊，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哎，
0: 立冬啊，正好我带了一些，
1: 有备而来，
0: 可不是吗？
2: 呗，是啊，啊，
0: 对对对，啊，这是两种不同的蜂胶，你看看，
1: 哟，这哪个是含量9.02的呀？
0: 这个咖啡色的，
1: 哦，这个
0: 是9.02的，
1: 这个呢？
0: 这个呢是我在市场上买的，它的含量也不低，7，拿起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就是9.02的，这个黑的呢是7的，老规矩，咱们再做个实验，这个先放我这边吧，做实验，我也是有备而来呀。
2: 嚯！
0: 哎呀，你别笑，待会儿做了实验你们俩就知道了。对，在这儿呢。好，
2: 这是水。
0: 对呀，水，我先给它倒上。
1: 先倒上水。
0: 对。
1: 然后呢？
0: 水倒上以后，然后啊，来，这个分给你。
1: 那分给我。
0: 水在这儿了啊。刚子，这个是几呀？
1: 这个是7。
0: 对，我把它剪开。
2: 我得当时
0: 剪开，剪开以后你闻一下，你闻一下，
1: 这个气味不是很浓，
0: 你再舔舔啊，
1: 舔舔呢，
0: 别挤在衣服上，稍微挤点出来，舔舔，哟，什么味儿？
1: 挺苦的啊，还有麻辣啊，这挺刺激，
0: 有点刺激是吧？行，你现在把这个漆的就给挤到这个碗里，
1: 挤到这个碗里，
0: 对，
1: 好嘞。
2: 嚯，都流出来了。
0: 好嘞，擦擦手。
1: 别浪费了。
0: 擦擦手。好，接下来这个就是9.02的。
1: 9.02的了。
0: 我也把它剪一下啊。我也得当心点儿。
2: 这颜色都不一样。
0: 然后你再闻闻。
1: 这个好闻呢。有一股那个像树叶或像树枝那种清香味儿啊，闻完了这脑子都觉得清爽了。
0: 你再舔一舔，
1: 我再舔舔啊。这个是有股那个微苦微麻，是那个还有点微辣，
2: 不是那么刺激。
1: 这个感觉比那个好多了啊，刚刚好，
2: 刚刚好。
0: 我告诉你，立冬啊，他这个感觉就是对的。黄酮含量越高的这个蜂胶，一定是要有那个树叶或者是树枝特有的那种芳香味儿，
2: 天然的那种，
0: 就是这是大森林的那个香气，而且它这个口感就是微微苦、微微麻、微微辣。
2: 我是尝不着但是我在这闻到了，
1: 闻着了，
2: 闻着了。那接下来我们干什么？
1: 这个
2: 也得挤进去呗，
0: 也给它挤进去。好了，来，
1: 好，
0: 擦擦手。好，现在这个实验做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先把含量是7的蜂胶，我们看一下。
2: 观察
1: 明显啊，
0: 明显是什么呀？
1: 这个晕开了已经，
0: 是不是在水里它已经晕开了？
1: 对，
0: 而这个呢，
1: 纹丝未动，
0: 它没有晕开，这就说
2: 不溶于水，
0: 没有溶于水，同样的就是挤在水里嘛，所以说这个含量达到9.02的蜂胶，它是完全没有溶于水，就在水中飘着一团一团一团，
1: 真的，
2: 它能代表什么呢？
0: 代表什么呀？就是越好的蜂胶，它越不溶于水。
2: 啥原理呀？
0: 黄酮这种

0: 物质是不会完全溶于水的
1: 哦，
0: 所以蜂胶它越不溶于水的话，就证明它越纯，
1: 越纯，
0: 哎，它里边的黄酮含量就越高。
1: 明白了。
0: 那反过来呢？

0: 算是比较高的了，但是跟我找的这款9.02的笔，通过实验溶水以后，大家一看就看出差别来了。
1: 哎呀，看来呀，含量这么高的蜂胶啊，您一定得想办法给我们把货要来啊。
0: 对对对，那是肯定的。你说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家厂子，找到这么高含量的蜂胶，我是必定不会放弃的，因为我觉得吧。我们要为大家做团购，那就团购最好的。
2: 对，
0: 要知道蜂胶主要的功效成分那就是黄铜，黄铜的含量就是衡量蜂胶好坏的标准，含量越高蜂胶就会越好，含量越高它的营养就会越高，含量越高它的效果就会越好，含量越高最后一个大家不爱听了，就是价格就越贵。
2: 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蜂胶它能降糖，能净化血液，还能消炎杀菌，而这些功效，其中的黄铜，它在起着主要的作用。这就好比啊，在古代那个打仗，如果蜂胶它是一支队伍的话，那黄铜就是大元帅。只有这个大元帅。他足够厉害了，这支队伍他才能打胜仗，而打了胜仗之后，你说首先论功奖赏的是不是就那个大元帅？
1: 那是
2: 啊。对，
1: 这黄铜啊，对于蜂胶的作用就相当于一个乐队的主唱。
0: 刚子，所以说呢，我们要找含量最高的，而这个含量是9.02的呢，这种黄铜含量啊，是目前我所找到的最高的了，属于天花板级别的了。如果说哪位观众朋友，你们找到这个含量比我这个还要高，请马上联系我们栏目组，告诉我们，我立马就去联系这家厂家，直奔厂家跟他们谈判做这个团购。
2: 但我觉得吧，这个当务之急哈，就是先把这个含量9.02的蜂胶咱给它弹下来。
0: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这种蜂胶它不仅是黄铜含量高，而且厂家他也说了，这款蜂胶还是东北黑蜂做的这个蜂胶。这个我之前提过，东北黑蜂它能抵抗零下30度到40度的严寒低温，它这个抗病能力是普通蜜蜂的3倍。大家想一想，这样的黑蜂，它产的这个蜂胶肯定就更好、更贵，但是也更少，因为这个东北黑蜂啊，仅为这个蜜蜂群的2%，也是这款蜂胶它一直供不应求的另外一个原因了。那么还有厂家还说了另外一点，这个让我非常的惊奇。
1: 什么惊奇啊？
0: 什么惊奇啊？就是这款蜂胶不仅含量为9.02%，而且还同时兼备另一个优势。哈哈，这个优势呢就在我这儿啊。
1: 什么呀？哟，
2: 这啥呀？增强免疫力。
0: 你们看，
2: 下边盖住了，
0: 下边盖着的。我告诉你们，目前所有的保健食品级的蜂胶，它的包装上标明的功效只有这么一项，最上面这一项
2: 是
0: 增加免疫力。但是你们知道，只有我找到的这款，它这个蜂胶的包装上，不仅标有增强免疫力的功效，它还有另外一个功效，
2: 就是您粘住的这个，有抗氧化。
0: 你们看到吧？哇，
1: 惊喜！
0: 标在上面的，抗氧化这一项，也就是说，它同时有了这两项功效的认证。啊，
1: 双功效认证。
0: 对啊，这个就是在目前市面上所有的保健食品级的蜂胶当中，你找不到第二家的。那李东，这说明什么呢？因为这款蜂胶的黄铜含量越高，才能有资格标明抗氧化的功效。
2: 是。
0: 另外呢，也是因为它这个包装上还注明了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E， 那维生素 E 也同时具有抗氧化的作用，这叫什么？这叫强强联合，如虎添翼。
2: 如虎添翼啊！哎，我就在想啊，
0: 想什么呀？
2: 你说这么好的蜂胶啊，真的是很多人都需要啊。
0: 对呀，
2: 现在的人很容易说这儿有炎症，那儿有炎症。哎，上次郭主任不说过吗？
0: 对，
2: 他说有的那个是肾炎， 有的呢是那个尿道炎，有的是那膀胱炎，还有的是那肠胃炎，还有男性朋友的那个前列腺炎，女性朋友的那些。

0: 阴道炎什么的哈、
1: 对，
0: 就是这些炎症哈太多了，而且很多炎症大家发现呢，它是特别容易反反复复的。那你说如果我们一有问题，一有这些炎症，咱就吃这消炎药，久而久之那就会对这身体哈、就是造成很大的一个负担，而且会产生对抗生素这些药物的这个依赖性，慢慢的等你再吃这些消炎药呢，你可能就不起作用了，
2: 抗药性了，
1: 哎，对对对，
0: 那我们就吃点这蜂胶呗，天然的广谱抗生素，而且是最完美的，既安全又有效。
1: 而且呢，咱们都知道，平时如果说啊，咱们选个什么水果什么的，都愿意选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的，对不对？
0: 对。
1: 同样的道理，咱们如果说选这个蜂胶的话，我们也要选这个黄酮含量更高的，因为黄酮含量它越高，它这个效果就越强。比如它那个消炎杀菌的作用，当我们的口腔，比方说这儿烂那儿烂溃疡了，你用含量高的，可能就愈合得更快呢。
2: 那这样啊，谁都愿意用含量更高的呀。还有呢，我就想起了我小学同学，他是我们的班长，现在他是大老板了，每次同学聚会，大家都羡慕他事业有成，可他有他的烦恼，他总说呀，他自己心脏不好，胸闷，左胸疼，头呢还总是不清爽，爱迷糊，有时候走路都不稳，吃降压药才能勉强好点，现在好了，一会儿我就打电话告诉他，用点咱们这个含量高达9.02的蜂胶。
1: 何止你们这个班长这事儿啊，就这两天很多朋友一听到有这个含量9.02的蜂胶，我老伴儿就忍不住啊，就跟我说了，他说老太婆，我现在用的含量是7的蜂胶，我这血糖还行，但是你又有9.02的了，你把这个9.02的咱们家多囤点儿啊，因为他说我想血糖更好点儿，然后呢有很多美食，原来不是都要管住嘴吗，我的血糖这么一平稳在6以下以后，我不就是可以尽情的吃这些美食了吗，所以他也想用用这个含量9.02的蜂胶。
0: 连我叔叔都动心了，不是也想，是不是也跟您说了，有要团购，所以说您赶紧的吧，这个咱把这货要来是吧，咱这团购也能快点开。
1: 不是我不要，我也想要啊，但是要货得，这要的太难了，就这个厂家他就说现在阮老师没有现货给您，就这个蜂胶都是供不应求的，国内销售的、国外出口的订单全满，订单已经排到后年了。我说那完了，都排到后年了。厂家还跟我说，有的客户为了能，有句话什么加三儿排队啊、插队
0: 插队，
1: 想插队插到前头拿点货，他们愿意出高于原价的这个价格来订购，所以说，他说我真的没有货给您，您说怎么办？
2: 阮老师
1: 啊，
2: 既然都定出去了
1: 啊，
2: 那咱们想办法从别人那抢点儿，你看行不行啊？
1: 说实话
2: 啊，
1: 我也打过这个主意
2: 啊，
1: 实在不行，你想办法从别人那儿匀点儿。这两天我也研究这事儿呢，厂家的负责人跟我说，他说手上呢现在只有一批货了，马上就要出口了，我就在想能不能。这一批货能不能争取来呢？
0: 出口的这批哈，
1: 对，就最后一批，那回头他又要再生产出来才会有，现在还剩这么一批，我就想待会儿下了今天咱们这个节目之后，我再去联系联系，想想办法，争取呢给大家做一次质优价低的团购活动。
2: 主要是吧，这款蜂胶的黄酮含量啊已经达到了9.02了，
1: 对，
2: 已经是目前市面上最高的了，这么好的蜂胶又是黑蜂产的，又是提高免疫力和抗氧化双效认证的，又是添加了维生素 E 的，虽然是大家都在争抢的，但我相信阮老师
1: 啊
2: 一定能帮我们争起来。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想要参加黄酮含量高达9.02克的蜂胶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0: 小白帆他说想要老师您今天讲的含量高的这蜂胶，想给他的主管用一用，他这个主管呢就检查出来说这酒精肝呢、脂肪肝呢，这两天呢一听阮老师您讲这蜂胶啊能养

0: 干的护肝呢，他就想买点儿，给这个主管呢保保肝。
1: 这位微友啊，我先劝一下你们，这个工作的应酬固然重要，因为有些就是在饭桌上谈的。那么你现在你这个主管呢怎么办呢？已经查出这个酒精肝了，再往下那是什么肝硬化这事儿都来了。
2: 哎呦，
1: 你呢？给你主管呢多熬点那个小米粥、南瓜粥、黑米粥，或者呢冲一杯什么蜂蜜山楂饮等等，这些对养肝护胃都有很好的效果的。
0: 其实说这个少喝酒啊，少应酬啊，
1: 那是应酬，
0: 这话咱都知道，道理咱也都懂
1: 啊。
0: 但是有的时候吧，这个实在是躲不开，
2: 真的躲不开
0: 呀。那您说这怎么办呢？这个
1: 怎么办？那就吃点蜂胶就会有帮助。
0: 哦，对，
1: 比方说这位微友跟他的主管，要去谈一个什么项目了，那喝酒之前每人吃一粒蜂胶，然后呢，这个喝酒。谈生意吃饭，这个蜂胶在胃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养胃护肝。酒后怎么办呢？您让他来一杯西瓜汁儿，或者来一杯酸奶，这个可以解酒。你就先按我这方法去做，有什么问题呢你再来找我。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一东，
0: 这位友的名字叫凤仙花
1: 啊，
0: 他说他想报名订这个黄酮含量高达9.02的蜂胶
2: 啊。报名啊，咱们团队还没开始呢，怎么报名啊？
0: 就报名呗。
1: 那是这样啊，凤仙花朋友啊，这团购真的八字没一撇，蜂胶呢我也还没要来，价格呢也没有谈下来，您这就急着报名，你这性子也急了点了。
0: 他说他是一直哈用这个蜂胶，因为自己血压高
1: 啊，
0: 血脂也高，还有呢颈动脉斑块
1: 啊，
0: 所以就用蜂胶呗
1: 啊。
0: 但他用的那个总黄酮含量啊其实低呀， 5.多的
1: 啊，五点多，
0: 而且贵。
1: 嗯，
0: 一瓶的价格他说是324块钱
1: 啊，
0: 有一点效果，但这几天一看节目
1: 啊，
0: 哎呦，您说的那个啊，这个黄酮的含量又高达9的
1: 啊，
0: 马上就到处找啊，
1: 找
0: 了很多天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
1: 没找到。
0: 今儿一听您找到了，
1: 是我找到了，
0: 那说什么也得订上啊。他说不管多少钱啊，我都要订上，就算是团购没开始，我也得先报名。我得先预定。
1: 我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朋友啊，团购活动真的还没开始，你就要预先报名。不过呢，我能理解啊，理解你的心情，因为你用了黄酮含量达标的了，它在你身上它就有效果了。但是价格不能让您满意，
0: 贵，
1: 贵。所以黄酮含量只要是高的，效果它就会好，价格也会高，这个是成正比的。除这个之外，我帮大家找的这个蜂胶呢，它还是东北黑蜂产的，您买的不一定是东北黑蜂产的，而且呢，这里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E， 还独一份的在这个包装上就标明了什么，增加免疫力。增加免疫力，抗氧化，双效功能认证，这些呢都是别的蜂胶所不具备的。不信，大家可以把自己现在吃的蜂胶你拿出来看看。所以我找到的这样的蜂胶真的是属于什么呢？属于可遇而不可求的啊，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位朋友，您这么着急的话，要不我先帮您把名字记下来，手机号码登记下来，等真的有机会在这儿举办这个蜂胶的团购活动的时候，您呢就算是第一个报上名了。那接下来您呢就持续关注节目就行了。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0: 山河多娇，他说他也想要阮老师您讲的这黄酮含量高达9.02的蜂胶
1: 啊，
0: 他要投资，
1: 他要干什么？要到我这儿来进货吗？
0: 不是，是你想的这进货
1: 啊啊！
0: 他说，别看今年68了哈，
1: 啊，
0: 但当年可是堂堂的大学本科毕业，妥妥的是一枚学霸。现在呢已经是退休了。但是呢也特别注意这个养生啊。就是， 很舍得为自己的健康投资，
1: 明白啊。
0: 然后最近这几年呢，这个血糖啊一直不是特别好，听说蜂胶能调节血糖，他呢就给自己啊挑了最好的蜂胶，用的呢是这个黄酮含量呢，他这上面写的是高达7克的，
1: 就是。

0: 咱们这一块吸的啊，
1: 说实话哈，效果还不错，这血糖控制的呢也挺好，但是今天一听您说这个有黄酮含量高达9.02的，你这个了不得了，这以前都没看见过呀，所以他就非常想要这款蜂胶，所以现在也是跟那个上一位微友一样，现在就要报名参加团购。
2: 这位微友是想为健康投资啊，哎呀，这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啊，懂得注重养生啊。
0: 是是是，这位微友啊，我知道在50年代，因为你这个年龄跟我差1岁，50年代，我们都是50年代出生的嘛，50年代的大学生真的不多见，那个时候大学学历的含金量那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得为您点赞。还有一个呢，我非常欣赏您的养生意识，知道自己血糖不好，还懂得用蜂胶来进行调节，因为蜂胶就是可以消渴的，帮我们调节血糖的。更重要的是，您懂得用最好的黄酮含量最高的，因为这个蜂胶质量和效果的好坏，黄酮的含量它就是一个标准，含量越高，这效果就越好。
1: 对，
0: 之前他用的这个含量是7的，
1: 7
0: 效果已经这么好了。
1: 是，
0: 如果说您接着往上用的话，用含量为9.02的这个效果，您跟7比一比，那就真的不是一般的啊，真的是非常好。不过这么好的蜂胶，因为它这个价格和具体厂家能不能给我，或者能给我多少货，这个还没谈下来，稍后我立马就去跟他们谈，我争取尽早的帮大家办一次团购，啊，这个您呢继续关注节目就行了。
2: 哎呀，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们想要黄酮含量高达9.02的蜂胶，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在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多亏这个便民箱了，要不今天我就坐不了地铁了，我再拿点钱。我今天都拿三回了，都不好意思了。我往里放100。那个，我放里100块钱啊，我拿出5块钱坐地铁，你找我90就行。完，我再捐10块，你找我80就行，好不？好的，放里了。哎呀，1块、2块、3块。4块、5块，
1: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哎呀，
2: 小姨夫爷爷，你干哈呀？吓我一跳啊！
1: 捡起来
2: 啊！这干哈呀？这是啊，臭冷的一场的呀，是不是掉缝里了啊？这我
1: 拿，拿来，啊。
2: 我的钱？
1: 你什么你的钱？你怎么能往外拿钱呢？
2: 不是，这是便民箱，就是往外拿钱的。你来干啥来了？
0: 你来拿钱的？
1: 我就来看你这种人的。
2: 你看我，
1: 大家素质都这么高，就你把风气都拉下来了，我鄙视你。
2: 不是你鄙视我干啥呀？这不便民箱吗？就是拿的，我是来拿了。
1: 看见没有，每人最多拿5块，你拿几次了？今天我看你拿3次了。
2: 不是，小姨夫爷爷，我今天确实拿3次，但是没超过5块。第一次我拿2块钱，去买了根冰棍儿，吃完之后呢，我肚子就不得劲儿了，我就想上厕所，上厕所得用钱呢，我就又拿了1块，去了趟厕所，出来之后呢，我肚子好了，我就又想吃冰棍儿了。我就又拿了2块钱，买了根冰棍儿。
1: 现在呢？现在又想上厕所，你把2根冰棍扔厕所不完了吗？
2: 这不是一回事儿啊！
1: 那这次拿钱干啥？
2: 我拿5块钱坐地铁呀。小姨夫爷爷，你没事看着我干啥？你是不是闲的呀？
1: 我就得看住你这种

0: 你这是在偷钱呢，还是在往外偷钱呢？
1: 我没偷，我还往里放钱了，放100块钱。放啥100？这是零钱箱，哪有100的？你看看，不信你看看。
0: 这谁的？我的。你的？啊，你叫他，他答应吗？你叫他，他答应吗？100的，你好，哎，你好。自己玩的挺好啊，自己呀。你说这100的是你的？你说这钱长成啥样？长方形的。
1: 对了，
0: 啥颜色的？粉的。又对了。有啥特点？
1: 特别重要的特点，快！上边写着100。你的。小姨夫爷爷，你最近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你去医院看看去吧，你是不是得病了？
0: 谁得病了？
1: 得什么病？不是，要不然你怎么会问出这么二的问题呢？
2: 你问这个钱是不是我的，你不得问点不一样的吗？折没折过？有没有褶？编号是多少吗？哎，
3: 那什么？啥？小姨夫爷真是我的钱！你看我这人，
2: 在这里的就已经是公家的了。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呀呀呀！俺小区都听见你俩吵吵吵吵，小姨夫你俩吵吵啥呢？
0: 他偷钱，
3: 王小倩儿啊！
1: 这个箱子摆多长时间了啊？一分钱都没丢过，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王
3: 小倩啊，我宣布，以后少到我们家去。
1: 二姑父，我没偷，
3: 你偷了？不是，我还往里放100块钱呢。
2: 你放了100块钱？
1: 啊，
3: 对，100块钱放进去了，那就不是你的了，跟你没关系。
1: 二姑父，我给小姨夫爷爷。
3: 我说，
1: 上一边笑去。我这是笑吗？
0: 小姨夫，这箱子里钱你数过没有？一共475。
3: 哦，
1: 不对，我放了100，应该是575。
0: 我没看见。
3: 你到底放没放？
1: 二姑父，我真放了。你瞅好了，你搁这瞅好了。 来来来，瞅着啊。我从兜掏出100块钱。
0: 你来，
1: 我要换零钱。
0: 好，
1: 我这么的。
0: 该出手时就。
3: 我来解释，他要往里放钱啊！我大喝一声，钱是不是掉里头了？
0: 掉里了！
3: 刚才我大喝一声，他掉一地，是不是往外偷钱了？王小倩，你还怎么解释你？啊，
0: 行行行行行，歇着去吧你。
3: 小姨夫，哎呀，我觉着这里边的钱也差不多，王小倩估计也不是这种人，咱晚上盘点的时候好好数数啊！哎，你。
0: 你这，你抓紧时间把我那个200块钱的底钱给我数出来，快快给我，我有事儿，我得拿走了。
1: 干啥？干啥呀？
4: 每天你都往外拿200块钱你的底钱吗？
1: 对呀，我每天都拿呀。
0: 怪不得呢，我说每天多出来的钱去哪儿了？你给拿走了？
1: 是啊，我拿走的。
4: 二胡夫，哎。
0: 你挺会做生意呀！啊，不花钱撞个好名声啊！啊，你上一点去吧你，小姨夫，你听我解释啊！
3: 解释什么？这个，你等会儿，我让你解释。幸福小区的同志们都出来，
0: 对对对，都出来，过来看看，来看看。
3: 你叫人家出来干啥？你说
0: 我要揭露你的丑恶嘴脸。他呀，每天啊往回拿200块钱，说为什么？
3: 街坊邻居们，你们听我解释啊！是我每天从这个箱子里啊拿200块钱，但我没用在我自己身上。啊，
0: 二姑父，
3: 哎，说别的没用，走，上派出所吧，走走走。你上什么派出所呀你？我能解释，街坊邻居们，这个便民钱箱啊是我设置的，我每天拿200块钱的零钱搁里边方便大家，但是每天到了晚上啊，哎，钱就多出来好多。 于是呢，我每天就把这200块钱呀，哎，我给拿出来。这存了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我拿着6000块钱啊，就到
0: 敬老院
3: 给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不是用我自己的名义，是用大家伙的爱心，明白了吗？
1: 谁信呢？你们信吗？没人信，没人信。

0: 你们不信。来，我每次去都有照片，这就是证据。来来来来，你也看看。
1: 呀，这不张大爷吗？
2: 假的，他花钱雇的。什么花钱雇的他？
0: 王谦，你给我闭嘴。还有呢，我这有账本，每一笔钱买的啥，谁接收的，证明人都有，好好看看。
3: 苹果、西瓜、上衣、假牙，
2: 怪不得王奶奶嘴鼓起来了呢。哎，真的呀！哎，
4: 给，你看你干好事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2: 下一次去敬老院带上我，我也去看看他们。好，
0: 小姨夫，你总是用老眼光看我。
2: 没有。
0: 我前阵风，我现在我人品很正啊，我。
2: 好。
4: 哎呀，二姑行了，你赶快赔礼道歉。
1: 二姑，
0: 行，小倩你也用不着道歉。你不是要拿钱吗？那就是方便群众的，你拿吧，凭良心拿。
1: 二姑父，我不拿了，我要向你好好学习。我再捐一百。
4: 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小子行，已经捐300了。我跟你说啊，大家咱这都是强迫的啊。我跟你说，哎，大家捐呢要记住，行了，我跟你说，捐零钱，因为咱这是
5: 便民零钱箱，
4: 正是
0: 便民钱箱为大家。
6: 放点零钱方便花，
4: 每天多出几百块，谁干好事谁最帅。哎，谁最帅？
0: 我最帅，我当然是我最帅了。

0: 您这样，
1: 10块。
0: 来，开始。

0: 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1: 来，师傅。
2: 此文免，老杨醉。
3: 咱们大家干粮，干完牛肉就趴点儿，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金丝一刀，一刀筷子一刀，吃的是八卦半生金刀挑。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3: 好看吧？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来看天气。受东北冷涡影响，今天午后开始到周四，辽宁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并伴强对流天气，其中呢，中北部和东南部地区局部可能出现大到暴雨。首先来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

0: 预计呢，今天傍晚到前半夜，辽西大部、沈阳、抚顺、铁岭地区和沈抚示范区呢是有雷阵雨的，局部还将伴有强对流。而雷雨时最大的风力8到9级，局部10级，最大的小时降雨量是20到40毫米。那么其他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后半夜呢，强对流天气停歇，但是全省性的阵性降水天气还会延续，并且图上我们看到的白色区域呢有大雾，局部会有浓雾或强浓雾，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呢，强雨带回。归强对流蓝色预警将再次上线，中北部和西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并伴强对流，而其他地区呢持续阵性降水。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强降雨仍在继续，中北部、辽东南一带呢，以及大连北部、营口、盘锦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的，并伴强对流，而其他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强降雨结束，只有东部地区呢还有阵性降水现身。那受降雨的影响呢，明后天25度左右的清凉天气呢又将回归了啊。不过大后天随着雨水的退去呢，气温又将快速的反弹，最高气温又将大范围的来到30度上下。好的，一起来看城市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2: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7到27度。大连多云转阴，20到25度。鞍山多云转中雨，20到27度。抚顺雷阵雨，16到26度。本溪多云转雷阵雨，18到27度。丹东多云，19到28度。锦州阵雨，18到24度。营口多云转中雨，19到26度。阜新阵雨转雷阵雨，15到24度。辽阳多云转雷阵雨，18到27度。铁岭小雨，17到25度。朝阳阴转雷阵雨，15到25度。盘锦阵雨转中雨，18到26度。葫芦岛多云转雷阵雨，18到24度。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1: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

0: 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
1: 以科技创新为锚点，抢占钢铁高端市场。鞍钢集团牢记初心使命，聚焦国家战略重点攻关任务，持续锻造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产品矩阵。
0: 王新伟会见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部分嘉宾。
1: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首日，密集开设数十场人工智能相关分论坛，前沿交锋，站上 AI 应用新坐标。
0: 当辽作馆遇见达沃斯，记者带您近距离感受辽宁的匠心之美。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

0: 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制造业是我国的立国之本，强国之基，钢铁产业则是筑牢制造根基的核心支撑。鞍钢作为共和国的钢铁工业长子，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持以创新为第一动力，持续锻造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产品矩阵。
2: 中国天眼是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重达30吨，需要利用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量超6吨的巨型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近期，天眼启动核心部件钢丝绳更换工作，新部件就产自鞍钢集团，打破了此前依赖进口的局面。
3: 这个就是用在天眼的这个钢丝绳，它这个整个钢丝绳是由380一根丝，然后每一股我们都是经过这个精确的设计，反复的推算，我们的丝的强度由1960给它提升到了2100兆帕左右。
2: 辽宁金锁聚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鞍钢股份立足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组建的科技型企业，研发团队历经3年时间，无数次试验，终于成功研制出适配天眼的专用新型钢种。
4: 针对这次就是做这种高性能的钢绳，我们做了很全套的这样的一个评价设备，尤其是有一个过滑轮疲劳设备，国内来说我们是首台套。我们国家目前这种进口的钢绳的量还是非常大的，我们逐步的去研究做这种替代工作。
2: 鞍钢研发的高端产品既能支撑天眼遥望太空，也能助力高铁翻山越岭。在鞍钢股份大型总厂正在生产的钢轨即将应用在雄安新区至新州高速铁路上。
5: 该产品具有高纯净度、高平直度、高规格精度、高耐磨性等优点，是目前国内高铁应用的主流钢轨。
2: 截至目前，鞍钢生产的钢轨累计铺轨长度已超过80万公里，遍布世界近4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连续多年稳居国内首位。眼前这条万能生产线也是我国第一个采用万能法轧制钢轨的产线，拥有世界先进的技术设备。
6: 目前我们这条产线可以生产单重从37.2千克每米到75千克每米，长度从9米到100米内任意定制的高铁钢轨、重载铁路钢轨和道岔钢轨。同时我们已经取得了 TSI+EN、SGS 等出口认证，可免检销往东南亚、欧洲、中亚等市场。
2: 聚焦国家战略重点攻关任务，近年来鞍钢先后有液化二氧化碳液货舱用低温钢、海洋建筑结构用耐蚀钢板、590兆帕级热镀锌低密度汽车钢等多项产品实现全球首发，不断引领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全面赋能我国海洋强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建设。
7: 从首发产品、独有技术或产品、服务国家战略重点攻关任务、打破壁垒或卡脖子技术等方面，构建核心高端产品目录，加速产品结构优化调整，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报道。
8: 6月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大连会见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诺和诺德全球高级副总裁兼大中国区总裁蔡衍、宜家中国总裁兼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庞安泽、浙江荣盛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李水荣等嘉宾。
9: 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 辽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

夏季达沃斯论坛是辽宁对话世界的重要窗口，链接全球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嘉宾以本届论坛为纽带，进一步优化在辽投资布局，加大创新投入力度，深化生物医药、家居消费、绿色石化和精细化工等领域务实合作，带动更多企业家、投资者深耕中国，选择辽宁，共享机遇，共赢发展。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优化创新生态、产业生态，及时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支持全球企业在辽宁向新突破、向优提质、向上攀高。各位嘉宾介绍了各自企业生产经营和在辽业务进展，大家表示，辽宁产业基础坚实，营商环境良好，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将借助夏季达沃斯论坛平台，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找准合作契合点、切入点，把更多产业和项目落户辽宁，率先推出新产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场景，带动上下游集聚，维护产供链畅通，为辽宁实现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及大连市领导顾军、李强参加相关会见。本台报道。

0: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在大连开幕，首日就开设了数十场人工智能相关分论坛。 AI 不再是单一前沿议题，已经跳出概念热议，赋能实体经济，站上全球产业规模化应用新坐标。
1: 开幕首日，人工智能专场便密集落地，几乎每一个产业、能源、服务、创业等分论坛都嵌入了人工智能应用话题。话题不再单独聚焦人工智能是什么，而是共同来探讨如何依靠人工智能来实现产业规模化创新。Everybody's
2: here because we are very. 我认为 AI 有潜力解放我们的时间，让我们真正专注于创新和真正复杂的挑战。这些挑战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So
3: I'm the CEO. 我们在数据处理和创建数据处理及洞察生成的软件方面严重依赖 AI， 在更广泛应用的背景下，我认为需要对这项技术抱有敬畏，并且善于判断它会把我们带向何方。我知道中国在
4: AI 方面拥有不可思议的软硬件能力，我期待在论坛上了解更多，这也是我对参加这次盛会如此兴奋的原因之一，能亲身体验中国技术和 AI 能力的发展。本次论坛重点偏向实体嵌入式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我们设置了15场。
5: 中国特色专题分论坛，其中7场都围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展开。数据显示， 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预计突破 1.2万亿元。AI 落地的无限潜力也持续推高了夏季达沃斯的热度。
2: 针对 AI 气候、低碳算力、气象传感等前期投入高、商业化周期长的前沿赛道，用慈善资本承担早期研发风险，撬动政府产业基金，市场私募资本共同投入，支持中国前沿技术完成从原型试点到全球规模化的完整成长周期。
5: 我认为重点在于创新和协作。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新机遇，合作开拓新商机，了解塑造未来的新技术。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携手合作。国内人工智能知名企业科大讯飞第一次受邀参加达沃斯，通过为论坛提供 AI 翻译保障，展示了中国 AI 技术的真实水平。 也让更多国内外企业看到了辽宁在数字化转型和 AI 应用方面的积极探索。也希望以讯飞来牵头，来这个构建整个辽宁的人工智能产业和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生态，包括在人才培养、在生态的构建、在更多企业和这个合作伙伴的引入层面，我们也要发挥我们自己的作用。对辽宁而言， 将人工智能嵌入传统重化工业、临港物流、制造业转型全链条，正是全球 AI 从试点走向规模化复制最丰饶的土壤。
6: 那下一步应该是跟我们的工业，还有其他的各行各业、各个方面来进行深度融合，这样的话，它会带动一大批企业的这个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中小企业也是大有可为的。
7: 每一个行

0: 行业，每一个企业都要找到自己的行业的立足地。随着我们的 AI 的技术的发展和制造技术的产业链的不断完善，以及国家政策的加持，应该在不远的将来5到10年吧。
1: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但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数字化为辅助，既能实现部分流程的自动化，又能确保由具备相应经验的人员来做出重要决策。
2: 世界经济论坛今天发布了2026年度十大新兴技术报告，重点介绍了即将实现大规模应用的科研成果与突破性技术。这些技术有望打破固有思路，以科技手段应对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疑难病症等全球性紧迫挑战。相信报告里聚焦的这些新兴技术都将成为洞察新兴市场趋势的风向标，结合越来越多辽宁本土企业的创新实践，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聚智赋能。本台报道。
3: 今天以共享生态智融未来为主题的2026大连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会举行，副省长吴春耕出席并致辞，科研院所专家、重点企业代表等共150人参加。会上，大连理工大学人工智能大连研究院院长江鹤、科大讯飞副总裁冯翔等就 AI 产业的商业应用前景、我国算法的发展现状、人形机器人的进化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会议同期展出大连人工智能优秀产品及场景应用案例。本台报道。
4: 6月22号晚，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前，大连市举行经贸合作交流晚宴，副省长顾军出席活动，近200位政企嘉宾出席活动。会上介绍了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推介了大连市在产业发展、开放合作、科技创新、营商环境建设等领域亮点。参会嘉宾就产业合作、投资意向进行了深入交流。会场外，大连非遗产品、老字号品牌以及特色产品进行了集中展示。本台报道。以跨界融合、从科技愿景到创新行动为主题的2026腾冲科学家论坛大连专题活动今天举行。副省长白英、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首席技术官马思源等出席。活动解读了《科技预见与未来愿景2049报告》，来宾围绕未来科学技术前沿、商业挑战及社会创新进行对话和交流。腾冲科学家论坛2022年由顾炳林、许志宏、饶子和三位院士倡议创办，致力于推动中国科技与世界科技领域对话。本台报道。

0: 作为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重要附属议程，打造现代海洋城市专题论坛今天上午举行。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潘新春，大连海事大学校长单红军，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挪威传奇社高级副总裁柯莱担任主讲嘉宾，与60余位政商学界代表展开研讨。与会嘉宾一致认为，现代海洋城市核心竞争力已从比拼硬件规模转向硬设施加软制度加生态网络三维耦合，大连应立足产业基础与区位优势，加快实现从产业链参与者向价值链塑造者的跃迁。
1: 作为一个大连这么一个创新东北的这个创新城市来讲，其实可以发挥高校的优势，包括科研院所的优势，包括产业的优势，
2: 特别是将来在深海的装备，在深海的基因、深海的感知、深海的矿场开发上，辽宁现在正在发力，我想这就是将来发展的方向。
3: 中国的海洋产业呢，其实是近乎完整的一个全供应链的价值链的，比方说上游的设计、上游的那个研发、中游的制造坐船啊、下游的港口跟运输、蓄能啊、设备啊，什么都已经发展得非常的领先的地位，所以当然是可以马上就利用已经发展的那么好的那些科技，来打造成为一个 modern 的现代化的自动化的智能的海事城市。
0: 本台报道。
4: 正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不仅有全球经济前沿的思想碰撞，更有一场辽宁文化精粹的华美绽放。

0: 由我省高标准打造的辽作馆今天首次亮相达沃斯论坛，向世界展示辽宁的匠心之美。
1: 走进辽作馆，您第一眼看到的就将是这件镇馆之宝九龙壁，这也是复刻北京北海公园那件闻名中外的九龙壁。那您知道它是用什么做的吗？您可以仔细看一下，各种颜色，是贝壳。那么这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大连贝雕。那么这件作品呢，是长六米，重1.5吨，而且呢它有一个玄机，它是双面立体雕刻，背面跟正面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这件作品也是我们大连贝雕的非遗传承人金阿山先生耗时4年的作品。那么它也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叫做盛世龙腾。那么从这里开始，我们也将步入辽作馆的4个展区，我们一起感受海风、山韵和匠心。岫岩玉雕温润如脂，抚顺梅晶雕刻乌黑发亮，夫妻玛瑙俏色天成。1200平方米的辽作馆包含4大展区，以潮为关键字，54个非遗项目串联起了辽宁传统工艺的千年文脉，也吸引了不少海内外参会嘉宾的关注。
2: 松花岩是不是
1: 燕
2: 啊？松花燕啊，我的普通话还是不行。我特别喜欢这些比较就是精细的一些啊东西哈 啊它可能每一件这些作品背后都有它的故事，有特别在这个一个国际的会议上面，刚才也看到不少的一些海外的人也在看啊，让他们更可以了解我们传统中国文化的那个美。
3: 而且这个窗口呢，很好的介绍辽宁省的这些文化创作以及传统的文化艺术，我觉得这是个宝库，应该更多的向参会的这个嘉宾去推荐这个展览。
4: 这个对辽宁振兴辽宁文化包括非遗能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1: 包括文化出海才可能是个
4: 指导。对对对对对，一定要对外宣传，因为欧洲人也好，海外人对中国的非遗都是字面上了解或者图片和视觉上了解，真正这么身临其境的很少很少，只有这么深入去讲他们才能知道的。期待辽作馆走向国际，走向世界。
1: 来自巴西的参会嘉宾塔索·阿瑟维多赞叹中国的非遗大师手工匠人在材料使用上的智慧。
5: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迷人的方式，利用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东西，将它们转化为能激发想象力的作品。我有个女儿，我想要带她来这里感受中国。
6: Amazing， 所有的外国的友人来到我们的现场都会去在惊叹 Amazing。 他们其实更多的是对于我们传统手工艺、传统手工制品的这样很感兴趣。
7: 达沃斯吧，它是一个国际论坛的品牌，当辽作馆融入进来，其实也是给达沃斯这个论坛的，又提升了一个文化的和艺术的层次。所以我们借鉴了苏作馆的经验，而且也聘请了苏作馆的这个团队，结合我们辽宁的事迹，把它融在一起。
1: 刚刚呢，我问了几位我们辽作馆的中英中法的双语讲解员，什么最难翻译？他们告诉我，并不是那些技法和名词，而是手感和心传。但是，当一件作品拥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的时候，其实语言已经不再是障碍。辽作馆亮相达沃斯，它不仅仅是一次展览，它更是我们辽宁匠心的一次集体的亮相。那么或许世界也将由此重新打开辽宁，我们不仅拥有大国重器，更拥有生生不息的匠心和自信从容的文化表达。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8: 夏季达沃斯时间开启，全球目光再度聚焦黄渤海之滨。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报道，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开启多元对话，探寻务实良策。报道说，本届年会备受关注，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对开启多元对话、共享发展机遇充满期待。20年的双向奔赴、真诚合作，年会与大连相互成就，相得益彰。新华社推出报道《为什么是大连》，探寻夏季达沃斯与大连再度牵手的原因。报道说，大连是连通内外的陆海枢纽，作为万亿俱乐部的城市，大连对话世界的底气愈发厚重。大连是锚定未来的创新港湾，与夏季达沃斯深耕创新、赋能新领军者的内核同频共振。同时，大连还是一座刚柔并济、动静相宜的城市，

场均近60,000人的黄金球市，让这里赢得了亚洲第一主场的盛誉，也让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这座足球城的崭新名片。从2007年的初遇到

0: 大鲜明趋势，前沿话题不再空谈概念，而是走向产业规模化落地。专门设置14场聚焦中国发展的专属专场，内容关于解读“十五五”规划、“一带一路”、产业升级等核心议题。总台辽宁总站播发报道，不止达沃斯，辽宁跨境电商正在链接世界。报道说，今年一季度，辽宁跨境电商进出口同比增长46.6%，开放的辽宁正在链接全球市场。从达沃斯的全球嘉宾到跨境电商的全球订单，辽宁与世界深度连接，破局启示正当时。
1: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撩拨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2: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3: 好。
2: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4: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5: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6: 我爱你中国。
7: 国是家，
8: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

0: 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飞利浦空调，
3: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

0: 也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七届二中全会就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2: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0: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3: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0: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0: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塞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务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塞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5: 守好绿水青山，
3: 不只是

0: 守一片林子。今年塞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1: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2: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谙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3: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4: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

0: 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父，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五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0: 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2: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3: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4: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3: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 据日本媒体

0: 据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0: 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得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5: 飞利浦空调，
6: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我的辞职信，小何，你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就这么走了，啊？以后哪家律所敢收你？
1: 你好好想想，你辛辛苦苦走到这一步，你付出多少代价呀？啊，你这么说放弃就放弃了，值不值啊？就是因为我不想再付出更多的代价了。而且我现在也不是两手空空了，毕竟人吃饱了，总该有所选择嘛。韩主任，虽然我一直都不喜欢您，但在医道这段时间，我的确是要感谢你。 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了，什么是该放弃的，什么才是该坚持的。

0: 哎呀，你俩别腻歪了，来吃饭了。啊，来了来了。哎，
1: 来了妈。嗯。
2: 哎呀妈，我帮你盛饭。
1: 哎，
3: 别，你快坐下啊！我来，来啊。哎，吃饭了，吃饭了。
1: 他们都说我了。嗯。差不多了。
3: 哎，你先把筷子放下来。哎呀，
1: 有个警告啊，嗯，非常严肃。你们这次蜜月旅行。
3: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们俩安全第一，啊！
4: 爸，你都说一百多遍了。
3: 少了，100遍说少了。
4: 你爸说多少遍啊？也不为过，是吧？
1: 放心吧，爸妈，我们一定会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嗯，
3: 快，
1: 吃点东西。
3: 谢谢妈。
4: 哎，关大哥，
1: 爸，您多吃点。
4: 什么事儿啊？哎呀，爸不吃，咬不动。
1: 您说。

0: 我怕害羞你啊，四条腿的你都不吃。
1: 你多吃一点儿，多吃一点儿。
0: 不容易，
2: 你年轻人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多吃点儿。
3: 嗯，我知道了。我先跟庆志商量一下。
4: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有大新闻了。嗯？
5: 什么大新闻啊？
3: 就是水尾村村民集体诉万家污水厂违法排污的事儿。这是大新闻，我必须得跟。要不？咱俩蜜月旅行延期一下呢，啊？
2: 哎呦，你必须去吗？地球离开你就不转了吗？
6: 当然不转，地球离开亚尼怎么转？哎
2: 呦，那他好辛苦的。
6: 工作还是第一位的。哎，蜜月嘛，蜜月，反正你们俩月月如蜜。
4: 我觉得反正咱们时间还有嘛，以后去也可以啊。嗯，你决定，我听你的。嗯，
3: 谢谢老公，真好。
7: 静。幸运，你怎么来了？
8: 我从医道辞职了。
7: 那我该恭喜你呢，还是安慰你啊？
8: 恭喜我吧。
7: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8: 如果我说我想加入方圆，跟在你身边，你还会愿意接受我吗？
7: 方圆律所，欢迎你的加入，恭喜你。

各位观众，我们现在站在的是浮水镇镇法庭大门外，今天即将审理的是水尾村25名村民集体诉万家保健品厂水污染责任纠纷案。万家保健品厂是我省著名乡镇企业万家集团的下属公司，于2012年投产，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以及人民陪审员和旁听的各位公民们，我是方圆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关涛，接受原告李延成、郭雅萍等人的委托，作为其委托代理人参与本案的诉讼。庭审前，我们认真核实相关证据，查找法律依据，通过今天的法庭调查，对本案的事实有了清楚的了解。现结合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代理意见。原告认为，被告位于浮水河上游，其污水处理厂建在浮水河河边，是周边唯一的排污企业。各原告均位于浮水河下游，且住址均临近浮水河。在案证据显示，被告所排污水的特征污染物和原告井水中的特征污染物一致，由此表明，被告排污行为与井水污染之间必然存在因果关系。万家庄组织全体村民进行了血铅含量检测，在案调查结果表明，一，存在血铅含量超标的村民均饮用或长期饮用院内的井水；二，仅饮用井水的村民血铅含量水平高于同时饮用井水和自来水的村民。由此表明，原告血铅含量超标是由于饮用了受污染的井水。在案证据显示，被告投产于2012年，原告虽均常年饮用井水，但恰是在被告投产以后才频繁发生不适症状，因此被告排污行为与井水污染以及原告损害之间必然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走了，你在这瞎转悠什么？啊？问你话呢？哎，怎么都来这套呢？有事说事。你拿什么呀？
1: 书记，这是污水处理厂废水处理记录本的复印件。哎，首先啊，被告对原告的遭遇，和损失深表同情，也感到非常遗憾。但是，井水污染的原因，很可能是多重的，是复杂的。再按证据显示。 被告的排污行为与原告井水污染及原告损害之间不具备因果关系。本案中，被告提交了两份专家报告，最终结论均认为被告所排放污水中的少量有害因子与原告井水污染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且在本案之前，曾有李传强，也就是本案的诉讼代表人李延成之子。 就同样是由起诉被告，然而，法院的生效判决已经认定被告的排污行为与原告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在开庭之前，被告曾经组织村民进行了血液检测，而且对血铅超标的村民提供了医疗救助。今后。 被告仍将提供出于人道主义的医疗救助，但是，被告坚决认为被告的排污行为与井水污染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应当承担水污染责任纠纷的损害责任。为了证明保健品厂污水处理厂没有违法排污的行为，这里我们向法庭出示这几年来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的完整记录。

我在家也等不到你回来，我看这天也挺晚的了，我就想着来接你，把围巾给你带过来，外面挺凉的。

0: 你作为一名老党员，把乌市场偷排污水的证据送到法庭，你这么做我不能怪你。但是作为你的儿子，我这心里确实还是挺不好受的。
1: 我要说，乌市场偷牌的事儿，我一开始真的不知情。你信不信我？我信。但是你作为保健品厂的法人董事长，你先有失察之责，后来你知道了不说。 又有了隐瞒之罪，这些你都应该负该负的法律责任。你说的对，我认，你认我也认。作为父亲。
0: 我没有教育好你，不是爸？你该教的你能教的你都教了，是我自己不争气，做事也做不好，做人也没学会，对不起爸，我给您丢人了。
1: 你本质上不是个坏孩子，爸等你回来，咱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0: 放，回家。
1: 幸福来了啊！幸福来了！哎，来了！郭姐，哎，
2: 在家呢。哎呀，
1: 您又给俺送菜来了，哎，顺手带了。今天晚上叔还不能走了啊，留下来吃饭啊。哎，
2: 不了不了，家里人等着我呢。我来是特地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啥好消息啊？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了，咱们的集体诉讼案胜了，赔偿款很快就会打入你刘的账户里，你记得查收啊。哎呀，谢谢你啊，何经理，你可是救了俺们大家的命啊！
2: 哪这么夸张，千万别这么说。哎呀，
1: 何经理，幸亏你发现的早，还一直坚持找那个污染源，否则的话。 俺跟俺儿子，不管谁先走，留另一个人孤零零在这个世上，俺可咋活呀？
2: 别这么想，咱们好好的活，健康的活，会好的啊！
1: 哎，就是咋又哭上了呢？

0: 知道了。上级领导说，由于污染案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取消了我们参评政府先进村的资格。
1: 万书记，
0: 通知全体村干部过来开会。污水处理厂偷拍污水是不可饶恕的犯罪行为。万川家作为企业的负责人，同时也是保健品厂的法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至于怎么处置他，自然有国法。但是我作为万家庄的党支部书记，作为万家集团的法人，不但没有及早的察觉，而且还为了评上全国的创富先进村，一再的给他施压，这也间接的造成了他们不择手段的追求高利润、高收益。所以，于公于私，我都要负该负的责任，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处分。现在，我郑重的向村委会提出辞职。希望大家公开批评我的错误，吸取我的教训。我辞职以后，万家庄村的党支部就要有新的带头人。在此，我想提一个人选，就是何幸福。
2: 何幸福，何幸福。
0: 我已经观察他很久了，他不但是一个勤劳、善良、正直的人，他更是一个能把百姓的事情都放在自己心里的人。我知道，有的人嫌他爱管闲事，好像就是因为他多管闲事，给我们招了灾、惹了祸。但是我不这么想，要不是他坚持不懈地找出污染源，我们得遭多大的孽，群众的生命财产得遭受多大的损失。我们在座的人都应该感他的恩，我恳请大家能够认真考虑我的提议。

0: 吧。我回来了。
1: 好，回来就好。你应该也听说了，官司败了，创富森的称号也没有了。我已经辞去了村书记的职务。你爸这辈子是个要脸的人，没想到最后竟然活得这么失败。
0: 爸，我听说了。但是我觉得失败并不都是坏事儿。我以前就是害怕面对失败，所以才犯了那么大的错误。
1: 那你这是回家了？
0: 我已经辞职了，我要去那个我曾经支教的山村，像爸爸当年那样，带着村民脱贫，在那里开始一个属于万传媒干干净净的人生。
1: 这才是爸的好女儿。
0: 我这次回来要跟过去做一个彻底的了断。爸，我希望你。

0: 能帮我。
1: 你说。干什么？大伙儿都安静一下。今天应咱们老书记的请求，我来主持召开这么一个特殊的会议。今天来参会的主要有我们万家庄和原水尾村的村委干部，还有党员骨干。
2: 我们又不是村干部，叫我们来干嘛呀？
3: 不知道咋回事。
2: 我也不清楚。万书记叫咱来，咱就听着呗。

今天，我万传堂是以个人的名义，请大家来。你们可能已经都知道了，我已经正式向万家庄的村委会和村党支部提出了辞职。现在呢，我代表我自己，还有我的儿子万传家，向因这次污染事件。 受到伤害的村民道歉。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要公布出来，陈梅。

各位乡亲，我叫万传美，今天站在这里，我要向一个人公开道歉。王秀玉，对不起，十年前我冒了你的名上大学。今天我当着大伙的面儿跟你正式道歉。秀玉，对不起。

秀玉，我不求你能原谅我。我知道，这个道歉来得太晚了。但是，我今天终于明白，没有人可以偷走别人的人生，也没有人可以活成别人的样子。我们只能做自己。

0: 哟，老书记，
1: 哎，幸福啊！
0: 这是我给常家带的书，您回头捎给他。哎呀，
1: 这是难为你这么忙，一到探视的日子，哎，你就惦记着，谢谢您啊。
0: 您回头也替我捎个话，就说让他把刑期当成学期，等他学成归来，大伙接着干。
1: 好，这话说的可真好。行，我一定把话改给他。他还说了，可喜欢你给他带的书了，说他自己以前看书啊看不进去，现在怪了。 一拿起书来，他就放不下。

0: 他说他自己这是啊，开窍了。他这开窍开的也太晚了。
1: 可不，车已经给您安排好了，咱走吧。
0: 好，那真是太麻烦你了啊，幸福。
1: 不麻烦。
0: 啊，幸福啊，那个传媒打电话来了，跟我说他想他在那个支教那个地方也弄个民宿，没有经验，想抽空让你给去指导指导，给看看。
1: 行，我回头给他打电话跟他聊聊。
0: 好好好。
1: 他咋样啊？最近还好吗？
0: 还行吧，他那条件不行，比咱这艰苦多了。不过他这人还是挺高兴。那就好。秀玉还挺好的吧？他是大学里边旁听，习惯吗？
1: 习惯，他也挺好的。他还说等拿到本科文凭了，将来还要考研究生呢。
0: 有志气，这才是好日子，越走越敞亮了。
2: 哎呦，你看这分头啊，像幸福。亲家，哎，我说你这带小豆子已经够累的了，你就歇歇，小菊花让我来带好不好啊？
3: 不用了，你歇着吧，这好带了大了。这拿他妹子亲的呀，可谁把他妹子带走？那不家里还不闹翻天给我？
2: 你问他，
4: 小豆子，姥姥把小菊花带走行不行啊？啊？
5: 不行，不行，我的妹子，我得带她长大。哦，
6: 你带她长大呀？那好，那好，啊，你的妹妹姥姥不带走啊。嗯，给姥姥说，说我们以后啊会经常带着小菊花去看姥姥的。说，你看看。
5: 哎，大哥，你那个有机蔬菜合作社效益怎么样？好啊，特别好。
6: 现在超市的供不应求的，
5: 这么棒！哎，大哥，刚还看小菊花，特别可爱啊。可爱吧？嗯。哎，你们俩什么时候呀？什么时候让我当这个大白呀？青志，你得抓点紧，别每天忙，多陪陪娘养着是吧？
7: 是是是是。
6: 哎，
7: 行志，进来。
5: 来了，
7: 方律师，
5: 关涛、新月，你们怎么来了？
7: 我们与万家庄合办的每月一次的普法宣讲课，今天要开讲第一课。
8: 对，
7: 我已经报名了，下午就去听你课去。
5: 王社长，我正想着找你来的，我家的小白菜长虫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哎，
8: 别着急啊，那个明天我就过去看看，很容易解决的啊。
7: 那个大伙儿都安静一下啊，安静一下，咱们就开始开会了，都围上来一下，哎。 您看，今天来了不少人啊，不止咱们万家庄的，还有这个三里五乡别的村子也来了不少人，啊，一定是听说什么好事儿了。首先呢，咱们要请咱们的刘县长为咱们大家伙讲话，大家欢迎。万家庄的父老乡亲们。 我是刘兆峰，大家都知道，最近啊，我们万家庄获得了一个大大的荣誉。这个荣誉啊，不仅仅说明我们万家庄在扶贫奔小康建设方面获得了好的成绩，还说明我们万家庄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和乡村法治建设方面都做出了好的成绩。 这个荣誉啊，来之不易，沉甸甸的，可以说是货真价实的。这不仅仅是万家庄的荣誉，也是我们全县的荣誉。我代表县委县政府，祝贺万家庄获得全国最美山乡称号。我呢，就不多说了。 下面，我请万家庄新任党支部书记上台给大家讲话，大家欢迎。

我是何幸福，祝贺我们万家庄获得最美山乡的这个称号。这个荣誉来之不易，是我们万家庄所有的干部群众一起挽起袖子努力干出来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这个荣誉只代表昨天。今天我们开完庆功会之后，就要把这个荣誉放下。 然后整装再出发，去创造新的辉煌，去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0: 飞利浦空调，
1: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

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爷，喝茶。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爷的老习惯。你好，
1: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0: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擦擦，才一尘不染呢。
1: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0: 这表啊。 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1: 爷爷说的没错。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这发动机报废了，今天肯定走不了。你给张远打电话了吗？我打了，他说这雪把路给封了，救援队也进不来。跟我走吧。
1: 许多年以后，我还会常常想起那座遥远而陌生的雪山，大雪纷飞，杳无人烟。那仿佛就是世界的尽头。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旅程，我不禁问自己：是什么让我和他结伴而行？我究竟是谁？我从哪里来？ 又要到哪里？

0: 40年来，他一直在这里。窗外是他的小院子，面前是他的学生。用了多年的课桌和椅子，擦光了，磨损了。院子里的胡桃树长高了，他亲手栽的紫藤，如今也绕着窗口，一直爬到屋顶了。可怜的人啊，现在要他跟这一切分手，叫他怎么不伤心呢？
1: 哎，同学们，同学们，安静一点啊！女生蹲下，后边的高个的往后站啊。
2: 后边男生靠拢一点哈。
3: 蒋老师，你马上就要评高级职称了，现在走啊，太不明智了。
2: 老校长，谢谢您这么多年对我工作的肯定，不过这是我的选择。
3: 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了，我就不说什么了。那我们拍照吧。
4: 杨老师，
2: 咱们拍照吧。

0: 这是我在迪拜玩的时候特意给你挑的。
1: 小婷，我女朋友来北京了，我们打算结婚。毕竟我们俩在一起八年了，我不能辜负她，得给她个交代。
0: 不能辜负是出于责任，

这就是你给我最终的答复吗，小婷？生活中总会有很多遗憾的。你真的想好了吗？嗯，想好了。 要不这个。

0: 走了。
1: 哎，这标你还是留着吧，就当做是一个念想。
0: 行，我走了。
1: 嗯。春生，把你手机给我。
2: 啊。

0: 对，是的，师傅就这儿，就这儿。好，
1: 谢谢啊，
2: 不客气。
1: 麻烦您把后备箱给我开一下。
2: 好嘞。
3: 这是哪儿啊？你搬家了吗？这么远，你上班方便吗？

0: 怎么样？你要是觉得还行的话，咱们就定下来，这儿以后就是咱北京的家。
1: 我觉得不怎么样，这房子又旧又破，位置又偏。
0: 还性价比好啊，你将来通了地铁，这还能升值呢。
1: 那也得不少钱吧？咱们租房就行，不用买，何必给自己这么大压力呢？
0: 租，我总觉得就没有买心里踏实，还是买吧，啊，听我的。
1: 这房子得多少钱啊？
0: 接个电话。哎，卓总，啊，开户，不是我今天跟公司请假了啊。对，我是接女朋友到北京。不是，你听我说，卓总，喂，
1: 你去开会吧。
0: 没事，回头回个信息。
1: 哎，别，今天本来就是工作日，别因为我耽误你工作，你快走吧。
0: 我先给你叫个车吧，啊！
1: 我自己会叫车。
0: 嗯，也行，那你再看看这房子啊。
1: 嗯，你放心。嗯。

0: 喂，是育苗家教吗？
1: 不是开会吗？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新房定了吗？
1: 小婷，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以后除了工作，私下就不见面了。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哎，
2: 你等等，我没那么闲，我是有正事儿。那这个商场也是公司的产业之一，开了快10年了，现在效益不行了，公司要对它进行升级改造。既然你这么爱负责任，那这个项目就全权交由你来处理。
1: 这么大事儿，董事长知道吗？他能同意吗？
2: 那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儿。走，考察一下。
3: 您在奉节的教学成绩挺不错呀，为什么突然来北京呢？
4: 我是来跟男朋友结婚的，他在北京工作。
3: 那恕我直言，您的资历和学历在北京家教市场上不太有竞争力。
4: 为什么？
3: 我们这儿的很多语文老师都有在名校任教的背景，恐怕您在我们这儿没有合适的工作。
4: 我要求不高，地点偏一点，课时费低一点的我都没问题。你看，麻烦你给我安排安排吧。
3: 有一个小学6年级的家教入约，但是地点比较偏远。每小时课时费80元，1周2次课，你愿意去吗？
4: 行，没问题，我可以去。
3: 那好，我们给你安排一下，这2天会跟你联系的。
4: 好，类似这样的你看着再帮我多安排一些好吗？谢谢啊。
2: 这家旭升书店呢是一个老牌书店，那根据公司的调研，这家店呢客流量少，效益差，但是占据了这个商场最好的位置。
1: 那可不行啊，到期之后就该解除合同了。
5: 哦，你这么好的地方你不能浪费啊。况且
2: 你决定就好。
1: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在这儿面试一个家教的事儿，回头再跟你说。哦，
1: 哎，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卓总，这楼都是我们公司的，要改造。这是我未婚妻简单。
2: 卓总您好。
6: 你好。
2: 行，那我先走了，别影响你们工作。啊，别，就都到饭点了，一起吃个饭吧。
1: 不用了，刚到北京，改天吧。啊，改。
2: 一起吃吧，咱们请卓总。
1: 啊，也行。
2: 那我们上楼吧，我知道一家不错的餐厅。
6: 好。
2: 简单，你来北京感觉怎么样？
4: 挺好的，就是北京太大了。在我们那儿吧，从城西到城东，顶多也就40分钟。现在春生上班起码得有1个半小时耗在路上。
2: 嗯，1个半小时算好的，等你们搬到新房比这还远呢。
1: 在咱们那房子买的时候我咨询过卓总，他北京人嘛，他说咱那房能升值。
4: 春生跟我提起过您。哦，
2: 他说我什么？
4: 说你特别照顾他呀，给他好的工作机会，谢谢您。
2: 谢什么？主要是春生的工作能力强，像他这样有能力又踏实肯干的人不多了。你眼光真好。哦，对了，我刚刚听说你在面试，你在面试什么？
4: 在老家的时候，我是中学的语文老师。现在到了北京，想进学校不太可能了。我想着就先找一个家教的活干着吧。
2: 家教？嗯。哎，太巧了，我闺蜜正在找家教呢，我打电话问问她。哎， 哎，婉容，你那边家教找的怎么样了？我这边有一个特别合适的，是个女老师，教中学的。那你给人家什么待遇啊？行，我明白了。
4: 这会给你添麻烦吧？
2: 那个孩子呀，辍学在家，需要你每个工作日过去工作。
4: 这个没问题啊。
2: 那他说月薪保证你满意。
4: 嗯，咱们以茶代酒，谢谢卓总。
5: 太辛苦。
4: 谢谢啊，太感谢了。
2: 举手之劳。
4: 的工资加上我，先算10000一个月，先去房租、水电杂费。

0: 觉得其实咱们贷款15年就行，能省不少利息呢。你说15年行不行啊？
1: 你先通过面试再说，别提前兴奋。
0: 是啊，要是人家家长看不上我呢？哎，你这一晚上脸皱得跟核桃似的，怎么了？
1: 没什么，有点累。
0: 那早点休息吧。哎，明天跟我弟吃个饭吧。我爸妈给他们收了好多东西呢。
1: 你先问问星然，他不还得上课吗？

0: 呀，卓总让我明天去面试。
1: 不是，你们俩什么时候加的微信？
2: 你上洗手间的时候。
0: 今天早点休息吧，你还要面试呢。

0: 呀，把你吵醒了。哎，你看我穿这一身去面试可以吧？
1: 真的？
0: 要不别去了。毕竟主要情都是我的领导，你说他给你介绍的工作，你万一说……
1: 你是怕我干不好，回头你在领导面前丢人是吧？放心吧，我都教过多少学生了。 什么样的我搞不定啊！我不能闲在家里吧，我得给家里挣钱。我走了啊，早点弄好了，给留这儿了，记得吃啊。

0: 要不我们改天面试吧。等到十点不来咱们就走，行吗？
1: 哎，在这儿呢。
0: 哎，对不起啊。你就是金老师吧？
1: 您是卓总的朋友吧？对不起啊，地铁坐过了一站，对北京太不熟悉了。
0: 没关系，请坐。啊，我给你介绍，这就是孩子的爸爸，你叫他马总就行了。
1: 马总您好。
2: 你一个当老师的，连路都搞不明白，你怎么教学生？
1: 是，今天是我的错，谢谢你们还能在这儿等我。
0: 你自我介绍一下吧。
1: 我叫简单，今年33岁，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本科毕业。我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凤节一中任教。我带的班学生成绩还不错的，今年有一个学生
2: 给我一个雇你的理由。

0: 我虽然没有做过家教，但是我在原来的学校一直都是带毕业班的，我带过6个毕业班。对不起啊，学生的电话我接一下。小野，老师一会儿给你打过来，你别哭，怎么了？你爸为什么又打你啊？你把电话给他，我来跟他说。
1: 杨老师请回来了没有？
2: 你孩子的脾气又不是不知道，把他请回来可费事儿了。
0: 不好意思，我今天迟到了，面试的时候还接电话，你们肯定对我是不满意。不过
1: 月薪15000，每周工作5天，每天8个小时，行不行？
0: 没问题，没问题。
2: 那行，我一会儿就给你发地址，还有合同，我会派人去处理。
0: 好，合同不着急。
1: 你去吧。
0: 那我马上就去。谢谢林总，谢谢马总。
2: 走吧。
1: 你是从哪儿给穆家找了这么一个老师呢？
2: 时间来不及了，咱们能不能在车上聊啊？我等把杨老师请回来，再请他走，行吗？

0: 戴维斯先生，我为我的迟到感到万分抱歉。
1: 马总，您迟到都快一个小时了，这对戴维斯先生也太不尊重了吧？
2: 这不是南联出版社的赵总吗？这么巧啊，您是专程从你的公司跑到这儿来品尝这里的红酒的吗？
1: 还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我们和戴维斯先生见面的消息啊？
3: 我不管你们有什么样的争端，迟到就是没有责任感的表现。 爱德华先生绝对不会把新书的版权交给你这样的人，请你们出去吧。
2: 也请你出去。
3: 窃取信息跟恶意竞争是爱德华先生最反感的。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行吧。嗯。

0: 你好，我去 C 区18栋。
1: 啊，马总家的，是家庭教师吧？
0: 对。
1: 来，在这儿登个记。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家庭教师？
1: 光这个月您是第三个了。
0: 看来这课时费不好挣啊。
1: 这都没准的事儿。
0: 谢谢。

0: 有件事要跟你说啊。小婷跟我说了，他们公司好像也要对欧朗广场进行升级改造，可能要终止跟咱们书店的租约。我在想趁这个机会把书店关了。
1: 不行，我这么想拿下爱德华新书的版权，就是为了给公司添一笔进项，好把书店维持下去。
0: 看刚才那个情况，我估计版权的事情悬了。
1: 爱德华也在北京，我们越过他的经纪人，直接找他。
0: 这我可不赞同啊，但我支持你。

0: 姜老师，以后你叫我董姐就行。给孩子上课呢，可以在这个会客厅，也可以在穆家的房间。一切都要听孩子的。来，姜老师，你平时啊就用那个客用卫生间，来，过来看一下，就这个。
1: 好的，
0: 来，我带你下楼。姜老师啊，这间屋子，平时你下了课可以在这儿休息。那是马总的书房，没事儿你别进去啊。穆佳出来了，坐，姜老师上楼。这就是穆佳。穆佳，姜老师来了。
1: 你就是穆佳同学吧？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简单。你爸爸妈妈让我来给你辅导功课。董姐，这孩子
0: 他就这脾气。哎，来人了，我去看看啊。

0: 木姐啊，今天第一天，咱们也可以先不上课。咱们俩聊聊天好吗？老师推你出去转转。
1: 你好，我们是给您安装按摩椅。哦，进来吧。
0: 来来来，
2: 慢点啊。
1: 嗯，
0: 这儿注意一下。
2: 好，慢点啊。
0: 嗯，给您放哪儿？
1: 放这儿，放这儿。
0: 好，
1: 这儿。
0: 这儿。
1: 对，慢点啊。
0: 慢点，放这儿了啊！哎，
1: 对对对，
0: 购买人是林婉柔，对吧？
1: 啊，对对对，请您在这签上字，签个字。哎，好，
0: 来，给您。
1: 喂，哎，董姐啊，
0: 啊，
1: 行，对，就放在那儿，辛苦啊。
0: 你又买什么了？哎呀，我不是颈椎不好吗？也很少运动，给你买了个按摩椅。
1: 又是事先不跟我说。有这个必要吗？已经说好了，工作上的事情就听你的，生活上你就听我的。
0: 穆佳一直都拒绝上课吗？
1: 他一直都这样，都撵走了好几个老师了。
0: 那他爸爸妈妈不管吗？嗨，
3: 你刚才都看见了，管得了吗？钱老师，我觉得啊，你少招惹他比较好。少招惹他，那我来做什么的呢？穆佳，
0: 那是谁买的？
3: 啊，是谁买的？
0: 是你妈妈买的。
4: 哎呀，穆佳，你又在干什么呢？怎么会弄成这样呢？
5: 马总，既然老师不了解情况，
4: 快快快，弄走弄走。
5: 你还说你跟林婉柔没什么吗？
6: 穆佳，你听爸爸跟你说。
5: 我不想听，你给我出去。

0: 马总，我想找您聊一聊。
1: 你以后再这么口无遮拦的，我立马就开除你！你什么都不知道，你瞎说什么你？
0: 对不起，我是不太了解你们的家庭关系，搞误会了。但有句话我得说，孩子这种特殊的情况。

0: 先告诉我，让我也好有所准备。
1: 准备什么？你是觉得我给你的报酬太低了是吗？
2: 不是钱的事儿，穆家现在这种状态，你觉得他能好好听老师上课吗？
1: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照顾好他的饮食起居，别出事儿就行。有机会随便教他点什么，明白了吗？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0: 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玩具电池选华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辽阳，东北第一城，山水滋养，文气流行。磅礴，温婉，才子而恋，为家乡打 call。
1: 我爱我的辽阳城，有多少英雄豪杰在其中？
0: 欢笑，嬉闹，文豪雪琴，为故乡倾倒。
1: 我爱我的辽阳城。
0: 烂漫正当季，满城怀乡飘，以槐花之名，寻味团踏进古城，辽阳美食约会，寻味团又会有哪些奇妙体验呢？
2: 轩哥，辽阳第一站咱吃啥呀？
3: 来古城那必须得先来博物馆呢，咱得看看啊，咱那些迷人的老祖宗们是怎么吃的。
4: 这辽阳博物馆啊，那是来辽阳之后的必须来打卡的网红打卡地。哎，而且呢它还是四 A 级景区，还免费，关键是你在这能了解整个辽阳2300多年的历史。
2: 这2300多年你都能给我讲明白啊？
4: 我肯定是讲不明白了，对不对？但我有人呢，马老师在里边等咱俩呢。
2: 找人了？
4: 必须的，给你讲明白了。哎呀，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专家讲解员马老师。
2: 我看那个城墙上写着香坪，这个名字是最早是什么时候用的？
5: 这个香坪二字的最早出现在史记匈奴列传中的记载，而且在我们辽阳呢还发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钱币，就是香坪铺。它的背面呢是竖面的，正面呢是有刻有香坪二字，也说是铸造地点的名称
4: 啊，就是既有史料的记载，还有这个实物
5: 的
4: 这个考古的这个
5: 发现，
4: 所以说就足以证明咱们这个辽阳当时就是这个香坪。
5: 东北第一城，
4: 第一城啊，
5: 东北第一城，辽阳城半部东北史。辽阳博物馆呢，一共馆藏文物呢是6358件套。这件文物呢是时间最早的一件文物，叫做烟室立，它就是我们最早的电饭锅。
2: 电饭锅啊，
4: 做饭用的啊。
5: 对对对，这个立呢就是煮饭煮米煮肉所用的。
2: 哎，说到这个立啊，突然给我灵感了啊。你说这博物馆6000多件文物，咱这转一天咱也看不完呢。
4: 对呀，
2: 就不如您带我们去了解一下，就关于辽阳在古代美食有关的这种文物。哇，
5: 那很多
4: 很多啊。
5: 是的。哇，
4: 天，太好了，
5: 可以的，带你们去看一看。哎呀，
4: 行，太好了，
2: 太好了。
4: 这个叫素腰形套盒，这套盒是啥呢？就是当时的饭盒。
2: 这大同勺，这跟现在有啥差别呀？
4: 你看着没有？我发现一好东西啊！你看跟现在啥像？跟现在那个烤串那炉子就一模一样，而且这个长短、那个签子穿肉那长度都给你设计好了，你知道不？就串往上一放，咔咔咔一烤，就成。为啥东北人爱吃烤串？你从东汉前就有影子，你知道吗？
5: 壁画所展示的都是墓主人生前所经历的场景作为主要题材啊，
2: 这墓主人就是博主

0: 这就是相当于是发的这些自媒体平台的一些内容。
1: 但是这老祖宗真挺操心的，你把这一切咱们不了解都给记录下来了，告诉咱们，对不对？
2: 镇馆之宝，哎，国家一级文物，瓦尔列的七十兽屏，其中的91幅是为字儿，35幅是为画。
1: 这里的这个兽或者是画，谁的是最有历史价值的，或者最有这个
0: 珍贵的、
1: 这个？对，最珍贵的，
2: 最珍贵的那就得是纪晓岚的了，看到吗？画了一个仙鹤，因为呢，纪晓岚流传下来的字就已经很难得了，他画画那是难上加难了。
0: 哎，他这寿宴上人这么多，哎，这王尔烈得拿出什么样的美食招待他们呀？
2: 这方面我还真没有做过了解。哎
1: 呀，我了解呀，我跟你讲啊，就作为辽阳人，王尔烈推荐了一道辽宁美食，是啥？我先不告诉你，一会儿我带你尝尝。那必须的，王老师，那个有关博物馆之旅就咱先告一段落，辛苦了，王老师。
0: 今天这个精神食量已经够了。
1: 我跟你讲，关键你得吃王尔烈推荐的菜。
0: 没有包子，哥，你就这么做的功课呀？
1: 不是你吃了吗？你吃了吗？你就跟我这叽喳了。我这这么多心眼，我能让你一下就看明白咱吃啥吗？对不对？肯定不是吃包子。
0: 你还有心眼呢？
1: 肯定不是包子，你给我来吧，好吃着呢。出题了啊！当年寿宴上，这王尔烈请大家吃哪道菜？我给你点提示啊！你想王尔烈，他过生日什么时候？正月，
0: 正月，
1: 冬天冷啊！对，完再一个，你说王尔烈作为这个辽阳人，作为咱这个辽宁人，他肯定还是辽菜呀、啊。
0: 还是辽菜？
1: 哎，对。哎呀，
0: 你快说，
1: 这菜名
0: 到底是啥呀？
1: 白肉，抽刀白肉。
0: 啥意思？
1: 就是一种非常牛的一种刀法，而且做这个菜的人也不简单啊，是全国五一这个劳动奖上的获得者。哦，我带你去转转去，
0: 真的，
1: 让你看看这道真传抽刀白肉。
0: 那我得看看。
1: 王尔烈推荐的。Hello， 刘老师。哎，哎呦我天哪，好久不见了，刘老师。
3: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白肉这个东西吧，在很多地方都有很多不同的做法。那为啥来辽阳之后，这个白肉还是一个特色菜呢？
3: 在70年代，我们有一个著名烹饪大师刘振元老先生，在我们全省的抽刀白肉大赛上获得了第一名。
1: 那您这个抽白肉和他学的吗？
3: 是啊，那个刘振元老爷子是我的师爷。哎呦我
1: 天哪，那是第一传第一，一直传到现在，一直是第一。
3: 是。
4: 抽刀，刀是什么样的刀？鸡断高碳切片刀。肉是什么样的肉？五花三层肥中瘦。肥中瘦专拣皮薄色正，下刀裁成尺二肉方。旺火炙烤，流水浸泡，猪肉汗腺异味才能去掉。冷水下肉，老姜去腥，锅里水全沸，肉方也有个七八成熟，整个搭出冷却，冷热交叠，肉方更加了韧性，便于施展刀法。是不是觉得平淡无奇？那就对了，重头戏才开始。人，屏气，凝神。刀身垂直，自上而下，前伸后拉，抽锯刀法。少一分力则肉不透，抖一分劲则偏斜中断。十二肉方切成均匀的厚不足毫米透亮肉片，熟练刀工唯有经年练就。
0: 天哪，这真是薄如蝉翼，
1: 你来试试。
0: 哎，刘老师，这有啥技巧不？
3: 别着急，慢慢来。
0: 慢慢来啊。
3: 对，一点一点，哎，非常好，非常好。
0: 非常好，我还没下刀呢，我就慢慢的哈。
1: 对，
0: 就一点点蹭哈。
1: 对，别切断了。哎，完了。你是薄的那个上面带下来了，你瘦肉没带下来。
0: 这刀工啊，我是真服了。就我刚切的时候，我感觉就稍微开头那一段
1: 还行。
0: 但是后面它这个肉方太大了，你没办法用很均匀的力度从。

0: 开头一直切到结尾，我这边都不是光滑的，就是有棱有角的那种。咱这个抽刀白肉有啥就是美食上的做法不？
1: 抽刀白肉它是一个技法，做法呢非常多，比如说川白肉、回锅肉、蒜泥白肉，在我们店里做的是酸菜白肉。

0: 来，我给你夹出来一块看。我觉得这个尺寸的话，也就是1到2毫米厚。咱看一看王尔烈当年为什么要推荐这抽刀白肉。
1: 可以说是香而不腻。
0: 主要呢，它是入口即化，啊，因为它特别薄嘛，所以说在你吃得起来的时候，它一点不会有那种特别馋口的感觉，就是你到嘴里马上就化掉了。
1: 它这个肉切的薄，跟自己家里做还真不太一样。你像我自己如果在家里吃家里炖的，我也就吃个2-3块白肉。
0: 就一般他们切的是那种厚
1: 的，对对对，因为它切的薄，所以说它就把那个油脂都炖出去了，它保留了这个肥肉的香味儿，但是还一点都不腻。
0: 没错没错没错。我就想王尔烈首先东北人，豪爽热情，那辽菜这个锅他也热情，所以说我觉得当时王尔烈在整个他的职场生涯里边应该是到哪儿都吃得开，就凭咱这抽刀白肉。

0: 啊？
1: 其实吃的吧也挺好，挺香，但是我就感觉就有点意犹未尽，感觉缺点啥似的。
0: 那你看看，你来了，那刘老师肯定不能上一道菜呀。啊？来喽，小易，来看看这是什么？
1: 哟，这拔丝山药呗。
0: 什么拔丝山药？咱先别说别的，从外形上来看，就特精致，这摆盘啊，制作也特别好看。你先尝尝，你看你能不能尝出来里边是啥？
1: 这我还尝不出来了。你看这外壳好脆呀、啊，就一咬是像那个有一层玻璃壳似的，像那个糖葫芦有一层外壳包着似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完里头有点像面糊似的，油香油香的，还甜甜的。哎，这里头格外香甜，但是这里头也没包啥东西。
0: 我跟你讲啊，其实这道菜啊是刘老师的另外一道非常拿手的菜，跟这白肉还真有关系，叫做冰酥白肉。
1: 白肉啊，
2: 冰酥白肉按照传统选用的是没有一丁点红肉的纯肥肉，冰冷定型，锯刀切肉条，薄只有一毫米，彻底告别白肉炸制之后的肥腻口感。起锅熬糖，手法类似拔丝，肉条在糖浆翻滚，均匀挂糖，金黄脆皮，穿上薄冰般的剔透外衣，也是冰酥白肉得名的原因之一。因为薄，白肉回味的高余感悉数被脆壳、蜜香强势融合，满口香，嘎嘣脆，难怪刘毅疑惑，这里面哪藏着白肉的玄机呀？
0: 这个冰酥白肉啊，是刘老师的一款升级的这样一个菜，就是它切的这个片呢，比我们刚才吃的那个车头白肉还要薄，但是呢，还保留了这个过去的这种香甜和这种醇厚的这种白肉的这个口感。
1: 这个东西吃起来都是那个香甜的味道，还有鸡蛋的那个香味儿，一点肥肉的那种油腻的感觉没有，它这个里面就是有一点像蜜似的那种感觉。
0: 所以说这道菜啊，和这道菜，一是王小烈推荐的，一是刘老师推荐，你觉得哪个更好？
1: 我觉得辽阳真好。
0: 这推荐的都好。
2: 明霞为市，玉为荣，山道辽阳，鸾帐虫。在关东第一才子王尔烈的眼中，家乡辽阳

0: 温婉明媚。
1: 千山之首
2: 啊，
1: 来辽阳必须来这儿。
2: 怎么得的这个千山之首？
1: 就是千山是因为是千朵莲花山组成的，那咱首山就是千朵莲花当中的第一朵莲花
2: 啊，头头
1: 啊，对，头头一点没毛病啊。对，这次咱俩来啊，主要有仨任务，第一个是赏美景，再一个呢是寻这个文脉，哎对，完另外一个呢就是吃美食。
0: 首山守护着辽阳的西南门户，庇荫着一辈辈辽阳人的闲适生活。初夏满披槐香，身临其境的辽阳人仿佛浸润着一种关于文脉的祝福能量，这时的人与山格外多了种亲近感。
1: 觉得是作为辽宁人看槐花打卡第一滴
2: 啊，第一滴。
1: 我觉得作为辽宁人，我骄傲，
2: 我骄傲，
1: 我自豪。哎，对了，小叶，哎，你说这，我考你啊。现在我们看这个白色的这槐花什么品种？
2: 这个是洋槐，就它上面有一些小刺子，所以东北人爱管它叫刺槐。哎呦我
1: 天，没考倒你，真行啊！
2: 是吧？
1: 但是我跟你讲啊，咱首山作为辽宁这个槐花打卡地哈，就只有一种这个刺槐，那牌面不够，还有一种槐，那老漂亮了。哎呀，走哥带你打卡。怎么样，小叶？
3: 这太壮观了，这简直就是白月光和朱砂痣共同出现在我面前了。
1: 哇，真的是漫山遍野的刺槐还有这个紫槐，
3: 不管是左看还是右看都心生欢喜，
1: 心情一下就好了啊。
2: 为啥是一半有白的一半是这个紫的呢？
1: 紫槐啊，是当地的这个园林的这些师傅啊，经过了20多年的培育，刚开始只有几百株，20多年的这个精心培育之后，漫山遍野就开了这个紫槐花。所以说你看到现在这个景色，就是一半是白的，一半是紫的，绝对是辽阳人独有的这种智慧和浪漫。怎么样，震撼吗？
2: 震撼。
1: 你不能光看美景，你还得是讲历史寻文脉。这样咱俩奔那个清风寺去。
0: 清风寺位于首山南麓半山腰处，号称山海关外第一刹。因为唐朝时辽阳就是东北政治和军事的中心，唐太宗李世民征东曾经驻跸于此地。清灵幽静的古刹见证历史，也是辽阳特殊历史人文积淀的缩影。
4: 哎，你好！
1: 我给你介绍，这是我那个搭档小易。
4: 哎，小易你好，欢迎到辽阳县来看我们这个最老的槐树。我们王尔烈就在我们这个清风书院就读。
2: 王尔烈，
4: 带才子王尔烈，
1: 就绝对是咱东北人骄傲。就想当年参加那个科举的时候，你就过去的高考嘛，全国考第四。哎呀，你这地方就是人杰地了啊。
2: 咱们是美食节
1: 啊，对啊，那个朱局啊，那你看这美景也赏了，历史也了解了，你说这现在吃美食吃啥呀？
4: 这个季节到我们辽阳县来啊，主要是以槐花为主，我们槐花可以做这个主食，还可以做菜、
1: 酒、
4: 饮料、饮品。就是到我们这个槐林的周边的农家院都能吃到这些美食。
2: 哎呀，那太好了。
4: 是啊，保证你们不虚此行。
5: 来吧来吧，让我们相约守山，加油向前。
1: 哎，小优跟你讲啊，某平查了，他家不错啊。
2: 你看车还挺多的，还有外地。
1: 我俩想找那个就是跟槐花有关的美食。
2: 槐花是不是有？你看一下。
1: 这玩意儿是啥呀？
6: 这是槐花馅的薄烙月饼。
7: 你不吃不知道，你吃你就知道了啊！
1: 不吃，一吃就知道啊！这个叶也是这个季节呀。我天！我发现你这边点全是山里货啊，那羊肉啊，这是
8: 神仙。
1: 哎呦，
7: 这
1: 挺有营养的，大哥。一份多少个？
8: 一份十个。
1: 咱来两份。
2: 十个，哎呀，来一份得了，趁着热乎，咱俩就搁这吃了。
1: 先来一份啊！
8: 我这马上过饭口了，我请你到我家里吃。啊。

0: 就不好吗？
1: 我跟你讲，山脚下的人都热情。我跟你讲，行行，那就那一会儿能也能敲热乎的是吗？
0: 对，一会儿。哎呦，
1: 太好了，
2: 太好了，谢谢。哎呀，这么多人啊，这跟过节似的，热闹。
3: 各位姐姐们好。
2: 来学菠萝月饼了。
4: 菠萝叶是东北老辈儿管柞树叶子的叫法，对，对，它也是柞蚕的食物，所以纯净无染的生态让包裹的饼子自带清香。菠萝叶饼子的面，地瓜淀粉、玉米淀粉按比例混合，兼具了韧性和粘性。

0: 姐这是皮儿王馅儿大了，我这有点摊不开了，我这属于是只有皮儿没有馅儿了要。
1: 也可以能包下馅儿。
2: 旅行可以做的挺好，
0: 行了，
1: 挺好挺好，
2: 做的挺好，
0: 不能抹漏了是吧？啊，
1: 你第一次做成这样就不错了。
3: 辽阳山区出产的菠萝叶饼子，活脱脱的六边形战士，春的野菜，夏的槐花，秋的蘑菇，菠萝叶能收留每个季节的美味，但还是槐花的香最明艳，保留时间却最是短暂，每年只有大概十几天，所以格外让人们珍惜，最期盼着分享。槐花没等全开就做了主料，配合韭菜提味，芳华气息满满，虾仁儿、鸡蛋的鲜，猪肉馅料的润，让馅料丰沛又不失清欢。
0: 啊，槐花和肉的，啊、
1: 对对对，
2: 槐花猪肉啊，
0: 放多少啊？
1: 多放点，
0: 多放点，我能包起来不？
2: 放中间变肉，不让弄上馅儿，要么就粘不上了。
1: 行，啊，
2: 放中间的，哎，
0: 好，哦，得让它那个四周还得粘上，
1: 对对，哎，对，像包饺子上
0: 都得粘在一块儿，哎，
2: 挺完美的。
0: 人生当中第一个菠萝叶饼，当当当当当。360度展示一下啊。
3: 开锅蒸十分钟，做树叶子和槐花的香气里应外合，属于辽阳山区初夏的限定美食，蓄势待发，攻占人们的味蕾。王大姐带着家里女人们忙活着菠萝叶饼子，男人们也企图用最丰富的手段留住初夏槐花的鲜甜。
4: 好嘞，
5: 太好了，我想遇到了会做饭的俩爷们儿，那老幸福了。你家缺人吗？不行，我写你家户口上吗？
3: 全家动员，手山上弥漫来的香气就这样落在了山脚农人的饭桌上。
0: 尝这个，
2: 我想怎么样？
5: 我确实有那个清香味儿，
1: 是吧？
5: 嗯，吃起来就它筋道那外面那个皮儿。
0: 哎，你说这个筋道哈，刚刚我趁热吃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点软软糯糯，稍微有一点点能拉丝的感觉，因为它里头加了那个红薯的淀粉，所以它稍微有点透明状。哎，这小味儿出来了，
1: 出来了，
0: 有那个清香味儿，
1: 清香味
0: 儿。哎，这趁热能不能给我？
1: 那是，
0: 我这是，看揭开啊。哎呦，哎，这么好脱吗？啊，
1: 好脱，
0: 这一点它也不粘那个叶子。啊，趁热吃一口啊。
1: 好，
0: 别烫手啊。
1: 烫手，烫手。哎呀，这个是赛蟹馅的，这是赛蟹馅的啊，特殊蟹。
0: 就淡淡的清香在里面，而且这个是肉馅的嘛，它这里头就是油脂加上那个槐花的那个清香味儿就和在一起，既解腻还有香甜。
5: 那你是不是就是完全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综合体嘛？
0: 对，所以我就感觉就发明这个东西人真的好厉害。
5: 那像咱这个到这个季节吃这个槐花的话，是咱当地一个传统吗？
4: 是当地一个传统，
0: 时令性很强。那槐花就开几天，这个叶子也是过几天就老了。
1: 对对对，
5: 你跟我讲，就这个鸡蛋哈，就刚才大哥做这个，这也是用那个槐花做的里边，但是呢他把这个槐花的这个你看
0: 花托啊，
5: 对，把这个花护他给去掉了。

0: 特别家常的做法，你尝尝。
1: 我尝尝。
0: 嗯。嗯，是吧？嗯。
1: 它是属于是把那个花托摘了嘛，它那点蜜甜味就露出来了。
2: 对。
0: 完，再一个，我觉得它特别好一点就是家常做法。嗯。就是大家如果说遇到槐花的这个季节，收集一点，也洗短就回家，自己也能做的这个美食。
1: 鸡蛋大家都有。
2: 对，家常做法说你。
0: 其实做法很简单，是吧？
2: 就是
0: 鸡蛋里边放了那个槐花，哎，那你味道就不一样了。
2: 对，
1: 你说这点我要普及一下啊。这个槐花只有这个刺槐，就是洋槐能吃，就所以大家就是在外头看见槐花，别那个瞎吃啊。
0: 就咱俩看那个紫槐不能吃吗？
1: 对，
2: 紫槐不能吃。
0: 啊，紫槐不能吃啊！我以为啥槐花都能吃呢。
2: 就吃白事儿。
1: 这个。
0: 拌凉菜，大碴大碴拌凉。啊，
2: 看看原汁原。
1: 小凉菜这真没吃过
0: 啊。嗯，做法老简单了，刚才大林就拿水洗干净完一焯，焯完之后直接拌就行。
2: 对，
3: 对，
1: 所以这个菜也是这几个当中就槐花的香味最香，
2: 最浓的香。
0: 而且它有一种我感觉有种茶香味在里边啊。
2: 来吃，多吃点。
0: 说心里话，就感觉就是挨着山，然后吃着山货，然后感受着新鲜空气，然后这小院这么一坐哈，大儿子再给拌几个香菜，有时候跟儿子再喝点不？
3: 还喝点儿，
0: 也喝点儿哈，
3: 喝点儿。
0: 你说这小日子，我就觉得
3: 那小意思没谁了。
4: 三餐四季，看似平淡，却是最实在的幸福美满。槐花盛开的辽阳，眼中成美景，美食暖心间，处处都是初夏的烂漫。
5: 小易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塔呀，是咱们辽阳最著名的标志性景观，白塔。目前啊，咱们这个辽阳有一个地区叫白塔区，哎，就是以塔命名的。而且呢，目前来讲呢，这个塔呢是咱们东北地区最高的砖塔，也是全国六大高塔之一。目前被列为咱们全国重点的这种文物保护单位了。现在看起来还是很壮观。
1: 是啊，漂亮。从那边的白塔到广佑寺，再到这边的平湖楼，其实能看出来整个城市这种千年的文化底蕴在里面。你看这个地方，白塔和广佑寺就尽收眼底，所以这个地方是属于辽阳最好的观看这些历史景点的一个打卡地了。
6: 这个是国画，这个就是把我们传统的国画画在这个扇子上，方便游客来的时候把这个扇子买走，把我们辽阳的东西
0: 给它宣传出去。
6: 对，宣传出去，
1: 这相当于是文创产品。
0: 对，
6: 这是文创产品。
0: 这也漂亮，
1: 这漂亮。
0: 看，
6: 一个平湖楼，一个白塔。
1: 那行了，咱俩可以进入下一步了呗。哎，那老师，我们现在就可以做这个旗扇了。啊，
7: 可以，你先挑选一些颜色。
1: 我挑颜色，我感觉这个楼是红绿金色，我就要一个红绿金色的吧。
7: 好的。
1: 哦，这个漆是普通的那种漆吗？
7: 不是，这个漆是大漆。大漆的话，它现在已经有8000多年历史了。大漆的话，它是可以用于做餐具的啊，无毒抗菌。
0: 别说这个漆晕到这个水里之后，就现在我看已经很漂亮了。然后我们需要怎么做？
1: 就地取材
7: 啊，对，
0: 这玩意儿都调色都纯天然的。
7: 对，
1: 色彩均匀一点。
0: 这可以了吗？
7: 可以了。对，转。
1: 你别就自己就下手了。哎呀，
0: 我这迫不及待了，我已经。
7: 慢点
0: 啊，慢一点。
1: 你都给老师整慌了。
0: 独一无二，关键是这个，妥。哦。看看。
1: 哎，真挺好看啊，这个。
5: 拿在手中，爱不释手。
1: 是呢。哎呀。但是哥，咱们作为一个美食节目，是不是得吃点这个美食文创啊？哎
5: 呀，你要是这么说的话，还真得带你去白塔旁边一个鲜为人知的一个小景点。据传说呀，这个塔泉当时冒出来这个泉水非常的清澈，非常的甘甜。哎，周围附近的人呢，就会用这个泉水呢来制作辽阳三宝之一的一种美食，这也是辽阳人集体的回忆。
1: 哎，啥美食呀？
5: 这个美食吃起来呢，就会让你甜到肚子里，甜到心里。

0: 哦，哥，你说的那个泉水做的甜蜜的美食就这个呀？
1: 哎，没错，我跟你讲，这个辽阳塔糖那可是非常有历史的，非常有地位的啊。辽阳一共有三宝。

0: 分别是塔糖啊，还有咱们这个鹿茸，还有这个香水梨干。
1: 因为它这是传统的纯手工艺。
2: 那您说这是老手艺了，您是跟谁学的这个东西啊？
1: 这个手艺，哎，我可感觉我老一些，我现在已经做40多年了。哇！我14岁学徒开始做。
0: 我俩这个天赋和智商能不能就跟着能学一学操作一下啊？
1: 摸上试试吧。
0: 啊，先上手摸一下试试啊。
1: 对。
0: 我去，
1: 这糖液，
0: 糖，你试试。
1: 这糖出锅就132度。哎呦，
0: 出锅132度啊！
1: 对，你务必得把那皮烫掉以后，你说手艺才能消成呗。啊！
3: 双臂吃尽，开合，穿插，70-80度的糖胚，在手间辗转腾挪，盘展成条，再盘，再拉，再拉，再盘，每次抻拉。空气在交叠中均匀进入糖条，塔糖的筋骨就被再一次的塑造。糖凉之前只有3分钟机会，一气呵成，不能停歇。之后100度电刀的切割，才能让塔糖得以展示真容。
2: 哥，你这目光所及之处，全不是我做的。
0: 不是，那你学半天，你学啥了？
2: 哎呀，我这是我的劳动成果吗？
0: 你做的像烧火棍似的呢，都。
2: 真的感觉就这个拉糖太不容易了，就是你拉的时候吧，没有办法像我师傅似的拉的又均匀又细，然后拉的这个孔的形状又都是这种密密的、很规则的。
0: 这我跟你讲，这是纯手工才有的效果。
2: 哥尝尝。
0: 确实是过去那塔糖的老味儿，而且里边我跟你讲，这里加了薄荷，对吧？
1: 对，
0: 加完薄荷之后，它还有提神醒脑的这种作用。然后再一个，这糖还没那么甜。
2: 那个师傅，那个跟你学一场，你把这些打包点给我点呗。
0: 不是，你这孩子，你怎么还连吃带打呢你呀？
2: 有用啊！

0: 这回我新得的塔糖味道甚好，我可得亲手拿给林妹妹，让她尝尝。林妹妹，林妹妹，妹妹，这是我新得的塔糖，你快尝尝。
1: 什么老狮子的糊弄啊！
0: 这塔糖可是北境王爷宝贝似的送了我，我怎舍得先给了别人？
1: 我才不要！
0: 哎，妹妹莫恼，
1: 本就数着心烦，偏你又在这聒噪，你走还是不走？
0: 尝尝，嗯，尝尝嘛，妹妹。这园子里个人有个人的愁，前几日刚哄好了袭人，今日林妹妹又拿我撒气。
2: 书中人替谁在传说？
3: 红楼集在今朝，终须万世荒凉。
2: 他们看着我，我是谁？
0: 也不知为何，曹公做着《红楼梦》，竟把人生写得如此无趣。待我得见他，定要跟他说个分明。莫非你就是曹公？
4: 你是谁？
0: 我就是你笔下处处受气的贾宝玉。
4: 你是宝玉？那我在哪儿啊？
5: 哎，你别说哈，林老师，我觉得这小剧还挺有意思的哈。就是说心里话，就是我们现在不管是咱们辽阳的本地人，还是说外地来的游客，都会到我们这个曹雪芹的这个纪念馆来拍照啊、拍视频啊、打卡，会这样吗？
6: 哎，是啊，我们这个博物馆呢，在红楼的传承啊、曹雪芹的这个历史发展发现上做的也是非常优秀的。嗯，现在外地好多游客和朋友都到这儿来打卡了。
0: 如果说宝玉和曹雪芹老先生他俩真的来辽阳了，你说咱们作为本地人应该给他推荐点啥美食？
6: 问着了。来我们辽阳啊，最具盛名的就是八中碗。
5: 八中碗，
0: 八中碗，
6: 八中碗其中的烩小碗子。
5: 那也好啊，妈妈做菜的味道，回家吃饭的感觉。曹公都回家了，你不得往家请啊，对不对？
0: 卖了。

0: 哎，这没错没错，上台下师肯定没啥毛病，走。哟，哎，他家人真不少哈。是啊，
1: 这烩小碗子这么受欢迎吗？这我挺好信任，我得看看，我看看都点啥了啊。
2: 好好问问。
1: 就是汤，
3: 烩小碗子，
1: 烩小碗子，
0: 比较有名的烩小碗子鸡翅汤。
1: 我刚刚看那个桌上也有这个汤，叫什么？烩小碗子。
0: 对，从小喝到大。
4: 他家这个烩小碗子还真是桌桌必点，那辽阳本地人都说他家这味儿地道，这么好吃的烩小碗子，谁做的呢？我呀，我小的时候啊，经常跟我师傅啊出去耍外桌，就是人家呀有红白喜事，我们去给做菜。
5: 哎呀，那个时候啊，这个烩菜呀是必须得有的，大锅熬汤，大盆盛的烩菜，几百人吃，那热闹去了。别看这道烩菜呀很简单，但是从火候、手法和食材、选料上，绝对不能含糊啊。这个烩小碗子，做这个烩小碗的精髓就在于这个汤，啊，就每天呐都得起早熬这汤，得用猪的新鲜的大肘子，老母鸡。 五花肉、大骨棒，这大骨棒得给它敲折，啊，得这个放大火煮开之后啊，得小火慢熬，得将近3个小时，把这个猪肘里头这个猪肘子，包括这个鸡肉里这些营养，大骨头棒给它骨髓都给它熬到这个汤里头去了，汤熬好，这道菜才能做好。
0: 然后辽阳人的很多人呢，就对这道菜它是有情怀和情有独钟的，能够。 找到那种热闹的、幸福的那种场景和场面，这就比较好吃。
1: 我感受感受啊，
0: 它是一个类似于半汤和半菜之间的，它食材非常丰富，啊，然后呢，它里面的这个食材的这个种类呢也非常讲究，在吃里边这个有点焦糊的片片的感觉，你吃了什么了吗？这个
1: 就是豆皮儿还是什么东西？
0: 其实它是土豆片儿。
6: 土豆鱼啊，也叫过油土豆片儿，那个在很早的时候吧，人们的生活水平很低，所以说都用土豆片儿过油土豆片儿垫底儿，起到一个增香的作用。
7: 做起来之后，你就感觉它是满口留香、满口留鲜的那种感觉，是吧？还看到里边还有猪肚，而且它这个猪肚呢，处理的非常的干净，
1: 一点
7: 那个原本的那种脏气味呢都没有，只是让你吃起来非常干干净净的，
6: 还有点猪肚自己的那个鲜味儿在。妥妥的香味儿，满上回来。妥妥的香味儿，精彩继续。烩小碗子靠着复合的鲜美，摊开了你的味蕾，一道道细作的席面硬菜，最能彰显辽阳人的待客之道。 肉馅精条，香料浸水，稍加淀粉，入锅干炸，盛入口小馒，料香不见料，满口肉香回弹。瘦肉裹薄水糊，油炸出脆壳，少许握汁，甜咸适口，翻滚浸润。溜肉段讲究锅气，刚上席面，趁热生快。 香肠也要提前吊汤，腌肉压制，别嫌过程费事，味道才是真理。这几道辽阳人俗称的大件菜，喜庆、有丁愣，带起的心意满满端给你。
0: 来，你先尝这啥小丸子？
1: 这小丸子太袖珍了。
0: 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吃席的话，我们都会吃什么？ 大的那种四喜丸子啊，就这种干炸的小丸子的话，一般来讲的话，我觉得在其他地方并不多见。接下来你把这米饭泡在汤里，来
1: 泡泡饭。
0: 对，小丸子可以泡饭，小丸子可以入汤，
1: 泡小丸子，
0: 泡给它
1: 泡软一点。
0: 对，因为吃小丸子的话，干炸的话是一种口感，但是你泡在汤里，它是另外一种口感。
1: 是，我来一口了。
0: 哎呀妈，
1: 这一口这个含金量太高了。
0: 嗯，过去说心里话。 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希望全家有喜事儿，然后请我们全家过去吃饭。咱就说这溜肉段吧，那个时候吃起来是真香，我就觉得天底下没有比溜肉段再好吃的美食了。
6: 妥妥的香味儿，马上回来。妥妥的香味儿，精彩继续。辽阳，东。

0: 城，它积淀出的独特气质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和生活着的人们，也刻印了源自辽阳的美食密码。时令、乡土、感触、感悟，美味萦绕舌尖，滋味疗愈心灵。无论暂留还是生活，遇见辽阳，心回故乡。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4: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5: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大连会见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诺和诺德全球高级副总裁兼大中国区总裁蔡衍、宜家中国总裁兼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庞安泽、浙江荣盛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李水荣等嘉宾。

0: 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在大连开幕，首日就开设了数十场人工智能相关分论坛。 AI
1: 不再是单一前沿议题，已经跳出概念热议，赋能实体经济，站上全球产业规模化应用新坐标。开幕首日，人工智能专场便密集落地，几乎每一个产业、能源、服务、创业等分论坛都嵌入了人工智能应用话题。 话题不再单独聚焦人工智能是什么，而是共同来探讨如何依靠人工智能来实现产业规模化创新。
2: 我认为 AI 有潜力解放我们的时间，让我们真正专注于创新和真正复杂的挑战。这些挑战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在数据处理和创建数据处理及洞察生成的软件方面严重依赖 AI。在更广泛应用的背景下，我认为需要对这项技术抱有敬畏，并且善于判断它会把我们带向何方。
3: 我知道中国在 AI 方面拥有不可思议的软硬件能力，我期待在论坛上了解更多。这也是我对参加这次盛会如此兴奋的原因之一，能亲身体验中国技术和 AI 能力的发展。
4: 本次论坛重点偏向实体嵌入式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

0: 我们设置了15场中国特色专题分论坛，其中7场都围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展开。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预计突破1.2万亿元。AI 落地的无限潜力也持续推高了夏季达沃斯的热度。
2: 针对 AI 气候、低碳算力、气象传感等前期投入高、商业化周期长的前沿赛道，用慈善资本承担早期研发风险，撬动政府产业基金、市场私募资本共同投入，支持中国前沿技术完成从原型试点到全球规模化的完整成长周期。
3: 我认为重点在于创新和协作。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新机遇，合作开拓新商机，了解塑造未来的新技术。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携手合作。
1: 国内人工智能知名企业科大讯飞第一次受邀参加达沃斯，通过为论坛提供 AI 翻译保障，展示了中国 AI 技术的真实水平，也让更多国内外企业看到了辽宁在数字化转型和 AI 应用方面的积极探索。
4: 也希望以讯飞来牵头，来这个构建整个辽宁的人工智能产业和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生态，包括在人才培养、在生态的构建、在更多企业和这个合作伙伴的引入层面，我们也要发挥我们自己的作用。
1: 对辽宁而言，将人工智能嵌入传统重化工业、临港物流、制造业转型全链条，正是全球 AI 从试点走向规模化复制最丰饶的土壤。
5: 那下一步应该是跟我们的工业还有其他的各行各业各个方面来进行深度融合，这样的话它会带动一大批企业的这个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中小企业也是大有可为的。
6: 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企业都要找到自己的行业的立足地。随着我们的 AI 的技术的发展和制造技术的产业链的不断完善，以及国家政策的加持，应该在不远的将来5到10年吧。
7: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但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数字化为辅助，既能实现部分流程的自动化，又能确保由具备相应经验的人员来做出重要决策。
8: 世界经济论坛今天发布了2026年度十大新兴技术报告，重点介绍了即将实现大规模应用的科研成果与突破性技术。这些技术有望打破固有思路，以科技手段应对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疑难病症等全球性紧迫挑战。相信报告里聚焦的这些新兴技术都将成为洞察新兴市场趋势的风向标，结合越来越多辽宁本土企业的创新实践，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聚智赋能。本台报道。
9: 正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不仅有全球经济前沿的思想碰撞，更有一场辽宁文化精粹的华美绽放。由我省高标准打造的辽作馆今天首次亮相达沃斯论坛，向世界展示辽宁的匠心之美。
10: 走进辽作馆，您第一眼看到的就将是这件镇馆之宝九龙壁，这也是复刻北京北海公园那件闻名中外的九龙壁。那您知道它是用什么做的吗？您可以仔细看一下，各种颜色，是贝壳。那么这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大连贝雕。那么这件作品呢，是长6米，重1.5吨，而且呢，它有一个玄机，它是双面立体雕刻，背面跟正面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这件作品也是我们大连贝雕的非遗传承人金阿山先生耗时4年的作品。那么它也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叫做盛世龙腾。那么从这里开始，我们也将步入辽作馆的4个展区，我们一起感受海风、山韵和匠心。岫岩玉雕温润如脂，抚顺梅晶雕刻乌黑发亮，夫妻玛瑙俏色天成。1200平方米的辽作馆包含4大展区，以潮为关键字，54个非遗项目串联起了辽宁传统工艺的千年文脉，也吸引了不少海内外参会嘉宾的关注。
11: 松花岩是不是？
10: 岩
11: 啊，松花岩啊，我的普通话还是不行。我特别喜欢这些比较就是精细的一些东西它可能每一件这些作品背后都有它的故事，有特别在这个一个国际的会议上面，刚才也看到不少的一些海外的人也在看让他们更可以了解我们传统中国文化的那个美。
12: 而且这个窗口呢，很好的介绍辽宁省的这些文化创作以及传统的文化艺术，我觉得这是个宝库，应该更多的向参会的这个嘉宾 的去推荐这个展览。
13: 这个对辽宁振兴辽宁文化，包括非遗，能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10: 包括文化出海，它可能是个
13: 渠道。对对对对对对，一定要对外宣传，因为欧洲人也好，海外人对中国的非遗都是

0: 上的智慧。
1: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迷人的方式，利用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东西，将它们转化为能激发想象力的作品。我有个女儿，我想要带她来这里感受中国。
2: Amazing， 所有的外国的友人来到我们的现场都会去在惊叹 Amazing。 他们其实更多的是对于我们传统手工艺、传统手工制品的这样很感兴趣。
3: 达沃斯吧，它是一个国际论坛的品牌，当辽作馆融入进来，其实也是给达沃斯这个论坛的，又提升了一个文化的和艺术的层次。所以我们借鉴了苏作馆的经验，而且也聘请了苏作馆的这个团队，结合我们辽宁的事迹，把它融在一起。
4: 刚刚呢，我问了几位我们辽作馆的中英中法的双语讲解员，什么最难翻译？他们告诉我，并不是那些技法和名词，而是手感和心传。但是当一件作品拥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的时候，其实语言已经不再是障碍。辽作馆亮相达沃斯，它不仅仅是一次展览，它更是我们辽宁匠心的一次集体的亮相。那么或许世界也将由此重新打开辽宁，我们不仅拥有大国重器，更拥有生生不息的匠心和自信从容的文化表达。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5: 下届达沃斯时间开启，多家中央媒体纷纷推出报道。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达沃斯。
6: 人民日报关注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的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开幕，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围绕增长、技术、就业、能源与全球经济未来发展等核心议题激荡思想火花，探寻务实良策。新华社报道，夏季达沃斯见证开放向上的中国，从最初关注中国经济增长如何影响全球的单项议题，到将中国展望列为核心方向之一，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已成为许多全球企业家最为关注和期待的议题。近20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中国科技创新的跃升不仅彰显在与会嘉宾的讨论和交流中，更见珠会场内一个个科技范儿十足的新场景。一个积极扩大内需、坚定扩大开放、加快科技创新、坚持绿色发展的中国，正让全球投资者投下信任票。中央广电总台梳理夏季达沃斯论坛值得关注的亮点，本届论坛参会嘉宾超1700人，规模创新高，会场设置了不同的功能区，会议室比往届增加了10多个，多场论坛讨论活动同步进行，思想交锋一刻不停。不仅论坛场次多，议题也很丰富，人工智能成为本届论坛的顶流热词。开幕当天和 AI 直接相关的论坛就超过10场，同时关于创新的讨论贯穿论坛各个板块，民生与社会公平议题占比大幅提升。光明日报记者在大连看到，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这里正经历着从传统工业基地向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深刻蝶变。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完善的港口设施与成熟的物流网络，大连正持续巩固东北亚国际航运、航空及物流中心的地位。
5: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6月8号在湖北宜昌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也是15、15时期我国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工程。在已有三峡工程基础上，我国为什么还要在长江上开工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成后它将发挥怎样的功能？工程建设将会给长江航运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将工程建设对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针对社会关心的诸多问题，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共话三峡水运新通道。他们分别是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一级巡视员张云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王辉，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长江委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水运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高鹏。欢迎四位嘉宾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大家通过新闻报道已经看到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的画面，我们先通过一个动画短片了解一下这个重大工程。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6月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总量约1000万立方米。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6亿吨。工程将在已建的三峡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中改扩建航槽宽达40米的高水头巨型船闸，环境条件复杂，限制因素多，技术难度大。其中新建船闸需通过万吨级船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需攻克世界最大人字门制造安装技术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涉及到大量的土石方开发、混凝土浇筑，

0: 需要使用大量的大宗原材料以及机械和机电设备的，对相关上中下游产业链都有带动效应，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工程立足长江航运长远发展需求，将畅通长江黄金水道主通道以及沿海和内陆资源要素流动，充分释放沿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1: 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作为15-57首个开工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向全社会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呢？
2: 我们认为，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流域一个面，释放了让长江经济带主轴更强、东西部经济发展更均衡协调、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更畅通、物流成本更低、发展更绿色的强烈信号。
1: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将如何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助推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
3: 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主轴，统筹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管道五种运输形式，串联起沿江的11个省市，形成横贯东西、内通南北、通江达海、便捷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通道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体现在能力跃升和标准升级两个维度，也就是三峡过坝能力大幅度提升至3.36亿吨，规划是1亿吨，当然挖潜以后实际达到了1.7亿吨，船闸的标准达到了1000吨级，那么现在是单船5000吨级啊，就这么两个标准。那么这两种能力的大跃升将极大地推动长江综合交通体系的高水平构建和高质量发展。新通道一是充分释放了长江航运大运量低成本、绿色低碳的比较优势，使得公铁沾水运的基础条件更好，公铁水多色联运的能力更强大，年平均可以节约运输成本63亿元。第二点呢，是江海直达的运力大幅度提升，万吨级的江船可以直达西部，江海直达的条件也就更好，西部公铁来的货或者集装箱直接可以上江海直达轮。第三个方面呢，是促进了沿江港口特别是武汉、重庆航运枢纽中心的发展，提升了综合型港口集疏运的能力，打通了铁水联运最后1公里，引领了绿色低碳交通体系的发展。
1: 未来我们有望看到万吨货轮直达重庆。那屏幕上的照片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枢纽港重庆果园港，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寻到水运通道扩容的原因。下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探访。
4: 这里是重庆果园港，长江上游的超级物流枢纽，水、铁、工多式联运无缝衔接，货物从这里可以直达全球上100个国家。曾经的内陆港，现在已经变成了面向世界的中转站。
0: 18个5000吨级泊位，14条铁路专用线，年吞吐量超2600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达到200万标箱，可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从曾经的散杂货运输小码头，到我国内河最大的水铁工多式联运枢纽港，这座西部地区连通全球的中转站港口，正持续迎来新的变化。
5: 果园港已经构建起了6大集装箱无税港的服务网络，其中包含了4个铁路无税港和2个公路无税港，将重庆港的水运口岸功能呢，向四川、贵州等内陆地区呢辐射延伸。同时，自去年7月份起呢，我们也开。

0: 行了果园到云南的千里青州航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无锡港的布局，全面推进果园港的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
1: 统计显示，港口作业效率提升带动货物周转速度加快15%，每年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超1元。果园港借助港口建设智能化、绿色化，不断提升多式联运物流效率，为承担更多开放功能提供坚实支撑。
2: 从果园港顺流而下，就来到三峡水域。三峡葛洲坝枢纽建成以来，它发挥了怎样的战略功能？为什么要实施拓展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的新体现在哪方面？
3: 我所理解的新，绝不仅仅是老船闸的简单的物理的复制粘贴，而是基于新发展理念和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对新建双线武器船闸的一次系统性的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套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了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构建了新的长江航运格局，最终释放出支撑国家战略保障发展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新价值。具体体现呢，我认为有三个方面。一呢，是新工程。从工程角度来看，是吧？我们113米的水头、40米宽的闸室、200米级的船闸高边坡、1000吨级船舶、1400吨的人字门，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工程记录再次被打破所带来的指数级增长的工程难题。第二个新是新格局，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将使三峡枢纽形成4线连续武器船闸加深船机。葛洲坝枢纽形成4线单级船闸的新通航格局，这不仅是增加2条新通道，更是构建了一个互为备用、联合调度、分类通过的韧性系统。第三个新呢，我理解是新价值。新通道它所承载的价值，远不止航运和物流本身，它是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适应重大生产力布局需要的重大项目，是保障我们战略物资安全、支撑陈渝战略腹地建设、衔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推动公转水绿色转型的新时代大国重器。
2: 我们知道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永久通航建筑物，两者优势互补，形成了今天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的通航格局。今年一季度，三峡水利枢纽累计通行超过3000闸厢次，通过船舶超过9000艘次，累计通过量超过3600万吨。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当前三峡船闸的通过情况。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罗兰。此刻呢，我正在三峡大坝的核心区域，在我身后呢就是闸室，那一艘艘载满货物的船舶呢就是在这里经过逐级升降，翻越113米的上下的水位差，顺畅地出入长江上下游。我们将在这里带大家了解三峡枢纽的航运现状。
5: 三峡通航建筑物包含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三峡大坝形成后，在大坝上下游形成了113米的水位落差。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是对船舶如何克服如此大的水位落差的生动表示。楼梯呢，就是指三峡船闸，电梯代表三峡升船机。
4: 那其实我们身后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峡的五级船闸？
5: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北线船闸。船闸简单来说是利用了连通器的原理，我们通过输水系统的阀门连接，使相邻闸室的水位一致，打开中间的人字门，船舶就可以驶入另外一个闸室。
4: 这面前其实我们这个人字门的设计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5: 人字门我们看到了，人字门它有一个夹角，它就是把水的压力分散开来。我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字门。我们那看到的人字门呢，最大有38.5米的高度，然后那个宽度是20.2米，厚度是3米，大概有900吨。
4: 它其实我们单扇的人字门就相当于我们两个篮球场那么大。
5: 对的，
4: 是一个庞然巨物，就是看对面可能看不太清楚，我们最近的这个门其实大家能够直观地感受出来它的一个壮观。
5: 在三峡建成初啊，就是通过三峡断面的货运量最多是1800万吨，然后呢在2011年货运量已经达到了1亿吨，提前了19年达到了一个规划值，航道的

0: 善啊，促使了航运的发展，也给沿线经济有一个助力。因为水运的巨大优势，反过来啊，又使它对于过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为了满足经济的发展，适应这一新情况啊、新需求，就优化一下综合运输体系。
1: 王局长，您如何看待当前通行压力？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如何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 三峡堵船呢，是航运需求啊持续发展、枢纽运能达到极限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瓶颈。三峡船闸通航以来，船闸是长时间处于满负荷的运行状态，它的能力挖潜呢已经接近了极限。未来呢，就是随着长江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啊深入实施，长江上游地区将进一步增加大宗物资、进出口货物等运输需求。特别是啊，重庆地区90%的外贸物资啊需要依赖长江水运。那么有关研究机构啊也预测了，今后一段时间长江的货运量还将持续增长。那么显然呢，就是现有的三峡通航设施啊已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所以呢，就是当前的三峡堵船呢已经从阶段性的拥堵变成了常态化的难题，制约了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发挥与流域经济发展。前面的交通部门啊已经采取了优化调度、联动控制等方式挖掘潜力，但仅仅只能短期的缓解，没有办法根治。现在呢，船闸的运输潜能啊已经达到了上限，堵船是具备长期性、结构性的特征，只有新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才能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新通道建成投运啊，过闸的运输瓶颈将得到解除，拥堵现象将逐步的缓解，同时新船闸的尺度、水深均有大的提升，能够满足啊万吨级船舶的大船通航要求，船闸的过货时效和通过能力将进一步保障。同时呢，就是由于水运的运价低、低成本的吸附效应，将有更多的货源呢选择走水路运输，交通部门呢将强化过闸管理和技术创新，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啊等等新技术在枢纽通航的融合应用，营造阳光、公开、透明的通航氛围，促进长江经济带呀、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支撑啊新的发展格局。
1: 刘院士，您全程参与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那么在您看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具体难在哪里？如何依托科技创新来实现技术突破？
3: 首先我自感非常荣幸啊，就是我能够亲身经历了三峡工程现有船闸的全程的设计建造过程，那么现在呢又参与三峡新通道的建设。从这个规划设计的角度来讲啊，第一个难点呢是新通道是在对现有的三峡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两座那个巨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上的一个改扩建工程。建设必须有一个前置条件，你一定要保证这两座水利枢纽工程正常安全运行啊，这是一个底线，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新通道工程它的建设安全管理难度是空前的。第二个难点呢，体现在船闸标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举个例子讲啊，原来的轮子门，这个船轮子门叫做天下第一门，那现在的要更大啊，相当于2.5篮球场啊，增加了500来吨啊，所以它的制造、安装、运行的难度非常大啊，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第三个难点呢，体现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啊，我们在新时代，我们这个生态和环境的保护标准更高，要求也更严。

0: 由此也带来了许多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挑战。那么在国家有关部委和三峡集团等单位的支持下，我们设计团队啊联合了国内众多的科研机构啊，进行了上十年的科技攻关啊，我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的或者中引领性的技术创新成果。我这里头举几个例子啊，比如原来的船闸这个水流学问题是世纪最顶级的难题。那么三峡新通道虽然它的水头是一样的，基数也是一样，但是这个闸室更宽了，对吧？我们从原来的34米加大到了40米，它的船过船的标准提高了5000吨，所以由此带来的水力学难题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现在研发了一套叫超长廊道全域等惯性新型的船闸输水系统，这个在世界上没有啊，我们在这个新通呢是首创的。通过这样一套系统的创新啊，从根本上保障新的船闸它的运行的平稳和安全。再比如大家很关注的这个人字门，它的起闭力呢也增加了非常多。还有我们要防止这个船进闸的时候它失控去撞这个人字门，所以在新的通道里头我们加了一个防撞装置。这些各项指标都大幅度超越了现在国内同类的工程。那么我们通过材料结构机械多学科的融合科技创新啊，我们形成了新的这样一个人字门一起闭机的以及防撞装置的新技术，来支撑设备的安全长效的服役。
1: 新通道工程紧邻三峡大坝，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花岗岩山体深切开挖，地质硬，方量大，边坡高，而且在大坝边上爆破，大家非常关心地质安全如何保障。在工程前期以及施工过程中会采取哪些措施或新技术来确保三峡大坝的安全呢？
2: 我们的选址呢位于雄厚的这个山体之中，与三峡大坝最近的距离就已经达到了1.7公里，所以呢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是在大坝的边上实施爆破作业。实际上在这个距离范围之内啊，以我们当前的工程爆破技术能力，可以说是对三峡大坝完全没有影响。但是呢即使如此，这个大家关心呢这个三峡工程呢的安全，为了保证我们建设机啊掩体及边坡的安全，我们仍然会采用啊行业内最为先进的工程爆破技术。计划呀根据不同的岩石条件、地质条件和边坡类型，采用啊个性化的这个爆破工艺，运用啊多次缓冲、多次淤裂的爆破技术，精准的把控啊开挖轮廓，有效的控制围岩损伤范围，高效的适配啊工程高标准施工要求，保障啊结构体型、质量与整体的稳定性，确保啊建设过程的安全。
1: 新通道定位为新一代智慧绿色航运枢纽，未来将全面打造智能化通航体系。那么它的绿色智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新通道全面建成后啊，我们将统筹智慧调度、智慧航道、智慧船闸啊三大业务领域啊进行智慧的协同落地，构建三峡枢纽啊新一代的智慧通航运行体系。在智慧调度方面，我们将啊深度融合新通道专属的智能调度算法和原来老通道啊比较成熟的调度体系。新通道建完之后，是新老通道是共同运行，那么它的双方的融合的调度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需要通过一套算法呀去破解新老船闸通航一体化协同调度这么一个难题。要依托啊大数据自动测算船舶的吨位、到闸的时序，还有我们水域的通航条件呢，智能生成最优的过闸计划，按需的那么统筹新老船闸船舶啊错峰通航，跨线协同运行，从源头去进一步压缩船舶的待闸等泊时间，系统性的提升船闸枢纽啊整体的通航效率和航道的资源利用率。在智慧航道方面呢，我们也将整合新通道高精度的航道机师地图，还有我们像水工、机电、起闭设备啊等等全要素的三维数字模型，归集像我们航道水深 流速、风浪气象以及水工结构啊一系列实时监测数据，联动原来三峡的已有的航道数据库啊，搭建起主航道、引航道还有导航墙、新船闸全链条的全要素的数字孪生的映射底座，实现船岸闸一体化的智能导航，为航行船舶啊那个提供全路径的动态引导，筑牢船舶过闸啊精准化、安全化这么一个航行的数据支撑。在智慧船闸方面呢，也要以数字孪生、北斗定位还有物联网的感知技术啊为支撑，在船闸的结构、起闭设施包括电磁控制系统啊，是要全域的布设感知的终端，全天候的在线采集相关设备的运行参数，这样也可以啊实现我们很多故障的提前研判、预防性的维修保养。同时呢，就是也要推行啊船舶的过闸的智能申报、智能的编组排档、自动化的管控以及 AI 的那个通航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等等啊，来实现船闸的运维智能化，还有过闸流程的无纸化。通过这三大系统的互联互通以及数据的共享联动啊，将能够构建起安全可控、高效集约、智慧运维的这么一种啊枢纽的通航体系，努力的实现呢通航效率的最大化。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有人提出，建设如此庞大的超级工程，可能会影响三峡水域的珍稀水生动植物生存环境。跟随镜头，让记者带我们去位于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看看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成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正在湖北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三峡库区多年来生态保护的成果。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的讲解员沈贝贝。首先呢，请您给我们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上到底是有哪些具体的这个举措？
4: 那么我们在这个展板上看到的就是第一项我们的措施，化工企业灌溉搬转。那自宜昌开展这个长江干线码头整治呢，对全市非法取缔的码头共216个，恢复岸线39公里。
1: 这边我看到还有两张照片，一个是这个首艘纯电动油轮投入使用，一个是首艘氢燃料电池示范船的试航。其实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水运它本身就是一个绿色的航运，对比我们这个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来说，它的降碳优势是特别明显的。那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纯电动油轮，包括我们氢能的这个船的投入使用之后呢，可以说它的优势是越来越突出了。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三峡工程这个生态保护功能的一个体现了。其实包括它的发电，它提供的是清洁的能源，再包括它的这个防洪啊，它都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三峡工程的一个生态效益。
4: 这个是我们第三项生态环境修复，主要从以上的5个方面进行。
1: 那关于这个增值放流，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4: 宜昌江段呢，本来就是中华熊和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一个产卵点和一个栖息地。那宜昌市呢，多年来开展了这个增值放流这项活动。
1: 那这里我也想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那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我们三峡库区它的生态的这个具体的成效到底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4: 长江干线宜昌段的水质呢，常年保持在2类以上，包括我们的重点片区的林草面积覆盖率增加了44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0%。那在我们2012年呢，我们宜昌检测的这个江豚数量只有3头，在2017年呢，我们检测到数量上升到了17头。
1: 其实我们有一句那个大家常说的话哈，就是水质好不好，江豚说了算。其实也不只是江豚，像我们这个中华鲟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长江生态向好的一些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我们也相信呢，随着我们生态这个理念的不断的践行，我们未来我们的长江一定会更绿、更美、更好。长江生态保护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我们注意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也是推进长江大保护的标志性战略工程。未来工程将如何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实处呢？
5: 就是让长江不老，让长江充满生机和活力，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对于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大家可能关心的还是中华鲟和长江特有鱼类保护问题。我分开讲，第一个是中华鲟的保护。在设计方案里头，我们近期要采取的措施是修复中华鲟的产卵场，同时呢继续开展中华鲟自然产卵试验。大家可能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了新闻报道，去年的11月、12月，我们进行了可控条件下的中华鲟自然产卵的试验，这个试验取得了成功。现在从我们的监测看来，它的生长条件非常好，所以中远期要采取的措施是想办法增加中华鲟的亲本，大幅度增加中华鲟增殖放流的规模。第二个方面，我们讲讲这个长江特有鱼类的保护。我们想主要是采取四项措施。第一个方面是修建过渔设施。这几年我们在乌东德积累了很好的经验，生鱼机过渔效果很好，2021年投入运行，累计过渔达到了6.87万尾，包括10种主要目标种类以及河段全部的8种二级保护动物。第二是开展生态调度，到去年我们监测生态调度期间产卵达到384亿粒。第三个是修复长江特有鱼类的生境，努力恢复能够促进鱼类生长繁殖的水文条件，努力让鱼类在各种生境下能够自然繁殖，完成生活史。第四个方面，我们想要加强强干扰河流生态学的研究，为长江生态保护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1: 刚才张司长有一个非常动情的说法，叫长江不老，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希望。那下面我们想问一下，建设方项目在生态修复、珍稀鱼类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2: 我们始终啊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的全过程。工程建设过程中啊，将积极地开展生态修复和珍稀鱼类保护。再就是呢，有序的要实施陆生动植物的保护啊，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减少对地表植被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占用，对受影响的珍稀保护植物、古树等进行移植或就地保护。最后啊，就是要及时的开展施工基地的恢复，施工前进行表土剥离，集中堆存，并做好防护和养护，对不足部分进行土壤改良，用于后期的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总之吧，我们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三同时的有关要求，落实好各项生态环保的措施。
1: 还有观点认为，新建和改建巨型船闸需要约10年的时间，这会不会加剧三峡水域的通行压力？如何去缓解逐年增加的货运量带来的水运压力呢？王局长您怎么看？
3: 是我们在项目的论证阶段呢，就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个货运量带来的施工期的压力啊，为了防范化解新通道建设期它的通航安全、物流的保通保畅，还有船舶的污染防治啊，这些风险和问题，在2024年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输部啊，就已经共同组织开展了整个建设期啊断航风险和通航安全风险的一个研究工作，提出了期内14项的政策和管理措施，以及工程建设措施。目前的这些管理和工程措施啊，正在稳步的推进过程中。同时，根据新通道的可研报告的情况啊，交通运输部也已经组织制定了建设期通航安全保障的工作方案，近期呢也会跟我们新通道的开工一起啊印发实施。后续呢，在落实常规管理措施的基础上，将从船舶过闸调度、联动管控，包括就是整个水系的联动控制，以及通航建筑物的运行保障、航道维护、安全与防污染监管、重点物资的保障、待闸服务、应急处置啊、翻坝转运等10个方面，采取加强性的通航保障措施，来保障我们整个建设期啊长江航运的安全、平稳、畅通有序。
1: 重大工程是扩投资、扩内需、强链。

0: 条的重要载体。请问纽院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将怎样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
1: 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国家的一个大战略。第一个呢，新通道建设，使得这个长江黄金水道城东起西的这样一个功能啊，得到了新的提升。我们这个新通道就是它主要目的是打通三峡葛洲坝这个区域的渡卡，那使得长江黄金水道的物流更加通畅、更加高效，它的低成本和低碳的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新通道建成以后，这个黄金水道从重庆到上海可以万能直达，使得我们中和东部地区以战略腹地的物资交流和能力大大加强了，使得国家整个的产业格局以及外贸的布局的形势也有个大的。第二个理解就承接南北这个就是我们国家整个交通格局我们南北向的公路和铁路的大动脉都给我们长江是实时交叉的。这个新通道建成以后，使得长江黄金水道以国家南北这个大通道在这个区域里变成一个实时交叉的枢纽，这个功能直接带来就是我们交通的立体交通体系构成了铁路公路转水运或者水运转公路铁路这样一种功能实现了，使得国家整个交通立体网络得到了加强，同时也是国家的交通强国战略往前推了一大步。另外我们水运的就一个等公里我们的碳排放是铁路的50%，是公路的20%，所以这个绿色发展的推动也是非常的强大。第三个呢，叫通江达海打通双循环这样一个接口，使得我们中国制造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这个新通道打通以后，使得我们这个黄金水道以一带一路中欧班列的交叉和转运功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前，同时使得下游特别是长三角企业的供应链它的韧性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使长江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金色的接口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0: 那各位嘉宾，我们都将是这个大国工程的见证者，对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各位有怎样的展望呢？
2: 构建河流伦理，善待善用善治善享河流，
3: 我们将形成合力，将新通道工程建设好、运行好、管理好，共同支撑江苏强国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建设新通道，让长江水道的黄金更足，让长江发展的绿色更亮，让长江两岸的百姓生活更幸福。
4: 作为项目业主单位，我们将高标准推进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任务，确保高质量建成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我们三峡新的力量。
0: 感谢四位嘉宾。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和贸易持续增长，长江通航需求将保持增长态势。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提升长江干流黄金水道通航能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援助会，我们下期再见。
5: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25.8万起。
6: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7: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1: 陈某卫、童某和骨干成员，
2: 李已被骗走的前辈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3: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4: 他给我要密码，我就敢胡来。
5: 对了，
6: 不要不清醒了，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
7: 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手机没有，用屏幕怎么了？取出来。
9: 怎么办？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我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0个给我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这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直接私底通量不一样了。
13: 那你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稳，
14: 跟你讲的，这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6: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我个人是你非法我干嘛的？我们又不是挣了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0: 你删是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1: 上什么课呀？
22: 上你的每一课，你跟我一起投资。
23: 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4: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5: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7: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8: 当时看着我已经陷下蓝图，已经但是，唉，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
29: 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30: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1: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2: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3: 下辈子。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 AI
34: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5: 花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6: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7: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 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8: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39: 做人讲良心，诚信。

0: 马上要拆了。
1: 怎么说拆就拆呢？
0: 所以呀、啊，我想趁着文工团拆了之前，找个机会我们去看看。
2: 哎，那咱们得回去看看呢。
0: 对对对，能来的都来吧，咱们呀也一块聚一聚。这身体呀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呀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推荐一款保健品。这个保健品呀，对我们中老年人这个心血管是相当的好啊。
3: 滚
4: 滚
3: 滚
5: 滚！
0: 朱美婷呢？你怎么不说话呢？
5: 滚！哎呀，文工团要拆了，那儿有我太多太多的回忆了。要是他能陪我一起回去看看，该多好啊！看啊，站在最前边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我长得多漂亮啊！
6: 别再那样哟，别再那样哟啊！我的青春想要一起不回来，走走！别再那样哟，别再那样哟啊！我的青春想要一起不回来，走走走！哈，真的！哎呀妈呀！
7: 嘉宾啊，你这跳的什么舞啊？
6: 团长，如果你把我刚才那段秀归为舞蹈的话，我想我跳的应该是锄禾日当午。哎呀，
7: 你说你一个炊事班长，你老往舞蹈队跑什么呀？
6: 哎，我不是一般的炊事班长，我是文工团的炊事班长。
7: 那不一样吗？
6: 哎，我们不一样，不一样。
7: 哎，嘉宾
6: 到，
7: 这周是你值班吧？
6: 是。
7: 行了，集合一下，我有话要说。
6: 是。全团集合。下卡群，下彩卡，扫下。刷洗，讲一下，最近浪费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啊！门口那泔水桶里全是你们扔的大米饭粒子，你一定要记住节约勤俭，知道没有？
8: 知道。
6: 解散，一点都不听话，我倒是回来。嗯，这团长还没说话，你们解什么散？团长，你说两句，我到旁边消消气。
7: 跟大家说一下啊，上级啊给了我们文工团一名提干的名额，经过我们慎重的研究决定，把这个名额啊给丁美婷同志。
6: 撒飞巴扎嘿，谢谢大家。
7: 贾斌啊，他是丁美婷。
6: 哎，我的乖乖哟、哦！
7: 我知道啊，这名额给丁美婷，有些人呢、这心里是有情绪的啊。
9: 没情绪。
7: 张红爽，我说的就是你，你还敢跟我气？气什么气啊？我跟你说，男女关系就是你提干的最大的障碍，啊？你心里没数啊？成天抱着个笛子，你吹呀吹呀吹，你吹什么？招蜂引蝶呀？哎，
9: 团长，我吹那是唢呐。
7: 看看，承认了吗？他追的是小娜。
6: 漂亮。
7: 顺便我提醒你们女兵啊，都稳住了，不光是你们，就算是丁美婷有男女关系一样，取消干部身份，啊，下连队，
6: 解散。
10: 冰。
6: 停。
10: 冰。
6: 停。
10: 冰。
6: 停。停！让你停了，这咋还一个劲儿上呢？这啥时候你还搁那冰冰冰那么叫着呀？我当初啊，要知道你是这种虎了吧唧的性格，我都不会让你拥有我。
10: 你到底想说啥呀？
6: 我想说啥？刚才团长说的很清楚，你马上就要提干了，让大伙知道咱俩搞对象，我跟你讲，你的前程就完犊犊了。为了圆你的提干梦，我刚才决定了，咱俩分手。
10: 分手！
6: 差点替我定钩啊！ 我刚才跟你开玩笑说，咱不是真分手，就是在你提干之前这段，咱们暂时分手。
10: 哦，暂时分手啊？
6: 那咋的？
10: 那行，但我有个条件。
6: 这还有条件干啥呀？
10: 我要你亲口对我说，我爱你。
6: 啊！丢人丢人丢人丢人丢人！哎呀妈呀！
10: 你个大老爷们，这有啥丢人的呀？哎呀，
6: 啥丢？这啥年代呀？说我，哎呦我的妈，鸡皮疙瘩掉一地都硌脚啊，都不。
10: 我就想听。
6: 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3: 哎呀，一个大老爷们磨磨唧唧的。你不说，我说，我爱你，嗯啊，这不就得了吗？
6: 什么玩意儿啊？啊？刚才从琴里扒瞪出来一个是琴精啊？
10: 啥琴精啊？
6: 就我搁这摩擦钢琴呢，摩擦摩擦刮蹦，这还是个阿拉丁琴精啊？这是，咱俩还研究啥呢？明显是有人的，出来！
10: 哎妈呀，这不你们炊事班的渣渣吗？
6: 哎呀，
4: 哎，我现在是阿拉丁琴精，
6: 渣渣呀，刚才。我跟丁美婷的事儿你都听到了啊？
4: 倒背如流。
6: 渣渣你看啊，就是你从进部队我就开始带你在我们炊事班混，咱俩的感情可谓是情同父子啊。今天你妈在，不是不是，可谓情同兄弟啊。今天你嫂子也不是，哎呀，就是我跟丁美婷的事你能不能咽肚里不跟别人说？
4: 班长你放心，就你俩的事儿我绝对守口如瓶。
6: 我怎么这么没底呢？
4: 为啥呀？
6: 你外号叫啥？
4: 大喇叭啊。
6: 就为这个。
4: 反正现在你就两条路，要么让我走，要么灭我口。
6: 漂亮，我决定了，选择后者，灭口。哎哎哎！
4: 我有办法让你相信。
6: 啥办法啊？
4: 现身吧。
6: 这还跟我藏猫呢，你俩什么结构？
8: 爱了。
4: 哦哦，现在相信我了吧？
6: 我太相信你了，现在咱们两家打个平局。
4: 那我俩能走了吗？
6: 让道，让道，
4: 还丢着。
6: 等一下，等等等。这回知道出去当包边跟别人咋说了吧？
10: 知道。
6: 我不信，试一下。
11: 哎，我听说贾班长跟丁美婷在一起搞对象，
4: 不可能。
11: 还听说他俩在排练室里摸摸搜搜，
4: 不可能。
11: 再说了，贾班长长得那么丑，
4: 不有可能。
11: 还说要把咱们灭口。
4: 抓紧走，快拿了你了。哎呀，
6: 美婷，大喇叭知道咱们的事，他虽说不说，但是后果我是已经猜到了，因为我右眼皮已经开始跳了。
10: 那赶紧走吧，
6: 赶紧走，走走走。哦，
4: 你们俩
6: 不可能。
4: 我知道不可能。哎呀，贾斌啊，
6: 到
4: 你家里有什么事儿跟团里说啊。你妈来看你来了。
6: 谁？
4: 你妈
6: 搁哪呢？啊，
4: 张红爽啊，
12: 走，
4: 把阿姨带进来啊，不是，请进来。
12: 是。
13: 儿子，妈来看你来了。
12: 来哎呀，妈呀，妈呀，你这时候来，哎，时间不对呀，妈呀，妈，你看你干啥呢？你说阻着大门我护着，家里边大瓦房让你住着，我怕你寂寞，还给你买俩兔子。你到你屋里来，你是什么路子，妈？
13: 我关心的是美婷的肚子。
4: 别别别，来来来来，阿姨，这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哦，
13: 哎，王团长，哎，我们家冰冰啊，和美婷他们俩在部队上都好了三年了。哦，我呢就盼着他们快一点成亲，哦，好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呀。王团长，哎。这事儿你可千万保密啊，千万可不敢让他们王团长知道，要是让他们王团长知道了还不得处分这俩孩子啊。啊，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
4: 明白了，明白
13: 哦，好，那好，王团长，哎，那就谢谢你了。哎，
7: 不谢不谢。那洪爽啊，
12: 到，
7: 你带阿姨到咱们军营转转。
12: 是，
13: 走了。
6: 快走吧。
12: 阿姨，咱们看看。
13: 走了，
7: 阿姨，哎，再见啊。
13: 哎，再见了，王团长。嘉、哎
7: 这个、宾啊，就你妈平时说话都这么目中无人吗？
6: 可能是他刚才那个目中不是人，不是，是那个脑中无人。我妈，
7: 行了，事情我都非常清楚了。柳莲，你出去一下。
10: 团长，其实我
7: 出去。
10: 是。
7: 嘉宾啊，
6: 团长，就是这个事儿啊，跟丁美婷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我。

天我走了之后，那个像风一样的男子就像风一样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了。当我们再

0: 首长好。
1: 贾冰，你就是个大骗子！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你去哪儿了？你就是个骗子！你就是个骗子！
0: 好好好好好好，我是骗子，我是骗子，好吗？我要是骗子，你就是个傻子，你知道吗？你动动脑子行不行？分手有暂时的吗？你别忘了，你是个干部，我还是个兵，合适吗？
1: 谁说一个女干部就不能嫁给一个男兵了？
0: 不怕人笑话呀？
1: 我不怕。
0: 我怕，知道吗？
2: 贾班长，大地管涌了！
0: 都别动，准备好射这个沙弹，我下。
1: 哎，不行，太危险了！
0: 你给我撒开，
1: 会死人的！
0: 你给我撒开，丁美婷，这是在大地上开不了玩笑，咱俩事儿以后再说什么？你给我撒开！
1: 我不撒，
0: 撒开！
1: 我不撒！
0: 你给我撒开！

给你。

0: 每到下雨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要是他能陪我一起回去看看，该多好！
1: 干啥呢？一下雨就哭，一下雨就哭，你是纪念我当年没被淹死啊？
0: 老蒋啊，我告诉你啊，咱们文工团要拆了。
1: 妈，要拆了？
0: 嗯。
1: 哎呀，那可惜了。哎呀，
0: 我寻思着啊，你能不能陪我跟战友们一起回去看看啊？
1: 拉倒吧，爱谁回谁回去。文工团对你来讲那是美丽的回忆，对我来讲那就是痛苦的经历。我该干啥干啥去吧。
0: 干啥去？
1: 我跳广场舞，今天学了个鬼步。
0: 告诉你啊，离那个姓张的老太太远点。
1: 哎呀，人家是干部，我是个兵，我还要点脸不？
0: 那我不也是个干部吗？
1: 你那是倒贴的，你还要点脸不？你这。
2: 我们两个是台上台下特别好的朋友，哎，
1: 比较习惯。
2: 我们两个生活当中有很多可乐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带到舞台上供大家开心。
3: 哎，生活中的真事儿。
2: 前些日子我们出国演出，
3: 我们国外也说相声，
2: 相声走出国门，我们去墨尔本演出，我骑车去，唰唰唰。
3: 你等会儿，您等会儿，
2: 我骑特别快。
3: 您等，你别骑太快了，就是去墨尔本演出，您骑车去的？
2: 骑车奔机场啊。
3: 哦
2: T3
3: 哦，你也是够拮据的啊。
2: 哎，到了 T3 我发现一个问题，给我气坏了。
3: 什么问题？
2: 那么大的一个飞机场，连个存车处都没有。
3: 是人家没有想到我骑车去的。
2: 没关系，大踹碎了我不要了。
3: 自行车？
2: 那怎么了？我马上要出国演出赚钱了。
3: 你瞧这人，
2: 回来我再买个新的。
3: 你看，好好好。
2: 哎，登机牌取了一看
3: 啊，
2: 三天以后的。
3: 哦，三天以后。来早了，
2: 先回家，
3: 回家吧。走，
2: 走着回家吧。
3: 哎，多新鲜呢！
2: 刚到家我一看，嘿，该走了。
3: 哎，对，折腾吧，这不就是？
2: 我们上了飞机。
3: 嗯，
2: 像我们这种大明星啊，我们
3: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2: 一般都是，
3: 你看，就没有自己说的啊，低调一点。你越这样越容易出事儿，知道吗？啊，低调。
2: 像我们这种演员啊，
3: 啊对对对，
2: 坐飞机都坐那个头等舱，明白吗？真的、啊？
3: 这确实是，
2: 头等舱那个座位呢，稍微的宽一些，
3: 对，
2: 明白吗？
3: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2: 这么宽吧？
3: 这比经济舱还窄呢。
2: 经济舱这么宽？
3: 没有，得这么宽，
2: 头等舱这么宽，
3: 宽点。
2: 您琢磨孙老师这个身材，
3: 我身材怎么？
2: 你这么看，这不直观啊，看不太出来。来，

0: 么宽，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0: 那个座椅子，
2: 不是您的手，
0: 你想，
2: 不是您的手的，那怎么还展开了一下？我觉得
0: 没有，你看，再回去，哎，好，来。
2: 我松紧的，我是
0: 那座椅稍微的差劲一些，
2: 就没那么窄。
0: 那你得坐呀，
2: 嗯，
0: 坐吧。
2: 干嘛？我还瞄着准儿，我还得。哎，
0: 整个坐进去了。
2: 哎，
0: 旁边呢还有一个墨尔本大姐。
2: 哦，一个外国的大姐。
0: 他们两个坐在那儿，头等舱那个服务态度特别的好。
2: 哎，对对对对。
0: 谁坐过飞机没有？那就好办了。
2: 是他
0: 那个马上起飞之前啊，人家让系好那个安全带
2: 啊，都有那个
0: 飞机那个安全带，不像汽车那个安全带，汽车安全带这么系，
2: 金挎式，
0: 飞机上不是
2: 啊，
0: 这样
2: 就系腰上那个，对，
0: 系腰上。
2: 哎，
0: 宋老师，空姐，
2: 嗯，
0: 空姐，
2: 干嘛呢？我去，
0: 你过来，让空姐过来，
2: 讨厌的，什么意思？比划比划。
0: 空姐，哎呦，实在是抱歉，不好意思，先生，这个安全带没有那么长，我再去给您拿一截儿啊。
2: 不够长。
0: 再拿了一截儿。
2: 嗯。
0: 那么长吧。
2: 啊。
0: 接上，安全带算是系上了。
2: 那算安全了。
0: 啊，飞机马上起飞了，哎，空姐过来检查。
2: 要查这个。
0: 哟，先生，请您系好安全带。
2: 嗯。我怎么这么些表情啊？合着我把安全带藏起来了吧？
0: 已经系上了。
2: 那你就别给人展示了。
0: 已经系上了，一会儿又过来一空姐。
2: 哎呀，
0: 哟，先生马上起飞了，请您系好安全带。
2: 哎，行行行，可以了。哎呀，行行行。
0: 真事儿？
2: 什么真事儿？别胡说八道。
0: 他坐那儿，他那个肉啊，一会儿扒拉上来扒拉下去，肉都流到旁边了，是吗？
2: 就占人点地儿呗。
0: 墨尔本大姐不愿意了
2: 啊，墨尔本大姐不乐意了。你看这外国人也是，
0: 怎么了？
2: 嗯，
0: 放一会儿怎么了？
2: 还跟人商量呢。
0: 那走吧，你个龟孙儿。人家不愿意了，是吗？
2: 哎，
0: 咱俩管那走。
2: 等会儿。这口音是墨尔本大姐啊，这不是郑州哪阿姨吗？这不是，
0: 人家在郑州上大学。
2: 哦，就学一嘴河南话
0: 啊！
2: 我还真改造人啊！
0: 一会儿呢，飞机不是飞挺好的吗？
2: 啊，
0: 他就按那个服务那个键，
2: 叫空姐那个服务
0: 对，叫空姐，空姐过来了。
2: 啊，
0: 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2: 都客气。
0: 空姐，
2: 我要把塑料袋解开吧，我说话声都小了。
0: 我寂寞。按说寂寞很正常、啊。
2: 不，我理解的应该是无聊吧，
0: 就是寂寞。
2: 不是，就无聊应该是非常、
0: 哦。寂寞没有关系啊，我们这有报纸。
2: 哎，对对对。
0: 有杂志，在你眼前有一个大屏幕。
2: 哎。
0: 上面有电影，有音乐。
2: 啊，游戏。
0: 不寂寞了。
2: 对。
0: OK，OK，
2: 那还 OK 哈。
0: 一会儿又摁铃，
2: 又摁铃了吧？
0: 空姐，我难受，
2: 我累的吧？我
0: 不是这难受没有关系，要不再给您来一截安全带好不好？
2: 哦，放宽点。
0: 我跟那个没有关系。
2: 啊，
0: 难受。
2: 瞧我这模样。
0: 空姐也急了。
2: 啊，
0: 难受。
2: 有点不乐意。
0: 这样吧，你跟我来。
2: 干嘛？
0: 说着话，把他领到一个操作间。
2: 就空姐他们那个，
0: 就他们两个人
2: 啊，
0: 先生，
2: 怎么了？
0: 难受是吗？这样
2: 啊，怎么着？
0: 我这有个减肥药，
2: 我
0: 就能瘦下来了。我知道你难受啊，你太胖了，你很难受。
2: 谁？
0: 我知道。
2: 谁说我难受下来了？啊，
0: 你不是难受吗？太胖了。
2: 不是，我就不舒服，那就难受。
0: 你误会我了，我不是那个难受，我也不是享受，
2: 嗯，
0: 是我想上厕所。
2: 我怎么这么不会说话？
0: 我想上厕所。
2: 嗯，
0: 上厕所您就直说呗，这不是厕所吗？就是旁边就是厕所呀、啊。
2: 旁边小门呢？
0: 我进不去。

0: 我是有点难受。
1: 飞机上那个厕所门啊，稍微的窄一些，你知道吗？
0: 啊，太窄了，你这。
1: 窄。哎呦，这我们来帮您吧。嗯。四个空姐愣塞给他塞进去了。
0: 跑过床里了。
1: 一直等到飞机平稳降落之后
0: 啊，
1: 然后来检修的人员把这个门拆开了之后，他才出来的。
0: 合着我一直在厕所里站一路啊？
1: 真事儿啊？
0: 没什么，别胡说八道啊！我就怕点怎么了、啊？你这我告诉你，讨厌这人，
1: 我恶心不死你，
0: 确实是恶心。
1: 孙老师啊，这个人脾气特别的不好。
0: 我告诉他台上忍半天了，我跟你说，
1: 动不动就打人。俗话说得好，
0: 什么呀？
1: 台上无大小
0: 啊，
1: 台下立规矩。我台上拿您开个心，怎么了？咱干的是这个职业。
0: 哦。
1: 台下如果说拿人开玩笑，孙老师怎么样？人大嘴巴抽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啊，就是说台底，就是我生气的，就是大嘴巴抽你，你就乐意哈？
1: 当然了。
0: 台下哈？
1: 当然了。
0: 啊，给我5分钟啊。打不烂你我。
1: 摆平，
0: 就这点能耐，我告诉你，
1: 他没有任何的办法，
0: 还得录节目。
1: 刚才说呀，孙老师脾气特别的不好，
0: 我确实有点脾气暴，
1: 这是真的。
0: 嗯，
1: 书上写的好啊，
0: 书上写什么呢？
1: 脾气大
0: 啊，
1: 伤肝。
0: 哦，气走肝，
1: 对不对？
0: 嗯，
1: 爱生气容易伤肝和左脸。
0: 哎，您等会儿，伤肝和左脸？
1: 对呀，
0: 有左脸什么事儿？
1: 真是。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孙老师前些日子请我们后台所有人去吃饭，说是请我们吃饭，其实为了让我们自己花钱。前些日子我们上外地演出，赚了些钱没带他去，他就生气，生气不能挨个弄死我们呢，就请我们吃饭，让我们自己花钱，
0: 就是报复你们。
1: 对了，菜上来了，上一大桌子，孙老师，各位你们先吃着啊，那个我有事，我先走了啊。就走了，
0: 哦，蔫溜了。
1: 这件事情发生在劲松
0: 啊，
1: 他跑了
0: 啊，
1: 不到3分钟到延庆了。
0: 到延，啊，裤子都是我孙子，
1: 百来公里呢，
0: 呦呵，
1: 跑特别快。
0: 难为我了，
1: 跑到一个小饭馆儿
0: 啊，
1: 往那一坐，喊服务员，
0: 是，
1: 服务员，
0: 对，
1: 难受，
0: 哎。还带着安全带呢吗？
1: 过来，点菜。
0: 点菜。
1: 限制我们菜单，随便点，随便看。你看您吃点什么？花生米。
0: 要吃点东西。
1: 来3个。
0: 这仨花生米。
1: 蒸一个，煮一个，炸一个。
0: 哎呦，这一米一吃啊，这是。
1: 不大会儿功夫，3个花生米上来了。
0: 是。
1: 他心里难受。
0: 我难受什么？
1: 纠结，我先吃哪个？
0: 就仨花生米，你吃哪个不行啊？
1: 哎呀，脾气上来了，恨不得啪啪啪抽自己大嘴巴。
0: 哎呀，
1: 不知道先吃哪个。后来想出一办法，抓阄，写了3个字：蒸、煮、炸。
0: 喂着花生米，
1: 弄一个小团团，哎，走你。
0: 哎呦，自己抓，
1: 炸的，
0: 啊，吃炸的吧。怎么了？
1: 这是煮的。
0: 哎，嗨，炸的煮的我瞧不出来。
1: 嗯，煮的，
0: 吃煮的吧，吃。哎呦呦呦呦呦！裤子还够碎的
1: 嘛！正吃着呢，旁边那桌又来了一个大胖子。
0: 哦，来一哥们儿，
1: 胖的不像个人样了。
0: 这话说的过分，
1: 真的像特别胖，
0: 嗯，
1: 比他轻10来斤，
0: 知道吗？
1: 大胖子，
0: 那我就不是人了呗，我就。
1: 嗯，
0: 这我又你肯定啊，这玩意儿，别这么说话，这是。
1: 反正挺胖的
0: 啊，不瘦。
1: 人家点了一桌子菜，
0: 哦，人家能吃。
1: 嗯，点了一个炒鸡蛋。
0: 弹簧菜，
1: 炒黄瓜片，
0: 哦，素的，
1: 炒肉片，
0: 哦，荤的，
1: 木耳菜，
0: 山珍，
1: 炒一黄花菜，
0: 多好，
1: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0: 哦，来
1: 6个菜，
0: 哎，您等会儿，
1: 一盆米饭，
0: 您等会儿，这不就俩木须肉盖饭吗？
1: 一大盆呐，
0: 好家伙，
1: 一个人在那吃，咔咔能吃，
0: 人能吃，
1: 他那就剩一个花生米，
0: 是啊，
1: 心里难受啊，
0: 嗯，
1: 脾气上来了，
0: 这脾气就上来了，
1: 哼，吃死你，
0: 哎。这不讨厌吗？这不，
1: 吃死你！你说这气谁受得了？
0: 这不招欠吗？
1: 这大胖子站起来，
0: 啊，
1: 啪，大贴子就过来了。
0: 哎呦，
1: 所以说气大了伤肝和左脸。
0: 哦，都这么伤的左脸？
1: 嗯，
0: 我气性要再大点呢，
1: 伤肝和左右脸，
0: 就啪啪了呗，就
1: 对。

0: 那么青菜大点呢？
1: 伤肝 和死去。
0: 哎，对，好，您这都胡说八道知道吗？这、啊、
1: 真事儿？
0: 什么真事儿？
1: 这脾气大不好、啊，很多人脾气也不小，
0: 都对脾气大，
1: 有的是对外人，
0: 嗯、
1: 啊，有的是对自己的家人，
0: 什么样都有，
1: 有的是面对面发脾气
0: 啊，
1: 这都正常。
0: 是是是，
1: 我个人认为啊，我比较不喜欢的
0: 是什么样？
1: 网络暴力。
0: 啊，现在有这个，
1: 我们不能面对面，我不知道他是谁。
0: 对，
1: 他说什么都可以，
0: 他可以不负责任。这个
1: 前些日子说那个什么谁滚出娱乐圈，
0: 哎呀，
1: 人就不能走出去啊？
0: 对，还得出去呀，
1: 对不对？
0: 我人没说方法，
1: 说什么的都有。更有人说了啊，说我，
0: 说你什么呀？
1: 说我脸大。
2: 没错。
1: 什么没错？什么没错？
0: 脸是大，
1: 咱俩比比来，咱俩比比。
0: 比什么？你别，
1: 啊，不比了，不比了，不比了。
0: 姑娘没站起来都比你小一圈呢。
1: 他好小。
0: 你脸太大。
1: 网上有一个脸大排行榜。
0: 哦，脸大。
1: 说我排第一，我的天哪！
0: 这变相夸自己，我告诉你。
1: 还说我爱卖萌，
0: 耍贱。
1: 我能卖别的吗？
0: 表演风格。
1: 哎，还有人说我没有文化。
0: 啊，这倒是，
1: 这让我受不了。你对什么？你对什么？
0: 确实是。
1: 那是因为我从小成长的环境不好，没有钱上学。
0: 哦，小时候苦。
1: 小时候我们家特别苦，
0: 穷。对了，网上还说了你太哭。
1: 是吗？
0: 嗯嗯。变本加厉了。
1: 我们家真是穷
0: 啊！
1: 我们家九口人只有一条裤子。
0: 嚯，这裤子这么紧张呢？
1: 谁出门谁穿。
0: 哎，裤子勒得够呛。
1: 咱们都穿过背心吧？
0: 啊，
1: 小时候我也穿过背心。
0: 那有什么？
1: 我那个背心
0: 啊，
1: 只有俩带儿，没有背，没有心儿。
0: 哎，对，好，这是搭俩线儿，这是啊。
1: 我那鞋疑似鞋。
0: 什么鞋？
1: 疑似鞋。
0: 什么叫疑似鞋？
1: 就像是鞋。
0: 那不是鞋什么样？
1: 只有带儿，就搭着。
0: 那您跟这个是套装啊？
1: 难过不难过？
0: 反正日子不好。
1: 他们有人说你小月你吃东西都不会吃，这不很正常的吗？你们天天珍馐美味、山珍海味。
0: 哦，
1: 我也是，我偶尔也吃过啊，我吃过那螃蟹。
0: 啊，吃过
1: 大螃蟹。
0: 啊，哟，这么大，
1: 那么大个儿，
0: 这帝王蟹那样。
1: 帝王蟹，
0: 哎呦，
1: 我第一次吃螃蟹的时候
0: 啊，
1: 什么都没剩下。
0: 行行行，
1: 什么都没剩下。
0: 你也是牙口好，
1: 这特别让人生气。
0: 是是是，
1: 最让我生气的
0: 什么呀？
1: 最最让我生气的
0: 什么呀？
1: 是网上很多人，他们说我
0: 这叫人，我可以。

我把自己毒死了。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来吧，听多样地球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地球上所有生态系统中，草原是最接近生命本质的类型，无限接近苍天，同时又永远扎根于大地的辽远与空阔。节奏鲜明的季节轮回，繁华与减速的生命伦理，让所有物种直面沧桑枯荣，并由此发展出坦荡与沉静并存，严酷与灿烂永在的高迈气象。

皑皑雪山，茫茫雨林，是云南。繁花似锦，绿意盎然，是云南。大自然天马行空的想象，造物主不拘一格的创造，让云南大地充满了神秘与惊喜。这里汇集了中国最多样的地貌类型，最多样的气候类型，以及最多样的土壤类型。

意料之外的是，群山绵延不绝的云南还有着中国最多样的草原类型。云南草原隶属于中国青藏高原草原区，这一巨大的区域北至昆仑山和祁连山，南至喜马拉雅山，西接帕米尔高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原草原区。

一粒小小的种子掉进泥土，生根发芽，它沐浴着阳光，在雨露和大地滋养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静静成长，最终呈现出令人惊叹的生命。

巨大的乔木雄壮伟岸，繁密的灌木千姿百态，顽强的藤蔓恣意伸展，高山河谷，丘陵原野，春天时青翠欲

秋天时层林尽染，而另一类植物却甘于平淡，但拥有着更为坚韧顽强的意志，那就是草本植物。它们的生命周期

一点点水分，一点点土壤，一点点阳光，它们就能繁衍生长，让大地铺满绿色，开遍鲜花。这是草的世界，它们最集中、最典型、最广大、最繁茂的区域叫草原。草原土壤层薄，含水量少，木本植物难以生长，而成为草本植物的天下。草原生态系统在其结构、功能等方面与森林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它不仅是人类主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而且是地球非常重要的生态屏障。云南的草原大多地处青藏高原和三江并流区域高海拔地区，那里发育出众多滋养了中国乃至东南亚文明的大江大河，是众多少数民族的主要聚集区，因此承担着重要水源涵养地和生态保护屏障的使命。云南高原巍峨、雄浑和高拔的乌蒙山之间，隐藏着罕为人知的亚高山湿地草原系统。最典型、最著名的地域是昭通的大山包。开阔豁朗的高原地形，浑圆柔美的山头，低洼繁多的湿地，神奇地孕育了以湿地草甸生物为代表的丰富物种。冬季，大山包水位下降，浅水区面积增加，这里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黑颈鹤越冬栖息地。黑颈鹤是唯一可如约而至。作为最受关注的濒危物种之一，黑颈鹤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沼泽地带有着丰富的食物，植物的叶、根茎、水藻、昆虫、鱼蛙等都是黑颈鹤的食粮，这就带来一个难题。过冬时，黑颈鹤和其他候鸟在收割后的农田中刨食遗留的农作物，到春天还会翻动土地取食村民播种的种子。早在2004年，在政府部门的组织引导下，大山包乡干海子村的村民选择了退耕还湿，举家迁移，让出更多生存空间给黑颈鹤。也有少数村民留了下来，承担起管护这一珍稀鸟类的责任。陈宽慧今年已经40岁了，早在10年前，他从婆婆身上接过了护鹤的职责。作为自然保护区的一名护鹤员，在冬季食物最为匮乏的时候，陈宽慧要为黑颈鹤补充食物，

十多年过去，他与黑镜赫们的感情越来越深，就像对待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但他也知道，人们不应该过多干扰到这些美丽的鸟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让他们在大自

秋夏时分，香格里拉的色彩是浓郁的。这里是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虽然没有像中国北方那样的宽广辽阔，但这片草原却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五颜六色的野花像天上的繁星，在高寒草甸绽开。放牧是这里的藏族居民最常见的生产方式。牧民张建华日常的出行交通工具是一辆大排量的摩托车，但在草原上，他更喜欢像祖辈那样骑马奔驰。马和草，动物界和植物界两种最为普通平凡的物种，结合在一起，养育出历史悠久、灿烂辉煌。

今天张建华要去探访一位心仪已久的女子，他决定骑着马去，这可以增加自己的男子汉气概。这片自然胜境深处的林间草地，无边绿色中流淌着

声由远而近，牦牛群骚动起来。距今300多万年前，原始牦牛曾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东北部，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气候变迁而南移至中国青藏高原地区，适应了高寒气候而延续下来，演化为现在的牦牛。牦牛对生态环境条件具有极强适应性，耐寒、耐饥、耐渴，在空气稀薄、寒冷、牧草生长期短暂等恶劣环境条件下，能生活自如，繁衍后代。秋天的蜀都湖，层林尽染，纯净辽阔。牛羊将迎来他们的转场，雪线白天升高，夜里降低，在昼夜进退之间，牛群被雪线驱赶着，一次次走向草木丰盛的森林深处，又转回较为温暖宽广的草场。与张建华不一样，按照放牧的习惯，达瓦以自然放养的方法，他把50头牦牛交给了雪山。每隔40天，他就要来到这个海拔4000米的草场看望牛群。他在青稞面中混入盐粒作为喂牛的饲料，这种简单的饲料提供给了牛群抵御严寒的能量。不知不觉中，牧场已经进入隆冬，冬天的风把春的大幕一点点吹开。草原是季节鲜明的生态系统，春夏秋被凝结为短暂的繁华，一般来说只占全年的一半时间。野草在这一期间迅速萌芽、开花、结籽，大量的种子通过风、通过鸟兽播散开去。另一半时间则是漫长的冬天，野草的生命衰败枯萎，直到又一个春天的来临。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句极为形象生动地表现了野草顽强的生命力。在这蛮荒而奇妙的原野，岁岁荣枯，岁岁新生，野草有着最为顽强的生命意识，竭尽全力以无穷繁衍的方式建立了自己卓越的生存模式。与高寒草甸不一样，大海草山属于亚高山草甸，绵绵20万亩的草山，山峦起伏，广阔坦荡，博

在这片草山最常见的动物是羊。羊在中国文化里是吉祥的代表，它偏胖的体型，丰满的躯干，代表了生活的富足和幸福。以牧羊，尤其是以绵羊为主的畜牧业，是当地农民的主要产业。小草的生长离不开水分，雨水来临渗进土壤，草原的枯枝落叶层会被雨水分解，成为土壤有机质的重要来源。阳光强烈蒸发加剧的时候，繁密的草被会阻挡水分的迅速流失。如果没有人类行为的干扰，草地完全具备自然更新和自我修复的能力。三月，滇中腹地的丘北舍得草场正在孕育生机。在蛰伏了一个冬天之后，嫩芽悄悄从泥土中探出头来，一片片新绿晕染了山坡。两小时之前，一个小生命悄悄诞生了。羊宝宝还在妈妈身边，踉踉跄跄地学习着如何站立。羊妈妈将孩子紧紧护在身下，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努力辨识着空气中危险的信号。小心谨慎是食草动物的天性，这来自于它在生物链中所处的地位。山羊体型中小，性情绵顺，它唯一具备优势的防卫能力在于它的眼睛。它双眼的位置偏向头的两侧，这让羊具有广阔的视野。眼睛的瞳孔扩大时，形状为矩形，因而具有很宽的外围视力，这确保了它能更早地发现危险。当然，对刚刚出生的小羊来说，它的眼睛只能用来找到妈妈的乳房。之后，在妈妈的引导下，它开始认识这个世界。白天迅速过去，太阳西下，意味着羊群要归栏。面对还不会走路的宝宝，羊妈妈束手无策，她只能围绕着自己的孩子徘徊。她舔舐着宝宝，陪伴守护着他，直到弱小的生命能够独立行走。

在云南沅江红河流域，沿江的河谷中有一类特殊的地貌。这里的植物类型以阳性、高温、旱生的禾草为主，其间均匀稀疏地分布着高大乔木、小树和灌木。这种草地类型被叫做稀树草原，在非洲和南美洲有大面积分布。在中国，稀树草原主要分布于云南的干热河谷，包括红河、怒江和澜沧江的河谷地区，其中红河河谷面积最大，也最为典型。这里的植被不仅在外貌上与非洲稀树草原的植被十分相似，很多物种更是一脉同源。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红河干热河谷还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植物群落和种类，成为世界稀树草原中独一无二的特殊类型。

六月，普洱市江城县的曼中田爱尼牧场被湿漉漉的草地包裹。脚下的这片草地有2000公顷，是典型的亚热带草地。充沛的雨水和湿润的气候为草和牛带来了丰沛的养分。草是这里的主体，连绵不断，一望无际。经过秋的风化，冬的腐蚀，春的孕育，夏天的草场像是一张碧绿的毯子，草们扎根在大地上。

当地人轮牧轮吸的放牧习惯，保证了草地的休养生息，同时也为牛留够了觅食空间。

上午十点，草场开始躁动起来，这是人与牛的约定。牧牛人杨继明放牧的牛群足足有2000头，这是他最惬意的时刻。

这些来自澳大利亚的婆罗门牛和莫雷灰牛与云南黄牛的杂交后代在这里自在生长。

从山间芬芳的草地，到蓝天白云下坦荡辽阔的草原，只要我们闭上眼睛，静下心来，就能听到大地芳草的低语和呼吸。

听见嫩芽舒展的清响，能听见万物繁茂的欢唱。能听见我们的心。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哎，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
1: 我呀，
0: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

0: 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1: 啥事儿啊？
0: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问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1: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0: 对，
1: 老师几点到？
0: 10点。
1: 9:50给你收拾完。
0: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1: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0: 不是，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1: 再见。
0: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1: 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0: 不是，帮忙你演一会儿。
1: 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0: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1: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0: 坐吧。
1: 我5年0投诉啊，你说我这。
0: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 那要露馅了呢？
0: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1: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0: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
0: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啊。
0: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了解。哎，对了，哎，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吗？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2: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1: 哎呀，你看，
2: 你啊，大，哎妈，这拳打的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1: 哎、呦，太紧张了。
0: 你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1: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
2: 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
0: 你干啥？
1: 不行，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0: 不错不错。
1: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0: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2: 说啥呢？道歉呢？说啥？
0: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1: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0: 对。
1: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0: 咱们不插题外话。
1: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0: 教育方式哈，
1: 哎，
0: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2: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
1: 啊
2: 有点听不懂。
0: Sorry。
1: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Okay.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0: Eat个 apple。
1: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0: 行，赶紧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0: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0: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0: 不行，
2: 等会儿你不能走，
0: 你让我走吗？你
2: 不行，爸，哎，爸，
3: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4: 儿子，
2: 爸，
4: 儿子，
2: 爸，
4: 儿子。
2: 天，我不知道
0: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
0: 的。
5: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5: 这位是，
2: 他是我们班主任。

0: 慢慢感谢感谢，
1: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您拿出来，你看看好不好？
2: 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1: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2: 我的主要目的是，老师啥样你啥样你。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好。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1: 跟同学发生点口角，
2: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1: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0: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1: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2: 哦，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1: 哎，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的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那我也插个题外话。啊，好。国外的家政多少钱？一天200。<笑>
2: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笑>啊，
1: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哦。
2: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1: 那个，老师，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2: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
1: 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
2: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好，
1: 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3: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1: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3: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1: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3: 我也不饿呀。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4: 那儿。
1: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这人干嘛的？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2: 啊，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1: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都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3: 不用说了。哎呀，冒失了，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1: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1: 什么王桂香啊？
3: 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哎，我当然知道了。
1: 那你是做什么的？嗯，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3: 浇花一会儿我去。
1: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看看，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 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容易这样的吗？
3: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
0: 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

0: 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1: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0: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是我呀。
1: 那你是谁呀？
2: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 给我站住！小兔崽子，我三百八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挣的钱全给你花，
3: 我现在都来花光了。
2: 住手！是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1: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我跟你说的。
2: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1: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2: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4: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1: 谁？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2: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4: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2: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4: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2: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呐确实该修修了。
5: 完了，出大事了。我们单位的老局长不幸被苍蝇拍给拍进去了，上面呢又派下来一只啊，不是一位。新局长一上任就搞整风，在这节骨眼上，我们科长传唤我，平时我身上小毛病这么多，估计这次是饭碗不保了。哎呀，完了！马科长，马科长。
6: 哎呀，小好啊，进来来。
5: 不好意思，打搅您睡觉了。
6: 没事，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坐。最近家里都挺好的，
5: 眼巴前还凑合，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6: 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就爱打打乒乓球。
5: 我检讨，我太贪玩了，打乒乓球害人害己，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我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
6: 我这么跟你说啊，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他也喜欢打乒乓球，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5: 科长呀，您这就为难我了。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局长我哪敢管呢？
6: 郝建呐，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 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下去，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5: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6: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你不兴奋吗？
5: 兴奋点在哪儿呢？
6: 来来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5: 红人了？
6: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5: 太监呢？
6: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5: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6: 说谁呢？哎、
5: 我不是那个。
6: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5: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啊，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6: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晶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5: 领导喜好图，
6: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庆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穿串儿。这个喜欢我，所以郝建。
5: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6: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5: 知道了。要么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6: 说谁呢？哎，你这个嘴呀！
5: 呸呸呸！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6: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的。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啊。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啊！
5: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6: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哎，
5: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那我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6: 何止是转正啊，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啦，郝科长。郝科长，郝科长，来来来，郝科长来，坐下坐下，郝科长坐这感受一下，坐坐坐坐，感受一下，坐坐坐。
4: 做领导的滋味，哎呀，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说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我还不得与世长眠呢？
6: 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郝科长。
5: 哎
6: 呀，
5: 喂，我是郝科长，你是哪位？杜局长。哎呀，

0: 那对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呢，它关机了。
1: 你给我起来！
2: 哎，杜局长，对，我在。啊，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要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局长马上到，
1: 太好了！他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2: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
0: 贵人呐！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
2: 哎，
0: 不，马处长。哎
2: 呦，哎呦，不敢当，不敢当，郝科长。
0: 早晚的事儿啊，马处长。哎呦，
2: 使不得，使不得，郝科长。
0: 使得得，使得得，马处长。
2: 双赢，
0: 双赢，
2: 双赢，
0: 双赢，
2: 双赢，
0: 双赢。
2: 保持情绪，
0: 好，
2: 准备迎接。
0: 来。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2: 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3: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2: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3: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
4: 真是。
3: 围脖还带配重呢。
0: 风大，我妈怕刮丢了。
2: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3: 马科长啊，
2: 哎，
3: 你可是老同志了。
2: 嗯。
3: 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2: 我说他们了，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
3: 哎，别恭维我啊。哦。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全是水分。哎
2: 呦，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3: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2: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
3: 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
2: 嗯。
3: 哎，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
2: 啊，好，那啊，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0: 问我呢吗？我姓郝，我叫郝娇西。
3: 你叫郝娇西？
2: 他妈给他起的，你说什么玩意儿？你知道？
3: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猜不出来吧？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2: 你给我回来！你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0: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2: 你好歹你别你得说想一个，你再说了你再走啊。嗯。
0: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儿打乒乓球，
3: 哎，
0: 啊，噼里啪啦的，滋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
3: 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啊，
2: 多余不？
3: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1: 打死你！
0: 我这 真替他高兴。
3: 好消息啊！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0: 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2: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您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啊，我都不知道啊。
3: 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啊。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2: 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0: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0: 你来找我，你老奔里屋走啥呀？那是我老伴儿的闺房。
1: 你听听，家这分量还挺清楚，人家家有厨房，有书房，恁家挺好，好好个屋，养贵。
0: 还贵房？你会说话吗？
2: 我找你有事儿呢。
0: 有什么事儿啊？
1: 我弄了挺好久。
0: 什么什么？
1: 刚从酒窖子挖出来的，
0: 这那是酒得多少年了？哎呀，
1: 挺长时间。哦，上个礼拜买的。是，那是好，
0: 你还得给我拿。
1: 不是高度啊，75度，
0: 那是酒精，
1: 酒头。
0: 你懂不懂？我跟你说，这个酒有营养，喝完之后吧，这么哈，谁都不怕。弄个菜，咱俩喝喝来。
1: 弄
0: 什么菜呢？有没有点出息？老惦记喝什么酒啊？没事学习学习。
1: 看看报纸，看见没？以后谁再胆敢碰瓷儿，法律绝不客气。我来人了，开门去。我快能叫保安，我还给你开门。我哥，妹夫，啊，你怎么来了？
0: 把门先关上。这是咋的了？我能坐下先说话吗？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1: 派出所。
0: 惹祸了？你是被人打了还是把别人打了？
1: 你猜？
0: 这还用猜吗？一看这德行，就是叫人家给削了。因为啥呀？
1: 今天早晨，我一出门走在马路上，刚一碰上，
0: 碰瓷儿啊？碰瓷儿，你没看报纸啊？报纸都登出来了。
1: 我刚一碰上，报纸都登出来了。你看呢？再有碰瓷儿的，拘留。谁拘留？谁碰瓷儿啊？我碰见我媳妇儿了。
0: 碰见你媳妇儿咋的了？
1: 我媳妇儿这个脾气你还不知道，三句话不对付。 张嘴就骂，抬手就打。你别打，多丢人呢！我说咱回家说行不行？不干，还打。现在啥时候啊？自媒体时代，是所有人都手机咔咔拍。我一看这边是苹果，那边是三星，大多数是华为。
0: 这国产手机拍的还清晰呢。
1: 那可不，一会儿警察就来了。啊，谁先动的手？
0: 你怎么说的？我是男子汉，我当然说我先动的手了。嗯，老百姓不干啊，我们有录像，女的先动的手。那上派出所吧，
1: 去吧，
0: 去了派出所，我还极力地说，我动的手，我动的手。男子汉就得有点担当。
1: 后来我就不说话了。
0: 为啥呢？
1: 我媳妇儿把警察打了。
0: 那叫什么媳妇儿？这叫啥脾气啊？这人呢？
1: 什么？
0: 他怎么没来呢？
1: 谁呀？
0: 你媳妇儿啊？
1: 警察能像我这样惯着他呀？当时就扣住了，啊，写检查，我待会儿再去接他，
0: 让他受受教育也好。你就在这儿好好好好，那什么，你喝水不？我给你弄点水去。啊！
1: 哎呀妈呀！这咋还有个涂老亮呢？
0: 那我搁这站了半天了，你没看见？
1: 这是我们家隔壁老王。啊，哎呀，你等会儿，我怎么觉着像照镜子呢？
0: 照什么镜子？照镜子！我搁后边听半天了，给我气毁了！你我就看你这头型和我一样，我说你两句，啊，你不能惯他这个毛病啊！俗话说得好。
3: 打出来的媳妇揉出来的面，你懂不懂？
0: 对呀，我媳妇就经常打我。
3: 你这劝劝都这样了，你可劝劝我。
0: 我劝谁呀？
3: 他
0: 媳妇跟我们家那是亲姐们儿，俩人脾气秉性一样啊。
3: 那你这怎么没伤？
0: 你往这看，大腿里子都青了，内伤啊。
3: 哎呀妈！
0: 哪有内伤啊？我看看。
3: 没有，来得及。
0: 哎呀，
3: 妹夫来了。
0: 姐。
3: 哎呀。 妹夫啊，你这是咋的了？
0: 还咋地了？叫你妹妹给打了呗！
3: 哎呀，快快快坐下坐下，快来！哎呀，你说我这个妹妹呀，
0: 我告诉他多少回了，他就不听。那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
1: 对，就往大腿里子上掐呗。
0: 你呆着，妹夫，这回你俩又因为啥呀？
2: 他那脾气你还不知道，我还没说话呢，先打。
0: 侮辱我！这可太不像话了啊！今天正好咱人多，一会儿把他叫来。咱好好教育教育他，妹夫，你放心，今儿个姐姐给你出气。
1: 不，我觉得吧，一个女人她要能这样，不外乎有这么几条原因。
3: 你给她说说。
1: 头一条就是钱。哎，你是不是藏私房钱啥的，让她发现了，她捡了？
2: 我藏私，我没见过钱。
1: 那你工资卡呢？
2: 啥叫工资卡？
0: 他也没见过卡。
1: 你连工资卡都没见过呀？哦，啥样的？
0: 店的装，我没给你看过一回啊。
1: 你上回拿那个，你不说是开门的吗？
0: 你就那玩意儿。
2: 房卡我也见过。
1: 那要不是钱的事儿，那就得是第二条。嗯，
3: 对。哎呀，
0: 对了，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老爱发脾气？
2: 姐，我从认识他，他就更年期，到现在都没更过去。
3: 完了，要这么说，肯定是第三条。他外边有人了。啊？你想，他外边有人，他回家看你不顺眼，他就得打呀。我跟你说，兄弟，那给你打残了，你就算中了大奖了，你。啊？
2: 外面有人了，
1: 有吗？没有。
2: 人倒是有几个。
1: 几个？
2: 啊。你看啊，自从我嫁给他以后吧，自从我娶了他以后吧，我家煤气罐啊，我就没换过，有人给换。哎呀妈呀，你看那粮食买完以后多沉啊，往楼上扛，我就没扛过，有人给扛。妈呀妈呀，
0: 这也太气人了啊！妹夫，你说那俩人是谁？我替你出气。
1: 说。
2: 就是他那俩哥。哎呦，
0: 我的妈呀，那也算人呐？
2: 你那俩弟弟不是人呐？
0: 完了完了，妹夫，你这没救了！你呀，真是的。
3: 我跟你说，这就是啊，结婚几天了，这
0: 来去，我想起来了，大伙都起来，我有办法。
3: 起来干什么？
0: 过来，妹夫，为了治治你那媳妇的臭脾气，今天我出个主意啊。那个，咱们演示演示，我先演你媳妇儿。
3: 演，
2: 你等会儿姐。
3: 演是演，但你怎么演示？
2: 大哥，你同意吗？
3: 我无所谓。
1: 什么你无所谓啊？那是我媳妇儿，你多生气。
3: 他问我吗？
2: 对不起，长得差不多，问错了。大哥。

0: 你同意不？
1: 我说好了就演一会儿，
0: 演一辈子我也不干呢。好了好了
2: 好了
3: 好了，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妹夫我跟你说啊，咱俩是两口子，正走在大街上碰见你两个朋友啊，哎，你俩就演那两个朋友啊，
1: 我们是朋友啊，
3: 来来来，
4: 演小品是吧？
3: 对对对对，来开始。
0: 哎呀哎呀，不行，哎呀
3: 咋的了？
0: 都打肿了。
3: 行行行，那我不服你了，你服我吧。
1: 就这个俩朋友哈，走街上遇见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开走，
0: 走，
3: 停。你俩是俩牛蛙呀，哪有这走道的？
0: 演小品的不会，
1: 不是，哎呀，不是演小品的，
0: 不会走道
1: 了，上台咋走啊？
3: 你这你好好走，像人那么走。
1: 真的，
4: 不，
1: 你们先走，你们先走，我们学。
4: 对对对对，
1: 行吧，你俩先走，
3: 来。行，那我俩先走了啊。
4: 太难演了，这个。
3: 开始。
1: 这是啥时候看不着的呀？
3: 昨天瞎的啊！我说你好好演吧，你。
1: 不是，不是有台词啊！行了，我会了，会了，会了。
3: 你说的啥呀？
1: 会了，会了，会了，会了。
3: 重来，重来。
0: 他这么走可不就行了？
3: 预备，开始。
1: 哎呀，果子，哎、
5: 大哥，二哥，哎、
1: 这胖老娘们谁呀、啊？
3: 你会说话不？你还好好演不？
0: 这你怎么打招呼？
5: 说话一点都不文明，什么胖老娘们，胖老娘们。
3: 就是。
5: 哪能这么说？
1: 那接着重来啊！哎呀，果子。他谁呀？
5: 这胖老娘们是，
1: 都是他们闹的，我又不知道。
3: 来来来来，重来重来来。哎呀，
5: 这是我媳妇儿。
1: 这上哪儿去啊？
5: 准备吧。
3: 我爱人想上哪儿，我都陪他去啊。哥们儿，有空上俺家串门啊。
0: 我媳妇儿要是这样通情达理，我没话说。
3: 妹夫啊。我演的是你媳妇儿，你得板板她脾气，在众人面前抢你话头不文明。哎呀，你可真
1: 的，你得教育她。
4: 不行不行，
3: 就是、
4: 我看出来了，她还缺少动力，
1: 是吗？
4: 我给你加点动力来。那个兄弟，哎妈，这有动力。
0: 我不会喝酒，
4: 没有事儿，你少喝点哈、哎。酒壮怂人胆，
3: 不是她不会喝，
4: 不，她怂，喝点行。
3: 那少喝少喝啊，来来一点来一点，哎哎，行了行了，哎呀行了。
4: 酒精酒头继续继续，喝上酒就不松了。来，
1: 那个家里边孩子都挺好的，
3: 都上班了。
1: 哎呀，这孩子一上班就挣钱了。
4: 对呀，
1: 逢年过节的这要回家，肯定埋着好多好多的好东西孝敬你们两口子。
5: 孩子也不
3: 那是必须的，年轻人回家必须得孝敬老人，要是空手回家，滚一边去，死到外头没人管。
0: 我媳妇要是这么通情达理，我啥也不说。
4: 完了完了完了，
1: 这叫通情达理了这叫。
3: 我不是你媳妇儿，我是你姐、哎。你得教育你媳妇儿，这样不行，不文明，你咋就不懂？哎呀，真
4: 够呛。我说哎，
1: 没喝到量。
4: 兄弟兄弟，不行，你这个哈还得来点。
3: 不是
4: 你，他这来点没事，他这来点有感觉。你刚才
1: 豁出去。
4: 对对，
3: 悠着点，悠着点。哎，你少喝。
4: 怎么样？
1: 辣椒水儿
4: 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来，继续，继续，
3: 继续，继续。
1: 哎呀，这个孩子一孝顺，这家里日子过得就好了，日子过好了，别老在家闷着。哎，没事出去旅旅游，
4: 旅游。
5: 对，本来吧，
3: 那个法国、英国、美国都去。
1: 别说话。
4: 有感觉了，上听了。
1: 那就出去旅旅游，
4: 旅游。
5: 什么叫旅游？
4: 旅游，旅游，出去走，旅游。
3: 对，走走。
0: 出去走。嗯，我哪有那时间呢？一天三顿饭围着锅台转，有时候我出去买菜，算不算旅游？哎呀妈呀，
4: 太可怜了！你再喝一口，兄弟，再喝一口。
3: 还要再喝？
4: 再喝一口，再喝一口，有感觉。听了。
3: 行行行行行。
4: 听了，旅游。
5: 就这块都木了，哎，
4: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5: 这都麻了。
4: 哎，好，
1: 你先别管这个，出去旅游，
4: 旅游，
1: 旅游，
4: 旅游，
1: 对，旅游，去哪儿？
5: 去。
1: 大西菜行。哎呦我
5: 去！买菜，买高级菜不讲价。
1: 哎，兄弟，趁着这酒劲，
4: 有点。

0: 死了，你赶紧把他
1: 电话打电话，
0: 让他借着酒劲收拾收拾，以后就给
2: 收拾他，
1: 对，
2: 教育他，
1: 教育教育，
0: 打电话
1: 打电话，打，
2: 哎呦，快打了，我待会儿酒劲过去了，
1: 打，
3: 喂，十三妹呀，
2: 啥人？
1: 别，没事，你小点声，哎呀妈呀，
2: 给谁打电话？
0: 外人，没事，
1: 外人没事，
0: 没事，
3: 十三妹呀。那妹夫在这呢，你别着急啊！你过来了，马上就到了。好，好，好！哎呀，他马上就到了。啊，
2: 给谁打电话我也不怕。哎呀，
1: 对对，
0: 走吧，
2: 走吧，就这样的啊。
1: 对，这样其实好。啊，
2: 我还不管了。请坐。
4: 死哪儿去了？派出所门口等我吗？
2: 是。
4: 去哪儿了？
2: 然后
4: 跑这儿凉快来了。
2: 对。
4: 找死啊！
1: 兄弟，该你了，上。
2: 不，我下。
1: 你
2: 为什么？
1: 你下哪儿呀？你下。
2: 下面有酒递给我。
1: 啊，对。
0: 那你不能走这份子，你这样
2: 这劲儿差点过。
5: 我们家事不用你管。
4: 肥了，
2: 让我坐下。你们仨没事，站起来。哎呦
6: 我的妈！把我折腾的。哎呦我天！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坐下。今天我借着这点酒劲儿，我跟你说两句心里话。
7: 妈天天打我，
2: 你不打我，
7: 我打谁呀？哎呀，咱俩结婚20多年了。我了解你，从谈恋爱的时候，你遇到一点事儿吧，你就打我，我习惯了。哎呦，后来我想明白了，其实，你说你不打我，火不往我身上撒，你出去对外人，那得得罪多少人呢？那人家得多恨你呀！你打我，我不恨你，我习惯了。媳妇儿，他们不理解你，我理解你。
1: 哎，水开了，水开了，
0: 没少水。
3: 咋哭了呢？
2: 我是不是说错了？
0: 你说的挺好，
6: 说错
0: 挺好。
4: 老公。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窝囊废，扶不起来。今天我发现了，你这是心中有大爱呀，老公，我错了，我改，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老公，你说你也有不顺心的时候。我怎么没见你发过火啊？
7: 谁没有脾气呀？
2: 我说嘛，
4: 说。
2: 前年，咱家马桶碎了。
4: 你不是说打老鼠的时候碎的吗？
7: 踹碎的。
4: 这
0: 憋多大委屈啊！
2: 就是。去年，咱家插几腿不是折了一个吗？
4: 那不是修电灯泡的时候踩折的吗？
7: 我踢折的。
1: 哎呀妈呀，这都跟谁呀？这都是。
7: 今年。
4: 等会儿。今年咱家电视掉地上，是不是？
2: 我摔的。
4: 你不是说是隔壁装修真的吗？我差点跟人邻居打起来呀。
7: 你后来不是打了我一顿吗？
8: 妹子，你可太不像话了。
4: 姐，我知道错了，

0: 老公，以后再怎么生气，别砸东西，砸我。
1: 为啥呀？
0: 那东西不都是钱买的吗？
2: 彩礼呀！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大伙儿都坐下，我说两句。
3: 媳妇儿，你坐这
0: 儿。老公，你坐。
1: 都坐下，坐下，坐下。我说十三妹，
3: 我坐这儿不合适。
1: 你看看，妹夫对你多好啊！我说十三妹呀，这一个家庭为了和谐呀，咱们做女人的不能太自私啊，我们呐要考虑丈夫的感受。
2: 说的多好，就怕做不到。
1: 对，
0: 我错了。哎呀，等我回家好好给你道歉。哎呀妈
3: 呀，你别打我就行。
0: 走，咱回家。
4: 好，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1: 你说了算呐。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3: 你说呢？
0: 听你的。
3: 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0: 行，姐，咱俩吃饭去。
3: 好。
1: 妹夫啊，别把姐茶几腿整折了啊！
3: 不会的，姐，我就看会儿电视。哎呀妈
2: 呀，别给家里电视再砸了！
4: 我们家没电视。
3: 那个喝这么多酒，我上个厕所。
2: 这行，哎呀，
3: 去吧。
0: 哎，你别把人马桶踹了啊！
2: 那个，你跟我去看着他，
5: 拉倒吧，你去看他，我看老米。
4: 那我看谁呀？

0: 怎么了？这彩电还没修好啊？这街坊四邻还等着看春晚呢。你
1: 放心，就是电路板一点小问题，一会儿就修好了。
0: 你等着，还得我。啊，扶一把。
1: 扶一把。嗯。哎，你这是干啥呢？
0: 彩电，彩电，不踩它能发电吗？
1: 赶紧把脚放下来。
0: 嗨，我这不是做了新鞋，穿了新衣服，显摆显摆吗？
1: 哼。
2: 你显摆了，到时候我的彩电该换了。
3: 等等等等，赶紧修啊！我去做饭了。哎，怎么了你？
2: 妈妈，今天压岁钱能不能不没收了？
3: 我不没收你的，我拿什么给别人啊？
2: 不对，你是不是刚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收了你钟爷爷5块钱？
3: 没有的事儿。 我跟你说啊，如果抗拒从严呢，我就武力相待，你自己考虑一下吧。哎，你信息。嗯。嘿，儿子，妈跟你说，这钱呢，我都替你攒着，长大以后一定会给你的啊。妈，那么什么时候才算长大呀？
2: 在我心目中呢，你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1: 照你这么说，我也不用等长大报答你了。为什么呀？因为我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2: 哎，你这孩子嘿，哎，
1: 叔，啊，这彩电还没修好呢。啊，小毛病没事，
2: 您可一定得修好了，一会儿大家伙都指着他呢。
1: 放心吧，哎，强，
2: 你跟爷爷这玩会儿，妈把菜拿进去啊。
1: 小强，这是爷爷给你的压岁钱。
3: 别让你妈妈看见了啊！谢谢爷爷。
1: 小强啊，你打算什么时候花呀？
3: 春季里开始花。
1: 好，
3: 春季开花。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我让你一秒掉泪。
0: 你好了。
1: 你呀、啊。
3: 逗他
1: 天天吓唬他。
3: 逗他玩。
2: 长城黄山黄。
3: 张哥哎。哎
4: 呀，街坊邻居们，过年好。哎呀，小金妹妹，过年好，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哎，
4: 瞧瞧，哎，新买件羊毛衫，怎么样？哎，半高领的，哎。

0: 笑什么呀？不懂，这叫时尚，半高领露背装。
1: 半高领。
2: 哥，哎，你那是鸡心领儿啊？鸡心领儿。
0: 鸡心领不能这么穿呀、啊。
2: 反了。
0: 我说穿上以后有点漏风呢。
3: 小子，哎，你今天出去没给你媳妇儿买件新的衣裳？
0: 给她买什么新衣裳啊？你看我小金妹妹，我认识她20多年了，没变化，这小身材，这小脸蛋儿，穿什么好什么好看？
3: 对，
0: 不像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呵，穿什么都不好看。
3: 继续说，
0: 哎，你别说这个露背装是有点漏风。
2: 哥，你那不是漏风啊，那是漏勺。叔，咱俩先撤吧。
0: 你看，走什么走啊？就好像我那位大眼睛、大长腿、漂亮无比的媳妇儿站在我背后似的。哎呀，媳妇儿，我在这儿夸你半天了。哎，
2: 哎，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跟我说说，怎么就那么不待见我呢？
0: 撒开！
2: 怎么的？说，我在你心里到底像什么？
0: 你就像那冬天里一把火，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2: 别唱了，丢人现眼！别唱了，别唱了，我看你就欠烧。我告诉你啊，以后少在我面前唱我偶像了，给我讨厌。
0: 你的偶像是费翔，我的偶像是钟镇涛。回屋把拖板该摆到哪儿就摆到哪儿，一会儿回去我没地方跪，我跟你没完。
2: 赢了你，我告诉你，赶紧给我回家啊！哎
3: 呀，小张啊，你是我见过的怕媳妇儿里边最爷们儿的。
0: 那纯爷们儿，要不然敢穿露背装吗？媳妇儿啊，就得训啊，不能惯着。
3: 对。哎呀，
0: 不是，王叔，这彩电赶紧修好啊！看春节晚会呢，
3: 一会儿就好了。
0: 我得赶紧回屋跪会儿去，一会儿开始了叫我啊。哎，
3: 等你能站起来了再说吧。
2: 哎呦喂，哎呦喂，还没修好呢。
3: 快了，快了，
2: 还得我来。哎哎哎，
3: 你又要用你的脚来踩啊？
2: 不用脚了，我用手，用手还不行吗？起开，起开，起开，哎，一边去。哎，
3: 我说你，哎呀，你个老娘们，你看
2: 好了。这彩电的他欠揍，
3: 老伴儿，没看出来还真有一手啊！
4: 哎，老王，老王，
3: 哇，哪来的？
4: 我儿子寄过来的。
3: 你儿子过年不回家？啊，
4: 他在外面念书，太远了。
3: 多远？过年也得回来啊？在哪儿啊？
4: 太远了。
3: 太远太远有多远？你就告诉我在哪儿。
4: 太原，太原，山西省太原。哎
3: 呀，你早说山西太原嘛。
4: 我儿子还有好消息，他寄封信来了。哦，啊，我给你 看。
3: 那赶紧念念啊。
4: 念给你听，我怕你听不懂。我就唱给你听好不好？
3: 好啊。
4: 不知道爸你现在好不好？
3: 好。
4: 是不是还每天有烦恼？

0: 来来来，太棒了！我告诉你们啊，每年这个时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了。谁
1: 也别不高兴，没有什么烦恼是看春晚解决不了的。哎哎，
2: 我提议一下啊，咱们都说说新年愿望，周叔先说啊，
3: 周叔先说。
4: 好，没问题。去年。
3: 得不到前年的愿望，我希望是后年全部都实现。听得出来，什么去年、前年又是后年，哎呦，我都给你搞晕了。我的愿望是，咱们这个小院，咱们这个大家庭，哎，永远都不要分开，永远在一块儿看春晚。
5: 好，
3: 我希望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5: 好嘞。

0: 表哥，啊，我们怎么好像转着转着又回到原地了？我们不会迷路了吧？
1: 没事啊，表妹，你别害怕，我去找找路，你在这待着别动啊。
0: 表哥，你快点。
1: 好。
0: 哎，这是什么呀？告示，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0: 我不是女神，我是女汉子。
1: 不是，你不会就是那告示里说的女魔头吧？
0: 我不是，我是好人。
1: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站远点。
0: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1: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0: 我是被冤枉的。
1: 啊？冤枉？什么冤枉？
0: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0: 血？这不是血。
1: 这就是血。
0: 这不是血。
1: 这不是血是什么？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1: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0: 坐马车呀。
1: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啦啦，雷，哭嚓，噼里咔嚓，哭嚓，噼里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哐当！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1: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1: 表哥，
2: 不准欺负我表妹！
0: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2: 你离远点。
0: 好。
2: 表妹，她是谁？
1: 表哥，她是女魔头。
2: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2: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2: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鸡呀？
0: 15年前，我相公死了。

0: 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儿。
0: 这么远可以吗？
1: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2: 表哥啊，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1: 可是没吃的呀。哎，
2: 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1: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哎，
0: 不行不行，
1: 给我们吃吧。
0: 不行，
1: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什么
0: 小刀啊？
1: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刀呢？
0: 我在马车里捡的。
1: 不是，哪儿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

0: 轻唱唱，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科萨迪斯科萨迪斯科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
2: 哎，还有人吗？
3: 哎，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2: 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2: 你为何不走？哎，
0: 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2: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2: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2: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2: 哎，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血？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2: 你说，
1: 我不吃辣。
2: 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它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他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2: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2: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2: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2: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说。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叉叉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雷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
3: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2: 对对对对对。
0: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2: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的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雷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雨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1: 谢谢。
0: 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罕地处中国西南部，北靠青藏高原，南接中南半岛，是北半球热带、亚热带和亚高山三个典型气候带的交汇带。生物区系极为复杂，种类异常丰富。在森林中向上仰望，层层叠叠、密集交织的枝叶，宛如生命的道路。对绝大多数绿色植物来说，阳光都是最稀缺的资源。在雨林中，不到20%的高大乔木瓜分了绝大多数阳光。林冠层下面有超过80%的植物物种。低矮的植物们只有抢到那一丝丝阳光，才有让物种延续的可能性。即使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地区，也只有2%的光线会光顾到地面。这棵望天树把巨大的树冠高举于热带雨林林冠层上，在与其他树木的纠缠和争夺中，望天树凭借高效的光合作用能力和快速的向上生长能力，最终让自己成为森林中的高度之王，享受到绝对优势的水源和阳光。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部，北靠青藏高原，南接中南半岛，是北半球热带、亚热带和亚高山三个典型气候带的交汇带。生物区系极为复杂，种类异常丰富。在森林中向上仰望，层层叠叠、密集交织的枝叶，宛如生命的道路。对绝大多数绿色植物来说，阳光都是最稀缺的资源。在雨林中，不到20%的高大乔木瓜分了绝大多数阳光。林冠层下面有超过80%的植物物种。低矮的植物们，只有抢到那一丝丝阳光，才有让物种延续的可能性。即使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地区，也只有2%的光线会光顾到地面。这棵望天树把巨大的树冠高举于热带雨林林冠层上，在与其他树木的纠缠和争夺中，望天树凭借高效的光合作用能力和快速的向上生长能力，最终让自己成为森林中的高度之王，享受到绝对优势的水源和阳光。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部，北靠青藏高原，南接中南半岛，是北半球热带、亚热带和亚高山三个典型气候带的交汇带。生物区系极为复杂，种类异常丰富。在森林中向上仰望，层层叠叠。

密集交织的枝叶宛如生命的道路。对绝大多数绿色植物来说，阳光都是最稀缺的资源。在雨林中，不到20%的高大乔木瓜分了绝大多数阳光。林冠层下面有超过80%的植物物种。低矮的植物们只有抢到那一丝丝阳光，才有让物种延续的可能性。即使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地区，也只有2%的光线会光顾到地面。这棵望天树把巨大的树冠高举于热带雨林林冠层上，在与其他树木的纠缠和争夺中，望天树凭借高效的光合作用能力和快速的向上生长能力，最终让自己成为森林中的高度之王，享受到绝对优势的水源和阳光。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部，北靠青藏高原，南接中南半岛，是北半球热带、亚热带和亚高山三个典型气候带的交汇带。生物区系极为复杂，种类异常丰富。在森林中向上仰望，层层叠叠、密集交织的枝叶，宛如生命的道路。对绝大多数绿色植物来说，阳光都是最稀缺的资源。在雨林中，不到20%的高大乔木瓜分了绝大多数阳光。林冠层下面有超过80%的植物物种。低矮的植物们只有抢到那一丝丝阳光，才有让物种延续的可能性。即使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地区，也只有2%的光线会光顾到地面。这棵望天树把巨大的树冠高举于热带雨林林冠层上，在与其他树木的纠缠和争夺中，望天树凭借高效的光合作用能力和快速的向上生长能力，最终让自己成为森林中的高度之王，享受到绝对优势的水源和阳光。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部，北靠青藏高原，南接中南半岛，是北半球热带、亚热带和亚高山三个典型气候带的交汇带。生物区系极为复杂，种类异常丰富。在森林中向上仰望，层层叠叠、密集交织的枝叶，宛如生命的道路。对绝大多数绿色植物来说，阳光都是最稀缺的资源。在雨林中，不到20%的高大乔木瓜分了绝大多数阳光。林冠层下面有超过80%的植物物种。低矮的植物们只有抢到那一丝丝阳光，才有让物种延续的可能性。即使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地区，也只有2%的光线会光顾到地面。这棵望天树把巨大的树冠高举于热带雨林林冠层上，在与其他树木的纠缠和争夺中，望天树凭借高效的光合作用能力和快速的

南地处中国西南部，北靠青藏高原，南接中南半岛，是北半球热带、亚热带和亚高山三个典型气候带的交汇带。生物区系极为复杂，种类异常丰富。在森林中向上仰望，层层叠叠、密集交织的枝叶，宛如生命的道路。对绝大多数绿色植物来说，阳光都是最稀缺的资源。在雨林中，不到20%的高大乔木瓜分了绝大多数阳光。林冠层下面有超过80%的植物物种。低矮的植物们只有抢到那一丝丝阳光，才有让物种延续的可能性。即使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地区，也只有2%的光线会光顾到地面。这棵望天树把巨大的树冠高举于热带雨林林冠层上，在与其他树木的纠缠和争夺中，望天树凭借高效的光合作用能力和快速的向上生长能力，最终让自己成为森林中的高度之王，享受到绝对优势的水源和阳光。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部，北靠青藏高原，南接中南半岛，是北半球热带、亚热带和亚高山三个典型气候带的交汇带。生物区系极为复杂，种类异常丰富。在森林中向上仰望，层层叠叠、密集交织的枝叶，宛如生命的道路。对绝大多数绿色植物来说，阳光都是最稀缺的资源。在雨林中，不到20%的高大乔木瓜分了绝大多数阳光。林冠层下面有超过80%的植物物种。低矮的植物们只有抢到那一丝丝阳光，才有让物种延续的可能性。即使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地区，也只有2%的光线会光顾到地面。这棵望天树把巨大的树冠高举于热带雨林林冠层上，在与其他树木的纠缠和争夺中，望天树凭借高效的光合作用能力和快速的向上生长能力，最终让自己成为森林中的高度之王，享受到绝对优势的水源和阳光。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部，北靠青藏高原，南接中南半岛，是北半球热带、亚热带和亚高山三个典型气候带的交汇带。生物区系极为复杂，种类异常丰富。在森林中向上仰望，层层叠叠。

密集交织的枝叶宛如生命的道路。对绝大多数绿色植物来说，阳光都是最稀缺的资源。在雨林中，不到20%的高大乔木瓜分了绝大多数阳光。林冠层下面有超过80%的植物物种。低矮的植物们只有抢到那一丝丝阳光，才有让物种延续的可能性。即使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地区，也只有2%的光线会光顾到地面。这棵望天树把巨大的树冠高举于热带雨林林冠层上，在与其他树木的纠缠和争夺中，望天树凭借高效的光合作用能力和快速的向上生长能力，最终让自己成为森林中的高度之王，享受到绝对优势的水源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部，北靠青藏高原，南接中南半岛，是北半球热带、亚热带和亚高山三个典型气候带的交汇带。生物区系极为复杂，种类异常丰富。在森林中向上仰望，层层叠叠、密集交织的枝叶，宛如生命的道路。对绝大多数绿色植物来说，阳光都是最稀缺的资源。在雨林中，不到20%的高大乔木瓜分了绝大多数阳光。林冠层下面有超过80%的植物物种。低矮的植物们只有抢到那一丝丝阳光，才有让物种延续的可能性。即使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地区，也只有2%的光线会光顾到地面。这棵望天树把巨大的树冠高举于热带雨林林冠层上，在与其他树木的纠缠和争夺中，望天树凭借高效的光合作用能力和快速的向上生长能力，最终让自己成为森林中的高度之王，享受到绝对优势的水源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部，北靠青藏高原，南接中南半岛，是北半球热带、亚热带和亚高山三个生物区系极为复杂，种类异常丰富。在森林中向上仰望，层层叠叠、密集交织的枝叶，宛如生命的道路。对绝大多数绿色植物来说，阳光都是最稀缺的资源。在雨林中，不到20%的高大乔木瓜分了绝大多数阳光。林冠层下面有超过80%的植物物种。低矮的植物们只有抢到那一丝丝阳光，才有让物种延续的可能性。即使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地区，也只有2%的光线会光顾到地面。这棵望天树把巨大的树冠高举于热带雨林林冠层上，在与其他树木的纠缠和争夺中，望天树凭借高效的光合作用能力和快速的

南地处中国西南部，北靠青藏高原，南接中南半岛，是北半球热带、亚热带和亚高山三个生物区系极为复杂，种类异常丰富。在森林中向上仰望，层层叠叠、密集交织的枝叶，宛如生命的道路。对绝大多数绿色植物来说，阳光都是最稀缺的资源。在雨林中，不到20%的高大乔木瓜分了绝大多数阳光。林冠层下面有超过80%的植物物种。低矮的植物们只有抢到那一丝丝阳光，才有让物种延续的可能性。即使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地区，也只有2%的光线会光顾到地面。这棵望天树把巨大的树冠高举于热带雨林林冠层上，在与其他树木的纠缠和争夺中，望天树凭借高效的光合作用能力和快速的向上生长能力，最终让自己成为森林中的高度之王，享受到绝对优势的水源和阳光。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部，北靠青藏高原，南接中南半岛，是北半球热带、亚热带和亚高山三个典型气候带的交汇带。生物区系极为复杂，种类异常丰富。在森林中向上仰望，层层叠叠、密集交织的枝叶，宛如生命的道路。对绝大多数绿色植物来说，阳光都是最稀缺的资源。在雨林中，不到20%的高大乔木瓜分了绝大多数阳光。林冠层下面有超过80%的植物物种。低矮的植物们只有抢到那一丝丝阳光，才有让物种延续的可能性。即使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地区，也只有2%的光线会光。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穿

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人工驯化野生中药材，暴脾气大哥十年耐心等待，种出致富中药材。法库冷棚树莓拉长采收季，品种更替上新品，实现双增收。葫芦岛市连山区张家沟村盘活闲置老屋，农旅融合趟出致富路。两道名菜称双怪，一口入魂人人爱，探秘新滨的隐秘美食。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都说病害不等人，这话呀一点不假。最近铁岭菜牛镇西贝河村的张大姐遇上了烦心事儿，自家种植的百合花呢长势差不开花。大明白听说这事儿啊，火急火燎赶了过去。热心呢是真的热心，可是大明白真能靠谱帮张大姐把难题解决了吗？
1: 遇到病虫害，专家来把脉，手到把病除，百姓都致富。黑土地专家上门服务，为您指引。
2: 哎哎，姐啊，明天早上8点铁岭，别忘了啊！
3: 啥哥，明天周末吗？咋带我玩呀？
2: 就知道玩啊！周末怎么你过周末，病害也过周末呀？等不了，赶紧去，别晚了8点啊！
3: 事儿是这么个事儿，那人儿。
4: 这第二天一大早，大明白就拽着摄像，喊着土地哥，到了张丽大姐家的百合棚。看这架势，是真挺积极。哎呀，
5: 大周末给你俩折腾来了
2: 啊！哦，这不应该做的吗？有事我交给你了，你好好看看啊，你仔细点，仔细点。
6: 你干啥来？哎呀妈！
2: 我来干啥来？我不来我能放心吗？我走啊。那边啊，我又发现了眼睛，又发现病害了。你以后找你啊。
4: 果然还是那个大明白呀，口号喊得比谁都响，结果进棚没说两句就拉胯，看来还得指望土地哥。
5: 你看我这花这啥玩意儿？你从这边都黄，那边都绿，就隔个镇远这隔的井那边镇远。
7: 这是正常叶，你看这个叶脉是绿的，但是。叶肉之间都是黄的，
5: 是你上一茬可好了，上一茬全是那黑叶，都五个头的，这茬就可能是冬天休眠没休好。
4: 之前还好好的百合，为啥这茬叶片开始泛黄？难道真像张大姐说的，冬天没休眠好吗？
7: 上面黄，中间这个叶脉是绿的，这明显的是缺铁症。为啥缺铁呢？有很多原因，比如你这个土壤 pH 值过高。影响这个铁的吸收，啊，或者是啥呢？你这个土是石灰土，石灰土也呈碱性的，
5: 是
7: 啊，也影响这个花对铁的吸收，
5: 啊，
7: 还有啥呢？咱们冲肥呢，一定冲好肥，有的肥呢里头含那个硫酸镁过多，镁肥过多呢，抑制这个铁的吸收。
4: 土地哥说呀，花缺铁就像人缺铁会贫血一样，也会面黄肌瘦。但这还只是小毛病，张大姐家的百合花还有个更严重的问题。
7: 你这个叶黄是吧，还不是大毛病，螯合铁不是冲点喷点那个硫酸亚铁慢慢就过来了。关键你这个看着没，全是毛花，正常的搁这不先开花吗？先出花骨朵，这个底下先开了，先涂了，这个咱们管它叫芒花啊，你这不没有卖相，没人要啊。
5: 对，卖谁呀？谁要这样的？
4: 啥是芒花？简单说就是百合芽火了，该开花的。

0: 时候光长叶儿不见包，要么花苞长着长着就蔫巴枯死，成了发育不良的残次品。
1: 上哪花，咱那个割完之后就采收完事儿，需要不休眠吧？
2: 对，
1: 休眠期间呢，需要的温度是5到10度，如果那温度呢，过高或者过低，不稳定，尤其那阵天气也不稳定，所以导致花不好，容易造成这个盲花。还有是咱这磷钾肥不足呢，花儿恐怕也不好，所以你再充肥呢，咱重点就是啥呢，充施磷酸二氢钾，完咱喷施呢，也喷点那个二氢钾，就是10天8天的就喷那一次。
3: 哥，其实有时候我真挺佩服你哦。
4: 都这么说，哪一方面你展开说说，展开说说。
3: 比如你这工作态度，这大周末的都不休息还出来上班。
4: 年轻人，这仔细学呀、啊，是不是？我明天开始就歇长假了啊！加油！
3: 这啥人呢？你说？
5: 其实种地不光要懂技术、会管理，更需要足够的耐心和韧劲儿。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人呢，过去呢是出了名的急性子，干啥呢都讲究个雷厉风行。可偏偏在种植上选了周期漫长的芍药，10年潜心管护，磨平了急性子，也等来了好光景。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0: 眼下这一片芍药地里结满了果，虽然它的主人黎松天天把它们当成了宝，可当地村民左邻右舍却不这么合计。
6: 那你就看人家吧，人家一年一春天时候撒种，秋天时候你就先先别献了，还欠钱了。咱就看人家，看光看人家收麦子去了。
7: 种药材这个东西吧，你得在于坚持，不能看眼前利益。
6: 啊，你可拉倒吧，谁能等这么长时间啊。
0: 如果说种一片地5年之后才能见效益，您还会选择种吗？黎松就这么种了，一种还是400亩。芍药作为一种中药材，主要经济效益来源于它的根部，可根要长成需要5年的时间。自打黎松开始种芍药，一种生活状态就开始贯穿了他的创业之路。
7: 以前的性格吧特别急，自从种了芍药开始，这2年给我磨合的磨平了。没事我盘盘串啊，开车的时候也不跟谁抢了，能让咱就让。凡事啊急不得，急了你怎么能把芍药种好。
0: 黎松过去是开饭店的，忙碌的后厨与前台让他的性子越来越急躁。如今几年的芍药种下来，黎大哥像变了一个人，没事的时候爱盘串，做起事来也是不紧不慢。
7: 因为我以前干饭店出身的，中午来菜多了，炒菜炒不上去了，就是急溜溜的啊，摔勺子喊服务员喊我媳妇儿啊。自从种了药材以后，特别是吃芍年限长，没事的时候自己在家就是做的盘盘串，哎，得有这个耐心。
0: 芍药究竟有啥魅力，能让急性子的黎大哥一改往日性格，甘愿等待他们的长周期？这主要还是因为芍药根的效益。
7: 水货在6000至8000斤左右，啊，干品在800到1000公斤，水货的价格应该在12到14块钱每公斤，干品的价格在1公斤在40到45之间吧。
0: 种芍药平均一亩地能有4万左右的效益，除此之外，种芍药3年之后还会产生额外的效益，那就是芍药籽儿。
7: 有的是5个，有的是4个，里头籽儿呢是这样式的，看不见，非常饱满，再掉了啊，非常饱满。再过8月份左右成熟的时候，就是黑色的。
0: 芍药种在地里一种就是5年，但是可别以为这段时间黎大哥就安心等着收获这么简单，天气的变化也在时时刻刻抓着他的心。
7: 今年这个受低温天气影响啊，就是有的脚大，有的脚小，脚小的是占少部分的啊，有一些脚小的就能导致一些产量下降。
0: 除了时刻关注天气，想要种好芍药，找到一个合适的地块也是非常关键的。
7: 因为这个芍药这个品种啊，它是喜旱不喜涝，啊，这首先你种芍药选地很重要，不能选涝的地。
0: 算上芍药籽儿的效益，一亩地如果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效益可以达到5万元。

0: 源。边门镇明亮村过去呢主要以大田为主，为了增收致富，黎松琢磨着发展点新项目。他跟村里商量之后，最终选择了当地野生芍药品种赤芍。
1: 咱们这个地方是属于辽东丘陵，坡地比较多，也有平地，这个药材适合这个药材生长。
2: 八九年前的左右，没有大面积种植，啊，全是山上野生的。
0: 野生品种人工驯化比想象中难度大得多，黎松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开始了漫长的繁育过程，反复尝试，一点点栽培，这样一干就是五年，终于在五年前繁育成功，并开始了大规模人工种植。
2: 后来经过先人们嘛，大家伙一点点繁殖，啊，繁殖到我们现在这个，几百亩的一个种植基地。
0: 即便黎松已经将野生芍药驯化成功，开始大面积种植了，当地村民还是不敢一起干，都感觉周期太长，见效已太慢。为此，他想到了一个办法，雇村民在芍药地里干活的同时，一点一点去宣传。
2: 我们雇工人的工资就是每小时15块钱，你一天可以干8小时，啊，也可以干10个小时，也可以干6小时，就是工人自愿，啊。就是因为农村都是50-60岁的，啊，甚至还有岁数再稍大点的，就是我们也不强求他们就是干多少，就是你们想在我地里干活，就跟我说一声。
0: 在黎松的努力下，有些村民陆续加入了进来。今年是黎松种芍药的第10年了，全村已经有了800亩的芍药地。黎松知道，想要让更多人一起种芍药，只有用成果来说话。经过多年的栽植与等待，今年这批芍药即将成熟，黎松又有了新动作。
2: 这个就是我们的烘干房，烘干房，啊，我们马上药材起了以后，比如说连雨天啥的，我们就拿烘干房开始烘干，我们的效益马上就来了，啊，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有回报了。
0: 多年的等待即将迎来收获，也让急性子的黎大哥在这五年时间里如同芍药一样慢慢沉淀，慢慢成熟，种得出来芍药也磨练了自己的心性。
3: 夏季正是我们省内水果品类最丰富的时候，在沈阳法库灯市铺子镇呢，4000多亩树莓迎来丰收季，当地乡亲不固守老的种植模式，而是不断迭代品种，创新种植技术，不仅鲜果卖得火，种苗啊也远销各地，真正把小小的树莓做成了双向增收的黄金产业。
0: 6月的法库县灯市铺子镇灯市铺子村，陆地树莓红透了枝头。吴颖是这片地的主人，这段时间正是他一年里最忙活的档口。
4: 果实成熟期，它需要的水分特别多，所以说现在每天都得浇一段时间水，然后才能保证那个果品的质量，要不然那果就特别干瘪。
0: 灯市铺镇4000多亩树莓地，年年挂果4000吨，靠这规模和品质，早把中国树莓之乡的金字招牌揣在了怀里。
4: 它学名叫覆盆子吗？也是药材的一种，现在大伙儿就特别认这个东西，往健康方面走，然后挺多经销商来我们这订货。
0: 作为镇里的种梅老手，吴颖见证了树莓果子的苦日子。曾经树莓果儿因难保鲜，只能速冻出口。
4: 以前国内市场不认，然后我们只能说摘下来之后就进入冷库了，就销往国际市场。国际市场有时候也不好，对我们也有影响。
0: 今年吴颖和沈阳超市签了合同，每天几百斤鲜果直送。
4: 我那一小盒就卖，就是最普遍的大超市都是10多块钱，都是17、18、14、15。像我们这个呢，批发人家就10块钱，然后他们再加价。
0: 地头摘的果儿，转眼就装盒，当天就能在超市货架站岗。果形周正、成熟度好的树莓，能够直接进入新鲜直达的礼盒中。而过熟的果儿会被冷冻粉碎成颗粒，做成深加工原料。
4: 这个是我们挑选好的，这个送往超市。超市用不了那么多的果，我们剩下的，然后还有挑选那个 B 级品，然后我们就入库。不成型的果，或者小的，或者有这种封膜的，这种就是 变成 B 级品，挑选之后然后变成颗粒了，颗粒它是可以。

0: 果汁。这是我们的那个冻果，新采收的。然后看着我那边都是。
1: 露天的树莓果忙着采收，吴影家的冷棚里还藏着后辈新生力呢。这些晚熟的树莓果将在八月份大批量成熟。
0: 这个叶子已经让它烤干了，所以说必须给它摘下来，影响那个别的叶的吸收水分。
1: 灯市铺子镇发展了这么多年树莓，谁也没试过把果苗塞进棚里。吴影棚里的这些果也在给老少爷们们趟一条没走过的当。
0: 春天的时候早下来，秋天的时候还能延长时间。上市早价格就好吗？
2: 就是前两年吧，我们灯市铺子建了第一个树莓冷棚做试验，这个小基地开始让老百姓切切实实看到这个基地的好处，切实的增收，然后我们再推广，老百姓才能相信。
1: 冷棚试点是其一，品种更新是其二。毕竟现在市场竞争激烈，不跟着变可不行，苗种得跟得上市场的脚步，才能多赚钱。
0: 我们老品种产量肯定低，然后果还小，口感也不好，然后不断更新品种。这几年我们家引进十多个新品种，今年这个品种吧，就是荷兰的一个品种，叫天狼星，普通我们老百姓都相中了，然后就合计大面积发展吧。
1: 剥开叶片，茎杆上密布的杈是高产的秘密。
0: 就是这个每一个杈，它都会结很多果。你看，这是一棵苗上，看着没？每个杈上都能结二三十个果。
1: 土壤里的讲究不比品种少，黑土里混着腐熟的牛粪、稻壳和淡褐色的菌迹，这是吴影20年来摸索出的养土精。
3: 微生物菌剂，这个是改善土壤。这一壶是一面的，这个一床是两壶药。
0: 我们这个就是开始的施的农家肥，然后后期就上一些渗湿肥。土壤干的话就是赶紧那个浇水。现在这个我就够用了，看着没？这里面是湿的，粪就是主要输出土壤，然后它土壤里有机质含量多。
1: 从冷棚到陆地，从地头到车间，从鲜果到成品，如今的灯市铺子镇每棵树莓果都被种植户们琢磨得明明白白。
4: 目前我们全镇有树莓种植户大概1000余户，经过我们这些年这个树莓品种的更新，我们现在能有10余种树莓这个品种，然后我们现在有树莓冷库企业啊，有10家以上啊，能够初步构成这个收储啊销售啊为一体的这个全产业链条产业。
1: 冷棚接棒陆地种植，延长了树莓采收期，新品种新管理方式升级了树莓品质。灯市铺子镇的树莓产业路越走越敞亮，乡亲们的钱袋子也越来越鼓亮。
5: 接下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6: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5月初10了。那今天我省以雷阵雨天气为主。那目前呀，玉米正值拔节旺长期，乡亲们一定要抓紧重耕追肥、查苗补苗，及时巡查玉米鸣、粘虫等这些虫害隐患。大豆、花生，咱们要做好苗期的除草，避免杂草争肥。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产量高的红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给大家推荐的贞观红金宝，首先一点，贞观红金宝啊是山西杂交品种，它的整体这个果形啊是整齐一致啊，很少有这种大小果的这个情况，能够保证咱们一个是品质，二一个呢是产量。再有一点呢，它属于这种啊小顶小根啊，是目前市场上受欢迎的一个果形。然后还有一点呢，它是属于这个椭圆形，果皮呢啊特别的亮啊，亮红色啊，特别喜人。然后主要一点呢，采收期啊是非常灵活，一般红萝卜呢都是在80天采收，但是咱们这个贞观红金宝啊可以在60天的时候就采收，因为它在60天的时候呢可以达到2斤多。一般的那个红萝卜或者是其他萝卜2斤多的时候呢，这口感发涩，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咱们贞观红金宝呢在2斤多的时候呢啊就已经成熟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市场的价格非常高，咱们这个时候呢就

0: 可以去卖。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产量啊也是非常高，它的每亩的这个产量呢都可以达到啊2万斤，所以说产量产值啊是非常高。
1: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产量高抗病。

0: 包括病毒病、双霉病，还有软腐病啊，在一般的地块它的抗病性是非常好的。贞观六号净菜率非常高，净菜率呢只能达到90%左右。还有一个呢，我们这个贞观六号它是在运输的时候不爱掉帮、不爱掉叶啊，非常耐储耐运。再一个呢，它口感非常好，像我们这些种植户啊都是喜欢种它，因为它首先第一个开锅烂。
1: 还有一个，我们在家里的腌制辣白菜呀，包括这个腌制辣白菜呀，口感是非常好的。
2: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25-2816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套技术好弄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贞观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沈阳雷阵雨16到26度，大连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鞍山小雨17到27度，抚顺雷阵雨16到26度，本溪雷阵雨16到26度，丹东小雨17到26度。 锦州阵雨16到26度，营口雷阵雨17到26度，阜新雷阵雨转阵雨15到24度，辽阳小雨转中雨16到27度，铁岭雷阵雨16到24度，朝阳阵雨转多云14到23度。
1: 盘锦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葫芦岛雷阵雨15到25度，沈阳雷阵雨16到26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10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
1: 低头看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可以土大吉，伴你同行。葫芦岛市连山区张家沟村盘活闲置老屋，农旅融合，趟出致富路。 两道名菜称双管，一口入魂，人人爱。探秘新滨的隐秘美食，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乡村的美好变化不仅体现在产业丰收上，更体现在村容村貌、乡村人居环境的蝶变中。每户一年仅投入100块钱，能为乡村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在新城的郭家村呐，村书记就靠着这看似不起眼的小额投入，让曾经脏乱差的老旧村落蜕变成了省级文明村。走进新城市大寨满族乡郭家村，干净整洁的村道、绿树成荫的广场、鲜花盛开的庭院，都让人眼前一亮。可谁能想到，就在几年前，这里的环境还是脏乱差的典型呢？反味儿。
4: 一到夏天，那这那垃圾都倒那河沟里头，那都不是味儿啊，往那藏，往那水里头。
5: 河道也没人管理啊，这乱七八糟，淤水墨，乱七八臭，可不臭烘的。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从100块钱开始的。2019年，马桂秋上任村书记，他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改变村容村貌。
6: 我呢，就是召开村民代表会、党员大会。
1: 也跟他们探讨很多，就是治理的事儿。因为那时候吧，治理需要钱嘛。可是钱从哪儿来呢？马书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借鉴城市小区的物业管理经验，由村委会牵头，村民出资，每户每年出资100元，用于清理村庄垃圾。这一提议可遭到了不少村民的质疑。
7: 哪有钱呢？
6: 不是没有钱，你就想想啊，以前咱家这沟多埋汰呢，这埋汰了埋汰，这以后的话一整得多干净，咱往后想，现在是埋汰，以后不得是干净吗？当时特不理解，就那种的眼神，那种眼神我始终都在我脑海里啊。他当时就是，啊就是那种不精心的看着我，为啥人别的村不收钱，咱村怎么就收钱呢？
1: 为了说服村民，马书记和村两委成员挨家挨户做工作。

0: 村民被他们的决心和诚意打动，陆续同意了这个方案。全村共缴纳垃圾清理专用款项50000余元，通过招标的形式，一名村民承担起了全村垃圾的清运工作。如今郭家村的卫生费已经顺利收了6年。
1: 因为我们村大呀，他天天早上4点钟就起来收，就是这个垃圾桶全归他负责清理，他自己买台车花了45000块钱。
2: 几户一个垃圾桶？
1: 3户。比如说他家这就1户，那咱也得给各个垃圾桶。第二年我们就收钱的时候都可顺当了，第三年我们就微信扫码了，
3: 不管啥玩意顺手都扔在垃圾桶里的了，完人这车天天都拉走了，也都干净了，不也都环境了，多好啊！这咋不值啊？俺看不省出这100块钱来呀？
4: 对对对，干净了嘞，老百姓就认了认了，就给这100块钱。
0: 解决了垃圾问题，马书记要做的第二件事儿就是污水治理。郭家村位于兴城市与绥中县交界，养殖产业较为普及，污水直排河流现象屡见不鲜。马书记带着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封堵了几十条排向河中的污水管路。
1: 我们当时就堵了12眼，堵完之后呢，他们有的，自己晚上偷着吧，又通开了。第二次堵的时候就比较狠了，他那个管子我们都给他搁沟机怼碎了，搁水泥，就直接就给他压实。当时有的村民嘛是不理解，我说你放心，经过我治理的，有一户你都来找我了，咱就一碗水端平。
0: 通过向市里申请专项资金300多万，郭家村清理了河道，环境美了，村民的幸福感油然而生。现在每天都有村民义务来劳动，
5: 村里环境好了，也要感到自豪愉快。我们积极主动参加村上各活动，打扫卫生，力所能及，能多劳动点就多劳动点。
0: 环境好了，村民们也有了休闲娱乐的条件。马书记利用村里的闲置空地建起了2个休闲广场。
6: 早晨的话，吃完饭完了到岁人都没啥事儿，就上这嘎溜溜散步。完到中午之前没回家，大伙儿打小扑克了，下象棋玩儿挺好的。完晚上还扭秧歌。
7: 没广场的时候吧，就是大伙儿没啥事儿，在家一待。要不然的话就是往远走，别说有广场。带孩子走挺远的，没有这广场。
1: 那边是3000多平，这边是1700平。因为村民多嘛，就是晚上娱乐场所少。你看我们郭家村就是2000多口人，就是我上任之前一个广场没有。
0: 不仅村庄环境有了改善，马书记还利用村里的闲置小学建起了村办泳装厂，让乡亲们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1: 24个人，就是最高的挣6000多。你比如说这辅助绞线头吧，比如说年龄大的，像60、70岁的都可以做，就是一个月也能挣1000多块钱。我们村集体收入突破10万。
0: 从各扫门前雪到众人拾柴火焰高，100元钱给郭家村带来的改变，可不只是街道的整洁，还有大伙心里的敞亮。镜头有了，这好日子呀也就跟着来了。
8: 干净美丽的乡村环境也为乡村旅游发展打下了好基础。眼下正是夏季旅游旺季，葫芦岛大红螺山风景秀美，景色宜人，常年吸引着大批游客旅友前来打卡。人来了就得有吃住有体验，那当地张家沟村的村干部啊，看准商机，盘活村里的闲置老屋，打造接地气的农家小院民宿，凭借原生态的乡土风情火爆出圈。那咱们一块儿去感受一下。
9: 你们可以到这嘎体验农村生活，吃吃柴火炖的饭菜，体验体验农村的风情。
0: 他叫张继军，是葫芦岛市连山区刚屯镇张家沟村的党支部书记。别看他已经快60岁了，每天直播的热情丝毫不比年轻人差。
9: 我就想打造这个小院，让城市人到这儿有个落脚，并且体验体验农村生活，都是通过这个平台，通过平台来到这红螺小院的。
0: 红螺小院就是张继军家过去的老房子，要把它改造成网红小院，就是这几年张继军一直在琢磨的事儿。
9: 因为我们村上是背靠大红螺山，就是有这个旅游资源，每年登山的那个驴友特别多，然后呢

0: 他们那下山时候没有落脚的地方，也没有吃饭的地方，所以说呢，就想盘活这个老院子、老宅子，想打造一下这个那个农家小院。我们村上那个闲置的老宅子能有20多户。
1: 咋改造？又该改造成什么样呢？张书记找来女儿一起商量，决定拿出自家闲置的老屋进行试点。
2: 像老人们可以在这个小院里边体验真正的东北的柴火饭，因为他们小的时候都是用吃柴火饭。然后呢，在我们的室内，我们装了一个60、70年代的他们小时候住的那样的屋子，是那种主题的。比如说像小孩，我们还提供了小鱼池，大家可以在这块捞捞鱼、挖挖沙子。
1: 小院改造好了，该怎么吸引顾客呢？张继军和女儿组成了母女搭档，发挥各自所长。张继军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如数家珍，在直播短视频中用接地气儿的话语介绍农村生活，女儿则负责拍摄剪辑运营账号。
3: 风里雨里，
0: 风里雨里，红楼小院等你。最刚开始做的时候困难重重，第一对着镜头不敢说话，第二我的包袱就说60来岁了不敢出镜，也怕别人笑话。闺女第一个就做我思想工作，不要有任何思想包袱。另一个呢，我运镜，另一个她那个说的文案，我也是啰啰巴嗦的不会说。然后姑娘都每一句每一句的教我，百问不厌。
1: 在母女俩不懈的努力下，短短几个月，线上平台账号粉丝量飙升至10000多人，红罗小院迅速走红网络，省内外的游客纷纷慕名而来，客流量最高能达到每天50-60人。
4: 我这个是吧，在快手上看着这个张书记哈，哎呀，发现这个地方非常的美，我们想就来看看。
5: 张书记不在快手上宣传他的小院吗？我们也来今天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当我们下车的时候一看，映入眼帘的是真是景美。完了，农家院的人是更热情。
2: 我们当时是最开始起的是快手和抖音账号，然后一个月后就是连快手、抖音视频号全部启动，最高的视频浏览量大概是50万，然后现在全平台的浏览量大概在700万左右。
0: 过一会儿您看我的手艺啊，
4: 姜啊，给我姜的，直冒油啊，看这油冒的。
6: 我最爱吃的那酸菜，在城里没有这味儿，是自个儿整不出这味儿的。
1: 随着小院人气高涨，村里的特色农产品也成为了抢手货。
0: 帮老百姓推一些这个田间地头这个农物产品。你看我这院里鸡鸭鹅蛋、红馍，还有杂粮什么都有。然后呢，粉丝们吃到最纯净的绿色蔬菜和水果，家禽各种蛋。然后呢，农民不用去上集，不用去赶集，挎着小筐去卖那点鸡蛋，搁我这就卖了。
1: 看到红罗小院的成功，村里的不少村民们也跟着行动起来。目前已经有3户村民改造好了闲置老屋，可以随时接待游客入住。
7: 平时我这房子闲着，我看我们村书记做这个农家小院挺红火，我也想做。完了给我增加一些收入，挺好。我这房子收拾完大约20天左右了，陆陆续续的也有人来了。
8: 他说给你个30-20的，你来5个人，你衣服黑，你看150块钱的。这150块钱的话，你打工去，你不得干一大天吗？你这就不用干活了，老百姓可以收150了。
0: 因为他们天天看着这粉丝来，有住的，有吃的，有玩的，然后剩下那摊看着每天来天市观光玩的不下几百人，就这个川流不息的车络绎不绝，谁都看着将来的前景。
1: 小院不仅带来了流量，还把更多的游客留下来。很多人已经不满足于来观光，更想成为小院的主人。
0: 现在想找我租房粉丝不下50-60人，我来年我想研究这个是下一步，我想研究这个方面。
1: 从闲置的老屋到红火的红罗小院，从无人问津的山货到供不应求的香饽饽，村书记张继军带着乡亲们把沉睡的资源变成了致富的活水，不仅让游客体验到了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也更让村里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9: 火热的夏天，除了游玩打卡，自然呢也少不了时令美味。说到夏季爆款美食，小龙虾绝对榜上有名。 以往咱们吃的小龙虾大多呢是南方跨省运输过来的，路途远，成本高。为了让大伙吃上本地鲜活的小龙虾，咱辽宁的养殖户携手水产专

0: 人家反复试验，攻坚克难，成功让南方小龙虾扎根辽宁。
1: 那咱们看一看这辽宁籍的小龙虾品质如何。李长明是水稻种植大户，今天特意从北镇过来，就是想把稻田养蟹换成小龙虾。眼前这批虾苗正值脱壳期，据玉兰农业负责人吴琼介绍，它们生长速度快，抗性好，7月末8月初就能上市。
2: 一亩地你准备放多少一亩地？
3: 我准备放2000斤吧。
2: 不行，一亩地我觉得放1000多也就行了。
3: 1000多也行。
2: 第一年你摸索一下。这下
0: 李长明心里有底儿了，当即决定先拿出50亩的水稻田养殖小龙虾。但话说回来，他为啥直奔沈阳来买小龙虾虾苗呢？
2: 因为这小龙虾吧都南方养的多，北方少。
0: 所以说，咱到咱这嘎达时候，南方运输这嘎达咱比它有优势，咱这个运距短呢。
1: 你看，这就是我们北方的个体大的虾，这母虾特点还非常明显的，
0: 能达到1.2以上，
2: 这比我们南方的一些差异。
0: 要说在北方大批量养殖小龙虾，玉兰农业算上独一份了。负责人吴琼从事水产养殖多年。
2: 从2018年开始，他就看出了市场需求和变化，决定在沈阳养殖小龙虾。从南方这个小龙虾池每年的持续增长，和每年消费量增长，到现在近几2年吧，我们沈阳雨润批发市场，一天那个吞吐量就将近15万斤到20万斤，就这么大量的我们北方，还没有形成一个养殖和繁育的市场占有率还是零。 我们做水产嘛，想把这事可能想好好做一做。
0: 起初，吴琼也是从江苏、湖北、浙江购进的虾苗，想在它们的生长繁殖过程中优胜劣汰，筛选一些能够在北方生存下来的，再进行研究繁育。但是，一番操作下来，存活率并不理想。
2: 水运、陆运、空运，我们都尝试了，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 通俗讲，水土不服，这是最主要原因。剩下就是本身虾苗的一些本身它有一些携带病毒了，包括我们当地一个水温温差、应激反应等等很多环节制约它。
0: 在经历了几次失败之后，吴琼发现关键问题还是得在北方，给这些南来的小龙虾创造一个适合它生长的环境。
2: 于是他找到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中心的专家合作，通过6年的不断试验，终于让这些小龙虾在北方扎根了。要坚持做的，这个数据其实虽然丑着0.05克，这个挺好。
0: 精确的防疫装置，每天氨氮量、溶氧量的测量，还有及时补充维生素 C 等微量元素，保持活力。怎么说呢？
2: 在专业技术的加持下，这些小龙虾不仅实现了一代又一代的繁殖，品质也越来越稳定。
4: 最适合它的生长温度是在18度到26度之间。这个温度我们北方相对没有高温期，咱们北方的水域丰富，我们是用辽河水植灌的，这辽水生态也相对非常好。所以它这个生态，一个包括它适应这个环境，包括它的水温，就造就了它。
2: 多壳的几次壳，然后它个体就长得大。眼前的这些，如今可都是来自辽宁的小龙虾了，这产地变了，身价可就不一样了。就这虾，我们上市时间正好在是在南方的朔丰上市的时候，我们7、8、9上市，南方这7、8、9可能虾相对短缺一些，价格所以相对要好很多。
0: 7年间，玉兰农业小龙虾的产量从0到1，从1万到100万，直到现在的几千万。吴琼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现在他还想让这些来自辽宁的小龙虾发挥更大的作用。
2: 现在我们公司虾苗已经供到我们辽宁省各城市都有，而且内蒙古和吉林、黑龙江。 都有养殖户来到我们公司来购买，我们的虾苗到养殖户手里边，我们保证95%的成活率。
5: 沈北呢有20万亩的水稻田，耐寒品系的选育呢，也为我们沈北地区稻田综合种养项目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也给咱们沈北。

0: 地区老百姓提供了一个新的致富之路。
1: 咱辽宁依山傍水，山水之间呢藏着数不尽的山野美味。在抚顺新宾响水河子乡就有两道小众又地道的山野美食，被当地人称作响水河双怪，是只有当地呀才有的季节限定美味。这双怪到底是啥，又是怎样的美味呢？
2: 在辽宁东部长白山余脉深处，抚顺市新宾县响水河子乡的潺潺溪流间藏着两道隐秘的美食，当地人称之为响水河双怪。怪在食材稀缺，怪在深藏巧思。要想寻到这两口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咱得先跟罗安瑞钻进大山。
3: 就在一个灶里，原始的捕鱼方法，一个拉骨豆腐，一个鱼肉，在别的地方也没有这种东西。淮阴和像新宾的交接处，有种莲花生的，再就是养蜂的，污染这种没有污染。
2: 罗安瑞今年45岁，土生土长的响水河人。这个大山沟的小溪边，水质清冽，鲜有人迹，这里就是他常来抓喇蛄的地方。哎，
3: 这网多啊！
2: 这两道菜讲究的是一个鲜亮，只有现吃现补才是灵魂所在。
3: 灶里放在这底下，鱼就冲起来了嘛，正好就这是进那个灶子里头了，这就有了喇蛄、小河鱼，这个小喇蛄，现在就咱们响水河这一带的有，别的地方都已经没有了。
2: 相比于小河鱼，喇蛄这种食材更为珍贵，它属于季节限定菜系。只有夏季水流变缓之后，才有可能在石头下面偶遇到喇蛄的身影。
3: 哎，这地方又来了。哎，这石头里边有，看，这多。这下收获满满，捞了一个小时就捞了这点东西。现在这种食材是越来越珍贵了，以后想吃一遍就能吃着了。正好回家就做了。
2: 罗安瑞从18岁时就开始学做菜的手艺，他的母亲也是做大锅菜的厨师，如今他更是当地为数不多可以做好喇蛄豆腐和鱼粥的厨师。
3: 这是灰色，几乎都是灰色，一个壳就是硬，一个是硬，特别有的时候是软，退壳的时候软，特别有劲儿，这玩意夹着特别疼，最大的也就这么大了。
2: 制作喇蛄豆腐，第一步处理喇蛄，捏住尾巴轻轻一挤，拽出虾线，先用刀剁碎，喇蛄头部里的膏被激发出来，再加入鸡蛋和水，通过碎冰机搅碎，最后过滤掉渣子，剩下的就都是精华了。
3: 葱花炸出来香味儿，玩甜水，盐，味精，胡椒粉。就搁这点，再别的啥也不用放。
2: 根据季节的不同，喇蛄豆腐这道菜的价格也在100到160元之间上下浮动。在美食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方式。
3: 小火慢熬，这玩意儿不能糊底，一糊底就变味了。但是就是这个火候必须得掌握好。你要是火大了之后，骨头就稀碎稀碎的，它没有脑。猪肺的特别特别碎，它磨磨了就已经，现在就已经成脑了，看着没？就像水豆腐似的，开锅之后千万千万弄小火，这样就行了。
2: 喇蛄豆腐是双怪中的第一道菜，虽然名叫豆腐，但食材里压根儿没有豆腐，而是把喇蛄汁熬成像豆腐一样的脑，所以得名喇蛄豆腐。
3: 这种东西就是原汁原味了，体验出来的喇蛄豆腐那个香气。
2: 响水河双怪中的第二道菜鱼粥同样藏着玄机，虽然菜的名字中有鱼，但粥里却并不见鱼肉。鱼粥好吃与否的关键在于处理食材的细节，
3: 肚子呀、肠子呀，全都给它清理干净。因为冬天的时候它不进食的时候可以不用去，但是过了春天以后就必须得去那张，要不肚子里有糜，有小虾小虫啥的就必须就埋的有一股味儿。
2: 热锅凉油下鱼不停翻炒，普通淡水鱼不能做鱼粥，只有用特定的小河鱼，味道才纯正，汤汁才奶白。
3: 这是富士酱的鱼，有就小红鱼熬的汤就发黑，就像溜根子或者是那种穿腚的和砂锅煮的熬的汤就特别特别白。选鱼的时候有一些鱼你就给它 pass 掉，
4: 越碎越好，但就是加水必须得加开水，把鱼身上的香味都激发出来，大火就咕嘟给它熬成奶白色。
2: 原来啊，罗安瑞辛苦抓来的这些小河鱼， 它们的作用是

0: 为粥提供新鲜奶白的鱼汤做底，被榨干营养和味道的鱼肉鱼刺需要过滤出去。另起炉灶用鱼汤熬粥，而熬粥的关键所在则是熬粥的器皿，
1: 就是这小火慢熬，完事还不能用铁锅熬，还得用驴锅熬。你就搁铁锅熬出来的大米粥和驴锅熬出来的大米粥，味道绝对不一样。来会儿自己做总结出来的这么一点经验，大米粥的原型还保留着，但是特别特别的就是软烂了那一样。
0: 鱼粥中的点睛之笔则是炒香的猪肉末，鱼汤的清鲜，肉香的醇厚，米香的绵密，在锅里凝聚成一曲山野交响曲。直到今天，栾安瑞还在一直不停地改良口感。
1: 因为当地属于鲜族人的聚集地呗，属于，这鲜族人特别喜欢吃这个鱼肉，综合他们自己做那种在家自己在琢磨着往里头研究的，自己做的。因为我小从小就特别喜欢吃。你看这身体就能看出来，我还是对吃的特别也有研究，主要是还是费劲的，一般人都不爱做这个菜。我就是喜欢这行业，精益求精，尽量去做好它。年轻人的口味越来越不一样，你就不断的改良。
0: 今年是栾安瑞开饭店的第16年了，在当地只有他的饭店里还保留着这两道特色菜，
1: 都奔着这两个菜来，和沈阳有、大连有、浙江有打包的。打包的就是我给他打碎之后冻上之后他拿回去自己再熬。
0: 现在栾安瑞最期盼的就是2028年的到来，辽宁将承办2028年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素有辽宁屋脊之称的新宾龙岗山将承担雪上项目比赛，到时候大量游客将来到这里品尝到栾安瑞亲手做的美食。
1: 我还能赶上这个冬季运动会，全国各地都来响水河哈，能尝一尝我做的美食，我感觉挺欣慰的那种。只要大伙都认可吃，完吃完之后了，他盘子剩的少，完在家吃完之后，他下回还想来，就是一种欣慰呗。
2: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
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滋生出一方风味。咱辽宁的乡村遍地是宝藏，乡亲们守着绿水青山，依托乡土资源，把小众山野美味做成了乡村特色名片。这些独一份的乡土味道不仅丰富了大家的餐桌，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呢走进乡村了解乡村。
4: 马走日，
5: 象走田，
4: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5: 不战不败，
6: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7: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8: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晨天。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
0: 首先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两天我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中北部和东南部地区雨量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1: 受持续降雨影响，省内最高气温不会超过30度，天气比较凉爽，体感舒适，建议大家外出带好雨具。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在大连开幕，首日就开设了数十场人工智能相关分论坛。

0: 谈 ，AI 不再是单一前沿议题，已经跳出概念热议，赋能实体经济，站上全球产业规模化应用新坐标。
1: 首日，人工智能专场便密集落地，几乎每一个产业、能源、服务、创业等分论坛都嵌入了人工智能应用话题。话题不再单独聚焦人工智能是什么，而是共同来探讨如何依靠人工智能来实现产业规模化创新。
2: Everybody's here because we are very.
3: 我认为 AI 有潜力解放我们的时间，让我们真正专注于创新和真正复杂的挑战。这些挑战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4: 我们在数据处理和创建数据处理及洞察生成的软件方面严重依赖 AI。在更广泛应用的背景下，我认为需要对这项技术抱有敬畏，并且善于判断它会把我们带向何方。
5: 我知道中国在 AI 方面拥有不可思议的软硬件能力，我期待在论坛上了解更多，这也是我对参加这次盛会如此兴奋的原因之一，能亲身体验中国技术和 AI 能力的发展。
6: 本次论坛重点偏向实体嵌入式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我们设置了15场中国特色专题分论坛，其中7场都围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展开。
7: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预计突破1.2万亿元。AI 落地的无限潜力也持续推高了夏季达沃斯的热度。
3: 针对 AI 气候、低碳算力、气象传感等前期投入高、商业化周期长的前沿赛道，用慈善资本承担早期研发风险，撬动政府产业基金，市场私募资本共同投入，支持中国前沿技术完成从原型试点到全球规模化的完整成长周期。
8: 我认为重点在于创新和协作。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新机遇，合作开拓新商机，了解塑造未来的新技术。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携手合作。
7: 国内人工智能知名企业科大讯飞第一次受邀参加达沃斯，通过为论坛提供 AI 翻译保障，展示了中国 AI 技术的真实水平，也让更多国内外企业看到了辽宁在数字化转型和 AI 应用方面的积极探索。
9: 也希望以讯飞来牵头，来这个构建整个辽宁的人工智能产业和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生态，包括在人才培养、在生态的构建、在更多企业和这个合作伙伴的引入层面，我们也要发挥我们自己的作用。
7: 对辽宁而言，将人工智能嵌入传统重化工业、临港物流、制造业转型全链条，正是全球 AI 从试点走向规模化复制最丰饶的土壤。
10: 那下一步应该是跟我们的工业还有其他的各行各业各个方面来进行深度融合，这样的话它会带动一大批企业的这个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中小企业也是大有可为的。
11: 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企业都要找到自己的行业的立足地。随着我们的 AI 的技术的发展和制造技术的产业链的不断完善，以及国家政策的加持，应该在不远的将来5到10年吧。
4: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但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数字化为辅助，既能实现部分流程的自动化，又能确保由具备相应经验的人员来做出重要决策。
1: 世界经济论坛今天发布了2026年度十大新兴技术报告，重点介绍了即将实现大规模应用的科研成果与突破性技术。这些技术有望打破固有思路，以科技手段应对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疑难病症等全球性紧迫挑战。相信报告里聚焦的这些新兴技术都将成为洞察新兴市场趋势的风向标，结合越来越多辽宁本土企业的创新实践，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聚智赋能。本台报道。
0: 正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不仅有全球经济前沿的思想碰撞，更有一场辽宁文化精粹的华美绽放。
12: 由我省高标准打造的辽作馆昨天首次亮相达沃斯论坛，向世界展示辽宁的匠心之美。
13: 走进辽作馆，您第一眼看到的就将是这件镇馆之宝九龙壁，这也是复刻北京北海公园那件闻名中外的九龙壁。那您知道它是用什么做的吗？您可以仔细看一下，各种颜色，是贝壳。那么这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大连贝雕。那么这件作品呢，是长6米

0: 重1.5吨，而且呢，它有一个玄机，它是双面立体雕刻，背面跟正面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这件作品也是我们大连背雕的非遗传承人加山先生耗时4年的作品。那么它也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叫做盛世龙腾。那么从这里开始，我们也将步入辽作馆的4个展区，我们一起感受海风、山韵和匠心。岫岩玉雕温润如脂，抚顺梅晶雕刻乌黑发亮，夫妻玛瑙俏色天成。1200平方米的辽作馆包含4大展区，以潮为关键字，54个非遗项目串联起了辽宁传统工艺的千年文脉，也吸引了不少海内外参会嘉宾的关注。
1: 松花岩是不是？
0: 燕
1: 啊，松花燕啊，我的普通话还是不行。我特别喜欢这些比较就是精细的一些东西它可能每一件这些作品背后都有它的故事，有特别在这个一个国际的会议上面，刚才也看到不少的一些海外的人也在看让他们更可以了解我们传统中国文化的那个美。
2: 而且这个窗口呢，很好的介绍辽宁省的这些文化创作以及传统的文化艺术，我觉得这是个宝库，应该更多的向参会的这个嘉宾去推荐这个展览。
3: 这个对辽宁振兴辽宁文化包括非遗能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0: 包括文化出海它可能是个
3: 指导。对、一定要对外宣传，因为欧洲人也好海外人对中国的非遗都是字面上了解或者图片和视觉上了解，真正这么身临其境的很少很少，只有这么深入去讲他们才能知道的。期待辽作馆走向国际，走向世界。
0: 来自巴西的参会嘉宾塔索·阿瑟维多赞叹中国的非遗大师、手工匠人在材料使用上的智慧。
4: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迷人的方式，利用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东西，将它们转化为能激发想象力的作品。我有个女儿，我想要带她来这里感受中国。
5: Amazing， 所有的外国的友人来到我们的现场都会去在惊叹 Amazing。 他们其实更多的是对于我们传统手工艺、传统手工制品的这样很感兴趣。
6: 达沃斯吧，它是一个国际论坛的品牌，当辽作馆融入进来，其实也是给达沃斯这个论坛的又提升了一个文化的和艺术的层次，所以我们借鉴了苏州馆的经验，而且也聘请了苏州馆的这个团队，结合我们辽宁的事迹，把它融在一起。
0: 刚刚呢，我问了几位我们辽作馆的中英中法的双语讲解员，什么最难翻译？他们告诉我，并不是那些技法和名词，而是手感和心传。但是当一件作品拥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的时候，其实语言已经不再是障碍。辽作馆亮相达沃斯，它不仅仅是一次展览，它更是我们辽宁匠心的一次集体的亮相。那么或许世界也将由此重新打开辽宁，我们不仅拥有大国重器，更拥有生生不息的匠心和自信从容的文化表达。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7: 辽宁匠心之美惊艳世界，辽宁学子豪情逐梦远方。昨天，报效祖国、建功西部，2026年辽宁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出征仪式在沈阳师范大学举行。
8: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是由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发起的高校基层服务项目。今年，我省各高校招募的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共有1000多名，他们将奔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开展志愿服务。
9: 非常荣幸地成为了今年西部计划志愿者当中的一员。在未来的志愿服务过程当中，我会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及实践经验，为基层的公共卫生事业做实事，为群众服好务。
10: 未来的一年呢，走向新疆阿勒泰，我也将不断地以高标准要求自己，首先要成为一名知行合一的好老师，不断地发挥专业特长，为助力乡村振兴、社会服务等贡献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8: 此外，100多名全国各地高校优秀应届毕业生将赴丹东市开展为国戍边专项志愿服务。自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以来，我省已累计选派近5500名西部计划志愿者、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奔赴祖国边疆，投身西部建设。

0: 委将持续完善配套保障体系，强化全程跟踪服务，引导更多辽宁青年学子奔赴基层，扎根西部建功立业。本台报道。
1: 有人把青春扎根在西部广袤的土地，也有人把暖意留在闹市街头。前不久，有人在北京街头遗落一个公文包，包内有巨额现金与重要票据。一名路过的外卖小哥做出了暖心举动。
2: 当天就是我刚送完订单，正好走到西单那个十字路口是东北酒的时候，看见无意间就看见一个公文包，我就把那个公文包打开一看，发现整整的50000块现金。还有那个银行卡数据，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失主说了肯定着急。
0: 虽然当时送餐时间紧迫，但想到失主一定十分着急，吕志明果断踩下刹车。他在原地等待了10多分钟，迟迟不见失主来找，于是他暂停了手上的配送单，赶往最近的派出所报案。
3: 经过多方查找以后，确认丢包的人啊叫郭先生，然后我们就赶紧联系了他。很快呢，郭先生来到我们岗亭，我们见了面，核实了身份，然后他清点了钱数，我们就把这个包完璧归赵，交给了郭先生。
0: 当天下午，失主郭先生再次赶往西单，将两面锦旗分别送给骑手吕志明和派出所民警，并连连表示感谢。
4: 平凡人的暖心善举接连发生。前不久，江西宜春龙舟运动员易江武、易宝玉在江苏宜兴团九风景区散步时遇人落水，二人毫不犹豫地从3米高的栏杆下纵身跳入湖中，将已丧失意识的落水者拖出水面。
5: 6月12号，来自江西宜春的易江武、易宝玉二人在宜兴市团九风景区散步时，一名群众向他们求助，称有人落水。易江武立刻冲向河埠边，借着微弱夜光仔细辨认，隐约看到水面下有疑似衣物的物体。他迅速脱去外衣，毫不犹豫地从3米多高的护栏纵身跃入湖中。易江武在水中几番探寻后，成功拉起一名20出头的年轻男子。此时落水者已丧失意识，易江武从身后环抱住他，稳稳托举其头部，确保口鼻露出水面。与此同时，岸边的易宝玉迅速找来救生圈，并精准抛向水中。易江武接住后，为落水者套上救生圈。水上救援力量随后抵达，与易江武合力将男子救上船只。
6: 来，手给我，来，好，
7: 现在是跳，我都不敢去跳。但那个时候我从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我翻过栏杆就跳下去了。
5: 易江武、易宝玉二人来自江西宜春，事发当天是专程到宜兴参加龙舟赛事的。在得知二人计划于救人第3天晚上返回江西后，宜兴市公安局高效推进见义勇为核查认定工作，并开展慰问，让凡人善举及时得到彰显。
4: 易江武、易宝玉用行动诠释了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凡人担当。
1: 你们从江西来，滑动了宜兴的水，更滑动了无数人的心，给你们点赞。
4: 一次及时的救援，守护了一个家庭的希望；一场争分夺秒的护送，护佑了老人的平安。
1: 近日，在湖北黄石市的一辆公交车上，一位老人刚上车便痛苦呻吟。见此情况，公交司机与车上乘客紧急将他送医。
8: 画面中，这位老人刚上车便弯腰下蹲，表情痛苦。同车乘客连忙起身让座，但老人难以起身。乘客获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告知当班司机。由于距离最近的医院恰好处在这条公交车的运营线路上，加之患病老人年事已高，司机当即决定中间不停站，直奔医院。全车乘客均表示理解与支持。司机驾驶车辆全速前进，仅10分钟就将老人送至医院急诊科。据了解，老人名叫王成富，今年73岁，当天胆囊结石突发，经过住院诊治，目前身体状况已经好转。
9: 还有一个妇联同志嘛，给我按一按，好了，下车的时候又有一个年轻的把我扶了进了急诊室，我眼泪都出来了。都是无名英雄嘛，社会吧，好人还是多少吧。
4: 好，下面再来聊一聊在生活中容易引发病从口入的美食。

0: 热气温上升，小龙虾、生腌、凉拌菜等夏季美食成为了餐桌上的主角。但与此同时呢，急性的肠胃炎、食物中毒等情况也进入高发期。
1: 专家提醒，夏季是食源性疾病高发季节，要格外注意饮食卫生。那为什么一到夏天就容易病从口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我们常说的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其实是食源性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饮用水引起的。食物中毒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类食源性疾病。专家介绍，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食物更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
3: 如果是我们在室温下放置熟食、凉拌菜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可能2到4小时这个细菌的量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啊。然后如果是温度会更高一些的话，比如32度以上，那么1小时的话，可能这个细菌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
2: 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不适，严重时可能出现发热、休克、肾损害等，甚至可能危及生命。若摄入神经毒性较强的毒素，还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视线模糊、四肢麻木、肌肉痉挛、呼吸困难等神经系统损伤表现。在夏天，以下几类食品需格外留意。第一，卤味熟食、凉拌菜，这类食品大多直接入口，食用前一般不再高温加热。如果在制作或售卖过程中受到污染，病原微生物容易被直接带入口中。第二，生食海鲜，海鲜中可能携带副溶血性弧菌等致病菌，生腌、醉制等加工方式难以杀灭病原体。第三，现切水果，水果切开后失去天然保护屏障，加之水果含糖量高、水分充足，高温环境下细菌容易大量滋生。第四，奶油蛋糕、鲜奶类制品。
3: 这个奶油蛋糕呢，其实它的成分呢，主要就是蛋、奶、水和糖，所以呢，这几种成分其实是一个细菌的完美的培养基。所以，如果夏天这种奶油蛋糕不及时吃掉，其实都是不适合过久的储存的。
0: 吃不完的小龙虾、切开的西瓜，甚至是隔夜的凉菜，不少人会直接把这些食物放进冰箱来保存，觉得只要及时放在冰箱就可以杀灭病菌，持续保鲜。
1: 那么放进冰箱真就等于锁鲜了吗？我们来看专家解答。
3: 冰箱在夏季的话，我们开关的次数肯定是更多的，所以在这种冷链环境下，它可能达不到一个恒温的4度以下的水平，可能会造成冰箱内的水蒸气的增多，水也是细菌滋生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2: 专家表示，冰箱冷冻层也不意味着能永久锁鲜。
4: 冰箱只是把这个温度降低，而很多这种无论是病菌也好，还是病毒也罢，甚至还有一些真菌啊、霉菌啊，这些病原体它在比较低的温度下其实只是暂时进入一个休眠期。相反的话，如果放在冰箱里面时间比较久，反复拿出来这样冻融的话，反而会增加它的滋生的风险。
2: 专家指出，反复解冻会破坏食物细胞结构，导致营养物质流出，一旦再次解冻，附着在食物表面的细菌就可能迅速繁殖，所以反复解冻次数越多，食物表面的细菌数量往往也会越多。
4: 刚买回来的这个蔬菜也好，或者肉也罢，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切开，进行这种分装，切成每一顿饭需要的量。这样的话，把它放到冰箱里面，下次再用，我只取出其中一块，剩下的还在冰箱里面放着。那这种情况，它一直是一个静止期，它就避免了反复的冻融。
2: 专家提醒，室温解冻也是不对的。正确的解冻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冷藏解冻法。将食材提前一天从冷冻区拿到冷藏区解冻。第二，微波炉解冻法，使用微波炉中的解冻功能。第三，冷水解冻法，将食材密封包装后放入冷水中缓慢解冻。
4: 不要用热水、温水，因为虽然这个冻的那个食物核心温度还很低，但它表面已经开始升高了，那细菌已经开始复制了。但是如果是冷水的话，那可能温度没有那么高，细菌复制能力没有那么强，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守护家庭餐桌安全，生鲜食材的储存至关重要，合理分装、规范存储，既能延长食材的保鲜周期，还能有效地抑制细菌繁殖。

0: 那么，不同的食材可以在冰箱储存多少天？日常又该如何科学存放呢？
1: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在-18摄氏度冷冻条件下，新鲜猪肉、牛肉、羊肉可存放4到12个月，新�鲜贝类、鱿鱼3到6个月，新鲜鸡肉12个月，新鲜鱼肉多油脂不超过4个月。新鲜鱼肉少油脂6到8个月，肉馅猪牛羊鸡肉3到4个月，熟肉2到6个月。在保持4摄氏度冷藏状态下，新鲜猪肉、牛肉、羊肉可存放3到5天，新鲜贝类、鱿鱼1到2天，新鲜鸡肉、鱼肉1到2天，肉馅猪牛羊鸡肉1到2天，熟肉3到4天。正确存放生鲜食材需做到以下几点：一、生熟分开存放，生肉、海鲜等食材要与熟食、即食食品分开存放；二、即食分装冷冻，大块肉类可按每次食用量提前分装，再放入冰箱冷冻；三、密封保存，尽量使用保鲜袋、保鲜盒密封保存；四、定期清理冰箱，及时清理过期变质食物，并定期对冰箱清洁消毒。
2: 这过日子处处都是学问，除了把家里的冰箱打理得井井有条，咱们端午节门上挂的传统老物件也得讲究一个科学利用。
0: 没错，每逢过端午节，大家伙都有在家门口插艾草的习俗。可是节一过，艾草慢慢的发黄变干，不少人就随手把它丢掉了。其实这时候的艾草药性正足，千万别急着扔，只要存得好，它可是能陪你舒舒服服过一整夏的养生小助手。
3: 俗话说，端午艾胜草药。端午前后的艾草，哪怕风干枯黄了，药用价值一点都没流失，反而是天然又平价的养生宝贝。
4: 可以和一些白芷呀、苍竹呀、还有丁香呀、广藿香、佩兰，然后香茹这些药材制作一个香囊，就起到一个芳香避秽化浊，然后还可以有预防感冒呀，还可以驱虫呀，有这些作用。
3: 医生告诉记者，干艾草还可用于熏屋净空气，将风干的艾草稍微点燃，让微烟缓慢熏蒸房间。
4: 说把它点燃了，可以空气消毒，还可以驱虫呀，这些作用。
3: 此外，用干艾草煮水泡脚或擦洗身体，还能温经散寒，是夏日的祛湿神器。不过医生也特别提醒，艾草虽好，但药性温燥，如果平时容易口干舌燥、手心发热，属于阴虚火旺体质，尽量别用。泡脚或熏屋1周2到3次足够，切勿贪多。
2: 说完养生的小妙招，再来聊一聊在生活中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隐患。
0: 很多人在紧张焦虑时都有咬嘴唇的小习惯。近日，武汉的李女士就是因为这样不经意的小动作，竟然让她的嘴唇上长出了囊肿，只能手术切除。
5: 武汉市民李女士由于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时她总不自觉地咬下唇。半年前，下唇冒出一颗小米粒大小的水泡，刚开始李女士误以为只是上火，就自行用消毒针挑破了。没想到水泡短暂消失后反复鼓包，半年时间就长到花生米大小。
6: 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小突性的瘤样病变，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如果反复刺激它，它会变大，主要是影响我们吃饭进食。
5: 医生介绍，李女士反复咬嘴唇产生的水泡，经过自行挑刺反复咬破的行为，会造成腺体纤维化，增加后续治疗难度。此外，医生还提醒，咬脸颊、咬舌头都是高危习惯，尖锐牙尖、不合适假牙也要及时调整。嘴唇咬破后先观察2周，小软包超过2周不消，则需要就医，千万别自行挑破挤压。
6: 就我们下唇里面有很多小唾液腺，是那种过硬过烫的食物或者我们的牙齿不自主的咬到那个下唇，使我们腺体受损，导致它的腺体破裂或者导管堵塞，就会导致我们的唾液在里面聚集，形成小水泡。如果它2周之内没有自己好，或者它逐渐变大，就需要及时就诊。
2: 近日，江苏省南通环境监测中心生态观测团队在如东蒋家沙近岸海域发现由30余头围虎鲸组成的鲸群， 这是南通近海连续第5年观测到围虎鲸现身。
0: 观测

0: 当日，工作人员还记录下鲸群成群游弋、捕食嬉戏的画面。
1: 当天17时许，正值退潮，江苏南通环境监测人员在如东海上风电场水深约13米的近岸海域，首先发现两头尾虎鲸出水，随后整个鲸群不断向近岸聚集，经初步判定有30多头。尾虎鲸因外形酷似虎鲸得名，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该物种在中国虽分布广泛，但近岸海域连续观测到如此大规模群体极为罕见。监测人员表示，目前正值海洋伏季休渔期，人为干扰较少，食物资源充沛，为鲸群近岸觅食提供了有利条件。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受冷涡的影响啊，今天全省的降水仍将持续，雨量是以小雨和中雨为主，其中呢，沈阳以及大连的北部，还有安。

0: 表演队法兰西巡逻兵22号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上空精彩亮相，飞越多处地标。此次飞行表演旨在纪念法美两国间悠久的伙伴关系。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报道，死者大多数为16到18岁的学生。比利时联邦政府计划放宽实体商店营业时间，并取消每周的强制休息日。相关变更需获得议会的批准，预计将于今年夏天生效。一些店主表示，大部分顾客下班较晚，延时营业对他们更方便。还有消费者认为新规早该实施，这样就能在周日休息时尽情购物。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飞利浦空调，
7: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近日，杭州西湖断桥、曲苑风荷、后孤山等河区的荷花初步绽放，雨中赏荷带来独特的烟雨江南韵味。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8: 我是孙晨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智能工厂。借力夏季达沃斯，大连让全球企业规模与城市创新力量深度共振。我省各地巧施妙计，多维拓宽农民增收致富空间。沈阳市密集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1: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选区，欢迎收看。近年来，我国在推进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绘制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四级智能工厂跃升路线图。今年，沈阳新增26家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先进级智能工厂累计已达111家。
2: 中粮可口可乐辽宁北公司自动化设备以每分钟1350瓶的速度高速运转，这条瓶装水生产线被誉为全球最快的水线。全球最快水线的打造与企业进行的质改数转密不可分。在车间主任马英磊面前的巨型屏幕上，实时跳动着从订单到生产、从仓储到物流的全链路数据。
3: 这个图像呢，就是一个实时跟进的一个图像。它中间这些断的呢，就是它证明这个机器它没有连续转。那这个时间要长的呢，我要第一时间去看是什么人问题。
2: 企业通过质改数转改造成为先进级智能工厂之后，综合设备利用率从33.5%提高到了40.7%，产品不良率从0.5%降低到了0.3%，订单准时达成率从95.4%提高到了98.4%。专家在东北最大的涂料原料与代工基地辽宁顺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开展质改数转诊断。这家企业投资6000万元，建成5个数字化车间和15条全自动产线，2022年就已获评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但从先进级向卓越级的跨越之路该如何走，企业有些迷茫。
4: 企业做了完善的数据积累，可以尝试通过 AI 在新产品研发、在销售预测和原材料采购预测这几个方向做一些尝试。
2: 在沈阳，有2162户像辽宁顺丰新材料这样的规上工业企业正在享受免费诊断服务。截至目前，沈阳已有全球灯塔工厂2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8家，省先进级智能工厂111家。正是这套诊断加扶持加辅导的组合拳，让已入列的企业看清向上攀登路径，也让还在观望的企业坚定迈出从零到一的智能化进阶第一步。
1: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启幕，大连又一次零距离触摸世界经济脉动。从一次参会牵手到多年扎根深耕，论坛的开放势能正加速转化为城市引擎。借力达沃斯，大连让全球企业的规模与城市创新的力量深度共振。
0: 2019年，常年在海外的赵玉国受邀参加夏季达沃斯，在大连金浦新区签下5000万美元投资。7年过去，丹特生物攻克纯木糖醇、包衣结晶等行业壁垒，已成长为口腔健康糖果领域的领军企业，消费者遍布全球。
5: 我们的生产产值呢，大概每年都有20%以上的增长。今年出口呢，增长比去年大概要增长30%左右。海外品牌，那么最高的时候占美国口腔健康类的口香糖市场的70%。
0: 这正是达沃斯赋予大连的规模效应，不是简单堆积数字，而是让技术、市场与产能在此聚合放大。2015至2024年间，大连通过夏季达沃斯引入50个外资项目，签约超200亿元，完善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主导产业链条。全球商用车制动龙头科诺尔集团是大连的老朋友，大连工厂已成为其亚太旗舰基地，今年1季度营收4亿元。
6: 我们的这个空压器产品订单达到单月6万台这样的一个水平，是整个中国市场上的接近60%。我们也是不断的号召我们的下游的供应商到大连来投资在建厂，我们形成这样的一个集群。
0: 本届达沃斯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预计超1500位全球嘉宾到会。大连正围绕重点产业提前对接配对，安排文化游、产业游和展览展示，推动本地企业与全球会员精准链接，让每一场对话都成为合作起点。
7: 推动本地企业与论坛全球会员

0: 精准配对，引导企业精准对接全球产业链，这优化法律服务，提供海外市场准入、商事纠纷化解等保障，持续释放平台溢出效应。
1: 优化营商环境离不开精准专业的监管服务。医药产业项目专业性强，准入门槛高，审批流程繁杂。省药监局以精准化、专业化帮企业破解发展堵点难点，助力营口市大健康医疗器械产业园项目提速建设。营口大健康医疗器械产业园重点聚焦二类医疗器械、功能性食品、化妆品研发与生产，计划引进8至10家医药健康企业集聚入驻。项目全部达产后，入驻企业年综合纳税可达1亿元。
2: 医药生产、医疗器械经营涉及到多项管控事项，专业要求严，办理环节多，这也是我们项目落地推进的难点所在。监管部门下沉一线的暖心服务，为我们企业减轻了很大的办事压力。
1: 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扎实做好属地全程保障服务，全方位做好各项前期保障工作，
3: 盘活园区闲置厂房，降低项目建设时间，提前了解二类医疗器械注册审批及生产投产需求，全力推动项目早日开工建设、投产打效，
2: 抓紧完善各项审批手续，稳步推进医药产业园、智慧物流园的建设，积极齐聚上下产业链优质资源。
1: 未来，营口将持续优化政企协同服务模式，以精准监管、贴心服务，持续吸引医药产业资源集聚，不断壮大区域大健康产业规模。科技创新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近期，深耕高端碳基新材料细分领域多年的辽宁顺为碳纤科技有限公司攻克多项国外垄断技术，实现储能电极材料、高性能预氧化丝等产品国产化量产。在辽宁顺为碳纤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石墨保温毡产品有序下线。这款黑色毡卷是光伏单晶炉的关键保温材料，厚度仅10毫米，可耐受2000摄氏度以上高温。产品广泛应用于云南、内蒙古等全国各大新能源基地。此前，液流储能电池高端电极材料、高性能预氧化纤维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为打破技术壁垒，企业主动联合中科院金属研究所、东华大学等科研力量组建创新联合体，通过反复试验迭代，成功实现液流电池电极毡全流程国产化生产，完成核心技术生产工艺、产品供应链全面自主可控。此外，作为碳纤维核心前驱体的聚丙烯基预氧化丝，被誉为新材料的产业芯片，直接决定储能电池、环保滤材等终端产品性能，长期依赖进口。辽宁顺为碳纤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技术突破，实现该材料完全自主生产。目前，企业高性能聚丙烯基预氧化丝出口量已近500吨。拓宽农民增收致富空间，我省各地巧施妙计，让农民在家门口找到新的致富机会。眼下正值独头蒜集中采收的黄金时节，作为优质独头蒜核心种植产区，锦州黑山县镇安镇独头蒜种植面积12000亩。今年镇里创新采用一地双收高效种植模式，预计在6月末采收完毕后，适时轮作大豆、菜花、胡萝卜等农作物，实现1年2季种植，高效利用土地，提升亩均产值。
4: 今年我在独头率和产量方面我都挺满意，一亩地能有1700-1800斤吧，晾干了以后应该也会达到3.5元到4元上下吧。
1: 依托过硬的产品品质和不断完善的流通渠道，目前镇安镇独头蒜已形成了线上加线下双向销售模式。
5: 现在鲜蒜的话，电商能走一部分，以后晾干了销往全国各地，云南、四川、重庆、广西、南方市场用量比较大。
1: 一处小小共享菜园，实现市民、村民、村集体三方共赢。近日，本溪市坪山区桥北街道河东村的共享菜园采摘客流络绎不绝，结合市民不同作息与耕种需求，菜园量身设置3种租赁托管模式，适配不同人群需求。
6: 我盖这农场嘛，也是在网上看的，我就大胆了尝试了一下，经过我这一见呢，还是很好，效益还是初步看还是可以的。
1: 原生态绿色种植标准，灵活多元。

0: 的拓管方案，加上沉浸式田园农耕体验，让河东村共享菜园收获人气。菜园采收周期长，整体丰收期可持续至十月，下半年还将陆续上市萝卜、白菜、小青菜等秋冬蔬菜，不间断为市民供应原生态时令鲜蔬。走进位于铁岭市的一农试验示范大棚，不同果型、不同熟悉的番茄分区整齐定植，技术人员每日开展田间观测，果实成熟后统一取样检测糖度、硬度、耐储运性，建立完整品种数据档案。
1: 我们每年都会用不同的品种番茄做品种对比实验，对比产量、糖度，筛选优质的品种，再进行种苗推广。
0: 眼下，经一农试验筛选推广的番茄种苗已覆盖铁岭、沈阳、盘锦等省内多地设施大棚，同时辐射吉林种植区。丹东、铁岭等地采取多种措施为肉鸡产业发展赋能，引入金融活水，拓展海外市场，推动肉鸡产业提档升级。
2: 丹东市依托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全产业链模式，肉鸡年出栏量突破1.3亿元大关，带动上下游产值超80亿元。近年来，众多养殖户渴望升级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现代化养殖模式。
3: 本身我这个养殖场我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抵押物，银行能不能给我放这个贷款？
2: 如何破局全产业链发展模式？龙头企业通过提供鸡苗、饲料、技术指导、签订收购合同的方式稳定养殖户经营预期，并依托长期合作履约记录为银行授信评估提供信用依据。
4: 我们作为白羽肉鸡的龙头企业，我把合作多年信誉良好的养殖户啊推荐给银行，养殖户呢和我们签订了5到7年的长期收购合同。
2: 丹东建设银行创新公司加农户信贷服务，大幅简化审批流程，实现快速放款。
5: 近两年来，仅咱们行投放到凤城肉鸡产业的资金就超2亿元，汇集50多家养殖户，实实在在支持了产业的规模化、智能化转型。
2: 面对国内肉鸡市场竞争激烈、企业利润下滑的情况，主营白羽肉鸡的铁岭大成农牧铁岭有限公司将部分内销优质产品转向出口市场。企业精选速冻鸡胸、分切鸡腿等10多款热销单品，重点开拓中亚5国和白俄罗斯的客户，出口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目前已稳定达到月出货2000吨，月出口额2200万元，出口量已占据企业总产量的1/2。
0: 今年以来，沈阳市密集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截至6月16号，沈阳全市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总额已突破100亿元大关，达100.05亿元。
2: 最近被公积金政策圈粉的冯月对买房这件事儿特别上心，他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
6: 因为我是98年的，现在算青年人，所以刚试算了一下，可以贷117万，可以在沈阳换一个更大的房子。
2: 职工置业的底气来自沈阳公积金一批惠民新政。上半年，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密集出台13项公积金贷款优化政策，打出精准赋能优居组合拳，
7: 推出家庭互助贷款、车库贷款、市级性改造贷款等全新服务场景，将公积金支持范围从购房路上延伸至安居之后，全方位、全链条满足市民对美好居住生活的多元向往。
2: 政策效应持续显现，公积金贷款投放持续放量，40个单日投放额突破1元大关。特别是3月下旬突破性新政落地后，4月7号单日放款金额历史性冲破2亿元，4月全月累计放款高达26.83亿元，同比增长62.6%。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8: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

0: 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阮奶奶的这道菜呀，不是阮奶奶想做给大家吃，是刚子想让我做给他吃，他就给我带来桌面上这点食材：一块五花肉，两根春笋。我今天给他来一道春笋回锅肉。五花肉啊，我把它放到锅中，加一片姜，加点水，开火，里边再加点料酒。好，盖上锅盖。这五花肉啊，我让它先煮着。春笋呢要剥成这个样子。怎么剥呢？拿这个刀，手放在这个刀角上，留一点小缝，然后从笋的这头往上一滑。好了，这个时候你就剥那个笋壳，非常方便，一下就把笋壳给剥下来了。这个老头这边不要，这边老头也不要。接下来把这个笋呢切成笋片，先把它对切一下，斜着切，切片。笋片切完了以后呢，装盘备用。这块五花肉呢煮的差不多了，我把它捞出来，放在菜板上，稍微的晾凉一下再切。然后这个笋放到这个开水锅里稍微焯一下，现在把它捞出来。现在我们把它切成薄片，接下来开火热锅，加油，油热了以后开小火，然后姜片儿

出锅前稍许的加点糖调一个味儿。好，关火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春笋回锅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栾老师啊，哎，今天一看笑容满面的，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们呢？哎，
0: 对，肯定有好事要发生，这都来客人了。
2: 你们俩臭小子，什么事都瞒不住你们。确实，今天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那就是一直给大家争取的含量高达9.02%的蜂胶，我终于是帮大家要来货了。哎
1: 呦，这绝对是好消息啊！
2: 是，哎，
0: 你看我就说有好事吧，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太让人高兴了。这次
2: 啊，能要来这批货，多亏了蜂胶厂的沙总。告诉你们俩，沙总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1: 看见了，
2: 来，让咱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沙总。
1: 有请
2: 沙总。哎，您好，
3: 来来，
2: 沙总，哎，您好，这边坐，这边坐。
0: 哎，沙总你好。
3: 大家好，
1: 欢迎沙总。
2: 沙总啊，这回您能来，我特别高兴。咱们这次合作，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1: 谢谢沙总。哎，
3: 先不用说感谢我，我先说两句哈。袁老师，我这心啊，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一直在这悬着，又紧张又心慌的。直到刚才啊，我给您送到这现场的时候，我这心才算是落了地儿。到了您的地盘了，还有两位男士照顾您，我这才算真正放了心啊。
2: 不好意思，沙总啊，这回给您添麻烦了。哎，记得啊，我还有一只鞋在您车上，走的时候别把我鞋带回去了啊。
1: 怎么了这是？
3: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哈，袁老师你也别生气。其实啊，我这次蜂胶的团购是不想跟您合作的。我们厂这款蜂胶从来都是不愁卖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想要跟我们合作的商家那都是排着长队在等货的。
2: 你们厂销售从来不用愁，这个我知道。
3: 没错，这次啊，为了给您，我特意在海外的一个老顾客那儿截出来了一部分，10万盒。给您留着做团购。哎
2: 呀，10万盒，太谢谢您了，我真的是没法说了，还是说感谢吧。
3: 这么多年啊，我们的厂子都是非常有信誉的，按照合同办事儿，说给谁就给谁，这货是不能错的。但是这回啊，我算是冒着信誉受损的危险帮您一回。
2: 那我怎么说呢？除了谢谢，我没什么词儿来表达了，万分感谢沙总您。
3: 袁老师，哎，要不是您大半夜过来找我，还出了这事儿，我是绝对不可能把马上安排发出的货拦截下来给您的。
1: 阮老师，我找个凳子吧。上节目之前我就跟您说了，您今天不行的，您就坐着吧。
0: 对，
2: 找凳子，找凳子行吗？
1: 哎，行，别客气，
0: 慢点，
1: 来，
2: 好。
0: 刚才就说过哈，就是
2: 等会儿我一条腿儿有点，哎呦，
0: 慢点慢点，哎呦喂！您说您这脚
1: 怎么样？
0: 您都受了
2: 行
1: 啊，
0: 受这么严重的伤，刚才我们问您，您也不说，
2: 谢
0: 怎么回事？这
2: 是都是站着的，哪有坐着的时候呢？
3: 你们的袁老师啊，真的是不服老，昨天给我吓得不行不行。昨晚我有一个会，开完都已经是半夜了，我一出这会议室大门，就听到后面有人打我，回头一看啊。就看到袁老师了，匆匆忙忙的就奔着我过来了，就这功夫一下子就摔了一下。哟，哎，
0: 摔了。
2: 我跟你们俩说啊，当时什么情况呢？当时呢，我一看好不容易沙总开完会出来了，我就赶紧就上去了，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可能是也不知道最近两天没休息好啊，还是地上有点什么东西，就这么踩了一下呢，就脚就啪一下，哎呦，就崴了，
0: 崴
2: 一下子就崴脚了。对，
3: 袁老师，您说您都这个年纪了，大半夜都过来找我，还受伤了，您这让我于心何忍啊？
2: 那还不是因为这批蜂胶的货源这事儿吗？你们厂这款9.02含量的蜂胶，是我目前见过的最高含量的蜂胶了。
3: 对，
2: 您说这么好的东西，我一定要替我们观众朋友把它争取到。您要是早点答应我，也就不会有昨天这事儿了的，对不对？
3: 袁老师，我们也算认识一段时间了，之前都是有过合作的。直到昨天这事儿发生啊，我才算是真正了解你。太执着了，观众朋友们，你们遇到袁老师真是有福啊！袁老师为了大家，甚至把自己的健康都抛之到了脑后。奔七的人了，真心不容易。行了啊，我现在把袁老师给你们送回来了，你们可得照顾好了。那我就先走了，这10万盒的蜂胶我安排员工给您发货。
2: 那等，
0: 沙总，您别着急，沙总您坐下。

0: 这我还有事儿找您啊，
1: 还有事儿。
0: 就是十万盒这个货源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我们应该，咱们现在要谈谈价格了，对吧？这个市场价498一盒的蜂胶，您得给我降一降价，便宜一点儿。
2: 是啊，
1: 我们厂的这款蜂胶可是市面上总黄酮含量最高的，每百克能达到9.02，
0: 是
1: 市面上的顶级产品了。您去别家找找，还有含量能够达到9以上的吗？您还要降价？
0: 哎，沙总啊。你看看我，你看我现在这坐着也不是特别方便，我这脚腕，说实话，我老太太也不容易啊。您呢就行行好，降降价，就全当帮我省点医药费了呗。
1: 您看您啊，这还拿脚说成事儿了啊？那行吧啊，我狠狠心啊，给您打个9折啊，
3: 9折，
4: 9折，9折，498，5.9，4.5，20，
0: 多少？
4: 48.2。
1: 对，
0: 沙总啊，在我这儿的这个团购活动，从来没有超过2位数的。这样啊，我不跟您这个兜圈子了，我是心里有一个价位。就是您这款比较好的蜂胶呢，我心里的价位呢是89一盒。
1: 89啊，您是开玩笑吧？就这市面上含量最高的蜂胶啊，你给我89，89块钱连个包装费都不到，不行了，蓝老师，怎么着？您这脚崴了啊？还要讹我不成？这绝对不行！
0: 我真没讹你啊，没讹你。
1: 蓝老师，这款蜂胶不仅仅是含量高，而且是双认证的，包装上写着很清楚呢。增强免疫力，还可以抗氧化。
0: 是。
1: 市面上还有谁家蜂胶能做到双认证啊？你这上来就给我89，可真没这么办事儿的。您这合作真是没法做了，我得走了。
4: 不是，沙总，您别
0: 沙总，等等啊。我这脚啊，今天真有点碍事儿。要不是他碍事儿，我一步就窜您那儿去了啊！您呢得这么个想，您现在呢是亏了点儿，但是呢，我们这个节目的影响力那么大，咱们之间合作成功了，后续来说对你们厂来讲，那绝对是能口碑利润双丰收的。
1: 89块钱肯定不行。
0: 沙总，您想啊，我们节目啊这么大的影响力，这10万盒的蜂胶分分钟就被大家抢没了。那么大家用了您厂的蜂胶以后，觉得不错，那以后他再买蜂胶，他就会认准你们厂的这个品牌。
2: 是啊，
1: 这10万盒蜂胶还分分钟抢走啊！我们厂的产品也和许多线上渠道合作过，网红带货呀，线上直播呀，也都没有销售这么快的。蓝老师，你这话说的靠点谱行吗？要是您真有这实力，就拿出来给我看看。我看看您这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5: 阮老师，沙总可是向我们发出挑战了，
4: 对，
5: 您得应战呢。
0: 那必须应战呢。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1分钟的时间，沙总要是订购的人数达到了5000人，您就把这款高含量的蜂胶89块钱一盒给我。
1: 1分钟5000人？
0: 对，
1: 真的假的呀？怎么可能呢？
5: 沙总，如果我们达到了这款蜂胶，您就89一盒给我们，怎么样？
4: 对。哎呦，
1: 真敢赌呀！行，行呀，1分钟啊，订购人数达到5000。我就同意蜂胶89一盒给你们，但是。我丑话可说前头，您要是1分钟订购人数没达到5000人，那么这10万盒蜂胶您就得市场价498一盒的价格拿走了。
4: 这招咱接了。
5: 好了，观众朋友，万众期待的蜂胶团购活动已经开始了。市面上最高含量的蜂胶，市场价498元，今天被阮老师打到了89块钱，这团购价可厉害了，连一个市场价的零头都不到。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赶紧来参与。
4: 对。这么优惠的好事儿，一盒呢是替大家省下了是409块钱，省下的这个钱，大家想咱干点啥不好啊？
5: 就是，
0: 是啊，这日子不就得省着过吗？
4: 对，
5: 大家看啊，在短短10几秒就有2169人了。 2891人，3156人，哎，这速度蹭蹭往上涨了。嗯，观众朋友可太热情了。
4: 要不说这么好的这个蜂胶哈，谁不疯狂的抢啊？
5: 是
4: 啊，今儿这团购价89，省下409块钱，买肉吃它也香啊。
5: 香，
0: 这个是实打实的给大家省下了400多块钱一盒啊。再说这么高含量的蜂胶，市面上。

0: 我告诉大家，真不好找。
1: 哎，4591人，4987人了。
2: 哎，停停停，
1: 马上过5000了。
2: 停回来了，哎、
1: 现在5219了。
2: 停，好了，你们别记了，别记了。王老师，你现在停止报名吧。
0: 这怎么了，沙总啊？这虽然是过了5000人了，但是这时间还没到一分钟呢。
3: 对呀、
2: 啊，王老师，哎，你这是真厉害呀！啊，好计谋啊！我真的没想到，哎，算我输了哈。啊，我说话算话啊。啊，刚才报名的5000多人，赔本的钱我自己掏，89一盒给他们了。哎，好吧，
0: 哎，不对，怎么只给就刚才报名的这5000多人呢？这怎么说话不算数呢？好歹也代表着你们厂的品牌，上市企业呀、啊！您这说话出尔反尔的，说好的10万盒蜂胶给我，您现在就给5000盒，后边的不给了，那打赌我赢了呀！
3: 是啊，
0: 您不履行承诺，不行，你看报名的人数超额了，您就要赖账啊！
2: 这10万盒，我按89块钱都给您啊，我就要赔死了。我这款蜂胶用的还是东北的黑蜂制成的，东北的黑蜂数量少，而且价格贵，这款蜂胶的成本非常高呢。10万盒我都给您，我这全部家当都得赔礼，都不够啊。就这报名这5000多人，我承担费用，后续的肯定没有。活动就到这儿吧，哈。哎，我先走了。
4: 你怎么又要走啊？嘿，
2: 您
4: 坐。
0: 立冬留住啊，给我看住他。
4: 我拦住了，
0: 是，
4: 我拦住了，走不了。
0: 看住他，
2: 我
0: 的腿脚有点不太方便
3: 啊。慢点，王老师，慢点啊。
0: 这个
5: 别着急，咱都别着急。
0: 沙总，您听我说，您呢不能这样。我多少年身子骨硬硬实实的，可是一到您那儿就出事儿了。今儿万一我再一着急，我这一留您，我又摔一下。
2: 哎，别，袁老师啊，您可别千万别说这话，大家都看着呢啊。我可啥也没干。
0: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您就把那10万盒蜂胶，全都89留给我就行。
2: 这样吧，啊，袁老师。10万盒蜂胶89给您肯定是不行的，我也没有办法跟厂里交代呀，这合作一成功的话我们就赔太多钱了，而且我也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合作伙伴解释呀，是不是？这可咋整呢，袁老师？要不然这样吧，
0: 啊，您说，
2: 我就给您6万盒啊。行就行，不行我是真没办法了。
0: 这个6万盒，89的价，啊，李东，行，就这个6万盒89的价。
2: 袁老师，您这个年纪真别太拼了。那这样吧，我现在就回厂，安排给您发货。好吧，
0: 好，谢谢沙总，
6: 谢谢沙总，
0: 李东送，
3: 哎，
0: 李东送，
3: 哎，
0: 沙总记得给我包邮啊，
2: 放心吧，一定包邮。
6: 慢走啊，沙总，您慢走。
3: 阮老师好，阮老师妙，阮老师砍价有一套啊。
0: 虽然这个价格呢是砍下来了，但是呢这个数量呢几乎少了一半。
3: 对，
0: 这样吧，咱们呢做一个限购，就每一位朋友我们限购一组，一组呢给大家6盒。
4: 6盒啊，
0: 怎么样？
4: 这也太划算了啊！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是2454块钱。
3: 我算了一下，一共就10000组。哎呀。那这么算10000组也太少了，
4: 对，
3: 哎呦，我这心呢砰砰的，一下子跟着着急了，得抢了，观众朋友们，市场价498元一盒高含量的蜂胶，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2454块钱的超级优惠惊喜价位，在此团购期间，蜂胶还能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吧。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7: 哎，阮老师你好啊。哎，
0: 你好，
7: 我要那个订购2组最高含量的那个蜂胶啊。
0: 行，没问题，2组给您记上了。
7: 哎呀，阮老师你咋这么好 啊，我真想亲你一口啊。哎呀，你说这么高含量的蜂胶，我说实话呀，这市场价498一盒，我是真不敢买呀，
0: 真不敢买，想都不敢想。
7: 不敢，我就是一个物业保安。这一个月也就2000多块钱，我还给那省吃俭用给儿子攒那个娶老婆呢，你这对吧？不敢这么花。但是有了您这个团购，你这一

0: 盒蜂胶才89块钱，这太划算了，我是必须抢到手。
1: 保安大哥呀，等这个蜂胶您拿到手啊，您就按时吃蜂胶，吃得好，健康来得早。时间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啊，蜂胶免费的，是包邮到您家，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啊，何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恭喜你防尘蒙。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您好啊。哎呀，可算到我了，我要报名3组蜂胶。
1: 好，3组我给您记上。
3: 您每次举办的团购活动啊，我几乎都会参加。
1: 是吧？
3: 我看中产品不错。
1: 嗯，
3: 然后这次蜂胶更是好。
1: 嗯，
3: 那个总黄酮含量9.02，太高了。
1: 嗯，
3: 那市场价都要将近500块钱呢。现在团购价这一组6盒才500多点，相当于用原来1盒的钱，现在我能买60。所以这3组我自己吃1组
1: 啊，
3: 给我爸我妈再吃一份。我爸妈呢这血压也不太好
1: 啊，
3: 总是吧有点头疼
1: 啊，
3: 尤其是我妈那些睡眠呢可不好了。
1: 嗯，
3: 咱们这一家人都吃上蜂胶身体棒棒的，等我休息我还想着带着他俩出去玩玩呢。
1: 我发现呢您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啊，孝爸妈。您跟您的父母要是吃点蜂胶呢，那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在我们现在团购期间呢，蜂胶呢是给您免费包邮到家的。待会儿呢，您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留下你的地址，留下3个电话号码，然后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3: 好的，袁老师啊，
1: 哎，
3: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再见。哎，
1: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0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1组啊只要500多块钱就能把高含量的蜂胶带回家。我们再刷新一下数据啊，目前蜂胶仅剩下4851组了，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啊，卢老师，
1: 哎，
4: 我要订这4组这个够黑量，求你领我的那个蜂胶。
1: 4组，啊，够两个蜂胶啊，我给他帮侬订好了，放心啊。
4: 哎，卢老师，我真的是谢谢你，真的太欢喜你了。
1: 啊，太欢喜我了。
4: 这个市场价，四包就是8盒的蜂胶，你直接给我们都开了89块钱了。
1: 嗯，
4: 就连市场价那个零头都不到，你真的太厉害了。那我们这群老百姓哦，参加这个活动，心里都美滋滋、乐呵呵的。我感觉我还没吃上这个蜂胶呢，我真吃啊，就跟喝了一大波似的了。
1: 哎，这次的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谁要是能赶上能参加上真的是非常幸运，等于就是给自己省钱了。而且这蜂胶您拿到手以后啊，您吃吃看啊，您觉得有什么好啊，有什么变化或有什么问题啊，后续不管什么情况你都打电话给我好不好？
4: 好好好，卢老师，我跟你讲哦，这个蜂胶吃上哦，肯定全都是好消息。
1: 哦，全是好消息。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好，卢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您好，阮老师。
1: 哎，
5: 我要订购2组那个高含量的蜂胶啊。
1: 2组。没问题，给您记上，记得待会儿留下2个电话号啊。
5: 啊，那行，我明白了。这2组吧，是那个我和老伴儿1人1组。
1: 啊
5: 啊，我呢就是，哎呀，10来年了，一直血糖高，啥也不敢吃。我老伴儿吧，就是总是感冒发烧。
1: 啊，
5: 最近这几年呢，还老起那个湿疹。
1: 哦，湿疹呢？湿疹这问题是免疫力低了呀。
5: 啊，是，哎呀，我们老两口吧，就也都想吃点这个高含量的那个蜂胶，寻思改善改善。啊，这不这次赶上团购活动了吗？
1: 嗯，
5: 这一组就省下2400多块钱，这多好啊！
1: 这蜂胶啊，拿到手了以后啊，你们老两口呢按时吃，这个对您的血糖问题和对您老伴的免疫力低、湿疹等等问题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的。现在呢，团购期间一组呢也就500出头。真的特别划算，您抢到那就是赚到了。行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啊。
5: 那行行好，谢谢您，阮老师。
1: 哎，不客气
5: 啊，
1: 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哎呦，阮老师，
1: 哎，
2: 你看目前我们的蜂胶仅剩下3613组了，就3365组，这一眨眼的功夫，这蜂胶已经被订走一大半了。观众朋友啊，赶紧抢起来呀，拼手速。

0: 的时候到了，想要参加枫桥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哥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呀，栾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啊，我要报名五组含量高的9.02的枫桥。
1: 啊，五组啊。我可以给你报名，但是你必须要给我留下5个电话号码。
2: 哎呀，没问题。这五组全是我家人用哈。这五组省下了10000多块钱，太划算了。
1: 是。
2: 是大品牌的还是上市企业？
1: 对。
2: 这样的产品我们吃的绝对放心啊。
1: 嗯，对。
2: 我家里哈条件一般，要是原价买枫桥啊，我绝对是买不起、负担不起的呀。
1: 原价贵。
2: 但是啊，您这团购才500多一组，太划算了，
1: 太划算。
2: 我就想改善改善我血脂问题，把身体的垃圾毒素啊清一清啊。
1: 对，这个枫胶啊，它能降压降脂，还能保护咱们的心脑血管。您吃点儿，家人吃点儿，这个准没错。枫胶拿到手，全家人呐，都可以吃。行了，我也不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因为时间比较紧张，好吗？
2: 好。哎呀，我有五组哈，你帮我记好了吧？
1: 记好了，再见。
2: 啊，谢谢栾老师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枫胶，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一盒只要500多块钱，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枫胶带回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观众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栾老师你好，我要那个订购10组枫胶。
1: 我的天哪，10组，订5组就已经够多了。
4: 就是。
1: 你订10组，你吃得完吗？你放过期了，那多浪费呀！咱们现在一人订1组，1组你就够用了。
3: 哎呀，栾老师，你误会了，不是我一个人用，是我们家，我们一共有10个人，
1: 啊，
3: 1人1组，哎，所以我要订10组。
1: 啊，一人一组。
3: 栾老师，我们全家几乎都在吃那个枫胶。啊，我妈已经吃5年了，现在身体非常好。然后我那个姑姑是小糖人，也坚持吃枫胶3年了，现在血糖呢也比较稳定。还有我三叔也在坚持吃枫胶，现在呀人看起来都变得年轻了，黑头发都多了。
1: 哎呦，这真不错。常吃枫胶好啊，健康不显老，大病是不上门，小病是不来找，咱们高高兴兴的就活到老。
3: 好嘞，谢谢阮老师。
1: 嗯。
3: 哎，那个10组，您记得一定要帮我那个记上啊！哎，我不打扰您了，那您先忙着，再见，栾老师。
1: 好，这没问题，但是10个号码你得留下啊！再见。
3: 哎，行嘞，好的，再见，栾老师。
1: 哎，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目前的枫胶仅剩2268组了。哟，2021组，您才犹豫啊，可能1组都没有了。想要参与枫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抢起来。好，接下来让我们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您好，我要订2组枫胶。
1: 2组，好。
5: 嗯，
1: 我这边给您记上，放心。
5: 嗯，好的，阮老师。
1: 哎，
5: 那个阮老师，我这个2组枫胶啊，是给我养父养母订的。我的养母啊，每天都打那个胰岛素，一直在打针吃药着维持着。有时候平稳，有时候不平稳。所以看到您帮我们大家找到的这款枫胶啊，含量高达9.02。我们自己在外面根本都找不到的。最关键呢是这是团购啊，也特别优惠，一组能省下来2400多块钱呢。
1: 是，
5: 所以呀，我要给我的养父养母团购2组。
1: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养育之恩呢大于天，你呢是一位非常非常孝顺的孩子，我得给你点个赞啊。这2组阮奶奶帮你记上了，你跟你养父养母说一下，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咱们是包邮的啊。
5: 知道了，谢谢阮老师。
1: 哎，不客气，就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枫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1组啊只要500多块钱，在此期间的枫胶还免费包邮。想要参与枫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吧。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哎，我想要一组高含量的那个枫胶啊！我这人呢，要吃就吃最好的呀。
1: 哎，这话说的，这北方人怎么说？没毛病，就得吃最好的。1组，我给您记上，放心。
6: 你看，您不仅为我们找到这么高含量的那个枫胶啊，还能把价格压到这么低，你真的太厉害了。